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信息，此刻淮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还会出现阵雨和雷雨，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今天会出现中雨。全省东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最高温度25到27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合肥今天阴天转多云，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8度。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近日正式实行，此次目录更新调整主要聚焦于哪些药物？全国小学初中已全部完成新教材替换，新教材有哪些新的变化？师生该如何平稳衔接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与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0: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正式实行。基本药物呢，是指满足疾病防治的基本用药需求，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是公平获得的药品。群众看病，医生开药，临床用药优先用什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是重要的依据。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那么这次目录更新调整主要聚焦于哪些药物？回应了哪些群众关心的用药需求呢？
2: 基本药物是指最重要、基本、不可缺少的满足公众必需的药物。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测等全环节实施全流程重点管理的制度。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规定，公立医疗机构应该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医保倾斜等政策，减轻公众用药负担。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新增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同时新调入4种国产一类新药，百姓用药将有更多选择。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祥光透露，此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
3: 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使用总量的71%，其中基层、二级、三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的使用占比呢，分别为78%、74%、65%，充分体现了基本药物在临床用药中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广泛性、普遍性。
2: 新版目录还着力提升儿童用药可及性，新增5种儿童专用药，其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注意缺陷多动症治疗药物。上海交通大学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张健透露，除了增加儿童药品品种外，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等，目的是解决儿童用药靠掰靠拆成人药的问题。
4: 新版的基本药物目录呢，有了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到了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22种，在对原版目录保留药品品种新增调增的剂型规格当中，增加了适应儿童使用剂型的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剂、混悋剂等等。新版的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品规呢，增加到了905个，重点解决了儿童药的用法用量难点的问题。
2: 基本药物目录还收录了结核病等公共卫生防治药物，国家结核病防治工作技术指南中的26个药物实现全部纳入，医疗机构可以根据目录配备相关药物，有望有效改变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面临有技术指南但无药可用的问题。此前执行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存在部分医疗机构对目录品种配备不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3甲大医院之间用药不一致、不连贯的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此前发布关于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要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介绍，目前他们已经结合区域内患者疾病谱，初步完成了对目录内纳入药物的调整。
5: 一个是应尽尽进，另外一个我们也要考虑民生，方便市民配药的目的，让他们就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到他们所需要的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基本药品目录。那我们结合我们辖区的疾病谱以及慢病患者的长期用药的需求， 我们在2025年628种的基础上增加到679种。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临床价值比较高的国产创新药，打破了以往基本药品多为低价补药的印象，一些大家关注的明星单品，比如说贝伐珠单抗等，也纳入了我们中心的基药目录。
2: 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也要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完善用药供应目录评估机制，优化用药结构，推动上下级医疗机构用药衔接，强化紧密型医联体统一用药目录管理。陆海峰透露，针对慢病患者转诊后用药中断、上下级药品目录错位、治疗方案难以延续等突出痛点，他们已经和医联体内上级医院构建了目录统筹、信息共通、处方连续、药事协同、保障闭环的基层用药衔接体系，未来在家门口能开到的药会继续扩容。
5: 依托这个紧密形成私立医疗集团，我们搭建每个云药房的管理体系，我们制定了统一的慢性病衔接用药清单，形成了以社区药房为主、延伸处方为辅、互联网配药为补充的多元用药的供给模式。中心呢，现在的慢性病衔接用药品种一个有287种，扩充到372种。上下级医院的慢性病的药品通用名匹配度呢，也有76.2%，提升到89.5%。同时呢，我们也会对这些目录进行动态的评估，及时的更新，基药的使用率、用药衔接吻合度纳入了集团及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绩效考核，压实基药的目录的落地责任。我们建立了上修下层的常态化帮扶制度，通过下层带教、药学门诊共建、用药培训、病例会诊等方式来提升我们社区全科医生、药师长期用药方案的研判以及药物不良反应识别和个体化的调药的能力。
2: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要深化药品使用监测和临床综合评价管理，依托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围绕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创新性开展基本药物综合评价，实现基本药物精准合理使用，持续提升药学服务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强调，
3: 更多的主责开展以基本药物为重点的药品临床综合评价，为医疗卫生机构用药目录的遴选、临床用药路径的制定、规范精准用药、药物损伤风险的防控和药学服务等提供技术支持，希望基本药物相关生产企业主动加强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增强基本药物生产供应能力，确保药品质量，保障稳定供应，尤其是保障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特别是偏远交通不便地区的药品。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记者日前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了解到，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号到9号呢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奋力推动15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届年会设置多场前沿议题研讨活动以及多场产业的对接活动。
6: 据了解，本届知识产权年会将举办1场主论坛、13场分论坛以及20多场同期活动。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科学院、国际商标协会以及国内外创新型企业嘉宾将紧扣产业热点，聚焦前沿议题开展交流。知识产权出版社董事长刘超介绍，
7: 围绕前沿技术与未来产业设置3场分论坛， AI 时代的知识产权创新护航与价值共生论坛和 AI 驱动下的产业变革与创新演进论坛，分别从知识产权治理和产业变革两个维度展开，覆盖大模型训练数据的版权争议、 AIGC 生成物的可版权性、具生智能、 6G 等前沿议题。
6: 新修订的商标法今年6月26号通过，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本届年会恰逢通过后施行前的关键窗口期，年会设置了新法解读论坛和实施条例配套规则立法调研闭门会。知识产权出版社总编辑刘洋表示，
8: 围绕新法从注册导向转向使用导向的变化， 品牌出海的商标防御策略、电商直播等新业态下的侵权固证等议题展开深入的研讨。
6: 此外，本届年会还设立了国际专利商标服务与产品对接活动和中外地理标志产品对接活动。知识产权出版社董事长刘超介绍，
7: 一是国际专利商标服务与产品对接活动，将有135家机构参与，为创新主体提供知识产权申请、保护、运营、诉讼等全链条服务对接。二是地理标志对接洽谈活动，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150余家地理标志企业参与。
6: 据了解，中国知识产权年会自2010年首次举办以来，已成为宣传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成就、促进行业前沿议题交流、推动知识产权服务供需对接、扩大知识产权国际传播的高端平台。本届年会将汇聚国内外政、产、学、研、用各界代表，共同探讨知识产权在服务国家全面创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新使命、新路径。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是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呢，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为什么新能源二手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汽车消费的新变化会释放哪些市场潜力呢？
9: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车交易量接近新车，部分二手车的价格基本是新车的一半。与此同时，多地新能源二手车交易量也持续走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罗磊向中国之声介绍，
10: 二手车跟新车的比值呢，上半年达到了97.9%，就基本上1:1了。新能源二手车市场呢，继续快速增长。根据协会统计的数据呢，今年上半年呢，新能源二手车的交易量达到了83.9万辆，同比增长22%。新能源二手车占整体二手车交易量呢，达到了8.6%。
9: 也就是说，当前每成交100辆二手车，就有将近9辆是新能源车型。市场的火热态势在二手车门店体现得尤为明显。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家二手车行负责人朱佳告诉记者，受市场需求提振影响，今年门店新能源二手车销路十分通畅，累计销量已达50-60辆，而且车型整体售价相比去年有所上涨。
11: 因为新能源特别好卖，到店3天基本上就卖掉了。去年的车放到现在，放到今年，这个价格还是有上涨的。市场保有量大的新能源品牌是很受保险公司欢迎的，保费其实跟油车相差并不是很大，稍微贵那么一点点，但大家都能接受。
9: 西安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其雄深耕一线市场多年，在他看来，新能源二手车热销核心是消费者购车理念愈发理性，同时市场车源供给也更加充足。
12: 消费者不再一味地追求买全新车辆，更看重实际的性价比。从市场实际成交来看，主流成交价集中在5到15万这个区间，这个价位兼顾续航、配置，普通家庭的接受程度很高。新能源车普及这么多年，早期第一批家用新能源车开始进入置换周期，大量准新车、代步车流入二手车市场，市场上可选择车源供给比前几年充足很多，加上新车迭代速度非常快，很多车主开1-2年就换车，进一步放大二手车新能源的车源。
9: 随着消费需求升级，车源不断扩

0: 扩容。二手车行业的内部经营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河南郑州，当地不少二手车商主动调整经营重心，加码布局新能源二手车业务。二手车商张迪表示，新能源二手车用车成本低，智能化配置丰富，精准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的购车需求。
1: 新能源目前会比传统燃油车销量好一些，省油嘛，科技配置高，因为现在消费群体都是00后嘛，像一些这种支架，然后里边的像传统所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嘛，座椅加热这种配置相对比传统燃油车，像这种合资车配置高一些。
0: 针对市场关注的保值率问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燃油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46.07%，新能源车三年平均保值率为44.8%，两者差距微小。罗雷表示，曾困扰消费者的新能源二手车贬值快、保值率低的行业痛点，如今已得到明显改善，市场接纳幅度大幅提升。
2: 整个的市场对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完全接受了，前端接受了这个新能源的新车，那必然呢在消费结构里边也接受了新能源的二手车。特别是我们现在呢整个的市场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车况的问题有专业机构能够提供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啊，包括动力电池的问题也有专业的机构能够提供动力电池的健康度，大家对二手车怀疑的这种态度呢逐渐被打消，所以呢有很多的消费者愿意去购买新能源的二手车。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本周全国大中小学开启了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其中从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呢已经全部完成替换了。新教材都有哪些新变化？师生该如何平稳衔接呢？
5: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新教材有哪些变化，是师生家长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江西省吉安市石阳小学副校长肖玲介绍，
6: 它是弱化了机械计算，强化了思维与建模能力。教材的话，它是删减了大量的重复性的纯计算的习题，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5: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7: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是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
5: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8: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 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5: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9: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5: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10: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4: 北京时间上午的8:23，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的部分音频素材来自央广央视和中安在线。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早同一时间再见。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4: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5: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啦，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3: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2: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8: 啊！
7: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9: 对对，
11: 遵规守法才安全。
1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4: 合肥 FM95.5，
13: 淮北 FM92.1，
14: 亳州 FM101.3，
13: 蒙城 FM102.7，
14: 涡阳 FM88.9，
13: 宿州 FM92.1，
14: 泗县 FM92.5，
13: 砀山 FM90.5，
14: 蚌埠 FM87.9，
13: 五河 FM90.0，
14: 固镇 FM94.5，
13: 阜阳 FM99.9，
14: 界首 FM98.5。
1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6: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7: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
12: 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8: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是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以来反侵略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以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中国的抗战胜利纪念日却定在几个星期后的9月3日，这是为什么呢？1931年9月18日夜晚，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面对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中国军民奋起反抗，在东北大地上打响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在日本东京，也有一批中国人发出了不甘受辱的怒吼，他们就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苟吉堂就是他们中的一位。得知日本在中国蓄意制造事端，发动侵华战争后，苟吉堂组织起中国留日学生抗议游行，沿途高呼抗日救国口号。因苟吉堂在队伍中勇于当先，被日本宪兵逮捕，关进了监狱。在狱中，日本宪兵用尽各种方法对他威逼利诱，引诱他只要写下一份悔过书，就可以继续留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当初抱着报国之心来日求学的苟吉堂，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日本宪兵的建议。慑于国际影响，日本政府最后不得不将苟吉堂等人释放，并于当年10月12日允许这些中国学员退学回国。出狱后，苟吉堂挥笔将这段屈辱的经历写了下来，以志不忘。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意，且吴柴正在赴日陆氏留学，既无能捍卫国家，又不能急赴国难，称乃军人最大耻辱，唯力不从心，仅抱牺牲精神做总退学，图揭破赴日虚唱亲善之假名，斩断助长我内乱之根基，其他日国有可救。苟吉堂的这篇抗日志文，道出了所有留日学习的中国人的心声。同年十月，这批参与抗疫的年轻学生从日本回到祖国，奔赴各地，开始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全面抗战路线。八月底，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与国民党军配合作战。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首战告捷。平型关大捷是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然而，在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的进攻下，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抵抗很快陷于失败，大片国土沦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大陆命第8号命令。接到命令后， 时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指挥军队分三路直扑南京，他的意图非常明显，要把中国军队主力团团包围在南京并消灭。12月13日，南京城破，一场无边的噩梦开始登场。长达40多天的大屠杀让这里走入比地狱还可怕的境地，无数的日本魔鬼开始在南京游荡，谋杀、强奸、抢劫、纵火，甚至连老人和小孩也不能幸免遇难。地处东

0: 北的哈尔滨也有一群人同样遭受着非人的折磨。1939年8月，731部队各种设施营建完成，总占地面积6.1平方公里，兴建了本部大楼和细菌实验室、特设监狱以及多处实验设施，构成了细菌武器从实验、研究、制造到储存和运输的完备系统，使这里成为侵华日军策划、组织和实施细菌战的核心机构。日军用活人进行实验，以期加快推进细菌战实施的步伐。源源不断的活人被送到731部队的特设监狱，而这些人在这里遭受了人类难以想象的痛苦和灾难。在这里，活人只能作为实验的材料存在，这些杀人魔鬼甚至丧心病狂地把人当成动物一样进行活体解剖，连麻药都不打。面对日军的罪恶行径，中华民族奋起反抗，一个个不朽的名字，一段段血与火的故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白山黑水间，杨靖宇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孤身一人与大量日寇周旋战斗几昼夜后，壮烈牺牲生命。最后时刻，杨靖宇对劝降者说：“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那还有中国吗？”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是日军对赵尚志的敬畏评价。赵尚志被特务偷袭，重伤被俘后牺牲，残暴的日军割下了他的头颅。与刚满月的儿子拍下唯一的合影后，赵一曼毅然奔赴东北前线支援抗日，英勇就义时年仅31岁。为掩护战友和群众转移，四连官兵浴血奋战，连续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捅，用枪托砸，用小枪砍，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后来四连被命名为刘老庄连。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死，是我们最大的光荣。冷云、胡秀芝、杨桂珍、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安顺福八名女战士，在作战至弹尽的情况下毁掉枪支，集体沉江，壮烈殉国。狼牙山五壮士面对敌人紧逼，英勇阻击，纵身跳崖。一代名将张自忠身中数枪，仍浴血督战。钱伟常说，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毛一生挥泪炸毁自己设计的大桥，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历时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涌现出一批批抗日将领和英雄群体。他们和千千万万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赴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45年8月10日晚，沿清凉山新华通讯社的报务员像往常一样接收电信，突然收到日本发出启降召会的电信。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的形式发布终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可以说是全球华人所共知的贺年歌曲。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最初是一首庆祝抗日胜利的歌曲。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上海，著名作曲家陈歌辛激动不已，创作了这首歌。饱受磨难的中国人民走上街头，互道恭喜，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见证一个期待已久的历史时刻。尽管日本在8月15日宣布投降，但是还没有真正履行有关法律程序。1945年8月15日一般被视为日本战败日，对于战胜方来说，宣告战争胜利要以战败方签署投降书，也就是完成投降法律手续为标志。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向盟国签字投降。在日本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中国记者朱启平将这一历史的一幕详细记录下来，分享给千千万万不在现场的中国人。整个签字仪式结束后，朱启平看了一眼表，巧合的时间让他难以置信。他这样记录下当时的心情：全体签字毕，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退入将领指挥室。看表，是9:18。我猛然一震，918。1931年9月18日，日寇制造沈阳事件，随即侵占东北。1933年，又强迫我们和伪满通车，从关外开往北平的列车到站时间也正好是9:18。现在14年过去了，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在东京湾签字投降了。天网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谓与？朱启平给这篇文章起了一个简洁但又饱含深意的标题，落日。因为日本的国旗是太阳旗，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太阳旗通过投降仪式落了下来。受降仪式结束，日本投降真正从法律上得到确定，标志着中国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1945年9月3日，在新华日报的醒目位置，毛泽东同志以比例囚禁的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意气风发地抒怀一个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伟大民族浴火重生的喜悦和豪迈。之后广州、南京、北平、台湾等16个地区陆续举行了受降仪式。日本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后，仍有一批日军心存侥幸不肯投降。当时驻扎在山东省枣庄地区的1000多名日军拒绝向八路军投降，集结到枣庄地区一个叫做临城的地方，用铁甲列车偷偷往南开，企图通过连云港返回国。日军没有想到的是，鲁南铁道大队早就看出了他们的诡计，提前把通向徐州的铁路扒毁了。发觉乘火车逃跑的计划已经行不通，日军便试图退回临城车站，再想其他办法逃窜。铁道游击队早就料定日军会向来时的方向撤退，于是安置炸药断了日军的退路。长长的一列铁甲列车被孤零零地停在了铁道上，进退两难。几个谈判回合下来，原本高傲的日军大队长太田垂头丧气地表示同意无条件缴械投降。1945年12月1日下午4点，在沙沟车站西边的一片开阔的庄稼地，受降仪式开始。 整个受降过程从下午四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日军交出了轻重机枪100多挺，步枪1000余支，手枪数十箱，还有100余箱的子弹。与枣庄地区的日军一样，盘踞在高邮城内的日军也在负隅顽抗。为保卫人民抗战胜利的成果，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指示，新四军华中野战区司令员粟裕决定发起高邮战役。1945年12月19日，根据粟裕司令员下达的命令，新四军从高邮城的3个方向直捣日军司令部。在多路突破的情况下，眼看大势已去的日伪军不得不放弃抵抗。日军驻高邮最高司令官岩崎大佐最终缴械投降，至此高邮城攻坚战胜利结束。高邮战役是中国抗战时期对日寇的最后一战，高邮也成为中国军民从日寇手中解放的最后一座城市。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以8月15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两年后，1951年8月13日，政务院发布通告指出，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字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9月3日。这一认定在1999年再一次得到确认。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修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仍将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2014年2月27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决议，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这一纪念日的设定，不仅是对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和为国捐躯的同胞的纪念，也是对那段艰难岁月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精神的铭记。14年浴血奋战，无数志士不顾生死，为保卫山河抛头颅洒热血，终于让侵略者低下了头。如今战火硝烟已成过往，中华民族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回望来路，伟大的中华民族历经苦难铸就辉煌，展望未来，新时代的中国朝气蓬勃，出力奋发。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战旗猎猎，铁流滚滚，93阅兵中80面抗战英模部队荣誉旗帜组成的战旗方队，承载着历史荣光浩荡而来，引领装备方队受阅，刘老庄连战旗赫然在列。1943年，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1月5日，毛泽东、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华中敌后斗争的指示。1943年3月16日，日军第17师团师团长川岛大佐 集结日军1000余人和大量伪军，对苏北淮海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企图摧毁淮海抗日根据地。面对严峻形势，上级决定以一个连的兵力在刘老庄一线展开阻击战斗，迟滞敌人行动，掩护驻地人民群众安全转移。担任此次光荣而艰巨任务的是新四军37旅19团的四连。四连的班排长和战士大多数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军的贫苦农民，政治素质好，在长期对敌斗争中培养了顽强的战斗作风、坚强的战斗意志和娴熟的战斗技巧。3月18日拂晓，四连连长白思才突然接到前方哨兵传来的消息，日伪军已经出现在刘老庄南面5里处的地方，远处隐约能听到枪声。面对从西南方向迂回而至的一队日军骑兵，四连立即进入刘老庄西侧的交通沟，准备阻击敌人。等30多名日军进入四连伏击圈时，全连一起开火，先头日军一个个应声倒地，后续部队半天回不过神，丢下几十具尸体四散逃窜。这场伏击战四连无一伤亡。3月18日上午9时左右，日军发起第一次冲锋，但刚前进30米便被四连密集的火力击退，随后日军发起了第二次冲锋，又失败了。恼羞成怒的川岛命令炮兵集中所有的山炮、92步兵炮、迫击炮、掷弹筒对四连阵地进行猛烈炮击。与敌人苦战近10个小时，连长白思才和政治指导员李云鹏再次清点部队时，发现战士只剩下20多个，并且大都负了伤，枪弹以及手榴弹几近打光，却没有一个人退缩。战士们望着不远处已经是第5次进攻的日军，默默地将步枪装上刺刀。战至17时左右，四连共歼灭日伪军100多人。夜幕降临之际，战斗终于结束。敌人小心翼翼地走进战壕，没俘虏到四连任何一个人，没获得一件完整的武器。让敌人更为吃惊的是，与他们殊死抵抗了近乎一天的不过是82个新四军战士。在1944年《解放日报》上的《论解放区战场》一文中，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高度评价刘老庄战斗，全连82人全部殉国的刘老庄战斗，无一不是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为继承烈士遗志，新四军第7旅旅部决定重建四连，并命名为刘老庄连，一个英雄的番号就这样诞生了。当地人民群众满怀悲痛为烈士举行了公葬，修建了新四军抗战82烈士之墓的墓碑，在当地挑选了82名优秀青年重新组建四连。新中国成立后，当地人民政府在烈士殉难处建立了刘老庄烈士墓园。2014年9月1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年前夕，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刘老庄连82名烈士集体入选。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刘老庄连战旗迎风飘扬。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刘老庄连战旗上的庄字多了一点，其实这是保留了1943年旗帜上的同款字体，因为按当时的书写习惯，两字同意同音， 战旗保留原有字体和图案，也是对先辈们浴血奋战、不屈不

0: 连队都要组织向先辈宣誓，每年新兵入伍，新干部到位，第一堂课就设在连队荣誉室，第一项任务就是熟知连史，一代代刘老庄人不断接受精神洗礼。英雄鲜血染红的军旗永远在飘，勇于牺牲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我们共同缅怀这支不朽的连队和那些无名的英雄们。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7: 淮南 FM 103.6，
6: 滁州 FM 102.9，
7: 定远 FM 98.5，
6: 明光 FM 92.3，
7: 凤阳 FM 87.9，
6: 天长 FM 87.7，
7: 陆安 FM 94.9，
6: 霍山 FM 94.2，
7: 霍丘 FM 105.1，
6: 金寨 FM 107.4，
7: 马鞍山 FM 91.3，
6: 芜湖 FM 99.2，
7: 无为 FM 100.1，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好，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天气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中雨。全省东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5到27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大别山区17到19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4号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合肥今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8度。
10: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8: 这里
11: 由三甲医院专家带来全

0: 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0: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2: 我们在行动，
1: 让专业照进生活，
0: 用智慧守护健康。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3: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那今年以来，药品监管部门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多角度开展药品安全科普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公众对药品监管工作的理解与支持，提高公众科学素养，营造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那我们健康生活家也一直在践行这个理念，今天就把科普落到了大家最熟悉的场景——网络购药。那随着网络购药越来越普遍，大家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如何辨别药品的真伪，如何保障用药安全，就成了很多人关心的话题。那今天的直播间，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安徽省药监局药械流通监管处唐家庆唐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网购药品需要注意哪些问题。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如果说您在网购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之声，发来您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欢迎唐主任。唐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4: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3: 那唐主任，随着互联网医药服务的快速发展，我国网上购药规模明显增长。那据国家药监局披露的数据显示呢，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了700亿元，2025年突破了800亿元。看这个数字哈，真的非常的亮眼，但是问题也跟着来了，便捷购药的背后，处方安全到底隐藏着怎样的隐患呢？你能不能先跟大家说一说？
4: 是的，药品呢，它是属于特殊的商品，网络购药呢，在提供便捷服务的同时呢，安全底线也不容忽视。从我们日常监测监督检查的情况来看呢，部分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和药品网络零售企业仍然存在管理制度不完善、运行机制不健全、合规管理意识薄弱等问题，尤其是违规销售处方药的问题仍时有发生。
3: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处方药，其实我们的理解就是必须要医生开具证明我们才能够买到的药，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处方药、非处方药有些人可能分得并不是很清楚，它是什么样的意思，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区别，您再给大家说一说。
4: 好的，我们现行的药品呢，按照管理类别是分为两类的，一类呢是非处方药，药盒上呢通常印有 OTC 的标志，分为两个色标，红标是甲类，绿标是乙类。乙类呢相较甲类安全性更高，甲类和乙类非处方药消费者均可自行购买使用。另一类呢是处方药，药盒上没有印 OTC 的标志，这类药品呢通常必须凭执业医师开具处方，并通过执业药师审核之后才能购买。网上购买处方药也是必须先方后药，这是网上买药的一条硬杠杠，一定要牢记。
3: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 OTC 标志，其实就是有没有是处方药和非处方药，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4: 对，是的。
3: 哦，那还有一个就是非处方药上一个是红标 是甲类，绿包是乙类。您说乙类较甲类安全性更高，是因为它的审核标准更高吗？
4: 也不是，它是按照管理类别来分，它只是分为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但是可能在线下实际使用过程中对安全性做了一个区分，但是这类药品通常全部都是可以由消费者自行购买使用，
3: 也就是所谓的非处方药哈。那说到这个处方，其实说实话，这里面我觉得门槛挺多的，门道也挺多的。那有哪些操作是我们普通消费者容易踩的坑？您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4: 我在这里说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同样是一盒抗生素，我们在线下药店要买呢，就要凭处方登记才能购买。但是有的时候在网上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有人跟你说我们不用处方，加我微信我可以直接给你发，这种情况是100%是违规的。按照我们线上线下一致的管理要求，网上卖处方药必须落实实名制，处方必须得是正规医疗机构或互联网医院开具的处方，然后在药店执业药师的审核下做标记之后才可以购买使用，同一张处方在标记之后也要防止反复使用。
3: 也就是说，如果说在网上有人说，哎，我可以给你网络代购药品，那肯定是不行的，是吗？
4: 对。
3: 哦，那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说明，这是网上购药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么网络购药到底有哪些风险？您能不能具体给大家说一说？
4: 通常按照我们目前线上日常监测的时候发现，主要突出的风险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部分未取得合法资质的主体违规开展药品销售。二是部分经营者绕过法定程序无处方销售处方药，甚至呢通过技术手段伪造处方。三是利用虚假夸大宣传误导消费者，将普通食品保健食品冒充治疗药品对外售卖。四呢是诱导消费者脱离交易平台，通过社交软件私下转账交易，发生消费纠纷后呢，消费者维权往往存在较大的障碍。当前我们全省药品监管部门持续开展药品网络销售线上监测和处置工作，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守护群众用药安全。
3: 那结合这四大风险，我们消费者该如何安全的网络购药呢？
4: 结合我们的监管实践呢，广大消费者网络购药应当把握四项核心原则：选平台、选药店、留证据、会维权。
3: 四个方面，那我们就一一来梳理一下，好吧？首先来说，您刚才讲的第一项就是核心原则的选平台，也就是开展网络购药，到哪个网站或者是 APP 或者是小程序上去买，您有什么样的好的推荐？
4: 在这里呢，我先解释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网络购药通常涉及两类主体，一类呢是网上药店，它是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药品零售企业，是在网上真正卖药品的，另一类呢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三方平台，比如说我们熟知的京东健康、阿里健康、美团、饿了么等等，它主要是提供一个交易的场所，撮合交易、发布信息，平台呢自己不卖药，但他对入驻的药店负有审核、监控、管理的法定责任。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在买网上购药要做到三看。第一个呢是看平台资质公示是否完备。取得合法经营资格的药品网络销售平台呢，必须在网站首页或者药品经营主页面的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互联网药品医疗器械信息服务备案凭证、平台备案信息以及投诉举报途径。如果相关的资质信息缺失或者展示的位置隐蔽模糊，消费者应当提高警惕，审慎开展交易。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查看入驻药店的证照公示情况。第三方交易平台呢，仅承担交易场所的功能，实际开展药品销售的是入驻平台的实体药店。合规平台呢，会对入驻药店开展资质审核，药店经营页面应当完整公示自身合法证照。广大消费者选购药品不能单纯参考商品价格、销量、用户评价， 一定要核验药店公示的经营资质。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查看页面宣传的内容是否符合法规要求。合法合规的网络经营主体不得使用包治百病、根治、无副作用、专家推荐等绝对化夸大表述，也不得违规推送处方药相关营销信息。一旦网页出现了类似神药的宣传话术，消费者应当保持高度的戒备。
3: 其实需要注意的还是挺多的，但是消费者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我们需要去看他的资质公示完备，还有入驻药店的证照，真的是挺多的。那面对这么繁多的证照文件，我们怎么来做到高效的核验呢？
4: 这里呢，提供两点这个可操作的这个核验方式。第一呢，是通常来说，正规的平台会将资质公示置于页面的醒目位置，不会藏匿于多层次级菜单之中。第二点呢，就是消费者可以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者是我们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方网站，查询药品经营企业以及药品批准文号信息，确认经营主体和药品的合法性，这是最权威的核验途径。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听众，一定要审慎点击短视频、社交群组转发的陌生购药链接，此类跳转页面安全风险较高。
3: 其实刚才您说到选平台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两大平台，第一个是专业的，专门是购药的平台，所谓的直营店，对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像这个像我们京东啊，或者是阿里啊等等这些所谓的可不可以说是代购药的平台。
4: 平台呢，它一般只是负责撮合交易，不直接参与这个药品销售。
3: 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平台上，才有可能买到正规的药品。
4: 对，是的。
3: 那刚才您所说的这个选平台非常重要啊，选正规平台。那平台选好了，还有一个更细的问题，就是在同一个平台上卖同一种药的店，我们一梳理有好几十家，那我们应该怎么来选择？到底怎么来选择哪家是真的，哪家是假的，或者说我们觉得哪一家可信一些？
4: 我们在这里挑网上药店呢，我们有一个口诀，叫做核实证照人三个字。第一个证呢，是看药店有没有公示药品经营许可证，我们重点要看药品经营许可证上的名称是不是跟这个店铺的名称一致，是不是在有效期内。那第二个呢，就是照看这个药店公示的有没有营业执照，它的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是否包含药品销售、药品零售。第三个呢，就是人，看这个药店它有没有公示执业药师或者是其他药学技术人员的资格信息。这里我们有一个小建议，就是现在我们线下药店普遍都在网上开通的有线上药店，消费者呢可以优先选择自己熟悉的或者是离自己居住地较近的线下实体药店，安全性更高。
3: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网络搜索正好这家实体药店离我们家也很近，那我们在线上不如在线下买，是吗？
4: 对，是的。
3: 但也有一个问题哈，有的时候线上比线下便宜，这可咋办？
4: 这个其实在我们实践操作中价格差别不是很大。
3: 哦，就是是不是药品监管部门也会做一个相应的监管在这个方面？
4: 对，是的，我们对价格有一定的监测。
3: 好，那如果说我们线上购药非常的方便的话，其实对于慢性病来讲，真的是免去了他们频繁跑医院挂号、排队问诊取药的这个繁琐。那对于偏远地区和身体不便出门的用户群体啊，这个医药电商现在已经成为保障民生和便利群众的一个重要渠道了，是吧？
4: 对。
3: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有一些药品我们是可以在网上买到的，处方药、非处方药。那么，是不是有些品类其实它也不适应在网上购药？
4: 对，是的，有一些药品呢，它是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网络销售的。
3: 比如说呢，您给我们举一些例子。
4: 比如说我们，这个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以及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这属于国家特殊管理药品。 上述药品呢，一律不得通过网络渠道销售。如果消费者呢，发现网络渠道上售卖上述药品，切勿购买，同时还可以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3: 嗯，就有些药品，您刚才所梳理的，我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大概属于七大类哈，
4: 对，
3: 是不能够在网上购买的。就是第一，就是可能网上出现的可能性也比较低；第二，即使出现了，我们也不能买，对不对？
4: 对，是的。
3: 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我在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卖一种药粉儿，说是能治疗腰疼，还能根治，价格也不贵。这种微信里买的算不算网上买药？到底能不能买？想请问一下，
4: 这里呢，我要重点提醒一下，千万要提高警惕。微信群里、直播间里，通过私下转账买来的所谓的药粉、药丸，风险极大。我们在线上买药呢，一定要走正规的平台、正规的网上药店，要认准国药准字。凡是脱离平台私下交易，出了问题，平台不担责，商家找不到，我们线下维权更是难上加难。
3: 嗯，也就是说，像这种微信，我们没有办法核验它的真伪，对不对？
4: 是。
3: 然后在购买的时候，不是说谨慎了，我觉得我们要杜绝。我们可不是杜绝，对吧？
4: 对，是。
3: 嗯，而且就像网上的这种所谓的好像药粉，它是不是就是违规的一些药品，我们也无从得知。那吃了以后，说不定还会雪上加霜哈。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患有高血压，长期服用降压药物，网上药品售价相比线下药店更低，我将医院开具的纸质处方拍照上传就可以购药，请问这种方式是否合规可行？哎，这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的常规操作，哎，这个操作对吗？嗯，
4: 一般纸质处方拍照上传的形式本身是允许的。
3: 嗯，
4: 因为我们只是规定，购买处方药的时候只要有处方就可以，但是需要落实两项前提条件。
3: 嗯，
4: 第一个呢，就是这家网上药店它的资质齐全，配备有在岗的执业药师。第二个呢，就是要求我们消费者上传的这个处方呢是执业医师开具的有效处方，药店执业药师呢也需要进行人工的审核。降压药呢，它本身属于处方药，但是不建议通过网络渠道大量囤药。
3: 嗯，
4: 应当定期呢前往医疗机构复诊，遵从医师调整用药方案，不能单纯以价格作为购药的选择标准。
3: 嗯，也就是说，您在线下的医院所开具的处方可以作为网上购药的一个凭证，对不对？
4: 是的。
3: 但是我追问一句哈，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就是我一张处方我多次使用，就是比如说我这次买了一周的药，然后我用完了以后，然后我又用这张处方我继续买药，这个是合规的吗？
4: 所以刚刚也分享了，
3: 嗯，
4: 对于线上购药它有这样一条规定，购买处方需要落实实名制，
3: 嗯，
4: 而且执业药师在审核处方之后要做好标记，防止同一处方被重复使用。
3: 哦，那也就是说网络购药我们的这张处方只能在网络上使用一次，如果下次再使用，是不是执业药师就不会给你开具可以开药的证明了？
4: 是的。
3: 哦，那就明白了哈。所以如果说下次如果说还要网上购药的话，还是需要医院开具相关的处方的证据，然后作为凭证或资质才可以享受网上购药。
4: 是的。嗯，
3: 好，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啊。嗯，我在二手平台上看到个人有转让吃剩的所谓的安眠药，说带原核发票，能不能接受类似这样的问题？嗯，
4: 一般销售药品我们规定要求必须要有相应的合规资质。
3: 嗯，
4: 首先肯定要有营业执照，其次要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如果是遇到个人呢，他这两类条件肯定不存在。嗯，所以如果消费者从个人处去购买这种类似二手的药品是不合规的。
3: 嗯，因为我们知道在药店好像只要药品出了门就一概不退换，对不对？
4: 对。
3: 嗯，这也是防止可能会有些不法人士的钻这个漏洞，会造成人员的这个身体上的伤害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嗯，有位朋友说 这个叫扫了药盒上的追溯码显示查询次数为三，这盒药是不是回收的药品或者是不是假药？好像现在药品确实有一个追溯码，对吧？
4: 对。
3: 嗯，那这个追溯码意味着什么？嗯，
4: 当前我们药品的追溯码呢是按照一物一码的标准来管理的，它的每一盒药上的追溯码都是唯一的。如果消费者在扫药盒的时候发现出现了多次，那他很有可能是涉及到回流药，这样可以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3: 那也就是说我们扫那个码的时候，如果说显示一次，是不是就是正常的？
4: 一次是正常的。
3: 如果超过一次，比如说两次三次，那就说明有可能他已经转手了。
4: 对，是的。
3: 哦，所以那是不是我们在网上购药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要把那个追溯码扫一下？
4: 可以扫一下，核验一下。
3: 核验一下哈。那买来的网上购药，除了扫追溯码，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4: 在我们选完正规的这个平台和正规的药店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当场对所购买的药品进行一个验收。主要是验收我们药品的这个品名、规格。以及它的数量，也可以对它药品的追溯码进行扫码核验。
3: 就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外包装的问题，对吧？
4: 对，
3: 外包装看品名对不对，品牌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追溯码是不是回流药。
4: 对，
3: 这都是我们需要验证的，不要直接拆开就吃。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今天的网购药莫大意，用药安全五小时的直播。其实我发现哈，现在在 APP 上下单真的非常的方便啊，系统也会自动弹出相应的程序，引导我们一步步操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分辨平台的不规范销售行为呢？就我们自己已经做到很好了，我们去审核它的资质，我们选择正规的平台，但是这个平台它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怎么来审核呢？
4: 在购买的过程中呢，建议把握一个原则，就是四个不一个流。四个不呢，就是第一，不轻信无处方购买处方药，严格遵守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的法定要求。第二呢，就是不购买国家明令禁止网络销售的特殊管理药品，就像我刚刚上述分享的七大类。第三呢，就是不脱离平台开展私下交易，切忌通过呢社交软件私人转账的方式向客服以及所谓的药师直接付款购药。第四呢，就是不轻信各类夸大宣传，特别是宣称治愈率100%、根治某种疾病、无任何毒副作用以及独家祖传秘方等等，这类药品呢大多涉嫌虚假宣传。还有一个流呢，就是完整的留存全部的消费凭证，消费者呢需要妥善保存订单截图、商品页面截图、沟通记录、电子处方、付款凭证、发票以及物流单据。在我们收到药品呢后呢，要留存药品的外包装、产品批号等等，以便后续维权的需要。
3: 那也就是说我们买到这个药品了之后，这个外包装还不能轻易的把它丢掉，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证据，如果说后续有一些问题，我们还可以做到有迹可循，对吧？
4: 对。
3: 那不少消费者可能的确是在收到这个快递之后直接拆封丢弃了外包装，你像我也是如此，就好像这个药物我们在一个所谓的正规平台我还是比较信任的，忽视了收货的查验环节。那收货环节我们具体要注意哪些呢？
4: 这里建议消费者呢在收到药品快递时要现场完成审核查验工作，核对药品的名称、规格、有效期以及数量，确认所发药品与订单信息是否一致。药品呢，它是特殊的商品，一经售出非质量问题不予退换，但如果我们发现出现包装破损、药品变质、超过有效期等质量问题呢，可以直接拒收，并且第一时间联系商家处理。
3: 好的，那节目上半段的时间我们呢就暂时告一段落，我们接下来将插播一条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将和唐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网购用药安全无小事的那些事儿。

0: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我们在服用降压药物时需要特别注意哪些内容呢？咱们都知道，高血压患者应该坚持长期规律的服用降压药物，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直到等到出现头晕头痛等症状时才想起来服药。除了这一点，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呢？首先，降血压不是越低越好，降得过低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器官供血不足，假如您服药后感到心慌头晕，那可能就是您的血压降幅过大而引起的，这时候需要您立即卧位，防止晕倒而导致意外。那么第二点呢，高血压患者不能盲目的自信，觉得自己啊天天吃药自己有把握，其实我们高血压患者也应该定期的高血压门诊进行随访，以便得到医生的及时指导，调整我们的降压药物。第三点呢也非常重要，我们高血压的患者还要特别注意改善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限制钠盐酒精的摄入，避免我们情绪的波动，增加体育锻炼，以及多食用一些富含钾的食物，多饮白开水。
2: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4: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2: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2: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2: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2: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2: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3: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4: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是网上购药莫大意，用药安全无小事。是的，毕竟用药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至关重要的一环，所以用药安全真的无小事。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策划了这样一个专题，特别邀请到了安徽省药监局药械流通监管处唐家庆唐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说一说网购药品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好，那如果说大家有网购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了解或者是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刚才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主要和唐主任一起聊了一聊这个网络购药这个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区别，网络购药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又该如何安全的网络购药。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有一些人在网络购药的过程当中遭遇到了药品质量缺陷呀，虚假宣传一些问题呀。那作为消费者，我们应该怎样遵循一个流程来开展维权呢？唐主任，您再跟大家说一说好吧。
1: 这里维权呢可以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呢，就是我们消费者可以优先跟零售药店开展沟通协商，提出合理的诉求。第二呢，就是如果我们与商家协商未果，也可以向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交投诉，申请这个平台呢介入协助处理。第三呢，就是如果协商和平台处置均无法解决矛盾，可以拨打我们的12315、12345政务服务热线，向药品监管部门呢投诉举报。广大群众呢，一旦发现无证售药、违规售卖管控药品等违法行为，欢迎积极举报，监管部门呢将依法开展核查处置。
0: 那即使是一盒药出了问题，我们监管部门也会追查到底吗？
1: 是的。
0: 好，您这样一说的话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说，我在短视频平台看到直播间售卖宣称可以根治风湿的祖传中药，评论区反馈效果很好，请问是否可以购买？
1: 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是在购买选购药品的时候要看平台、看药店以及看药品的资质。这里呢，如果是涉及到在网上宣传可以根治或者涉及到祖传秘方之类的关键词呢，消费者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往往这类药品呢会涉及到虚假宣传。
0: 就是根治或者是祖传秘方，这个所谓的秘方是不是真实的，我们无迹可查。另外他说评论区反馈效果很好，这个评论也有可能是刷出来的，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偏听偏信网络偏方来开展治疗，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来就诊遵医嘱来开药，然后来服药。我们来继续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他说国外旅游的时候在当地药店买了几盒药带回国，这算网购吗？合法吗？
1: 一般这样呢，如果是个人使用的涉及的量比较小的药品，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还要遵从海关方面的要求。但是呢，在国外购买药品有很大的可能它是在国内没有未经批准上市的，所以也存在一定的使用风险。
0: 也就是说就是这个药品在国内没有，我们就是对于它相关的资质的审核呀以及副作用，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很好的监管，对吗？
1: 是的。
0: 所以还是有风险的啊。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在某健康 APP 上付费问诊，医生给我开了电子处方，这可以作为线下买药的依据吗？对，现在这个在线医生非常的多，叫线上互联网医院，对吧？
1: 是的。
0: 那像这种医生开具的电子处方，它可以作为我们不管是网购也好还是线下买药也好，可以作为一个凭证吗？
1: 一般来说我们所提到的互联网医院呢，它是经过卫健部门发过备案凭证的，是正规的线上医疗机构。但是呢，互联网医院它一般不能首诊，它只能对个人的这个病情呢进行复诊。也就是说你之前一直在 比如说服用这个降压药，在复诊的过程中呢，可以使用互联网医院提供的电子处方。
0: 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首次问诊可以问，但是如果说作为线下买药的这个凭证还是不行的，是吗？
1: 我们首次问诊呢是一定要去线下的医疗机构，线上的这种互联网医院呢，它只能提供复诊服务。
0: 哦，是这样的。那您刚才说我们网购药品要选平台，那是不是这个互联网医院的这个平台，因为也很多现在，那他们都具备这个相关的资质吗？
1: 当前呢，我们互联网医院呢，一般是跟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呢是建立了合作关系。
0: 嗯。
1: 有些药店呢也跟互联网医院签订了有管理协议。
0: 嗯。
1: 在销售处方药的过程中呢，可能会通过互联网医院开具一定的电子处方去进行销售。
0: 也就是说，这个电子处方，我们的网络购药平台。

0: 台或者是线下，它是认的。
1: 是可以的。
0: 嗯，是可以的。好，只要是正规的这个互联网医院的医生所开具的处方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嗯，好。还有一位朋友，看来是一位特别关心这个父母的。他说，老人不会玩手机，却容易被网络广告直播诱导，稀里糊涂就下单了保健品。这种情况，我们子女该做些什么？哎呀，这真的是生活当中经常可见的一个问题哈。嗯，就老年人经常喜欢刷短视频呀，看各种各样的直播呀，然后就会被网络上所宣传的这个天花乱坠的一些产品所诱惑而下单，该怎么办？嗯，
1: 其实这种现象呢，是我们现在很多家庭都会碰到的难题。
0: 嗯，
1: 首先呢，不要一味的批评老人。其实老人买保健品，它归根结底本质上是还是渴望身体健康。第一呢，我们要通俗的给老人讲清楚辨别的方法。凡是宣传能根治慢性病的保健品，根本不可信。我们药品呢，一定要看准药品包装盒上的"国药准字"四个字，这是真正的药品。保健药品呢，它是看保健食品呢，它是看要有蓝帽子的标志。
0: 嗯，
1: 但是呢，保健食品它并不能治病，不属于药品。拿不准的东西呢，老人呢一定要先问子女，或者到药店去咨询专业的执业药师，不要着急着掏钱去下单购买。第二呢，是尽量不要让老人自己网上购物，如果确有网购的需要呢，应该由子女去帮忙操作，一定要告诉老人。平时操作手机时呢，千万不要随意去点开陌生的链接，更不能呢轻易将手机的验证码呀、支付密码等等信息去透露给外人。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在日常中也要多多的陪伴老人。很多老人容易受骗呢，也是因为他的内心缺少陪伴。多关心老人，往往就能减少被营销套路忽悠的概率。
0: 就首先要肯定老人为了身体健康，就是网络购药的这种，我们首先就是说跟他先共情，然后再去教他如何更好的买药，买到正规的药品哈。还有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我看到有海外直邮的链接，在各个平台上也有显示从某某国发货，这种能过海关吗？就是好像我们在平台上也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他说这个药品是从哪里哪里发货，像这种可以邮寄到家吗？
1: 所以还是按照我们刚刚的这个网上购药的这个流程，只要是正规的平台开的正规的药店，它的资质展示齐全，一般是可以的。
0: 一般是可以的。那是不是对药的这种就是就是叫处方或非处方，是不是也有要求啊？比
1: 对，
0: 如
1: 是
0: 说
1: 的。
0: 像你像我们在网上其实买的保健品比较多一些，就是从国外直邮过来的。但是像这种处方药，是不是网购起来也比较麻烦？
1: 对，如果涉及到跨境的话，处方药销售会存在一定的难度。
0: 那我如果说我在网上，比如说我想买国外的一个，比如说跨境的一个处方药，我填的是国内医生给的处方的这个单子，行吗？
1: 这样一般来说是行不通，而且现在我们跨境电商一般经营的多为国外的一种，像我们通常所说的保健品或者保健食品类的。像这类购买这类产品，一般是不需要处方。
0: 对，网购好像保健品相对来说较多一些，处方药或者是非处方药，我们还是要稍微擦亮一点眼睛哈，不能随随便便的就网购了。好，我们来再看一下，说有位朋友就说网上有人说用某某药代替某某药，我们在这里就不说了，不用处方就能买到，是真的吗？就好像他这个药应该是精神类药品，精神类药品也是处方药，对吧？
1: 一般精神类药品是刚刚我分享的，在我们网络禁售的七大类当中，所以如果出现在网上宣称可以购买到精神药品，可以向监管部门举报。
0: 那这儿我又追问一句，就像抗焦虑、抗抑郁的药，它属于精神类药品吗？
1: 一般抗焦虑、抗抑郁的，它是属于精神药品的。
0: 属于精神药品。
1: 像这类药品呢，它是在网络上禁止销售的。
0: 那如果说就是说，就是你有了处方，也未必能够买得到，对不对？
1: 对，这种， 药品只能在线下购买。
0: 好，那其实说到这个网络购药，的确有很多很多风险哈。当然，我们的这个药监部门这些年为了规范网上用药，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唐主任继续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些年我们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购药、更安全放心的购药都做了哪些。
1: 从国家层面来说呢，今年出台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于处方药的网络销售的流程规范、信息展示、审方管理等环节都做出了系统性的规定，为网络销售行业呢提供了一份逻辑清晰、可操作性强的合规指引。比如在销售处方药的过程中呢，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者不合理的使用药品，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或者买商品赠药品的方式呢向公众赠送处方药，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去诱导消费者购买与治疗目的不符的药品，包括以营销为目的的短视频发布、直播推广、私域销售等等，以防止产生危害公众用药安全、引发药品滥用等不利后果。结合之前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实施条例，以及《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既有的法律法规，网络销售药品的相关管理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健全。从我们本省的层面来说呢，今年我们深化药品监管改革创新，深入开展了药品经营环节清源巩固提升行动，精准的高效防控风险，全面的提升监管效能，严惩违法违规行为，坚持风险排查处置与风险会商一体推进，线上线下两个市场一起抓，切实呢让监管跑在风险的前面，全面完善药械流通治理体系，建立健全制度机制，强化三一协同治理，夯实基层监管能力建设。今年八月份呢，我们省药监局还专门召开了全省药品网络零售监督检查推进会，提出了同证照、同产品、同人员、同管理的要求，就是要让线上的药店与线下的药店一个标准、一个尺度。可以说呢，现在线上买药正在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放心。在这里呢，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去重点谈一下阳光药店系统。阳光药店系统呢，是我们省药监局牵头建设的药品流通智慧监管系统。对于广大的市民而言呢，阳光药店实际上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透明可信的查询辅助工具。您可以通过皖视通 APP 直接搜索阳光药店，便可在手机端去找到药店的动态档案，内容包括呢药店的营业执照、经药品经营许可证等证照信息，确保其主体合法，还有就是药店的执业药师姓名、联系方式，让您清楚地知道能否获得专业的用药指导。还有呢，就是在售药品的品名、规格、功能主治以及适应症等信息，帮助查询了解药品。药店的精准定位呢，也可以方便导航去线下购药，还可以一键跳转到该药店开办的网上药店。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这个系统为公众搭建了便捷的沟通渠道，可以向附近的执业药师留言咨询关于用药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去电话联系咨询。这样一来呢，广大市民在购药时就从过去的信息不对等情况下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能够主动查询、随时沟通的知情消费者，进一步保障了用药安全，提升了用药体验。
0: 我觉得这个阳光药店啊，大家可以特别关注一下。在此之前，可能很多人还不是很清楚。正好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在网购的时候，可能要去核验很多的证照啊、文件呀，其实还是比较繁琐的。但是，是不是在这个阳光药店里，我们就是一键检索，就所有的药品的信息，我们就可以出来了？
1: 因为我们这个阳光药店系统呢，它集成了我们的这个许可备案信息，也跟各大药店去进行了一个联通对接，所以广大市民呢可以通过阳光药店这个系统去查询药店公示的 证照信息以及人员资质信息，也可以对药品的信息进行查询，也可以一键去跳转到这家药店在网上开办的网上药店的链接。可以说这个系统呢，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一键查询、一键跳转的。
0: 就非常的强大。除了对药店有一个就是让我们能够一键核验之外，其实对这个药店所售的药品也是能够做到一键查验，对吧？
1: 对，是的。
0: 好，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皖视通 APP，搜索“阳光药店”哈，记住这样一个，只有这个端吗？
1: 目前对公众端开放的是在皖视通。
0: 皖视通，大家记住了，阳光药店哈，就是在阳光下，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信息哈。好，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淘宝上搜索一种药哈，我们就不说它的名字了，显示相关法律法规无法展示，但是如果说我搜睡眠片、助眠素就能出来一堆，那么客服私聊说拍这个链接就能发这种安眠药。敢拍吗？可以拍吗？哎，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有这样的操作
1: 一般来说，对于药品的展示，我们是分类管理的，特别是对于处方药，是不能展示它的药品包装盒，不能在详细页面去展示它的功能主治、适应症以及用法用量。所以在这类的情况下，一般网上药店会对处方药的相关信息进行一个遮挡。但是如果在购买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向客服去沟通咨询。在购买时去上传合规的处方，就可以实现购买。
0: 但是问题是，他没有让你上传处方，只是给你一个直拍链接，像这种是不是也有很大的风险？
1: 如果它是一种非处方药，消费者可以自行购买。但是如果你购买的或者查询的是一种处方药，没有这个处方跳转的这个流程。一般来说，像这种风险往往极大。
0: 就是说，他可能给你的这个链接是一个另外的链接。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后续的问题，是不是不好维权？
1: 对，是的，这个链接有可能去引导你去脱离平台管控，去购买使用。一旦出现问题呢，这个在维权方面，你像平台或者部门，往往会存在一定的阻碍。
0: 也就是说，它本身其实是应该在平台的监管下来完成这项交易，但是呢，可能他会有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然后他就给你一个外在的链接，让你去点击、去上传、去去消费。然后如果说出现一些问题，那么是不是平台的这个叫什么，我们的追责就相对来说比较难。
1: 对，是的。
0: 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是外在的链接，大家还是需要擦亮眼睛的。好，那在节目最后，我们请唐主任就网络安全购药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提示，给大家再敲敲小黑板，重要的事儿说三遍哈。
1: 现在网络购药呢，确实为群众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是呢，我们在药品管理的时候，是药品不等同于普通的消费品。这里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呢牢牢把握核心的原则，购药一定要先核验经营主体的资质，处方药呢要严格凭处方购买使用，坚决抵制私下交易，自觉远离各类虚假夸大宣传，妥善保存全部消费凭证，一定要学会运用法律的途径去维护自身的权益。身体出现病症呢，要先优先考虑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诊疗，切勿自行判断并通过网络购药开展治疗。广大市民呢，可以登录国家药监局或者是安徽省药监局官方网站，查询药品的真伪、企业资质，也可以在刚刚我提到的阳光药店系统上去进行查询。如果遇到问题呢，一定要拨打12315、12345等热线，也欢迎关注我们省药监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安徽省用药安全用药大讲堂等等，去获取更多的安全用药的知识。
0: 好的，非常感谢唐主任今天耐心细致的讲解哈。那么 我们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的收听收看。那今天的节目主要是围绕网络购药，我们系统解读了选平台、选药店、邮政局会维权的全流程的要点。那在此也再次提醒大家，药品安全重于泰山，网络购药切勿因追求便捷而忽视了安全的风险。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唐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九点、下午两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同时吃几种降压药好麻烦，直接增加一种药的剂量不行吗？我们一般来说，高血压的治疗首选单药治疗，单药治疗未达标，增加至可以耐受的最大推荐剂量后，仍未达标的，增加第二种药物。那当两种降压药物均达到最大剂量还没达标，那么我们这时候需要增加小剂量的第三种药物，并增加剂量到我们的血压达标。那么有的患者就要问了，我们每天要吃好几种，太麻烦了，我直接把其中一种降压药物加量服用不就行了吗？这种是万万不可的。之所以要联合应用降压药，就是因为单药最大的剂量已经无法控制高血压，所以才想办法联合应用，以控制我们的血压，同时减轻副作用。如果您简单的增加其中的一种药的剂量，那就等于前面的努力全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

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淮北 FM92.1，
4: 亳州 FM101.3，
3: 蒙城 FM102.7，
4: 涡阳FM88.9，
3: 宿州 FM92.1，
4: 泗县 FM92.5，
3: 砀山 FM90.5，
4: 蚌埠 FM87.9，
3: 五河 FM90.0，
4: 固镇 FM94.5，
3: 阜阳 FM99.9，
4: 界首 FM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中雨。全省东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5到27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大别山区17到19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4号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3: 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5: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

0: 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驾驶证逾期未换出车祸，保险公司赔不赔？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消失的肇事车。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揭开网红汉马堂全球购的骗局。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3: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4: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0: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4: 2024年10月，陈某驾驶自己的小型轿车与李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相撞，造成李某受伤。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陈某与李某负同等责任。事故发生后，除陈某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先行向李某垫付医疗费10000元外，陈某保险公司未支付和赔偿其他费用。李某伤情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2024年12月，李某将陈某及保险公司共同诉至繁昌区人民法院，要求两位被告赔偿其损失。庭审中，保险公司辩称陈某的驾驶证在事故发生时已过期半年，陈某属于无证驾驶，根据与其签订的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规定，不同意在交强险、三者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驾驶证到期能否构成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合同中保险公司方的免责事由。首先，无证驾驶是指驾驶人驾驶车辆时未取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本案中，陈某的驾驶证系逾期未审验，且未被依法取消驾驶资格，并非无证驾驶。其次，驾驶证过期并未增加驾驶车辆的危险性，与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且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处理案涉交通事故中亦未认定陈某丧失驾驶资格。某保险公司未向法庭证明向投保人陈某告知了免责条款内容。综上，判决保险公司应当履行赔偿责任，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限额范围内向李某赔偿保险金。
0: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那程律师在今天要解读的这个交通事故的案例当中啊，李某因为交通事故受伤，将陈某和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案件的关键在于啊，陈某驾驶证过期，这一情况非常受关注。那首先想问一下您啊，在法律层面对于无证驾驶是如何精准定义的？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无证驾驶在法律上有着明确界定，依据相关法规，它指的是驾驶人在未取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的状态下驾驶车辆，像从未考取驾照、驾照被吊销、暂扣期间开车等情形都属于无证驾驶。但本案中陈某驾驶证是逾期未审验，其驾驶资格并未依法被取消，不能简单认定为无证驾驶。这两者看似相似，实则在法律性质和后果上有很大区别。不过在这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驾驶证超期，驾驶人是否属于无证驾驶需分情形认定。第一种情况，逾期未换1年内，驾驶人可通过提交体检证明直接换证，驾驶资格未被注销，不属于无证驾驶。第二种情况，超过有效期1年未到3年，驾驶证处于注销可恢复状态，需通过科目一考试方可恢复资格，此期间驾驶机动车可能被认定为无证驾驶。第三种情况，超过有效期3年，驾驶证彻底注销， 需重新考取。此期间驾驶机动车属于无证驾驶。
0: 那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啊，很多人会混淆驾驶证过期和无证驾驶。从普通人的视角来看啊，驾驶证都过期了，感觉和没有证没有差别。那么从法律专业的角度来看，两者到底有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5: 这是个常见误区。驾驶证过期只是超出了证件上标明的有效期限，但只要在规定时间内依规办理换证等手续，驾驶资格本质上还是存在的。比如本案陈某若及时去审验，就能恢复正常驾驶状态。而无证驾驶是压根没有合法获取驾驶资格，或者资格已被依法剥夺，像吊销驾照后开车。两者对交通安全的潜在威胁程度不同，法律评判和处理方式也不一样。
0: 那么回到今天的案例当中啊，保险公司以陈某驾驶证过期属于无证驾驶为由拒赔，那么从保险合同的角度来看，他们这种抗辩有没有依据？
5: 保险公司提出抗辩是基于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规定无证驾驶情形下不承担保险责任。不过判断免责条款能否生效要看多方面因素，一方面要确定驾驶证过期是否真属于合同约定的无证驾驶范围，按法律对无证驾驶的定义，陈某情况不符；另一方面，保险公司需证明已向投保人陈某尽到免责条款的告知义务，让投保人清楚知晓这些特殊情况不赔，若没做到，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产生法律效力。
0: 那么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啊，主要从哪些关键的方面去判断保险公司是否该履行赔偿的责任？
5: 法院主要从三个关键维度考量。首先是驾驶资格认定，明确陈某驾驶证逾期未审验不等同于无证驾驶，其未丧失驾驶资格。其次看事故因果关系，驾驶证过期并未增加驾驶车辆的危险性，与本次事故发生没有直接因果联系。最后审查保险合同告知义务，保险公司未向法庭证明已告知陈某免责条款内容。综合这几点，法院认定保险公司应当履行赔偿责任。
0: 那么咱们从车主的角度来说啊，为避免类似的纠纷，在驾驶证管理和交通事故的处理上，程律师，咱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5: 对车主而言，务必高度重视驾驶证有效期，提前关注审验换证时间，及时办理相关手续，确保证件在有效期内，这是合法驾驶的基础。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要慌乱，第一时间报警并通知保险公司，配合相关部门调查处理，如实提供驾驶证等信息。若保险公司以类似理由拒赔，要清楚自身权益，必要时寻求法律帮助，依据法律和事实争取合理赔偿。
6: 主播点评。
0: 今天的案例也是给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和保险公司敲响了警钟。对于车主驾驶证就如同行车的通行证，按时审验换证绝不是小事，关乎自身驾驶合法性与事故之后的权益保障，不能因为一时的疏忽让过期的驾驶证成为理赔道路上的绊脚石。而保险公司在制定保险合同、设置免责条款时，也应该严谨规范，履行告知的义务，不能单纯的依赖条款的拒赔，要依据法律和事实合理的判定责任。法院的判决既维护了受害者李某的合法权益，也厘清了驾驶证过期与无证驾驶的法律边界，为类似的案件处理提供了清晰的指引，彰显了法律在平衡各方利益、维护公平正义当中的关键作用。希望通过这一案件啊，能够提升大家对于驾驶证管理和保险理赔相关法律知识的认知，减少不必要的纠纷，共同营造安全有序、法治的道路交通环境。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7: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8: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 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7: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8: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法治故事，我们来关注一起蹊跷的交通事故。先从发生在湖北省麻城市的一起交通事故说起。事情呢，是发生在凌晨，一辆越野车与一辆轿车发生了追尾事故。这看似普通的事故现场，交警却在现场勘查的时候发现了蹊跷，这背后却是一出连环案，涉及多重违法。
9: 事故现场位于湖北省麻城市一家商场门前的停车场空地上，一辆白色越野车左前部与一辆白色小轿车右后部发生碰撞。
10: 你刚刚开之前是老开的？
11: 我开过来的。
10: 之前老开的？
11: 之前都是我开来接他的。
9: 这名叫江某的女子自称是越野车的驾驶员，据她称是在离开停车场时没有注意观察，不小心追尾了前面的小轿车。虽然江某的说法听上去没有什么问题，但交警却在现场勘查时发现了问题。越野车在撞击前车后车头凹陷，车灯玻璃罩碎裂，而现场地面却很干净，没有发现碰撞后遗留的痕迹。
12: 明明就是受损就是很严重，就是车灯都碎了，那为什么这个路段就没有碎片呢？我们当时就怀疑这很有可能不是第一现场。
9: 最后江某与小轿车驾驶员熊某被分开单独进行询问，而两人的叙述竟然完全一致。
12: 一般的发生事故的驾驶人双方他不可能就是说这么的一致，是吧？连事故的时间精确到几十几分的，我们就怀疑就是那两个人很有可能是对了口供的。
9: 种种可疑迹象显示，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追尾事故，而现场的越野车更是引起了交警的注意。因为在到达这起事故现场之前，他们正在追踪一辆白色越野车，这会不会是他们要找的车辆呢？之所以要找这辆车，还要从一个小时前发生的一起事故说起。
12: 有辆车把一辆驾驶电动车的撞了，然后逃逸了。
9: 事发地点位于城区的一条主干道上，受伤的是一名中年女子。据女子称，她在骑电动车回家的路上被一辆白色车辆剐蹭摔倒，车辆驾驶员没有停留，径直驾车逃逸。
12: 她讲的这个经过就是比较模糊的，这辆车是白色的小车，本地的牌照。
9: 很快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将女子送往医院。最后警方对现场进行了勘查。
13: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那个伤者那个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现他那个脚踏板断了一个。
9: 经现场勘查，除了电动车脚踏板断裂外，电动车周边并没有其他痕迹，但在距离电动车十几米远的地方，却有一些汽车灯罩的碎片散落在地上。
13: 那个碎片跟那个电动自行车隔的距离有点远，有十几米。按道理如果说是小车撞了那个电动自行车，它的碎片的话，它不会，应该不会跑那么远，不会跑一二十米的地方。
9: 这些车灯碎片与此次事故是否有关联呢？警方通过调取现场周边的公共场所视频找到了答案。
14: 这个电动车正慢慢的往左拐，往左拐，这时候越野车刮蹭了它一下，然后紧接着越野车打方向避让不及，又撞上了前方的一辆白色小轿车的尾部。
9: 根据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确认，肇事车辆是一辆白色越野车，在剐蹭了电动车之后又追尾了一辆白色轿车。现场勘查发现的灯罩碎片很可能是追尾时留下的。最后警方对这辆越野车展开视频追踪，按照正常行驶路线，肇事车本应出现在下一个路口，却始终未见踪影。
15: 正如刚才我们短片当中所提到的哈，这个肇事车呢本应该是出现在下一个路口，却是凭空消失了。那么肇事车辆极有可能啊是在事发路段的附近呢被藏匿了起来，于是警方重回案发周边继续寻找。这个时候呢，马路对面的一辆白色轿车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因为这辆车的驾驶员在看到警察之后表现出了异常。
16: 哎，听到，听到，
17: 是吧？
16: 吧。
17: 听到交警喊话后，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从驾驶室下来，然而他却并没有回应，而是径直往前走，进入了一条昏暗的小巷。
13: 当时我们就怀疑会不会是这个司机撞人之后反过来他在现场观察。
16: 坐这里干嘛的？我又没干啥。
18: 你看了吗？
16: 没干什么，把车移位置而已。我又没开车，又没干嘛。
13: 交通过程中我们发现他身上有很大的酒味。
16: 走个进行检查。
19: 请吹气。对不起，您喝酒了。我
17: 觉得这警察，这名男子姓林，他声称当晚吃饭时喝了几瓶啤酒，只是想挪动一下车，没想到刚启动就被民警发现。警方对林某驾驶的车辆进行细致勘查，并没有发现划痕或碰撞痕迹，可以排除肇事嫌疑。但由于林某涉嫌酒后驾车，被带回交通中队做进一步调查。
16: 我又没有开车，我就是一个车而已，对不对？我又没有开车。
20: 你先配合我们的工作。
16: 我又没有开车。我又没有开车，我就一个车而已，对不对？
19: 对不起，您喝酒了。
17: 经检测，林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230毫克，处于醉酒驾驶。尽管林某声称自己仅是挪车，但经查实，他的车辆已从初始车位驶离，并在辅路内完成了一段距离的行驶，属于驾驶行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警方对涉嫌醉酒驾驶的林某依法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
15: 林某的嫌疑被排除，而就在此时呢，距离事故现场的不远处又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也就是我们节目开头当中所提到的一幕。
17: 白色越野车车头凹陷，车灯玻璃罩碎裂，追尾现场却没有碰撞后遗留的痕迹，再加上两车驾驶员完全一致的说辞，显然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追尾事故。随即警方对涉事车辆进行核查，确认这辆白色越野车正是此前将电动车刮倒后逃逸的肇事车辆。
13: 我们就跟那个司机说，知不知道刚才前面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白色越野车把个电动车撞到了，然后跑了。当时问了之后，发现那个驾驶员就有点紧张，就有点支支吾吾的。
16: 兄弟，那么上来个人，那上来个人什么的，老开的。
21: 哪上来个人呢？
16: 坐
21: 那
16: 个。
21: 那我怎么瞄着的？
16: 你老瞄着啊？一个人瞄着是那个车子，老开的。
21: 十五点前后。
17: 在得知白色越野车涉嫌肇事逃逸后，刚刚还言之凿凿声称自己就是驾驶员的江某变得支支吾吾起来。交警告诉他，此前事故的伤者正在医院救治，如果伤情严重，肇事驾驶员将涉嫌刑事犯罪。此时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江某才吐露了实情。
13: 他听了之后就告诉我们，当时不是他开的，是他朋友妈妈叫他过来顶包的。
17: 被追尾的白色小轿车驾驶员熊某在一旁听到事发经过后，也主动进行了坦白。原来白色越野车的实际驾驶员为王某，将电动车刮倒逃逸后，王某紧接着又追尾了熊某驾驶的白色轿车。这一次王某同样没有停车，而是继续驾车逃离现场。熊某随后跟了上去，行驶约200米后，熊某发现王某将车停在一处商场门前的停车位上，于是立即上前理论。
13: 准备找那个王某理论的时候，一下发现两个人都认识，之前还一起吃个饭。
17: 一看是熟人，熊某本打算不再追究，而王某却提出让他帮个忙。王某说自己的驾驶证被吊销了，如果这次事故走保险理赔，保险公司会拒绝赔付，所有维修费用需要自行承担，这对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13: 被追尾的那个熊某小车的估计要1000多块钱，白色的越野车逃逸的那辆车他的损失要大一些，他的估计要5-6千。
17: 王某提出想通过伪造事故现场的方式让保险公司承担全部维修费用，同时愿意送给熊某一点礼物作为补偿。
13: 熊某看他这么说，也是朋友都认识，就同意了。
17: 说服熊某之后，王某打电话叫来江某。江某和王某是合伙做生意认识的，有7-8年的交情，平时也经常聚在一起吃饭。王某向江某简单说明了需要帮忙的情况，却对撞伤电动车驾驶员的事只字未提。
21: 他只是叫我去把车开回来，然后就叫我做保险。
17: 江某表示，起初他并不愿意参与，但在王某的反复劝说下，念及多年的情谊，最终还是决定帮忙。为了让伪造的追尾现场更逼真，三人还多次调整两辆车的停放位置。 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抵达后，要求江某必须报警，等交警对事故责任认定后，才能推进理赔流程。令三人没想到的是，警方到现场后，很快便识破了这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最终，王某因涉嫌无证驾驶、肇事逃逸，被处以行政拘留20日，并处罚款3900元的处罚。
18: 交通事故后到底是行政处罚还是判刑，关键要看事故造成的后果。如果事故司机负主要责任，且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就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要追究刑事责任。电动车驾驶人没有达到重伤标准，所以不构成刑事犯罪。最终，公安机关对他作出了行政拘留20天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
17: 熊某、江某因提供虚假证言，均被处以行政拘留3天的处罚。事故中受伤的电动车驾驶员已经出院，后续工作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2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2: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2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5: 啊，这么严重啊！
2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7: 刘强科普时间到。
2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9: 来了来了。
30: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9: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0: 我啊，停停停，赶紧停！
31: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0: 是是，
3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0: 是你妈说的。
29: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0: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9: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0: 对呀，
32: 对对，
33: 遵规守法才安全。
34: 网络诈骗7000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35: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36: 啥？
37: 你若被吓
36: 倒，啥？
37: 骗避不了。
38: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34: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37: 兼职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38: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34: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37: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安。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

0: 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芜围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8: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揭开网红汉马堂全球购的骗局。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近日，一款号称在香港生产的网红小药丸，名叫悍马糖，它的外观和普通的糖果没有区别，靠着在网上流传的可以增强精力的神奇作用，悍马糖一时间啊，在电商平台的销量是持续走高。然而，消费者并不知情的是，这款热销的网红糖果背后却暗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和消费骗局。
3: 家住南京的张先生早就听说过这款神奇的悍马糖。2026年年初，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特意挑了一家全球购店铺下了单。然而没几天，张先生的身体就出现了异常反应。
4: 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心慌，浑身冒汗，身体很不舒服。我感觉这个东西肯定是有问题的。于是我就报警。
3: 张先生向公安机关报案后，警方委托鉴定机构对张先生购买的悍马糖成分进行了检测，并同步展开侦查。
5: 发现这类糖内含有非法添加的学名叫他的拉菲的化学成分在内，因此我们将本案定性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3: 他达拉菲属于临床处方药，合法使用仅限国药准字药品，必须在医生评估指导下使用。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将该药用成分添加到食品、保健食品当中。所谓的悍马糖之所以能够起效，正是非法添加了他达拉菲。普通消费者在没有医嘱把控剂量、排查基础病史的情况下随意食用这类产品，极易引发多种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5: 这类产品呢，但是在国内我们一般是禁止销售的，更别说在国内生产加工了。
3: 得知真相的张先生既后怕又气愤，明明是正规电商平台的全球购，挑选的店铺销量和评价也都很好，怎么还会买到有毒有害食品呢？
5: 使用一些美女的头像，同时呢，在店铺的名字上面也会标明保健食品、海外专营店、全球购等字样，在这些商品的具体名目也会标注海外直邮。
6: 嫌疑人他使用电商平台这种国际店的话，他也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个防伪的外衣，也是为了便于自己这个实施犯罪，让消费者更难的去分辨到底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害。
3: 除了在店铺名称上做手脚，警方发现店铺的资金流向也不同寻常。
5: 以往我们在侦查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嫌疑人的货物和资金都会最终流向于同一人或者关系人，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是流向于湖北的孝感，但是货物的流向最终指向的是广东中山，就是出现了分叉。
3: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警方发现产品的物流信息同样暗藏蹊跷。
5: 我们发现悍马糖的快递物流的信息都是通过某一类比较小众的物流的公司发出来的，并且发货的地址的源头都是集中在这个香港，但是呢也没有相应的清关缴税的一个记录，那我们对快递的面单呢也产生了非常大的疑问。
1: 在警方调查的同时，涉案店铺的销量仍在持续攀升。为了尽快查清真相，警方兵分多路，奔赴湖北、广东等多地展开调查。今年一月，警方抵达湖北孝感，开始对该团伙的主要嫌疑人谭某等四人展开侦查。
3: 2026年一月，警方抵达湖北孝感，开始对该团伙的主要嫌疑人谭某等四人展开侦查。
6: 通过跟踪他们的车辆，掌握他们的上下班的规律，还有涉案人员的数量，明确他们的活动规律。
3: 警方很快查明，这个号称在香港生产的悍马糖，真正的生产窝点设在了位于湖北汉川的一处偏僻郊区。
6: 工厂大门是紧闭的，然后里面窗户上面的话都是贴了这种反光的膜，你看不到里面，然后只能说是通过窗户的话能够听到里面机器在生产。
3: 由于工厂位置偏僻，外来人员和车辆都极易引起嫌疑人警觉。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方进行了乔装侦查，
6: 把车子就停得很远，到旁边的超市去借了工作人员的这种服装，然后进行了一个乔装之后，去靠近到这个工厂，因为他那个工厂的那个墙不是很

0: 高，蹲在墙这个窗户下面的墙边上，一边听里面的声音，然后同时的话拿着手机隔着这个开的窗户拍摄生产的一些视频。
1: 通过多天蹲守，警方成功固定了该团伙非法生产的证据。经查，谭某等人先通过网络大批量购入他达拉菲等原料，再雇佣工人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生产制作。
2: 他们基本上雇佣的工人都是附近的年纪稍微偏大一点的，这帮工人呢也不知道自己生产的是具体是什么东西，只是按照这个工厂负责人的要求来生产此类的产品。
1: 汉马糖生产完成后便被运往广东中山一处云仓，由云仓负责人李某根据订单统一分拣打包发货。
3: 找到这个李某谈好了这个价格啊，一单发货价格是6块5，通过他们来进行这个发货。汉川那边制作的汉马糖直接着通过物流发货到云仓，然后再从银仓进行发货。这个如果别人查的话也可以，就是发现这个糖果是从这个中山这邮寄过来的。
1: 汉马糖在湖北生产制作，从广东中转发货，快递单上为何会显示从香港寄出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民警又来到广东中山物流站点开展调查，记录每一笔货物进出的频率、数量和品类，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3: 他是购买了某快递公司的这个面单，这个面单是可以显示所有的快递都是通过从香港来发货的，这样的话就规避了查到快递的具体的地址，完全把发货的包括收款的包括制作方能够是掩饰掉，这样就导致我们在查的过程当中就是耗费非常大的时间和精力。
4: 警方历经了3个月的深挖摸排，彻底厘清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与犯罪模式，收网行动即刻展开。
1: 经研判，团伙主犯谭某等4名核心成员长期居住在湖北孝感，4人的住所分散，但平时会聚集在一处工作室活动。为了将4名主犯一网打尽，民警决定在他们的工作地点实施统一抓捕，
0: 把他们控制在工作室，可以便于说是后期这个案件的顺利办理，因为有很多电子证据的话，他肯定都是在这个工作室。
1: 民警破门而入时，4名犯罪嫌疑人正坐在电脑前热火朝天地经营着店铺，警方迅速将4人全部控制，当场扣押涉案手机、电脑等作案设备。
3: 整个的抓捕过程当中非常顺利，没有让他们销毁到一些就是关键性的证据。
1: 与此同时，奔赴广东中山的民警同步开展行动，顺利抓获嫌疑人李某，查封涉案仓储库房，收缴汉马糖4万多粒。
5: 现在就是我们展示的部分，我们从犯罪嫌疑人的住处以及云仓扣押来的这个汉马糖，从外包装上来看，这些糖果都没有相应的生产商、生产日期、配料表等等一些国家行业行规里面必须要标明的相应的信息，典型的一个3无的产品。同时这些糖果在运输时候就以这种很简易的这个透明的塑料包装以及这个简易的快递运输盒来包装，这个也是不符合我们的这个食品运输安全的这个标准。
1: 经过连续2天的持续工作，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捣毁非法生产窝点1个，查扣涉案汉马糖2.6吨，关停涉案店铺25家，初步核查涉案金额高达500余万元。至此，这条危害群众身体健康的致受有毒有害食品黑色产业链被彻底斩断。目前26名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问题糖果全部扣押封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切勿盲目追捧所谓海外进口网红爆款商品，不要被各类夸大功效的宣传误导，一旦发现可疑商品遭遇消费骗局，一定要及时向警方求助。
5: 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切勿呢自行购买这个保健品，购买一些偏方盲目的进补，我们应该前往正规的医院进行检查诊疗，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切勿轻信网络上所谓的神奇好物。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和前夫在2007年结婚，2013年贷款买房，2016年离婚，离婚时没有做前夫放弃房产的公证。2017年前夫去世，他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已故，也没有兄弟姐妹。自己现在想办房产证，但是办不了，自己该怎么办？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你们在离婚时对共同财产没有分割，在你前夫去世后，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他的份额需要按照遗产进行继承。由于你无法继承该房屋的全部份额，因此房产证无法直接办理。由于你和你前夫在离婚时并未对该房产进行分割，该房产属于未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外，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因此，你和你前夫的房产属于没有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但由于他在2017年就去世了，去世时属于他的共同财产份额应当作为遗产继承。如果他没有立遗嘱，则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确定的顺序进行继承。第一顺序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根据你的描述，你的前夫在去世时，如果没有配偶、子女，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又没有遗赠抚养协议的，这部分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如果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所以建议你通过诉讼解决对该房屋明确的分割份额，通过法律程序将房屋拍卖后，将属于你的份额取走，剩下部分归国家所有。
2: 听众咨询，自己9岁的儿子在学校课间时被男生撞倒在地，致使头上被撞出一个鸡蛋大小的包，当时跟男生家长联系了，家长很客气，孩子当时并没有出现其他问题，自己想着就要考试了，时间较紧张，所以没有去医院，但是2个月左右后，孩子出现站立不稳、呕吐等现象，请问自己可以找男生家长追责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你想追究对方的责任，需要证明2个月后你的孩子出现的这种情况与当时的碰撞存在因果关系。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在你孩子和其他孩子发生碰撞的时候，你就可以向他的监护人要求承担侵权责任，但前提是确实发生了损害后果。根据你的描述，你的孩子在事情发生2个月后出现了新的情况，建议你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如果确实是因为2个月前的碰撞导致的，那么在诉讼时效内，你完全可以准备好检查报告、鉴定报告或者病历等证据，向对方孩子的监护人要求承担侵权责任。此外，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此外，由于该事件发生在小学校园内，根据民法典第1200条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建议你也去调查了解一下事件发生时校方是否存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如果没有尽到管理职责，那么校方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2: 听众咨询，自己在公司工作2年，没签订劳动合同，但每个月的工资都有清晰记录，足以证明自己在这工作，自己从来都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日，现已离职，自己是否可以向法院申请工作期间每周1天休息日的双倍工资和法定节假日的3倍工资呢？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离职不代表公司没有侵害你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你在有充分证据证明劳动关系的情况下， 可以向公司主张为休节假日的双倍或三倍工资，以及不满一年时应当订立而未订立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但最长不超过11个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2条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有关问题的意见一一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你在公司工作3年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4条的规定，已经视为与公司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如果你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可以主张11个月的双倍工资。至于你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资，根据《劳动法》第44条的规定，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你在有充分的证据，如打卡记录、同事证明等基础上，可以向公司主张相应的加班工资。需要提醒你的是，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1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因此，你在主张你的权益的同时，需要注意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2: 听众咨询，自己以应届生身份入职某公司，面试时公司说让自己在另一部门先实习半年，定岗时让自己暂时就定在此部门且为期1年，各种缘由并未提前告知自己，现在又改口说时间不确定，自己该怎么办？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你应聘公司的岗位和实际入职后公司所提供的岗位不符的，属于公司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若未与你协商一致，你有权拒绝或者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合同时应当在合同条款中写明具体工作岗位及内容。工作岗位及内容属于劳动合同的主要条款，公司不能够随意进行变更。如果你的劳动合同里面没有写明具体的部门或职务的，你需要收集相关的证据，比如你在应聘时填的表格、收到的录用通知书、入职登记表等等，能够证明你所应聘并将入职的岗位和部门信息。在你掌握了充分的证据的基础上，你可以在权衡利弊后选择接受公司安排，也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要求公司恢复原工作岗位。如果和公司协商后依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且你已经入职，你也可以考虑主动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单位按照你实际的工作年限给予经济补偿金。超过6个月的按照1个月工资计算，超过1年不到1年半的按照1.5个月工资计算。建议你与单位沟通好正式岗位，明确在哪个部门工作，并且双方明确实习时间和实习部门，最好以书面形式确认下来。如果不能达成一致的，你可以考虑其他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听众咨询，自己给某公司工地送建筑材料，是公司的采购部人员联系自己送的，自己和他之间有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合同，有现场收货人在送货单上签字。现在原采购部人员离职了，公司的新采购部人员不认可这笔货款，他们说谁让你送的你找谁，自己该怎么办？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虽然你没有合同，但有现场照片、微信聊天记录、送货单等证明，可以证明存在买卖关系的，依然可以主张你的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因此，对于你现在的情况而言，需要收集充足的证据来证明你和这家公司存在买卖关系，比如你和采购部的具体哪个人联系，现场收货人的具体职务和名字在聊天记录里是否体现出该公司或该项目的名称或地点，该离职的员工或其他证人能否为你作证货物买卖的真实性。在这些证据准备充分后，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追讨自己的货款。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

0: 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1: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4: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1: 广德 FM 一百点九，
4: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4: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4: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和江南局部地区中雨。全省东北风三到四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5到27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大别山区17到19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四号江北多云到晴天，江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7: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8: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9: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寒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

0: 听众朋友问好，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0: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全国扫黑除恶再度重磅升级，利剑再出鞘。党中央最新明确部署，全国启动为期一年左右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本轮整治不走过场，力度全面加码，专治各类新旧黑恶乱象。普通人发现线索，全部有正规、保密、有奖的官方举报渠道。按照中央政法委、中国长安网同步发布的权威部署，本轮专项斗争核心目标非常明确，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整治群众深恶痛绝的涉黑涉恶问题，彻底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本轮整治重点全覆盖，大家可以对照线索主动举报，包括村霸、街霸、沙霸、路霸等传统黑恶势力，垄断经营、强迫交易、恶意组工的行业乱象，还有网络软暴力、恶意催收、虚假索赔、网络黑产等新型涉黑犯罪，以及侵害未成年人、跨境黄赌毒关联黑恶问题，全部纳入重点打击范围，坚持零容忍态度。为畅通全民监督渠道，官方正式公布了三类权威举报途径，全部实时受理专人督办。第一，也就是最核心、最便捷的全国统一12337智能举报平台，大家可以直接网上搜索12337，或者进入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公众号，就能够随时线上提交线索，全程线上操作，24小时可提交，全国扫黑办实时受理，高效便捷。第二，各大官方专属举报渠道，可以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市扫黑办公开渠道，以及电信、金融等行业主管平台，针对性举报各类行业涉黑涉恶乱象。第三，各地专项新增举报通道，本轮扫黑除恶期间，各省市会同步公布本地专属举报热线、平台、邮箱和线下地址，属地问题可以就近举报，快速处置。官方也明确了工作机制，所有群众的举报线索由中央政法委统一转办督办核查反馈，形成闭环管理，对疑难复杂、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线索将启动提及抽查复核，确保查深查透，绝不姑息。同时坚持扫黑打伞同步推进，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彻底铲除黑恶滋生的土壤。而最让老百姓安心的是，官方明确落实线索保密、人身安全的保护制度，坚决杜绝举报人信息泄露，杜绝打击报复，同时实行有奖举报制度，鼓励群众主动检举揭发涉黑涉恶线索。常态化深化扫黑除恶是建设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关键举措。本轮专项斗争既严打传统黑恶顽疾，又紧盯新型网络黑恶乱象，渠道公开透明，线索全程督办，权益全面保障。扫黑除恶没有旁观者，大家发现涉黑涉恶线索，可以大胆依规举报，共同守护安全清朗的社会环境。 安徽省市场监管局近日通报全省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工作成效。2025年以来，全省累计查办各类案件9.51万件，罚没款6.46亿元，移送公安机关551件，有效净化市场环境，市场秩序持续向好。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2025年以来，全省查办食品安全案件3.73万件。针对群众高度关注的网络餐饮安全，全省开展专项整治，累计检查入网餐饮商户6.8万家次，责令整改9170家，立案10639件，罚没1491.83万元。在全国率先推出无堂食外卖合规指引，建立平台商户信息月报送、无堂食商户全覆盖达标、严重违规商户24小时清退机制等举措，打造餐饮网络安全监管的安徽样板。目前，全省1798家无堂食外卖商户实现全覆盖达标，7.98万余家餐饮主体纳入互联网加 AI 监管体系，同时创新推动骑手吹哨机制，聘请936名外卖骑手担任监督员，构建社会共治格局。此外，推行柔性执法，对8059起小微主体轻微手违案件依法免罚轻罚，兼顾监管力度与民生温度。产品质量领域执法持续攻坚。2025年以来，全省查办质量违法案件6365件，严厉打击电动自行车改装、制售伪劣防火保温材料等违法行为。其中，蚌埠市查办的某电池科技公司生产销售不合格锂电池案，货值超1亿元，已移送公安机关。2026年上半年查处安徽智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虚假检验报告案，罚没1924万元，并移送公安机关。此外，查处安徽华旗检测认证有限公司违法认证活动案，查实当事人违法出具认证证书108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升级，全省深入开展守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2025年以来，共查办知识产权案件3842件，集中公开销毁假冒伪劣商品585吨。阜阳市查办的特大侵权服装案入选市场监管总局知识产权10大典型案例，针对地方特色产业部署宣纸知识产权专项整治，护航传统文化产业发展。服务性执法建设持续深化，安徽在全国率先制定市场监管服务型执法工作规范省级地方标准，构建柔性执法新模式。全省持续完善免罚轻罚制度，优先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等柔性执法方式。2025年以来，全省办理减免罚案件3.3万余件。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司法厅出台《安徽省市场监管领域统一执法尺度规范执法行为工作指引（试行）》，明确从重处罚的刚性底线，又细化轻罚免罚的柔性空间。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全面推进服务性执法，统一执法尺度，规范执法行为，积极回应民生关切，强化案件查办，守牢三品一特安全底线，助力安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 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荣女士向正风航空热线节目反映，芜湖市经开区银湖公园足球场的球门网、围栏、草皮都有损坏，存在安全隐患，希望能够尽快维修。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张红书前往实地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2: 芜湖市民荣女士经常带着孩子在银湖公园足球场踢足球，她注意到由于球门网破损，常有足球从球网冲出，很容易就砸到外围散步的市民。芜湖市民荣女士：
3: 是我去银湖公园足球场的时候，然后发现足球场上面的那个网它是破损的，就是球踢到门里面的时候有可能就会砸到散步的行人，因为毕竟是公共的东西，大家肯定都应该去爱护一些。
2: 记者现场采访时，在足球场踢球、跑步、健身的市民表示，除了球门网，足球场破损的围栏、草皮也需要维修。据他们介绍，此处足球场是免费的，因此傍晚和节假日的人流量很大，设施更容易损坏和老化。有市民告诉记者，有一些破损是少数人的不文明行为造成的，例如损坏围栏，方便自己更快进入球场。记者看到有孩子向围栏踢球，还有一些在足球场看球的人长时间依靠着围栏，都会对围栏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随后记者联系了芜湖经开区城管局园林科工作人员，表示将安排银湖公园物业公司更换球门网。芜湖经开区城管局园林科工作人员：
4: 我来跟公园管辖单位讲，他们来换，我们就一直在策划这个球场，看是不是维修一个管会这边沟通过的，我们叫上巡逻，日间都有保安劝导。
2: 三天后，记者回访发现，破损的球门网已经换新。据记者最新了解，围栏和草皮也将按计划维修。此外，公园保安加强了对足球场的巡查，及时劝阻损坏围栏等不文明行为。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关注一下近期向正风航空热线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芜湖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芜湖市益江区江城国际瑞华苑的业主，小区里26栋附近的树木茂盛，遮挡多层业主的采光权，多次和当地的街道沟通，得知必须要由业主自筹资金26000元才可以回缩枝头，这样的答复我觉得太不合理了，希望你们能够帮忙解决。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取得联系，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反馈如下：2022年，当地物业服务企业曾经计划对该网友所居住的区域的树木进行大幅修剪，但因部分业主反对，最终对所居住区域的树木进行了局部修剪。目前。

0: 由于该区域的树木过高，修剪需租赁设备并聘请专业人员，涉及额外费用。针对修剪方式和修剪费用的问题，属地物业主管部门已组织多轮协商，但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接到投诉之后，属地物业管理部门再次召开专题协调会，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在充分尊重居民意见的基础上，推进小区树木的修剪工作。目前属地社区正在指导小区业委会就相关楼栋周边绿化修剪问题组织该楼栋业主进行投票，待投票通过之后，将向城管部门报备修剪方案，后续拟使用小区公共收益，由物业服务企业联系第三方服务企业对该楼栋的周边树木进行修剪。工作人员已和投诉人进行了联系，沟通了相关情况，投诉人表示知晓。近期合肥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当地的电信公司宣传手机自带彩铃，但是我根本没有享受到，反映到电信部门也没有任何作用。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通信管理局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和有关意见回复如下。经我局调查，您所反映的尾号为5510的号码于2015年1月17号办理 iFree 自卡5元套餐入网并使用，至今 iFree 自由卡5元套餐宣传页面及资费备案中均未承诺可以免费赠送七彩铃音业务。接到投诉之后，我局工作人员联系您，建议您补充办理尾号为5510的号码时宣传免费赠送七彩铃音业务矩阵材料，方便我局进一步核查，但未能与您取得联系，电话始终不能接通。基于以上的调查情况，我局已要求电信公司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做好对用户的解释与友好协商工作，避免影响到用户的使用感知，同时督促电信公司主动与您联系，妥善解决您反映的问题。据电信公司向我局反馈，该公司工作人员已经联系上您，并告知以上的查证情况，您表示不认可，未能与电信公司达成一致意见。随后我局针对电信公司的反馈情况对您进行了回访，但也始终未与您取得联系，电话始终不能得到接通，建议您和电信公司继续通过协商解决存在的争议和分歧。如您与电信公司就争议事项仍达不成和解，建议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您和电信企业签订的电信服务协议相关条款约定，就争议事项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是一名农村电商企业的负责人，近年来国家和省里积极支持我们这样的企业发展，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想咨询一下，我们省在推进农产品上行方面有没有什么支持的政策，具体有哪些方面呢？想要告诉一下您，确实像您所说的一样，现在啊，我们是非常重视农村电商的发展，省里呢也是在着力解 解决农村电商发展的短板和薄弱环节。发展的环境啊，可以说像您所说的那样，正在逐步优化提升。而您所提及的农产品上行的问题呢，就是怎么更好地把农产品卖出去的问题。那现在呢，通过对农村电商发展的持续投入，工业品下乡

0: 的最后一公里呢已经基本打通了，但是农产品上行的问题啊依然是我们需要着力解决的薄弱环节，也是财政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重点。据我了解呢，近期呢是省里是一直在持续的优化政策方向，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推广利益链连接机制、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给予支持，促进农村电商的提质增效。一呢是壮大经营主体，对经认定的农村产品上行超过1000万元的电商经营主体啊，会按照上行网络销售给予不超过100万元的一次性奖补。还有一个优惠政策呢，就是强化利益连接，全面推广电商企业加基地加专业合作社加农户这样的一个模式。电商企业与农业基地或者专业合作社签订2年及以上稳定购销协议，而且年采购额达到50万元以上的，会给予不超过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还有一个支持的政策呢，就是支持平台的搭建，对符合条件的电商企业参加省级以上农产品展销活动的，会给予展位费、人员费用等一定比例的补助。对各县组织开展农村电商产销对接、直播促销等活动的呢，会给予每次活动网络额的5%，累计不超过10万元的补助。第四呢，就是改善基础设施了。据我了解，省里呢对于涉农电商企业农产品流通企业建造改造与电商发展相关的流通设施设备呢，会给予不超过100万元的补助，而对涉农电商企业租用冷冻冷藏相关流通设施设备的呢，会给予不超过20万元的补助。应该说有非常多的利好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具体的情况呢，您可以到各地的财政部门或者是到各地的农业主管部门去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这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想要问一下文丽，我现在这个单位呢经常要求我来进行加班，我想问一下，这个加班呢也不给这个加班工资，他可以随意我安排加班吗？我不想加班呀。如果是加班的话，有没有一些补助呢？其实据我了解啊，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有着明确的规定，用人单位呢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的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来加班。所有用人单位呢应该按照订立劳动合同来确定劳动者的劳动义务，不能够强迫劳动者增加劳动。另外啊，根据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所以啊，如果您同意加班，则应当按照规定给予劳动者加班费，如果您不同意呢，他是不能够强制要求您加班的。
1: 直播安徽，联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王大爷，您这又是去晨练呢？
3: 啊，是啊是啊，每天练练太极拳，坚持到老，保安康啊。哎，小张，你们这一群人干嘛去呢？
2: 黄大爷，我们组团去跑步呢。
4: 社区爱跑步的人组建了个群组，
5: 大家互相交流，相互提醒，共同进步嘛。
3: 哦，好啊好啊，全民健身都参与，快乐生活接受益啊。
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7: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8: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 中国石油异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异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9: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3: 破难题，促发展，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一米多，下水不
14: 长。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1: 办实事解民忧，
1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们之前想办大件运输证，但是只能工作日去办，周末不能办。但是呢，工作日特别的忙，想在周末办理，这样不耽误运输。我听说现在有什么大件运输周末的延时服务，是不是全省都有呢？是不是所有的审批业务都能够办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行政审批办公室主任张友阳来回复。
17: 为持续优化交通运输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执效啊，自2025年8月1日起，我们推行了这个周末延时服务。除国家法定假日调休以外啊，周末的上午9点到12点，下午的1点半到5点钟，企业群众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在全省任何一个市县，选择这个实体的这个窗口服务，还有可以这个预约办理服务和线上智慧服务等服务模式中的任意一种或者几种方式，享受全天候的这种延时服务。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周末时间，您可以到我们的市县的政务服务窗口，或者呢这个通过线上办理预约服务，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网通办等线上智慧服务，就是来实现省市县三级大件运输周末这个审批服务不打烊，企业群众办事这个零时差。此外呢，我厅还要求省市县三级交通运输部门严格执行属地受理跨域协同的原则，做到审批标准、这个办理流程、服务规范等统一，无论您在哪个市县办理业务，都能享受到高效规范的这个审批服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实现了省市县三级的这个提交的申请材料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个也极大的就不存在因为地域区域分割造成的不同标准问题。下一步呢，根据您的这个反应呢，我们还要加大这方面工作的宣传引导，这个通过政务网站、新媒体平台、服务窗口等渠道，精准推送服务指南，提高政策知晓率，同时呢，不断深化拓展周末延时服务的内容，力争将更多交通运输高频事项纳入延时服务范围，持续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这个获得感和满意度吧。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从结婚之后一直没有工作，在家带孩子，现在呢孩子上初中，想出来找份工作，但是找了已经有大半年了，感觉没有什么好的工作机会，想问一下妇联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发展部副部长陈帆来回复一下。
18: 我们各级妇联在每年的3月份都会举办巾帼风采的专场招聘会，有很多适合女性的就业岗位，您可以去现场看一下。刚才您也说您在带孩子，如果说有事情不方便到现场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关注我们妇联的这个官微或者是官网，那线上也会有同步的招聘活动。另外，孩子上了初中才准备出来工作的，如果您需要这个就业前的这个技能培训的话，妇联在这一块也可以提供帮助，因为我们省妇联一直打造了这个灰姑娘和完美巾帼家政两个助力妇女创业就业的这个工作品牌，那各级妇联每年都会依托这两个工作品牌呢，开展像这个家政啊、种养殖啊、手工编织，还有电子商务之类的培训班。而且我们为了方便群众获得这个家政服务，然后呢，我们也实施了一个完美巾帼家政进社区的项目，就直接把这个培训就业送到社区里。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你的社区看一下，说不定您就能得到免费的培训就业上岗一条龙的服务。
0: 最近啊，我们安徽综合广播的新闻节目里面报道了我们安徽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从新闻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省科技厅在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呢做了很多的工作。具体有哪些重点的举措，我们想请省科技厅科技企业服务处的副处长芮小燕来回复一下。
19: 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我们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综合运用项目、平台、资金、人才等多元化手段，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完善顶层设计，聚焦我省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断长板、补短板，制定出台 安徽省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明确今后一个时期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二是强化研发服务，统筹省级10.5

0: 五亿元科技创新攻坚项目专项资金，布局实施不少于100项的省科技攻坚项目，实施一批两重项目，布局建设一批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三是提升成果转化服务，通过新建、改造等方式培育建设5家左右的顶尖孵化器，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科技成果中试基地和平台，打造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2.0版，推动省属高校院所加快成果转化，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推广行动，推行技术经理人信用积分管理制度。四是优化科技金融服务，深化基金赋能，推动省天使基金群规模不低于150亿元。实施金融支持科创企业共同成长计划提质扩面行动，全年新增科技型企业贷款1000亿元，全面推广带头批量联动服务模式，加大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引导保险机构开发、研发、攻关、成果转化、市场应用、科技出海、科技人才等科技保险类产品。给予参保企业保费补贴，健全科技融资担保体系，提高科技担保的规模和覆盖率。五是壮大企业主体队伍，实施龙头企业主辅分离分转子，成立专业化法人实体企业，大力开展科技服务商招引，培育一批科技服务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是一家食品生产企业的工作人员，平时呢进行有限空间的作业呢是比较频繁的，想问一下怎么去做好安全管理，防范于未然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处的处长李辉来回复一下。李处长，
2: 安全生产工作应坚持预防为主。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要严格落实8个一的要求，一是建立一项制度，就是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审批人、监护人、作业人员的职责和管理要求，制度要严格落实，不能斜杠2张皮，对违反规定的要严格处理。二要建完善一本台账，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明确有限空间基础信息，并及时更新。三是开展一次培训，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有限空间作业专题安全培训。四是张贴一张标志，在有限空间出入口等醒目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五是做好一个隔离，在可能产生有毒物质的有限空间，采取上锁、隔离栏、防护网或者其他物理隔离措施，做好隔离。六是配备一套装备，配备符合要求的气体检测、机械通风、呼吸防护、全身式安全带等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七是制定一份预案，制定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处置方案，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演练。八是签订一份协议，依法发包给其他单位实施的，应与承包单位在合同或者协议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安全管理要严格落实8个一要求。另外，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也就是应急部令第13号，是针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的部门规章，请对照严格落实。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有网友留言说，在生态环境部的官网，我看到现在国家在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方面，鼓励优先采用资源化利用的治理方式。想问一下，怎么样才算资源化利用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胡峰来回复一下。
9: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啊，是农村环境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资源化利用呢，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这个重要的模式之一。这种模式呢，既可以节约水资源，又能够将污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用于农业生产，从而呢降低污水治理的成本。生态环境部呢印发过这个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南，对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有一个界定，它是指呢在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的基础上，将生活污水用于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或者是林地、草地、农田等的灌溉和施肥，这样呢实现水资源和氮磷等资源的利用。这里面讲的这个资源化利用呢，不包括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排放的这个尾水的利用。
1: 有听众咨询说，我最近自学了非无人机，但是我看到我们无人机群里的群友都在说，现在如果非无人机还要提前报批，想问一下流程是怎么样的呢？这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民航处处长盛光霞来回复。
10: 目前啊，我国空中飞行活动的审批是由国家空管部门负责的，主要是军民航空管部门。我们省呢，在省级层面，2021年抢抓国家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试点机遇，已经与国家空管部门建立了协同工作机制，也就是讲我们为我们省那边的这个飞行活动的报批啊，提供了一个格外便捷的一个服务通道。那么我笼统直接来说的话，就是个人用无人机开展飞行活动啊，这里面我要强调4点，请各位这个飞手啊玩无人机的朋友们要注意。第一个，这个无人机是要注册的，这个注册呢要在国家无人机管理平台，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UAM 这个平台上面实名注册。第二个呢，飞手是要考试的。这里面有两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无人机有主要有五种，就是微轻、小、中、大型。那么对于微轻型的这种无人机飞手呢，它要通过国家这个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的理论考试。那么对于小中大型这个无人机的飞手呢，还要考取对应的合格证。第三点呢，就是说关于空域这一块，它也分两种，一种这个微轻小的这种无人机呢，这个空域你要查一查，也就是讲这个微轻小无人机呢，要在国家这个就我前面说的这个国家无人机管理平台，就 UOM 上面要查一下是不是在试飞空域。这个我们省里面呢，在我们省通航中心的网站上也按照国家的要求把试飞空域进行了公布，我们省里边的这个用户呢，也可以在我们省通航中心的网站上具体查询，就是说不用到国家平台上，可以仔细的放大查询。这里边如果讲你查的这个飞的空域呢，是在国家公布的试飞空域里边，那么对于微轻小是不用报的。如果不在这个试飞空域，那也就是说是管制空域，那就要提前一定要申报。 这是对于微轻小。那第四点，对于中大型无人机，我们说中大型无人机所有的空域都是管制空域，它没有试飞空域。那么你要使用中大型无人机呢，在任何区域飞，那都要提前进行申报。这样呢，我们说申报呢有两种情形，一个是微轻小无人机在管制空域飞，另外一个呢，第二个就是中大型无人机要飞的话，这两种都要申报。那么申报的渠道有两种，一个也就是通过国家这个无人机管理平台 UOM 进行相应的报批。第二个呢，也是我们省里面特色，就是通过我们省专门搭建的低空飞行服务平台提供24小时服务。这里面呢也给朋友们公布一下电话，叫6565868865658688，可以通过这个呢一个是电话，一个是线上都可以申报。另外一个，如果在合肥市飞呢，也可以，合肥市也搭建了一个低空联合飞行服务中心进行申报。合肥市的这个电话是6616861066168610，这个也就是讲我们申报渠道通过国家的或我们省里面市里面的都可以便捷的这个进行填报。最后呢，我再特别声明一下，无论是国家的平台还是省的平台还是市里边平台呢，都是免费为公众服务的。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他说呢，父母在我结婚前全款给我买了一套房，登记在我的名下，如果离婚的话，这套房子也要分对方一半吗？想要问一下。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权益部副部长尹小燕来回复。
1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中第29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呢，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应当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您的父母在您婚前为您购置的房产登记在您的名下，如果在没有明确表示这套房产赠与你们夫妻双方的情况下，这套房产应当属于您的婚前财产，是您个人所有，不属于离婚时应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这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一家省内的科技企业的负责人，现在呢有融资方面的需要，想要了解一下目前省里面在破解我们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政策举措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科技厅科技资源统筹处副处长崔晓东来回复。
12: 发展科技金融既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助力我们科技企业成长的关键支撑。为切实破解我省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今年六月份，省科技厅联合省委金融办等8个部门共同出台了金融赋能科技创新三联行动方案，推动更多金融活水精准灌溉创新田野，构建起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我们行动方案突出服务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两类重点定向，统筹运用创业投资、互惠信贷、科技保险等多种金融工具，强化财政金融协同、科技产业融合以及科创生态优化。行动方案围绕6大行动19条具体措施系统推进，着力打造信贷有保障、早期有投资、风险有兜底的融资闭环。通过系列举措，力争实现科技贷款占各类贷款比重、直接融资占科技融资比重、天使投资占股权投资比重、全社会科技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4个比重全面提升，为我省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保障。
1: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合肥的，我知道合肥启动了一个碳普惠，想问一下我们普通市民怎么参与呢？听说参与之后还有很多的礼品可以兑换，是不是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的处长王冰冰来回复一下。
13: 这个非常欢迎啊，大家加入这个低碳生活。合肥市的这个碳普惠的平台呢，叫碳汇泸州，已经正式亮相上线了。这个小程序里面呢，设置了绿色餐饮、绿色出行、绿色办公、绿色生活的4大板块，已经接入了9个减排场景，涵盖了公众的衣食住行用等多方面。大家呢，可以在微信或者支付宝上搜索“碳汇泸州小程序”4个字。碳汇碳呢，就是低碳的碳；汇就是普惠的汇。泸州就是以前合肥的简称，这4个字。然后授权注册后呢，即将可以参与。小程序呢，主要是要用手机号进行登录， 查看个人碳棒本的减排量，兑换相应的权益，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目前呢，平台已提供多项的激励权益，包括呢兑换合肥野生动物园门票、碳吸洗形象毛绒玩具、环保袋、支付宝乘车优惠券、非遗鱼灯、豆浆工坊、绿色能源探索等活动权益。目前呢，已经覆盖了我们全市800多万市民，累计减排次数呢，已经达到了8933万次，累计减排量呢，约已经4.7万吨。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平时的地铁、公交、单车上出行上面可以参与低碳行为，参与碳普惠，领取相应的积分。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啊，是发来微信问的问题很专业。他说呢，我们安徽省的安全生产条例当中有明确的规定，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等生产单位从业人员不足100人的，要配备1名以上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我想问一下，这里面讲的配备1名以上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包含1名呢？那我们企业呢就存在这样的情况，想要问清楚一些。那这个问题啊，那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法规和执法监督处的处长秦奋来回复一下。
14: 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立法技术规范第24条进行了明确，对于法规中规范年龄、期限、尺度、重量等数量关系，涉及以上、以下、以内、不满、超过的这些规定，以上、以下、以内均含本数，因此我们这个省条例第15条中规定的1名以上是包含本数的。也就是说，这位网友所在货物运输企业的从业人员如不足100人的话，配备1名安全管理人员是符合要求的。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5: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6: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5: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6: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5: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17: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8: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之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17: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9: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20: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19: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计发，

0: 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11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5次会议强调，坚定不移推进首创性差异化改革，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5: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
4: 今年前7个月，安徽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均保持快速增长，增速居全国前列。
5: 感知科技魅力，播下创新种子，全省中小学、幼儿园深耕科学启蒙教育，扎实上好开学第一课。
4: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安徽参赛团队斩获1金1银。
5: 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链通资源促振兴，架起惠民连心桥。
4: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9月2号上午，11届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5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听取跨区域产业合作利益共享，紧密行县域一共体提质升级改革进展和马鞍山市、芜湖市推进改革情况汇报，研究讨论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等文件。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改革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推进首创性差异化改革，为安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省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王钦宪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加强困难群体兜底保障，用心抓好长期护理保险改革，完善政策举措，强化工作协同，让人民群众更好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要有序推进跨区域产业合作利益共享改革，提升六松现代产业园改革质效，推动合淮合作区等合作园区高质量发展，持续完善制度设计，以高效制度供给赋能全省区域协调发展。要加快推进县域一共体建设提质升级，全面落实医保基金总额付费机制，促进医疗人员下沉，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

0: 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责任感、紧迫感，更多运用改革的办法，应对风险挑战，拓展发展空间，赢得战略主动，以创新思维破解创新之问。要抓紧抓实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外开放，扩大内需等领域重点改革任务，支持各地结合实际进行差别化探索，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不断放大改革示范效应。各级党政一把手要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盯年度重点改革任务，加强盘点调度，协调推进落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改革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1: 安徽台消息，9月2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部署，总结省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府党组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按照中央及省委部署，有力有序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问题，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各项工作。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总书记重要指示，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把政绩观教育和加强党性锻炼结合起来，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持续深化新官不理旧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整改整治。要强化对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健全制度机制，规范权力运行，把制度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要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引导政府系统自觉践行三严三实，统筹做好抓发展、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安徽台消息，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73万亿元，同比增长17.6%，比全国高11.1个百分点，比上半年快0.5个百分点，总量居全国第五位，增速居全国第二位。实现利润总额1959.1亿元，同比增长63.5%，比全国高45.9个百分点，比上半年快3.6个百分点，总量居全国第八位，增速居全国第四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经济运行研究中心经济师韦伟对此表示，从数据看，前七个月安徽工业营收和利润增速比上半年又有较明显的提升，呈现总量位次稳固、增速持续领跑的特点。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等产业布局集中兑现，新质生产力加快释放，引领和带动全省工业企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具体来看，受下游需求带动，安徽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站上了发展风口，盈利增速达到10倍以上，在全省工业利润总额中占据大头。汽车制造业紧随其后，利润增幅接近50%。

0: 值明显高于产销量增长，产业转型收到明显成效。此外，化学原料、金属制品、专用制造等行业表现较好，利润都实现了两位数以上增长。在优势行业的支撑带动下，前七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升至 5.3%， 较上年同期提高 0.5 个百分点，盈利空间进一步打开。
1: 新学期开启，安徽各地中小学、幼儿园组织开展以科学启蒙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知科技魅力，播下创新种子。请听报道。
2: 记者在合肥市48中教育集团观澜中学了解到，与以往开学不同，这里的开学第一课围绕科学启蒙，把课堂从教室搬到了室外，科技感十足。学校把开学第一课变成了一场科学探索之旅，百科知识问答、电碰迷宫、无人机飞行表演、机器人舞蹈等互动项目轮番登场，学生们在趣味闯关中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也在挑战中体会专注与耐心的重要性。合肥市48中教育集团观澜中学学生孟果儿：
3: 我们刚刚玩的电碰迷宫装置的，它需要极大的专注力与抗干扰能力，就像我们以后学习中需要的品质，沉稳专注，坚韧不拔。
2: 合肥市48中教育集团观澜中学校长汪荣：
4: 希望通过这样的以科技为核心的互动活动，能够促进学生对科技的热爱和探索的热情。
2: 今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周内，全省超过 1.7 万所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全面开展以科学启蒙、科技之光为主题的科学启蒙开学第一课活动。一堂科创启蒙课，点亮万千少年科学梦。在铜陵市人民幼儿园西湖园区，童趣满满的科普活动让幼儿近距离探秘科学，萌发探索好奇心。阜阳市颍东区东平路小学创新采用操场集中展示加班级延伸研学模式，以丰富的科创展品、实操体验，充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与探索欲。蚌埠第八中学深耕实操科普，将编程设计、创意结构研发、生活化科学实验融入课堂。蚌埠第八中学学生张明瑞：
5: 通过动手实践，对书本上的科学知识理解的反而更加透彻，对学习起到了促进作用。我以后要更加深入的学习相关的科学知识，有更多的发明创造。
2: 从趣味体验到系统育人，安徽各地持续深耕科学启蒙教育。安庆市宜秀区朝阳路小学为班级配齐盐水电离子车等趣味科技教具，引导学生自主组装、实验调试、探索原理。池州市贵池区敦上中心学校以机器人展演、趣味科学实验、科普展览为载体，打造沉浸式科普场景，让学生全方位感受科学力量。安庆市宜秀区朝阳路小学教师彭杰琼：
6: 我们以机器人迎宾、学长引航、闯关游戏为孩子们开启科学启蒙第一课，在孩子们心田种下科学的种子。
2: 为推动科学教育均衡发展、提质增效，9月1号安徽省举行青春华章科创烛光开学第一课大思政课网络直播活动。在合肥市长丰县云锦小学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副院长石龙受邀为现场师生做主题报告。安徽还通过科普大篷车、专家进校园、流动科普课堂等形式，把优质科创教育资源送到基层校园。芜湖市南陵县许振振中心小学迎来奇瑞开阳实验室的科研团队，专家们以真实产业研发案例、前沿科创技术为例，让乡村学子直观感受科技创新赋能生活、助力产业、赋能城市发展的强大力量。奇瑞开阳实验室总经理助理刘浩：
7: 我们希望把实验室的真实技术、真实问题和真实的研发过程带到课堂里。我们希望通过这样面对面的交流，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种子，敢于好奇、敢于提问、敢于动手，也敢于想象未来。
2: 从趣味体验到深度实践，从校园课堂到全域科普，眼下安徽各地正积极行动，在开学季通过举办多样化的活动，营造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校园氛围，在更多的少年儿童心里播下求知创新的种子。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江淮实验室在人机协同、智能决策等核心技术领域展现出强劲竞争力，斩获一金一银。安徽台报道。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吸引了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着重考验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的稳定性与实操能力。江淮实验室共派出7支队伍参赛，其中自研的启江 2M 人形机器人凭借脑眼手一体化协同能力，在投壶项目中成功夺冠。系统融合多模态视觉感知、三维空间定位与高精度运动控制，能够根据目标位置实时调整投掷策略，展现出优异的动作连贯性与任务适应能力。江淮实验室启江百步穿杨队队长周正通：
9: 投壶是今年新增的项目，足式机器人投掷瞬间重心会偏移，躯干和腿部必须实时调整姿态维持平衡。我们在算法上投入了大量精力，确保机器人能实时计算并执行最优的投掷策略。
8: 在智慧充电场景赛中，江淮实验室晴雨队机器人全程自主完成取枪、开盖、插枪等全套操作，在狭小空间内零失误完成高精度作业，斩获银牌。江淮实验室晴雨队队长平玉清：
10: 智慧充电赛模拟的就是真实停车场景，机器人要在3×6米的区域内自主完成所有操作，考验的是复杂环境下具身感知、智能决策与协同控制的系统集成能力。
8: 据了解，江淮实验室已牵头建设安徽省人形机器人重点实验室、产业创新中心两大省级平台，打造了启江系列机器人产品矩阵，已经初步形成全链条技术体系。江淮实验室执行主任李成：
11: 我们要充分发挥江淮实验室的牵引作用，以赛促研，以赛促用，推动具身智能技术从赛场走向市场，最终实现产业化落地，助力安徽省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具身智能产业高地。
1: 9月1号，2026年省直有关单位接收转业军官双向选择大会在合肥举行。安徽台报道。
12: 在双向选择大会开始之前，转业军官们已经进行了系统性沉浸式的岗前培训。活动现场，各接收单位积极为转业军官答疑解惑，帮助他们充分了解岗位需求和自身适配度，让双选会高效进行。2026年转业军官王国庆：
13: 今年的省直岗位平台好，适配度高，体现了组织对我们的关怀。这一次的双选选岗公开透明，让我们选的安心。
12: 2026年转业军官岳大领：
14: 转业到地方是新的征程，我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尽快完成角色转变，把部队严谨务实、担当奉献的优良传统带到工作岗位。
12: 近年来，安徽省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工作创新安置办法，打通精准安置的最后一公里，帮助退役军人迈好工作转岗的重要一步。安徽省委台办人秘处副处长武林：
15: 基层干部呢，他们在工作当中呢，普遍政治过硬，作风比较扎实，执行能力较强，在快速适应机关工作和岗位角色转变的同时，也能够继续保留我们部队的优良作风。
12: 安徽省国资委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与人事处处长李庆：
16: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聚焦人岗相识，尊重双方意愿，创新服务举措，搭建了规范高效、公开透明的双选平台，积极为转业干部创造成长条件，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
0: 安徽各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打破时空限制，以小小屏幕连通城乡资源，服务基层群众，助力乡村振兴。请听报道。
17: 在滁州市凤阳县板桥镇和美乡村直播间，一场热闹的助农直播正在进行。秋梨、红薯、手工麻油等本地特色农产品依次排开，志愿者们正热情推介着这些从田间地头直达直播间的优质好物。滁州市凤阳县板桥镇凤燕助农公益直播间农产品供应链负责人李玉斌：
18: 从三月份到现在卖掉蔬菜大致算了一下有6万多斤，我们一天大概是能卖200单左右，单品最高的话能卖到20000块钱以上。我们主要的消费群体还是在江浙沪皖，远的话新疆、西藏、内蒙都有。
17: 助农带货不是直播间的唯一功能，板桥镇和美乡村直播间自今年3月首播以来，每周制定

0: 详细的直播计划，形成了政策宣讲加便民服务加产业推广的多元格局。滁州市凤阳县板桥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唐大雷，
1: 形成与群众点对点交流，成为了群众了解民生政策的重要途径，让群众积极参与移风易俗、文明守纪、反诈骗、粮食安全等主题，助力乡村文明建设。
0: 政企联动搭平台直播助农拓销路，黄山市徽州区整合财政、农业、保险多方资源，推出文旅助农专场直播。主播团队走进徽州古村落，向网友讲述黄山毛峰、徽州贡菊、香肥等特色农产品背后的匠心故事。三个小时的时间里，累计吸引近5.3万人次在线观看购买。黄山市徽州区复兴有机茶产销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王莹，
2: 今年我们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的一个助力，我们与头部达人乡村推荐官联动，上半年已完成销售额2000多万，销售出了14万斤的茶叶，同时呢也带动了当地农户收入的一个增长。
0: 近年来，黄山市徽州区深入挖掘区域内特色农副产品资源，积极鼓励电商产业、直播产业发展。通过政企合力，当地累计孵化各类电商企业50多户，2025年全区完成网络零售额3.73亿元。黄山市徽州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吴颖，
3: 徽州区依托优良生态禀赋，致力培育茶、花、果、肉、蜜、水等绿色食品特色产业，并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平台，以小屏幕激活大乡村。今年上半年，全区农产品网销额达2.16亿元，同比增长26.8%。
0: 直播间不仅打开了助农增收的致富窗口，也探索出数字化赋能基层治理的新路径。桐城市将乡村直播间打造成线上治理平台，村民遇到的出行安全、人居环境、民生保障等各类问题，只需一条直播间留言，就可以在半天内实现闭环处置。桐城市范岗镇杨安村党总支书记黄佳云，
4: 就这么简单，当别人以直播手段来抽五十个线上观看的真人走，透过30万线上直接并同时解决村民发现的各类问题，实现掉。
5: 眼下，安徽各地依托丰富的山水资源与民俗底蕴，迭代升级夜游、夜购、夜食、夜娱业态，以多元新潮的夜间场景解锁文旅新玩法，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台综合报道。
6: 夜幕降临，在滁州市主城区大润发街里美食街，前来休闲购物、打卡尝鲜的市民络绎不绝。各家餐饮店内座无虚席，部分网红门店前甚至排起了长队。市民扎文婷：
7: 现在改造以后啊，这里环境呢就更亮堂了，然后呢小吃啊，还有这些奶茶店比较多，更适合年轻人，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过来。
6: 大润发街里美食街是今年暑期打造的新项目，于8月22号正式营业。在引入特色烤鱼、新式茶饮、网红简餐等多家知名连锁品牌的基础上，新增了时尚服装、潮玩好物等消费场景。大润发街里时尚街区运营商负责人冯俊：
8: 客流频次呢，日均客流8000到10000人，这个消费频次达到3000到5000人次左右。开业以来，人气一直非常火爆。
6: 夜经济的场景并不局限于购物和餐饮消费。在亳州，郭河夜话景区全新打造的玫瑰歌舞厅主题游船，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夜游新体验。游客穆小朵：
9: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很新鲜。
6: 在铜陵，入夜之后，离桥水镇特色夜场活动精彩上线，白墙黛瓦的徽派古建筑倒映碧水之上，璀璨灯光点亮水乡夜空，非遗打铁花凌空绽放，漫天星火点亮水乡夜色。湖面竹船上，国家级非遗高杆船技精彩开演，岸边游人驻足围观，高空中表演者的每一个惊险动作都引来阵阵惊呼。离桥水镇招商部部长刘东辰：
10: 通过传统文化与水乡风光、逛影夜景的创新结合，丰富呢夜游业态，提升景区氛围感和体验感，全力打造特色水乡夜游门片。
6: 黄山市一线西地红村今年最吸引游客的不是灯光，也不是夜色，而是那条需要十几个人合力才能扛起来的板凳笼，还有那盏可以举在手里穿行小巷的鱼灯。从旁观者到剧中人，古村夜游有了新玩法， 游客黄佳怡。
11: 太好玩了，我本来是来看夜景的，结果被拉进去一起举板凳龙，十几个人扛着龙在古村里跑，那种氛围感根本没法

0: 这种参与感比单纯看戏有意思100倍。
1: 辉煌旅游集团导游部副主管王秋云，
0: 暑期以来两处景区夜游持续火爆，游客停留的时间大幅延长，直接拉动了周围民宿、餐饮等夜间消费。
1: 自今年4月入选安徽省第二批完美宝藏小城以来，滁州市全椒县依托儒林文化、太平文化两大特色 IP， 以大型沉浸式文旅演绎锦绣太平为核心，联动太平古城、吴敬梓故居、乡村旅游等多元业态，持续推动文旅产业从一年一热走向天天太平。全椒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瑞雪梅，
2: 持续丰富白天逛古城品文化，晚上住小城看大戏的旅游产品供给，把深厚的儒林文化、太平文化资源转化为拉动文旅消费、群众增收的热产业。
3: 昨天，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潘鑫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二轮盐包承包期、集体三资监管、土壤改良培肥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4: 潘鑫在节目中介绍，近年来全省农业农村系统首牢两条底线，共建三地一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奋力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局面。
5: 近年来，我省三农工作持续走在全国前列，长江晋渝是全国唯一连续5年获得优秀的省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5年过渡期考核均获好的等次，粮食安全6次考核均获优秀等次。今年全省夏粮实现面积、单产、总产3增，全部创下历史新高。全省6473.3万亩秋粮基本播种完成，较上年增加了14万亩。
4: 节目中，全省各地的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淮北网友宋先生咨询，为什么有的田地平整以后，土壤反而没有以前肥沃了？省农业综合开发局局长陈旭辉回复，
6: 我们在土地平整的时候啊，需要先把上面的熟土扒出来堆放到一边，再推进底下的生土找平，最后再把熟土覆盖回去，尽量的保护好上层的熟土。我们也将继续的努力，就是要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啊，加大监督指导的力度，督促施工企业规范的操作，并通过深耕深翻、真实有机肥、臭土配方施肥等方式来培肥地力。
7: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以来，安徽持续稳企业、育产业。一到七月，全省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超过2000户，与上年同期持平。
3: 八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8万0128辆，其中出口19万6984辆，同比增长52.1%。截至八月底，奇瑞集团海外用户超718万，成为首个累计出口突破700万辆的中国车企。
7: 滁州市引江入滁供水保障工程近日全线实现通水，工程总投资18.1亿元，输水干线总长90多公里，覆盖31个乡镇街道，惠及群众150万人。
3: 长三角铁路2026年暑运近日收官，62天期间共发送旅客近1.8亿人次，增开旅客列车4895列。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8: 哎，亲爱的，来，我问你几个问题。
9: 好啊。
8: 什么是湿垃圾？
9: 湿垃圾就是我吃剩的。
8: 嗯，什么是干垃圾？
9: 不腐烂的。
8: 嗯。那什么是可回收垃圾呢？
9: 这个我知道，卖了能换钱的就是可回收垃圾。
8: 厉害啊，那你刚才怎么都扔到一个垃圾桶了呢？
9: 刚才
10: 换放是垃圾，分类成资源， 行动起来才能变废为宝。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中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午间的12:30，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先来说一说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是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全省东北风3到4级，阵风7到8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大别山区17到19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是20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再来关注省城合肥天气。今天合肥地区是阴天转多云，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8度。明天合肥地区是多云转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7度。
1: 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3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 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听众朋友，咱们中国人啊，有句老话叫养儿防老，但是最近呢，我读到了一篇文章，感触很深。作者去了趟养老院之后，说了一句话，让我琢磨了很久。他说的话是：原来到了晚年，懂得对儿女。

女留一手才是一个人最大的清醒。听到这儿，您可能很奇怪，做父母的不是应该掏心掏肺吗？怎么还得留一手？其实这里的留一手啊，不是自私，也不是防备，而是给自己留点空间，留份健康，留个老本和老家。这不是冷漠，恰恰是对子女更深远的爱，也是对自己晚年最大的负责。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份清醒背后的智慧。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篇文章。去养老院走了一遭后，我才明白，对儿女留一手是父母晚年最大的清醒。上个月去养老院探望一位长辈，回来后心里堵得厉害。倒不是养老院的条件有多差，而是同屋的一位老太太让我久久难以释怀。她今年72岁，住进来快2年了。听护工说，她刚来那会儿，天天坐在门口等儿子来看她，逢人就夸儿子孝顺，说儿子答应过，等新房装修好就接她回去住。后来她渐渐不怎么提了。我去的那天，他正坐在窗前发呆，见有人来，拉着我闲聊，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这辈子把什么都给了孩子，到头来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的经历并不复杂，老伴儿走得早，他一个人拉扯儿子长大，为了供儿子上大学，他卖了家里唯一的房子。儿子结婚，他凑了大部分的彩礼。孙子出生后，他二话不说，跑去帮忙带了许多年。他以为自己付出这么多，晚年会儿孙绕膝。直到孙子升初中时，儿媳说家里住不下了，但老家的房子早就卖了，老人没地方可去。儿子倒没说不养他，只是说，妈，你先去住养老院一阵，等条件好了，我再接你出来。这一等就是2年。儿子倒是每月按时交费，逢年过节也来坐坐，可那表现实在敷衍。他跟我说，我现在才想明白，人老了最傻的事就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儿女这一个篮子里。这话听着心酸，却也是太多父母的写照。以为付出越多，收获越厚，可现实往往是把自己掏空后，孩子也就把你放下了。知乎上有个提问，哪一刻你发现父母的好换不来子女的感恩？一条高赞回答写道，当我掏空了家底，他却嫌我给的不够多的时候。这话扎心，可又真实。很多父母掏心掏肺，孩子未必领情，父母倾其所有，孩子却不感恩。这不是孩子坏，是人性使然，太容易得到的东西从来不会珍惜。前段时间网上有一则很火的新闻，一位51岁的父亲，北大毕业，是位媒体主编，月薪10000多，每月给23岁的留学女儿打11000的生活费。事情的起因是父亲发现女儿动用了应急用的信用卡，怕她花钱大手大脚，便多问了几句。他提醒女儿尽量把生活费控制在10000元以内，言语间透露出无奈。你今年23岁，爸爸51岁了，已经老了，没有能力一直养你。在之后，为了缓和气氛，他发了一张自己正在吃饭的照片，只有一碗小米粥，一碟小菜。可女儿不仅不依不饶，继续要钱，还说出了养不起本仙女就别生啊，这种冷血的话。索要无果后，他把聊天记录还挂到了网上，配文极尽羞辱，隶属父母的罪状，甚至曝光了父亲

亲的姓名和单位。一个供女儿读书后开支耗尽，每天靠青粥小菜度日的父亲，却被女儿说成了人性泯灭。评论区里有人不忿，这孩子是被惯出来的，父母管太多才养出了白眼狼。有些孩子养着养着就成了仇人，不是因为父母给的不够，是因为给的太多了，多到孩子忘了这些东西从来都不是他该得的。朱子家训里有句话，施惠无念，受恩莫忘，意思是说给了别人好处别总惦记，受了别人恩惠不能忘记。可是现实往往是施惠的人念念不忘，受恩的人早已忘记。这话放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多少有些无奈。心理学上有一个稀缺性原理，越稀缺的东西人们越觉得珍贵，越容易得到的东西人们越不会珍惜。你什么都替孩子做了，他就什么都不用做；你什么都给了孩子，他就什么都不用还。久而久之，你的付出成了他的习惯，你的好在他眼里一文不值。对儿女好是做父母的本分，但如果这份好来得太容易太密集，孩子便很难掂出他的分量。不是他不想感恩，是他从没被生活教会原来父母的每一份付出都来之不易。聪明的父母会让孩子知道，他们的好不是大风刮来的，是需要被看见被珍惜的。留一点余地，孩子才知道珍惜；留一点距离，孩子才懂得感恩。把全部希望都压在孩子身上，是父母最大的失算。纪伯伦在《论孩子》当中写道，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世界，却非因你而来。这话读来清醒，可现实中很多父母把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延伸，把晚年的幸福全部压在了孩子的身上，仿佛只要孩子出息了，孝顺了，这辈子就值了，仿佛只要孩子过得好，自己怎样都无所谓。可问题是，你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一个人身上，他赢了你未必赢，他输了你一定输。电视剧《安家》里老严夫妇买房的那一幕，看得人眼眶发酸。老两口在上海卖了一辈子的包子，每天凌晨3点起来和面，冬天手冻得裂口子，而夏天累得汗流浃背。老严的手指关节因为常年的揉面已经严重变形，伸都伸不直。他们攒了大半辈子，终于凑够了钱，可以给儿子全款买下婚房。签约现场，儿子看了媳妇一眼，小声说，爸，能不能加上他的名字？老严看了看怀着身孕的儿媳，心里不是没有顾虑，但看着儿子殷切的眼神，想着未出世的孙子，还是咬咬牙答应了。房子买了，老两口退了租，拎着蛇皮袋去新家。他们想着这辈子总算熬出头了，接下来可以跟儿子享享福了。可走到门口，开门的却是亲家母。儿子站在旁边，尴尬地低着头，支支吾吾地说，爸妈，你们先回去吧。两位老人愣在原地，手里的蛇皮袋显得格外沉。老严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买的房，连门都没能进去。他们错在哪儿？错在为儿女倾尽所有，却没为自己留一条退路。
父母最大的失算不是孩子靠不住，而是把全部希望压在孩子身上，却忘了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靠山。当你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时，你就把人生的主动权交了出去。更关键的是，这种压住式的爱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负担。杨绛先生曾道，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很多父母活了一辈子，都在盼孩子给自己长脸，盼孩子孝顺回报，盼孩子按自己的期望过一生。可盼来盼去，盼到的往往是失望。因为孩子的路是他自己的，他的选择不会以你为先。孩子终究要飞，父母终究要放手。你有你的日子，他有他的生活。你过好自己，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他过好自己，就是对你最大的孝顺。把指望收回来一点，放在自己身上，你会发现孩子没你想的那么靠得住，而你也没想象中那么需要他。杨绛先生说过一句话，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这话放在晚年，再合适不过。可淡定和从容从哪儿来？不是靠儿女的孝顺，不是靠命运的眷顾，而是靠你自己手里握着的东西。钱、房子、健康、爱好，还有那份不依附于任何人的底气。养老院那位老人最后说的那句，最傻的事就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儿女这一个篮子里，值得每个父母记在心里。不是孩子不孝，是生活有太多变数，他有他的压力和难处，未必能满足你的需要。晚年最大的清醒，就是懂得留一手。这不是自私，是智慧。不是不爱孩子，是换一种方式爱，既爱孩子，也爱自己。那么，该怎么留？无非是守住这三样东西。一，经济上留一手，给自己留条后路。手里有钱，心里不慌。不是不帮孩子，是帮之前要想清楚，给了这个钱自己还够不够花，帮了这件事儿自己还有没有余地。很多父母觉得反正将来靠孩子养老，钱留着也没用，不如现在全给了。可是你想过没有，你给了孩子，万一用钱的时候孩子自己也困难呢？到了那个时候，你连开口要的资格都没有。第二，生活上留一手，别把日子过成孩子的附属品。退休后，别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带孙子、管孩子上，培养几个爱好，交几个朋友，留点时间给自己。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可以帮忙；孩子不需要你的时候，你也有自己的日子可过。最怕的是，你把自己活成了孩子的影子，他们在哪儿，你的生活就在哪儿。他们忘了你，你就什么都不是了。一个没有自己生活的父母，注定晚景凄凉。第三是情感上留一手，别把所有的期待都压在孩子身上。指望孩子孝顺，没错，但别指望孩子把你看得比他的小家还重。他有他的日子要过，有他的责任要担。你越是指望他，他就越累，你越是盯着他，他就越想躲。降低期待不是放弃，而是给自己留一点余地。你把情感的重心收回来一点，放在自己身上，才能活得从容。说到底，真正的爱不是把自己掏空，而是把自己活好。那些让你留一手的东西，不是你和孩子之间的墙，而是你晚年站着说话的底气。毕竟，一个懂得为自己而活的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而一个懂得留一手的老人，晚年才能够活得体面。周国平说过一句话，在人世间的一切责任中，最根本的责任就是真正成为你自己。在父母这个身份之前，你首先是你自己。爱孩子，但不必把自己掏空；帮孩子，但要给自己留条路。晚年最大的清醒，不是指望孩子，而是指望自己。把孩子还给孩子，把自己还给自己，才是两代人之间最好的成全。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好，听众朋友，在刚才的时间里呢，给大家分享了一篇文章，叫去养老院走一遭后，我才明白对儿女留一手是父母晚年最大的清醒，希望会对您有所启迪和帮助。接下来的时间里啊，咱们说一说吃的事儿。现在养生呢都讲究吃全谷物，可是很多老友去超市的时候啊，往往就会看到包装上写着全麦，就往筐里装。其实全谷物啊，它不等于全麦，这里头啊道道多着呢，买不对，营养没补上，钱还白花了。那到底怎么从配料表里挑出真的全麦？一日三餐的主食又该怎么搭配才科学呢？咱们听听专家怎么说，记下来照着吃，身体会更硬朗。
3: 随着大众健康意识持续提升，减脂塑形、调节血压血糖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因此迅速走红，成为不少家庭、上班族、慢性病患者的主食首选。
4: 我听说全麦面包能降压，每次买面包专挑深色的，从来不看配料表，吃了大半年，血压感觉波动还是挺大的。
5: 我一直觉得全麦就是全谷物，因为感觉两者就是一回事嘛。然后我买那种全谷物的混合麦片比较多，因为觉得越杂的话效果越好。
3: 记者发现，一些所谓全麦面包的首位原料其实是精制小麦粉，仅少量添加麸皮，甚至靠焦糖色素做出深褐色外观。那么全谷物全麦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儿？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6: 我们吃的谷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大麦还有亚麦等等这些。那么还有第二种类型呢，是甲谷物，它主要有这个荞麦，还有这个我们就是市场上最近比较推崇的藜麦。以水稻为例呢，它把蝇壳去掉以后，就变成糙米。那么这个糙米呢，实际上就是全谷物。
3: 实验室里，专家现场演示水稻完整加工流程，直观展示全谷物与精米的差异。
6: 这个呢是主要是为了脱壳，出糙米。糙米，这糙米就是口感不好
7: 哦，
6: 营养价值相当高。它那个米糠里边是占了12%的蛋白质，还有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
3: 而糙米一旦经过二次精细加工，脱去外层富含营养的米糠层与胚芽，仅剩淀粉胚乳，就成了我们日常食用的精制大米。在实验室里，记者还看到了小麦是如何从小麦籽粒变成小麦粉的。

0: 是把小麦放进来以后，放进来以后呢，然后呢就是小麦下去以后，然后被那个风机然后吸上来。筛子呢就是下去的时间粉，然后上一边颗粒物，然后再吸上来，它是第二道的辅助，然后再下来，下来
1: 一共几道？
0: 一共六道。
1: 六道。
0: 对，反复上来，反复上来，然后这样的话，它就是不停的把铺皮里边的面粉，然后那个剥离出来。这边呢就是落下来以后就是面粉。
1: 那这个粉比这个更细？
0: 对对对，那个粉粗，这个粉细。
2: 专家指出，全谷物是个大类。而全麦只是全谷物的一个分支，全谷物要求去除不可食用外壳后，完整保留种皮、胚芽、胚乳三部分，糙米、完整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藜麦都属于全谷物。只有由小麦制成的完整籽粒或全麦粉才能称为全麦，二者是包含关系。全麦一定是全谷物，但全谷物不只有全麦。我们日常吃的白米白面在加工时剥离了米糠、麸皮和胚芽，通常会丧失60%-80%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属于精粮。那么消费者在选购时该怎样避免被各类虚假宣传误导，准确分辨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国粮食行业标准全谷物分类与标示要求明确规定，以全谷物等为原料经加工制成且全谷物含量在25%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被称为全谷物制品。标准要求全谷物原料必须在配料表中注明具体种类及含量，全谷物制品还应在包装主饰面醒目标示全谷物制品100%、全谷物制品50%+或全谷物制品25%+。专家提醒消费者要仔细查看配料表，如果全麦全谷物成分排在配料表后几位，或者含量低于25%，就不能标注全麦或全谷物，只能算作风味杂粮食品。然而，选对了真产品不等于就能盲目多吃。不少市民认为全谷物是万能药，多吃就能减脂控三高，这种想法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隐患。
3: 如果大家选用这个全谷物的话呢，它其实可以获得确实更高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从营养角度说会更丰富更均衡一些。食物再好，但是如果你吃错了，对健康反而是有害的。在日常当中大概按一个1/3到1/5的比例来摄入。
2: 专家表示，充足的膳食纤维能延缓糖分吸收，降低升糖速度，提供持久饱腹感。谷物中富含的钾元素还能促进钠排出，对调节血糖、血脂、体重和血压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在主食的选择上，健康的关键在于粗细合理搭配，兼顾不同食材的作用，不要片面选择走向极端。
3: 是要从平衡的角度、综合的角度看，所以不是说精粮、精米白面不好，只是说呢，咱们呢把它作为一部分主食去选择，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就像咱们说的所谓粗粮吧，或者说全谷物吧，它也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它是作为部分的选择。这样的话，我们去增加食物的种类，然后去增加我们营养素的摄入和均衡度。
4: 专家告诉我们啊，选购全谷物食品的时候呢，可以对照行业标准辨别真伪。食用的时候呢，要摒弃全谷物越多越好的误区，结合自身的年龄、肠胃的状况、慢性病情况，粗细搭配。健康饮食没有万能主食，均衡适度才是核心。理性看待全谷物的营养价值，长期坚持科学主食搭配，才能平稳代谢指标，守护健康。好，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老友记》，接下来稍事休息，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啊过得热热闹闹。
1: 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听众朋友，在有氧运动让我们在强度中等、有节奏、持续时间较长的运动中呢，很好的锻炼了心脏和肺部，是对我们身体有效、简单易行的一种很好的运动方式。而其中快走、跑步也是有氧运动中比较常见的，慢跑快走是非常有效的有氧运动方式，坚持下来呢，对身心是大有裨益。可是您知道跑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吗？跑步时如何调整步伐气息，又应该如何做到跑走结合呢？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和主持人一起跟随综合健身训练课程导师、越野赛爱好者曾子涵来深入了解户外有氧运动吧。
3: 嗨，小贺，
4: 琪琪，见面了。
3: 今天呢？
4: 干什么呢？
3: 给我当个运动搭子，我们一起跑步。哦。不过不光是咱们俩哈，我还邀请了精通户外跑的子涵教练，我们一起认识他好不好？哇！
4: 教练好。
5: 特别高兴能有新的两位跑步搭子跟我一起跑步。
3: 我觉得跑步啊，就一定要有搭子，要不然的话一个人太枯燥了。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跑步会非常的开心，
4: 一定非常成功。
3: 那我们
4: 跑起来，
5: 跑起来。
3: 怎么样，坤坤？哇，
4: 咱们歇会儿，歇会儿，太累了，可能是太早了的原因，我那个战斗值还在恢复当中。
3: 我觉得跑步真的是一个算剧烈运动了。
5: 是，你有没有感觉到在跑步过程当中没过多一会儿你就感觉到身体很酸痛，或者是你每迈一步都感觉在刻意调整？
3: 我觉得就是我这个呼吸道就是这块又干又疼。
4: 你看我现在喘气都上气不接下气，我感觉我现在急需补充水分。
3: 哎，我也想喝点水了。那这样咱们喝点东西补充一点能量。
4: 好，
3: 咱们坐下来好好聊。
5: 对，喝点好不好？
4: 琪姐请客。
3: 我请客，走。我觉得跑一下真舒服，运动产生
5: 多巴胺
3: 和内啡肽，
4: 真的是，
3: 没错。
4: 天气特别好，心情也变得明媚起来了。
5: 是，
4: 我们刚刚运动的时候，之前不是拉伸了吗？那个算不算？
5: 都拉伸的不够，所以我们没有跑多远，我们可以一起再来补一补，做一些热身与拉伸的运动。
3: 他刚才说已经拉伸过了哈，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是运动小白的时候，我的健身教练就经常跟我强调，运动前拉

0: 身，运动之后拉伸的重要性。但那个时候我根本听不懂，所以我就想分享一下我的心路历程。哎，
1: 对对对，我跟你一样。
0: 你是不是觉得刚才咱们已经简单活动过，那就
1: 而且我觉得拉伸就是对增肌肉起不到一个实质性的效果，
0: 你就觉得拉伸浪费时间。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赶紧开启正式的运动。哎，
1: 这就是我每次这么想的。
0: 但实际上我练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知道拉伸的重要性以及不拉伸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1: 我觉得怎么在户外跑步比在健身房要更累一点，更
0: 对，我觉得是因为户外的摩擦力、摩擦系数是不是比健身器材要高？
2: 琪琪姐，你又说对了。你看，跑步机它是固定的摩擦，但是你在户外路面的不平整，它的摩擦力也会不同，还有温度带来你的感受也不一样，
0: 体感温度也不一样，
2: 美景也不一样。所以呢，在户外跑你会身心愉悦。然后专注力也会更分散一些，所以你会感觉更累一些。
1: 就是你的精力被分散到更多的地方，你要更多的力量来聚焦。
2: 对，但还有一点就是还需要提高。
1: 就是我的心肺功能还不太行，是吧？
0: 哎，没错，我觉得跑步对这个心肺的要求特别高。我虽然是经常健身的人，但我跑步的时候我会发现两公里之后我就气喘吁吁了，就是呼吸就调整不过来了。
2: 对了，就是我们要说到呼吸了。跑步你看大家跑步呼吸就嘴撅起来，撅起来。
1: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不需要。琪姐，你不是经常练瑜伽吗？瑜伽是怎样呼吸的？
0: 瑜伽我觉得它有腹式呼吸法，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播音系的，这是我小师弟，我们播音系的时候
1: 胸腹联合呼吸法，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俩练呼吸法应该是有优势的。
2: 那你们两个一定是跑步的天才。
1: 但跑步的呼吸和我们平常练的应该
0: 也不一样。胸腹联合呼吸法一样吗？
2: 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你们是更长一些，在跑步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压缩短一点点。
0: 咱们给老师展示一下，咱们胸腹联合呼吸的实力吧。说一个绕口令，一口气说，可以说一个长一点的。
1: 那我们就数早吧，怎么样？
0: 数早啊，那你先数，你来。
1: 胸腹联合是就是把气吸到肚子里面，我们是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红的多，绿的少。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
0: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啊，因为刚那个就是我们拉伸完，实际上偷偷换了一口气。
2: 果然，
1: 你不说没人知道。
0: 果然专业了，你没听出来吧？
2: 对，
0: 没办法，我是专业的。
1: 怪不得你喊停了呢。
2: 你看这呼吸，你们是很急促还是会拉长一些？
0: 就是腹壁站定，我的呼吸是稳定的。
2: 会根据词语然后去调节气息吗？
0: 对。
2: 那我们跑步也是一样的，也会跟着你的步伐去调节你的气息。一般有一些是两步一吸一呼，或者是三步一吸一呼。
0: 是鼻吸鼻呼吗？啊，
2: 这个就是也要说到的。你看，其实是可以鼻腔和嘴是一起呼吸的。吸气你要感觉你的胸腔是充满了的，然后你吐气你才会吐的会更多，气才会更顺。
0: 就是鼻子和嘴可以同时呼同时吸。
2: 对, 对、哦、千万不要在呼吸的时候做
0: 哦，不要一直用嘴，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用嘴吧，虽然感觉进的气多了，但一会儿嗓子就不舒服了，
1: 会特别干。
2: 对，是一定是鼻口一起吸一起呼，然后根据你的跑步迅速的，你吸的更多，你吐的更多，你跑的才更顺畅。
0: 是不是吐的时候一定要悠长一些，不要那种短促的那种？
2: 会根据你的速度来调节，其实就是自然吸自然呼，不用说刻意去拉长或拉短，根据你的胸腔和一个心肺的强度自己感觉。
1: 哎，那曾教练，那像我们这种普通人每天跑多少公里是最合适的呢？
2: 如果是小白的话，我们就先制定小目标，三公里、五公里，然后
1: 我以为一公里已经算多了，结果三公里、五公里。
0: 就可能对于健身教练来说，因为我就是从小白过来的，你别说三公里了，就我跑一公里的时候，我都好想停下来走两
1: 步。真的是累得不行。
0: 一公里，你一口气跑下来很难，不容易。
2: 如果从来没有开始跑步，小白开始的话，没必要你三公里全部都一定要坚持，咬牙坚持，何必为难自己呢？
1: 就跑一下可以走一下，然后再跑。
0: 我觉得是只要不停，你别说我一下我一屁股坐下来，
2: 对，
0: 只要不停，就是我实在跑不动我走两步，然后我觉得我休息够了我再接着跑，这都是可以的。
2: 是，我们先制定小目标三公里，如果你坚持不了全程都在跑的话，跑走结合，只要你不停留蹲在这儿就可以了。
0: 哦，那为什么说跑累了慢走，而不要一屁股坐下来或者就这样停在这歇着？
2: 你在跑的过程当中心率是高的，突然之间你猛地一停，那你的心脏是受不了的。
0: 会不会心脏觉得哎呀赶紧充血啦蹦血啦，是会有那种感觉吗？
2: 它供不过来。 啊，供过了过来，它这个落差太大了，心脏会很难受。所以你在跑步过程当中，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真的是有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危险啊。
0: 而且是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所以跑步的时候累了，就真的是走，
2: 对，
0: 不能一屁股坐下来休息。
1: 曾教练，我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一样，就是我越跑到后面的时候，我的呼吸就越来越急促，甚至有时候我会感觉到肺痛。
2: 这个时候就说明你跑步需要调整节奏了。当你身体觉得不适的时候，一定要慢慢的去起步。当你觉得身体已经不舒适的时候，你一定要量力而行，降慢速度，调整好你的呼吸，然后再根据你的状态去看要不要完成这次的跑步。
0: 其实就是心肺跟不上了，这个时候我觉得也不要勉强了，走两步嘛，走两步，等呼吸调过来之后再接着跑。
2: 是，刚刚小贺同学说跑的时候呼呼的，然后呢实在是坚持不了了，那我们走路的时候感觉心脏还是很难受，这个时候教你一个方法，双手向上然后走，只要你把手超过肩膀，你的心跳心率都是会快一点点的，就是如果你跑得很快，猛地一下来，你的心脏也会受不了。所以呢我们手举过头顶，慢慢缓一缓，然后啊，然后再手臂摆臂，然后再停下来。
1: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大学的时候测1000米、800米，跑完之后一操场全都躺满了。
2: 对，全是躺满。
1: 这是错的。
0: 还好你们那时候年轻啊，弟弟，哦、是不是？年轻人
1: 虽然血管危险，
0: 对，
2: 你也应该有听到你的老师，别躺下，别躺下，别坐，别坐，是不是？
0: 哎，我再分享一个，是不是？比如说我们跑的口干舌燥，大口呼吸，心率很快的时候，也不能大口喝水。
2: 对，一定要小口多次，
0: 慢慢喝。
2: 对，
0: 那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拉伸是充分了，让我们一起
1: 跑起来，
0: 走起来。哎，我觉得热身完了，关节都打开了。
2: 是，
0: 那我们怎么跑的姿势是最正确的，不伤膝盖这些关节？
1: 对对对。
2: 其实呢，都是我们上半身带动我们的臀腿去发力。你看，这样侧站的时候，哎，身体自然而然往前迈一步。三点是一线的，一、二、三，一线。迈在这里，全脚掌落力。
1: 就我们跑的时候，身体上身稍微前倾一点点。
2: 对，微微向前倾，保持上身直立。来，感受一下，一、二、三，走。哎，对，是不是感觉有一种推力在后面推你？
0: 对，
1: 明白了。
0: 我觉得就是后背不要太弯，
2: 对，
0: 也不要太仰，就是微微前倾的这个。
2: 对，当你落地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全脚掌落地，不要太刻意的后脚掌落地。如果说是哎跑得很快或者精英运动员的话，他们一般都是选择前脚掌落地。如果我们普通长距离慢跑的话，前脚掌落地，小腿会特别酸。哦，
1: 那在跑的过程当中，全程都是前脚掌着地吗？后脚掌不着地的？
2: 那是精英运动员的标准。哦，
0: 你可以用精英来要求自己。很多人不光是出来跑步，他也可能是徒步，也可能是爬山，
2: 对啊，
0: 也可能是慢跑。那对不同的这种场景有什么诀窍吗？
2: 如果我们遇到一个上坡，我们如果要跑步的话，那步伐要小。对，身体微微前倾，哦，
0: 就上坡的时候就好，
2: 对，
0: 力量上不去，所以步伐要小。
2: 对，为什么你会觉得上坡越来越累呢？因为你每迈一步，前脚掌落地的时间长了，所以你支撑的时间更长，你迈脚就会很累。
0: 所以小步，
2: 对，将你的步伐变小，手臂变快，推动你的身体，然后调整你的呼吸。
0: 爬山或者上坡的时候，哦，它真的是要有诀窍。
2: 是。然后最重要的是不能含胸，因为你上山的时候，有些人他胸没有打开的话，他呼吸会比较困难。
0: 累呀，一累人就容易含胸啊。
2: 但是你呼吸不顺畅的话，那你跑步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0: 那比如说下坡的时候，哎，有的下坡我觉得特别费膝盖，
2: 对，
0: 我就刹不住车。
2: 如果我们会遇到很陡的坡的话，一定要注意不要太放松向下，依然是核心保持稳定，然后还有一个下背部这一块要收紧臀部，然后呢步子微微可以顺着这样横向的、横向的去做
0: S 型。明白。
2: 对，很好。
0: 明白。哦，
2: 这样的话你的膝盖有很好的缓解。恭喜大家，我们户外跑顺利结业。哇，
0: 速成班出师了，
1: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用脚步丈量自然的诗意，我们出发啦。
1: 走
3: 听众朋友，刚刚我们为您介绍了慢跑快走的有氧运动方式。其实啊，在生活中还有一种特别适合我们的运动方式，那就是骑行。可是您知道骑行的车辆应该如何选择吗？ 骑行的衣服、鞋子、头盔又应该如何选择呢？接下来我们就在主持人的带领下，与专业的骑行教练一起深入了解户外有氧运动吧。
0: 小贺，你等等我，你骑那么快干什么？
1: 终于比你快了一次。
0: 你等我超过你，我们要骑好久呢，保持体力啊。
1: 我有的是体力。我们是不是该停停了？我骑个腰有点疼。
0: 就让你刚才非要骑那么快，或者是不是因为你这个姿势不太对呀？
1: 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原因。
0: 今天呀，咱们还有一个运动搭子，专业的骑行教练，
1: 齐齐老师，小贺，
0: 我就要给你介绍呢，李教练。
1: Hello，
0: 我专门请到我们的骑行的搭子。你刚才那个
1: 正纳闷呢，
4: 你怎么了？
1: 我感觉我骑久了腰疼。
4: 其实我刚才从你骑过来，我从远处就看到了你，我感觉你这个车速有点低。你看，像我，这是我刚好合适的这个高度，我的手啊，然后呢这个中轴心的这个位置，大概是你可以估算出来相对适合的高度，
1: 是这样吗？
4: 是，这个车速要往上再升高一点，到你的腋下的这个位置。哦，啊，然后这样的话是基本上刚刚好的，可能会感觉稍微有一点点高，但你骑起来的时候
0: 怎么样？
4: 就特别好，
0: 是不是腰舒服多了？
1: 我感觉我像换了辆新车一样。
4: 还有一个其他的问题，
1: 怎么了？
4: 就比如说你的脚踏，其实大家都会用这个脚中间的位置或者后脚跟骑。专业的骑行的话是要用前脚掌。你看，像我现在踩的位置就是脚掌的前三分之一的这个位置，踩踏的这个过程，这个圆滑度就也会下降。如果你学会了这招，就可以在马路上超越90%的人。哇，
1: 感觉咱们20年单车白骑了。
0: 就是啊，我打小就骑车上下学，没想到还有这么多讲究。
1: 确实好多知识盲区我们都不知道。
0: 那咱们这样骑着找一个地方吧，找一个舒服点的地方，咱们坐下来慢慢聊，
1: 好
0: 不好？小贺带路。哎，你别说，骑一会儿吧还觉得挺累，平常都觉得自行车是轻松的运动。
5: 对对对，刚刚我们骑的时候可能没流汗，就现在那个风没了，现在感觉满头大汗。
0: 骑久了之后，我发现我身体还是能全身热起来，还真是一个全身的运动。
4: 啊，是因为在这个整个骑行过程中啊，它需要有很多对抗风的这个阻力。
0: 不过我知道，就是骑行有一个好处哈，就是不伤膝盖。
5: 对比起跑步来，是不是它的那个损伤会更小？
0: 就是以前我就觉得，因为你骑自行车嘛，就膝盖你在不停地转，我以前以为它伤膝盖的。我爸爸呢，他是因为这个关节劳损，他做了一个手术，就关节置换的手术。手术之后，然后康复医生跟他说，说你还是要锻炼的。列举的锻炼的项目里面，竟然排在前列的是骑自行车。
4: 对，因为自行车它是一个以轴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主要呢这个重量呢是人坐在坐垫上，它这个膝盖呢就没有过大的这个压力。那像跑步来说呢，是人体的这个体重啊乘以数十倍的这个重量啊来冲击到你的这个膝盖上，所以说你膝盖压力比较大。那骑行来讲，它对膝盖压力会比较小，可以通过这个骑行锻炼的这个过程中呢，对你这个关节啊进行一些这个营养啊的这个补充。
5: 我下周就约了我的朋友一块儿去骑行，
0: 而且骑行真的得组团儿，
5: 对，
4: 是
0: 得有运动搭子。
5: 但你知道我那些搭子们买的那个装备一个比一个专业，我就特别想近期入手一辆那个骑行的自行车。教练能不能教我们怎么挑挑？
0: 对，就是骑行的自行车就种类繁多，五花八门，
5: 那踩坑。
0: 对，应该怎么挑呀最合适？
4: 其实可以通过你这个骑行的这个路线，可以来选用一些不一样的自行车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公园骑行，可以选择一些这个折叠自行车，或者一些城市类骑行的这个自行车。
0: 刚才我跟小贺骑的是不是就是折叠自行车？
4: 啊，对，像你骑的就是一辆折叠自行车，它非常适合在城市中通勤，包括在公园中骑行，
5: 也是新手比较好驾驭的一种类型。啊，
4: 对，因为它轮径比较小，对于新手来说比较好驾驭。
5: 我
0: 觉得就是折叠自行车放在家里啊，或者比如说我坐公交车呀，因为我要到公园去骑行嘛，我出门坐公交车什么的比较方便。
5: 对
4: 啊，比如说我要骑行，要到那个山地路线、越野路线。啊，那种非铺装路面可以选择山地自行车。
5: 我其实如果在城市里面骑行的话，
0: 我觉得我们这个就够了。我觉得这个的是进阶版，就是说你骑到一定程度了之后，觉得自己特别热爱，才需要考虑这种专业的自行车。
4: 对对对，像这种公路车的话，其实它对你的这个整体的操控啊，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
5: 我看除了自行车，我们那些朋友还买了好多好多装备呢。
0: 我觉得那些装备让人觉得太酷了，就为了这些装备，
5: 我也想买这些，哪怕自己真的不专业，让自己至少看起来专业一点。
0: 那李教练哈，在所有这些装备中最重要的装备是什么呀？
4: 哎，你知道你们刚才缺少一个最重要的装备。
5: 你身上穿的那个骑行服吗？
4: 哦，不，其实是这样的一个
5: 头盔。
4: 头盔，其实它在整个这个运动过程中呢，你可以没有骑行服，可以没有这个骑行鞋，但是这样一个头盔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在骑行中这个保护你的安全。
0: 我有问题哈，因为像我们从小都是骑自行车上下学的，
5: 都没听说过要戴头盔。
0: 对呀，我们从来都没有戴过头盔啊，就骑行现在就是一定要戴头盔的吗？
4: 是的，因为这个在自行车运动的这个演化的过程中，装备呢也这个越来越在这个升级，它时速呢随着越来越快，推进了很多这个运动的这个防护的措施。在这个整个骑行的过程中，然后如果发生这个摔车，它对这个头盔的这个保护是很重要的。头盔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初衷呢，有这个碳纤维的骨架和这个发泡，然后呢，它这个在你高速摔车的时候呢，头盔如果一经着地的话，它会有一个就是破碎。
0: 头盔裂了。
4: 对，头盔裂了，然后头的这个冲击会这个减小。
0: 除了这个头盔哈，我总觉得就是把这些装备都配齐了，会不会也很贵呀？就像我们这种初级入门的，应该怎么配这些装备，然后不增加我们本身的经济负担呢？
4: 一是有一个头盔，渐入佳境的时候呢，有一条这个骑行裤，这个骑行裤呢，可以这个防止我们这个臀部在坐垫上的这个摩擦。
0: 哎，我觉得骑久了屁股特别硌得慌。
4: 对，有骑行裤之后，它就会提升你整个骑行的这个舒适性。
0: 哎，为什么呢？我觉得骑行裤不就是一个紧身裤吗？
4: 专业的骑行裤它会有一个这个骑行的这个坐垫，然后在这个裤在这个裤子上。
0: 因为我看你们都穿的是那种紧身裤，我一直就以为就我普通的，因为我瑜伽裤什么我也有，这个就不是专业的骑行裤是吗？
4: 对，骑行裤呢，它是这个设计的紧身呢，它是有一定的一个原因的。这个紧身呢，它可以这个降低它空气的这个阻力啊。比如说我们在出去骑车，然后这个风一直在吹。然后它这个兜风的话会降低我这个速度，对，它很兜风，就像放风筝一样。所以它这个骑行服呢，设计都是这个紧身的，裤子是紧身的，上衣是紧身的，它就是为了降低这个空气阻力。
0: 臀部有什么特别的设计？
4: 然后这个骑行服它这个臀部上呢，它有一个特殊的这个一个垫子的这个一个设计。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剪裁，
0: 就是让我这屁股不那么硌。
4: 是对，就比如说你现在穿这样的瑜伽裤的话，它你等于坐在你这个硬座上，坐在一个木头座上，很硬。
0: 对，我刚才没觉得太累，但是我觉得屁股硌。
4: 是，如果说你要穿骑行裤上，等于是你坐在这个商务座头等舱上，非常的舒服。
0: 就我普通的衣服，我可能是坐硬板凳，我要是买了专门的骑行裤，我就是坐了个商务座，坐了个沙发。
4: 对，
0: 哎，那你知道我就是骑行装备里我最喜欢的是什么？
4: 是个眼镜。
0: 对，我觉得好酷呀！这个是不是防风镜啊？
4: 对，这是防风镜，
0: 是不是戴起来好酷呀？
5: 超酷！
0: 我特别喜欢这个。
4: 它这个主要可以这个防止这个紫外线，然后可以在你这个骑行的这路上呢看的这个。
0: 我觉得其实重要是防风，因为刚才咱俩骑行的时候，我觉得虽然微风拂面很舒服，但是我这个眼睛吹风吹久了，眼泪就有点流出来了。这个是不是也能起到这个防风的作用？
4: 是，对，它最主要的是一个防风，然后还有一个，就比如说我们骑行在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路况下，可能会有一些灰尘啊，或者有些石子啊，可能会打到眼睛，
5: 明白了，
4: 一种防护的作用。
0: 我觉得最重要的作用对于我来说，
5: 出片儿。
0: 对，
4: 骑行的话，它需要一些简单的热身吧，因为它是一个以低强度、长时间持续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0: 那咱们骑行热身要多长时间呀？
4: 骑行的话，比如说像我们现在骑的这种常见的公路车的话，其实做一个很简单的10分钟，对你的臀大肌、髋关节的灵活度包括你的腰椎进行一些激活。
0: 我很想知道哈，就是骑行的好处都有哪些呀？
4: 因为骑行是一个这个长距离的耐力项目，它对于我们人体的这个心血管功能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和改善。通过长时间的这个骑行，你的这个心室腔 会这个增大，就比如我们正常一个成年人的心脏呢，是一个一拳大的这个大小啊。如果说通过你长时间的这个骑行，你的心脏的这个心室腔会变得更大，就是你心脏的泵血能力变得更强，你的工作量更大，就相当于是从一辆2.0T 发动机的这个汽车变成了3.0T。
0: 哎，你这么说我就懂了。
4: 通过你长时间的周期性的这种骑行，使你的这个心脏的静息心率变得更低，就可能你持续的观察1个月、2个月、3个月，然后你可能发现你这个每天早上，晨起静息的心率可能会降到50或者更低更低的这样一个状态。
0: 那我很好奇，就是教练现在的心率是多少？
4: 我现在每天起床的话，静息心率大概在45左右。哇，
0: 那我觉得给我树立这个目标，我得好好练，我要升级到3.0T。
3: 有氧运动呢，是健康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环。无论您的目标是减肥、增强体质，还是缓解压力，总有一种有氧运动适合您。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帮助到您。好，日子有盼头，生活有乐头，快乐老友记今天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1: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1: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2: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2: 啊？光你这自拍呀、
1: 啊？啊，
2: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 嗯，值多少？
2: 2.7毛
1: 啊，
2: 一斤。
1: 哦，废纸啊。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 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老马。今天是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以来反侵略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以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中国的抗战胜利纪念日却定在几个星期后的9月3日，这是为什么呢？1931年9月18日夜晚，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面对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中国军民奋起反抗，在东北大地上打响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在日本东京，也有一批中国人发出了不甘受辱的怒吼，他们就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苟吉堂就是他们中的一位。得知日本在中国蓄意制造事端，发动侵华战争后，苟吉堂组织起中国留日学生抗议游行，沿途高呼抗日救国口号。因苟吉堂在队伍中勇于当先，被日本宪兵逮捕，关进了监狱。在狱中，日本宪兵用尽各种方法对他威逼利诱，引诱他只要写下一份悔过书，就可以继续留在日本士官学校读书。当初抱着 报国之心来日求学的狗鸡堂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日本宪兵的建议。慑于国际影响，日本政府最后不得不将狗鸡堂等人释放，并于当年10月12日允许这些中国学员退学回国。出狱后，狗鸡堂挥笔将这段屈辱的经历写了下来，以至不忘。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意，且吾柴正在赴日入世留学，既无能捍卫国家，又不能急赴国难，称乃军人最大耻辱。唯力不从心，仅抱牺牲精神，做总退学，图揭破赴日虚唱亲善之假名，斩断助长我内乱之根基，其他日国有可救。狗鸡堂的这篇抗日志文，道出了所有留日学习的中国人的心声。同年十月，这批参与抗疫的年轻学生从日本回到祖国，奔赴各地，开始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全面抗战路线。八月底，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与国民党军配合作战。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首战告捷。平型关大捷是中国军队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然而，在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的进攻下，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抵抗很快陷于失败，大片国土沦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大陆命第八号命令。接到命令后，时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指挥军队分三路直扑南京。他的意图非常明显，要把中国军队主力团团包围在南京并消灭。12月13日，南京城破，一场无边的噩梦开始登场。长达40多天的大屠杀让这里走入比地狱还可怕的境地。无数的日本魔鬼开始在南京游荡，谋杀、强奸、抢劫、纵火，甚至连老人和小孩也不能幸免遇难。地处东北的哈尔滨也有一群人同样遭受着非人的折磨。1939年8月，731部队各种设施营建完成，总占地面积 6.1 平方公里，兴建了本部大楼和细菌实验室、特设监狱以及多处实验设施，构成了细菌武器从实验、研究、制造到储存和运输的完备系统，使这里成为侵华日军策划、组织和实施细菌战的核心机构。日军用活人进行实验，以期加快推进细菌战实施的步伐。源源不断的活人被送到731部队的特设监狱，而这些人在这里遭受了人类难以想象的痛苦和灾难。在这里，活人只能作为实验的材料存在，这些杀人魔鬼甚至丧心病狂地把人当成动物一样进行活体解剖，连麻药都不打。面对日军的罪恶行径，中华民族奋起反抗，一个个不朽的名字，一段段血与火的故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白山黑水间，杨靖宇 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孤身一人与大量日寇周旋战斗几昼夜后壮烈牺牲生命。最后时刻，杨靖宇对劝降者说，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那还有中国吗？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是日军对赵尚志的敬畏评价。赵尚志被特务偷袭，重伤被俘后牺牲，残暴的日军割下了他的头颅。与刚满月的儿子拍下唯一的合影后，赵一曼毅然奔赴东北前线支援抗日，英勇就义时年仅31岁。为掩护战友和群众转移，四连官兵浴血奋战，连续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捅，用枪托砸，用小敲砍，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后来四连被命名为刘老庄连。为祖国的解放而战死，是我们最大的光荣。冷云、胡秀芝、杨桂珍、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安顺福八名女

0: 战士在作战至弹尽的情况下毁掉枪支，集体沉江，壮烈殉国。狼牙山五壮士面对敌人紧逼，英勇阻击，纵身跳崖。一代名将张自忠身中数枪，仍浴血督战。钱伟常说，国家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毛一生挥泪炸毁自己设计的大桥，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历时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涌现出一批批抗日将领和英雄群体。他们和千千万万中国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赴后继赴国难，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1945年8月10日晚，沿清凉山新华通讯社的报务员像往常一样接收电信，突然收到日本发出启降召会的电信。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的形式发布终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可以说是全球华人所共知的贺年歌曲。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最初是一首庆祝抗日胜利的歌曲。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上海，著名作曲家陈歌辛激动不已，创作了这首歌。饱受磨难的中国人民走上街头，互道恭喜，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见证一个期待已久的历史时刻。尽管日本在8月15日宣布投降，但是还没有真正履行有关法律程序。1945年8月15日一般被视为日本战败日，对于战胜方来说，宣告战争胜利要以战败方签署投降书，也就是完成投降法律手续为标志。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向盟国签字投降。在日本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中国记者朱启平将这一历史的一幕详细记录下来，分享给千千万万不在现场的中国人。整个签字仪式结束后，朱启平看了一眼表，巧合的时间让他难以置信。他这样记录下当时的心情：全体签字毕，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退入将领指挥室。看表，是9:18。我猛然一震，9/18，1931年9月18日日寇制造沈阳事件，随即侵占东北。1933年又强迫我们和伪满通车，从关外开往北平的列车到站时间也正好是9:18。现在14年过去了，没有想到日本侵略者竟然又在这个时刻在东京湾签字投降了。天网恢恢，天理昭彰，其此之谓与？朱启平给这篇文章起了一个简洁但又饱含深意的标题，落日。因为日本的国旗是太阳旗，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太阳旗通过投降仪式落了下来。受降仪式结束，日本投降真正从法律上得到确定，标志着 中国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1945年9月3日，在新华日报的醒目位置，毛泽东同志以比例囚禁的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意气风发地抒怀一个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伟大民族浴火重生的喜悦和豪迈。之后，广州、南京、北平、台湾等16个地区陆续举行了受降仪式。日本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后，仍有一批日军心存侥幸，不肯投降。当时驻扎在山东省枣庄地区的1000多名日军拒绝向八路军投降，集结到枣庄地区一个叫做临城的地方，用铁甲列车偷偷往南开，企图通过连云港返回国。日军没有想到的是，鲁南铁道大队早就看出了他们的诡计，提前把通向徐州的铁路扒毁了。发觉乘火车逃跑的计划已经行不通，日军便试图退回临城车站，再想其他办法逃窜。铁道游击队早就料定日军会向来时的方向撤退，于是安置炸药，断了日军的退路。长长的一列铁甲列车被孤零零地停在了铁道上，进退两难。几个谈判回合下来，原本高傲的日军大队长太田垂头丧气地表示同意无条件缴械投降。1945年12月1日下午4点，在沙沟车站西边的一片开阔的庄稼地，受降仪式开始。整个受降过程从下午四点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日军交出了轻重机枪100多挺，步枪1000余支，手枪数十箱，还有100余箱的子弹。与枣庄地区的日军一样，盘踞在高邮城内的日军也在负隅顽抗。为保卫人民抗战胜利的成果，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指示，新四军华中野战区司令员粟裕决定发起高邮战役。1945年12月19日，根据粟裕司令员下达的命令，新四军从高邮城的3个方向直捣日军司令部。在多路突破的情况下，眼看大势已去的日伪军不得不放弃抵抗。日军驻高邮最高司令官岩崎大佐最终缴械投降，至此高邮城攻坚战胜利结束。高邮战役是中国抗战时期对日寇的最后一战，高邮也成为中国军民从日寇手中解放的最后一座城市。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以8月15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两年后，1951年8月13日，政务院发布通告指出，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字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9月3日。这一认定在1999年再一次得到确认。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修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仍将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2014年2月27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决议，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这一纪念日的设定，不仅是对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和为国捐躯的同胞的纪念，也是对那段艰难岁月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精神的铭记。14年浴血奋战，无数志士不顾生死，为保卫山河抛头颅洒热血， 终于让侵略者低下了头。如今战火硝烟已成过往，中华民族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回望来路，伟大的中华民族历经苦难铸就辉煌，展望未来，新时代的中国朝气蓬勃，出力奋发。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战旗猎猎，铁流滚滚，93阅兵中80面抗战英模部队荣誉旗帜组成的战旗方队，承载着历史荣光浩荡而来，引领装备方队受阅，刘老庄连战旗赫然在列。1943年，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1月5日，毛泽东、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华中敌后斗争的指示。1943年3月16日，日军第17师团师团长川岛大佐集结日军1000余人和大量伪军，对苏北淮海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企图摧毁淮海抗日根据地。面对严峻形势，上级决定以一个连的兵力在刘老庄一线展开阻击战斗，迟滞敌人行动，掩护驻地人民群众安全转移。担任此次光荣而艰巨任务的是新四军37旅19团的四连。四连的班排长和战士大多数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军的贫苦农民，政治素质好，在长期对敌斗争中培养了顽强的战斗作风、坚强的战斗意志和娴熟的战斗技巧。3月18日拂晓，四连连长白思才突然接到前方哨兵传来的消息，日伪军已经出现在刘老庄南面5里处的地方，远处隐约能听到枪声。面对从西南方向迂回而至的一队日军骑兵，四连立即进入刘老庄西侧的交通沟，准备阻击敌人。等30多名日军进入四连伏击圈时，全连一起开火，先头日军一个个应声倒地，后续部队半天回不过神，丢下几十具尸体四散逃窜。这场伏击战四连无一伤亡。3月18日上午9时左右，日军发起第一次冲锋，但刚前进30米便被四连密集的火力击退，随后日军发起了第二次冲锋，又失败了。恼羞成怒的川岛命令炮兵集中所有的山炮、92步兵炮、迫击炮、掷弹筒对四连阵地进行猛烈炮击。与敌人苦战近10个小时，连长白思才和政治指导员李云鹏再次清点部队时，发现战士只剩下20多个，并且大都负了伤，枪弹以及手榴弹几近打光，却没有一个人退缩。战士们望着不远处已经是第5次进攻的日军，默默地将步枪装上刺刀。战至17时左右，四连共歼灭日伪军100多人。夜幕降临之际，战斗终于结束，敌人小心翼翼地走进战壕，没俘虏到四连任何一个人，没获得一件完整的武器。 让敌人更为吃惊的是，与他们殊死抵抗了近乎一天的不过是82个新四军战士。在1944年《解放日报》上的《论解放区战场》一文中，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高度评价刘老庄战斗，全连82人全部殉国的刘老庄战斗，无一不是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为继承烈士遗志，新四军第七旅旅部决定重建四连，并命名为刘老庄连，一个英雄的番号就这样诞生了。当地人民群众满怀悲痛为烈士举行了公葬，修建了新四军抗战82烈士之墓的墓碑，在当地挑选了82名优秀青年重新组建四连。新中国成立后，当地人民政府在烈士殉难处建立了刘老庄烈士墓园。2014年9月1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年前夕，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刘老庄连82名烈士集体入选。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刘老庄连战旗迎风飘扬。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刘老庄连战旗上的庄字多了一点，其实这是保留了1943年旗帜上的同款字体，因为按当时的书写习惯，两字同意同音，战旗保留原有字体和图案，也是对先辈们浴血奋战不屈不挠精神的传承。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一体字为非规范汉字，同时该规定也指出了允许使用的六种场合，其中包括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特殊情况。阅兵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无 FM 九九点二，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4: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5: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4: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6: 我们在行动，
5: 让专业照进生活，
4: 用智慧守护健康。
5: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 继续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那今年以来，药品监管部门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多角度开展药品安全科普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公众对药品监管工作的理解与支持，提高公众科学素养，营造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那我们健康生活家也一直在践行这个理念，今天就把科普落到了大家最熟悉的场景——网络购药。那随着网络购药越来越普遍，大家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如何辨别药品的真伪，如何保障用药安全，就成了很多人关心的话题。那今天的直播间，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安徽省药监局药械流通监管处唐家庆唐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网购药品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欢迎唐主任。唐主任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7: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
1: 嗯，那唐主任，随着互联网医药服务的快速发展，我国网上购药规模明显增长。那据国家药监局披露的数据显示呢，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了700亿元，2025年突破了800亿元。看这个数字哈，真的非常的亮眼，但是问题也跟着来了，便捷购药的背后，处方安全到底隐藏着怎样的隐患呢？你能不能先跟大家说一说？
7: 是的，药品呢，它是属于特殊的商品，网络购药呢，在提供便捷服务的同时呢，安全底线也不容忽视。从我们日常监测监督检查的情况来看呢，部分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和药品网络零售企业仍然存在管理制度不完善、运行机制不健全、合规管理意识薄弱等问题，尤其是违规销售处方药的问题仍时有发生。
1: 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处方药，其实我们的理解就是必须要医生开具证明我们才能够买到的药，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处方药、非处方药有些人可能分得并不是很清楚，它是什么样的意思，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区别，您再给大家说一说。
7: 好的，我们现行的药品呢，按照管理类别是分为两类的，一类呢是非处方药，药盒上呢通常印有 OTC 的标志，分为两个色标，红标是甲类，绿标是乙类。乙类呢相较甲类安全性更高。 甲类和乙类非处方药消费者均可自行

0: 购买使用。另一类呢是处方药，药盒上没有印 OTC 的标志。这类药品呢，通常必须凭职业医师开具处方，并通过职业药师审核之后才能购买。网上购买处方药也是必须先方后药，这是网上买药的一条硬杠杠，一定要牢记。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 OTC 标志，其实就是有没有是处方药和非处方药，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0: 对，是的。
1: 哦，那还有一个就是非处方药上一个是红标是甲类，绿包是乙类。您说乙类较甲类安全性更高，是因为它的审核标准更高吗？
0: 也不是，它是按照管理类别来分，它只是分为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但是可能在线下实际使用过程中，对安全性做了一个区分。但是这类药品通常全部都是可以由消费者自行购买使用。
1: 也就是所谓的非处方药哈。那说到这个处方，其实说实话，这里面我觉得门槛挺多的，门道也挺多的。那有哪些操作是我们普通消费者容易踩的坑？您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0: 我在这里说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同样是一盒抗生素，我们在线下药店要买呢，就要凭处方登记才能购买。但是有的时候在网上，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有人跟你说，我们不用处方，加我微信，我可以直接给你发。这种情况是100%是违规的。按照我们线上线下一致的管理要求，网上卖处方药必须落实实名制，处方必须得是正规医疗机构或互联网医院开具的处方，然后在药店执业药师的审核下做标记之后，才可以购买使用。同一张处方在标记之后，也要防止反复使用。
1: 也就是说，如果说在网上有人说，哎，我可以给你网络代购药品，那肯定是不行的，是吗？
0: 对。
1: 那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说明这是网上购药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么，网络购药到底有哪些风险？您能不能具体给大家说一说？
0: 通常按照我们目前线上日常监测的时候发现。主要突出的风险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部分未取得合法资质的主体违规开展药品销售；二是部分经营者绕过法定程序，无处方销售处方药，甚至呢通过技术手段伪造处方；三是利用虚假夸大宣传误导消费者，将普通食品、保健食品冒充治疗药品对外售卖；四呢是诱导消费者脱离交易平台。通过社交软件私下转账交易，发生消费纠纷后呢，消费者维权往往存在较大的障碍。当前，我们全省药品监管部门持续开展药品网络销售线上监测和处置工作，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守护群众用药安全。
1: 那结合这四大风险，我们消费者该如何安全的网络购药呢？
0: 结合我们的监管实践呢，广大消费者。网络购药应当把握四项核心原则：选平台、选药店、留证据、会维权。
1: 四个方面，那我们就一一来梳理一下，好吧？首先来说，您刚才讲的第一项就是核心原则的选平台，也就是开展网络购药，到哪个网站或者是 APP 或者是小程序上去买，您有什么样的好的推荐？
0: 在这里呢，我先。解释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网络购药通常涉及两类主体，一类呢是网上药店，它是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药品零售企业，是在网上真正卖药品的；另一类呢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第三方平台，比如说我们熟知的京东健康、阿里健康、美团、饿了么等等，它主要是提供一个交易的场所，撮合交易、发布信息，平台呢自己不卖药。但他对入驻的药店负有审核、监控、管理的法定责任。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在买网上购药要做到三看：第一个呢是看平台资质公示是否完备，取得合法经营资格的药品网络销售平台呢，必须在网站首页或者药品经营主页面的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互联网药品医疗器械信息服务备案凭证。平台备案信息以及投诉举报途径，如果相关的资质信息缺失或者展示的位置隐蔽模糊， 消费者应当提高警惕，审慎开展交易。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查看入驻药店的证照公示情况。第三方交易平台呢，仅承担交易场所的功能，实际开展药品销售的是入驻平台的实体药店。合规平台呢，会对入驻药店开展资质审核。药店经营页面应当完整公示自身合法证照。广大消费者选购药品，不能单纯参考商品价格、销量、用户评价，一定要核验药店公示的经营资质。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查看页面宣传的内容是否符合法规要求。合法合规的网络经营主体不得使用包治百病、根治、无副作用、专家推荐等绝对化夸大表述，也不得违规推送处方药相关营销信息。一旦网页出现了类似神药的宣传话术，消费者应当保持高度的戒备。
1: 其实需要注意的还是挺多的，但是消费者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我们需要去看他的资质公示完备，还有入驻药店的证照，真的是挺多的。那面对这么繁多的证照文件，我们怎么来做到高效的核验呢？
0: 这里呢，提供两点这个可操作的这个核验方式。第一呢，是通常来说，正规的平台会将资质公示置于页面的醒目位置，不会藏匿于多层次级菜单之中。第二点呢，就是消费者可以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者是我们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方网站，查询药品经营企业以及药品批准文号信息，确认经营主体和药品的合法性，这是最权威的核验途径。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听众，一定要审慎点击短视频、社交群组转发的陌生购药链接，此类跳转页面安全风险较高。
1: 其实刚才您说到选平台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两大平台，第一个是专业的，专门是购药的平台，所谓的直营店，对吧？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像这个像我们京东啊，或者是阿里啊等等这些所谓的可不可以说是代购药的平台。
0: 平台呢，它一般只是负责撮合交易，不直接参与这个药品销售。
1: 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到正规的平台上，才有可能买到正规的药品。
0: 对，是的。
1: 那刚才您所说的这个选平台非常重要啊，选正规平台。那平台选好了，还有一个更细的问题，就是在同一个平台上卖同一种药的店，我们一梳理有好几十家，那我们应该怎么来选择？到底怎么来选择哪家是真的，哪家是假的，或者说我们觉得哪一家可信一些？
0: 我们在这里挑网上药店呢，我们有一个口诀，叫做核实证照人三个字。第一个证呢，是看药店有没有公示药品经营许可证，我们重点要看药品经营许可证上的名称是不是跟这个店铺的名称一致，是不是在有效期内。那第二个呢，就是照看这个药店公示的有没有营业执照，它的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是否包含药品销售、药品零售。第三个呢，就是人看这个药店它有没有公示执业药师或者是其他药学技术人员的资格信息。这里我们有一个小建议，就是现在我们线下药店普遍都在网上开通的有线上药店，消费者呢可以优先选择自己熟悉的或者是离自己居住地较近的线下实体药店，安全性更高。
1: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网络搜索正好这家实体药店离我们家也很近，那我们在线上不如在线下买，是吗？
0: 对，是的。
1: 但也有一个问题哈，有的时候线上比线下便宜，这可咋办？
0: 这个其实在我们实践操作中价格差别不是很大。
1: 就是是不是药品监管部门也会做一个相应的监管在这个方面？
0: 对，是的，我们对价格有一定的监测。
1: 好，那如果说我们线上购药非常的方便的话，其实对于慢性病来讲，真的是免去了他们频繁跑医院挂号、排队问诊取药的这个繁琐。那对于偏远地区和身体不便出门的用户群体啊，这个医药电商现在已经成为保障民生和便利群众的一个重要渠道了，是吧？
0: 对。
1: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 有一些药品我们是可以在网上买到的，处方药非处方药，那么是不是有些品类其实它也不适应在网上购药？
0: 对，是的，有一些药品呢，它是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网络销售的。
1: 比如说呢，您给我们举一些例子。
0: 比如说我们这个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以及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这属于国家特殊管理药品。上述药品呢，一律不得通过网络渠道销售。如果消费者呢发现网络渠道上售卖上述药品，切勿购买，同时还可以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1: 就有些药品您刚才所梳理的，我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大概属于七大类哈，
0: 对，
1: 是不能够在网上购买的。就是第一，就是可能网上出现的可能性也比较低，第二，即使出现了我们也不能买，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他说我在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卖一种药粉，说是能治疗腰疼，还能根治，价格也不贵，这种微信里买的算不算网上买药？到底能不能买？想请问一下
0: 这里呢，我要重点提醒一下，千万要提高警惕，微信群里、直播间里通过私下转账买来的所谓的药粉药丸风险极大。我们在线上买药呢，一定要走正规的平台，正规的网上药店，要认准国药准字，凡是脱离平台私下交易，出了问题，平台不担责，商家找不到，我们线下维权更是难上加难。
1: 也就是说像这种微信，我们没有办法核验它的真伪，对不对？
0: 是。
1: 然后在购买的时候，不是说谨慎了，我觉得我们要杜绝，我们可不是杜绝，对吧？
0: 对，是。
1: 而且就像网上的这种所谓的好像药粉，它是不是就是违规的一些药品，我们也无从得知。那吃了以后，说不定还会雪上加霜哈。还有一个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患有高血压，长期服用降压药物，网上药品售价相比线下药店更低，我将医院开具的纸质处方拍照上传就可以购药，请问这种方式是否合规可行？哎，这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的常规操作，哎，这个操作对吗？
0: 一般纸质处方拍照上传的形式本身是允许的。因为我们只是规定，购买处方药的时候只要有处方就可以，但是需要落实两项前提条件。第一个呢，就是这家网上药店它的资质齐全，配备有在岗的执业药师。第二个呢，就是要求我们消费者上传的这个处方呢是执业医师开具的有效处方，药店执业药师呢也需要进行人工的审核。降压药呢，它本身属于处方药，但是不建议通过网络渠道大量囤药。应当定期呢前往医疗机构复诊，遵从医师调整用药方案，不能单纯以价格作为购药的选择标准。
1: 也就是说，您在线下的医院所开具的处方可以作为网上购药的一个凭证，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我追问一句哈，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会出现，就是我一张处方我多次使用，就是比如说我这次买了一周的药，然后我用完了以后，然后我又用这张处方我继续买药，这个是合规的吗？
0: 所以刚刚也分享了，对于线上购药它有这样一条规定，购买处方需要落实实名制，而且执业药师在审核处方之后要做好标记，防止同一处方被重复使用。
1: 那也就是说网络购药我们的这张处方只能在网络上使用一次，如果下次再使用，是不是执业药师就不会给你开具可以开药的证明了？
0: 是的。
1: 那就明白了哈。所以如果说下次如果说还要网上购药的话，还是需要医院开具相关的处方的证据，然后作为凭证或资质才可以享受网上购药。好，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啊。我在二手平台上看到个人有转让吃剩的所谓的安眠药，说带原核发票，能不能接受类似这样的问题？
0: 一般销售药品我们规定要求必须要有相应的合规资质。首先肯定要有营业执照，其次要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 如果是遇到个人呢，他这两类条件肯定不存在，所以如果消费者从个人处去购买这种

0: 类似二手的药品是不合规的。
1: 因为我们知道，在药店好像只要药品出了门，就一概不退换，对不对？
0: 对。
1: 这也是防止可能会有些不法人士的钻这个漏洞，会造成人员的这个身体上的伤害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说。这个叫扫了药盒上的追溯码显示，查询次数为3，这盒药是不是回收的药品，或者是不是假药？好像现在药品确实有一个追溯码，对吧？
0: 对，
1: 那这个追溯码意味着什么？
0: 当前我们药品的追溯码呢，是按照一物一码的标准来管理的，它的每一盒药上的追溯码都是唯一的。如果消费者在扫药盒的时候发现出现了多次，那他很有可能是涉及到回流药，这样可以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1: 那也就是说，我们扫那个码的时候，如果说显示一次，是不是就是正常的？
0: 一次是正常的。
1: 如果超过一次，比如说2次、3次，那就说明有可能他已经转手了。
0: 对，是的。
1: 所以那是不是我们在网上购药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要把那个追溯码扫一下？
0: 可以扫一下，核验一下。
1: 核验一下哈。那买来的网上购药，除了扫追溯码，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在我们选完正规的这个平台和正规的药店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当场对所购买的药品进行一个验收，主要是验收我们药品的这个品名、规格。以及它的数量，对，也可以对它药品的追溯码进行扫码核验。
1: 就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外包装的问题，对吧？
0: 对，
1: 外包装看品名对不对，品牌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追溯码是不是回流药。
0: 对。
1: 这都是我们需要验证的，不要直接拆开就吃。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今天的网购药莫大意，用药安全无小事的直播。其实我发现哈，现在在 APP 上下单真的非常的方便啊，系统也会自动弹出相应的程序，引导我们一步步操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分辨平台的不规范销售行为呢？就我们自己已经做到很好了，我们去审核它的资质，我们选择正规的平台，但是这个平台它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怎么来审核呢？
0: 在购买的过程中呢，建议把握一个原则，就是四个不，一个留。四个不呢，就是第一，不轻信无处方购买处方药，严格遵守处方药必须凭处方销售的法定要求。第二呢，就是不购买国家明令禁止网络销售的特殊管理药品，就像我刚刚上述分享的七大类。第三呢，就是不脱离平台开展私下交易。切忌通过呢社交软件、私人转账的方式向客服以及所谓的药师直接付款购药。第四呢，就是不轻信各类夸大宣传，特别是宣称治愈率100%、根治某种疾病、无任何毒副作用以及独家祖传秘方等等。这类药品呢，大多涉嫌虚假宣传。还有一个留呢，就是完整的留存全部的消费凭证。消费者呢需要妥善保存订单截图、商品页面截图、沟通记录、电子处方、付款凭证、发票以及物流单据。在我们收到药品呢后呢，要留存药品的外包装、产品批号等等，以便后续维权呢需要。
1: 那也就是说，我们买到这个药品了之后，这个外包装还不能轻易的把它丢掉，我
0: 是
1: 们
0: 的。
1: 要把它作为一个证据。如果说后续有一些问题，我们还可以做到有迹可循，对吧？那不少消费者可能的确是在收到这个快递之后直接拆封丢弃了外包装，你像我也是如此，就好像这个药物我们在一个所谓的正规平台，我还是比较信任的，忽视了收货的查验环节。那收货环节我们具体要注意哪些呢？
0: 这里建议消费者呢，在收到药品快递时，要现场完成审核查验工作，核对药品的名称、规格、有效期以及数量，确认所发药品与订单信息是否一致。药品呢，它是特殊的商品，一经售出，非质量问题不予退换。但如果我们发现出现包装破损、药品变质、超过有效期等质量问题呢，可以直接拒收，并且第一时间联系商家处理。
1: 好的，那节目上半段的时间，我们呢就在。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
10: 遵规守法才安全。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 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宣城 FM 103.6，
12: 宁国 FM 104.4，
11: 广德 FM 100.9，
12: 铜陵 FM 88.7，
11: 池州 FM。99.5，
12: 安庆 FM 99.5，
11: 岳西 FM 95.3，
12: 宿松 FM 106.8，
1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3: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4: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3: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4: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3: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4: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3: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14: 与您共筑健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说的话题是网上购药莫大意，用药安全无小事。是的，毕竟用药是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至关重要的一环，所以用药安全真的无小事。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策划了这样一个专题，特别邀请到了安徽省药监局药械流通监管处唐家庆唐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说一说网购药品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好，那如果说大家有网购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了解或者是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那刚才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主要和唐主任一起聊了一聊这个网络购药这个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区别，网络购药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又该如何安全的网络购药。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有一些人在网络购药的过程当中遭遇到了药品质量缺陷呀，虚假宣传一些问题呀。那作为消费者，我们应该怎样遵循一个流程来开展维权呢？唐主任，您再跟大家说一说好吧。
1: 这里维权呢可以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呢，就是我们消费者可以优先跟零售药店开展沟通协商，提出合理的诉求。第二呢，就是如果我们与商家协商未果，也可以向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交投诉，申请这个平台呢介入协助处理。第三呢，就是如果协商和平台处置均无法解决矛盾，可以拨打我们的12315、12345政务服务热线，向药品监管部门呢投诉举报。广大群众呢，一旦发现无证售药、违规售卖管控药品等违法行为，欢迎积极举报，监管部门呢将依法开展核查处置。
0: 那即使是一盒药出了问题，我们监管部门也会追查到底吗？
1: 是的。
0: 好，您这样一说的话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说，我在短视频平台看到直播间售卖宣称可以根治风湿的祖传中药，评论区反馈效果很好，请问是否可以购买？
1: 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是在购买选购药品的时候要看平台、看药店以及看药品的资质。这里呢，如果是涉及到在网上宣传可以根治或者涉及到祖传秘方之类的关键词呢，消费者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往往这类药品呢会涉及到虚假宣传。
0: 就是根治或者是祖传秘方，这个所谓的秘方是不是真实的，我们无迹可查。另外他说评论区反馈效果很好，这个评论也有可能是刷出来的，对吧？
1: 是的。
0: 所以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偏听偏信网络偏方来开展治疗，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来就诊遵医嘱来开药，然后来服药。我们来继续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他说国外旅游的时候在当地药店买了几盒药带回国，这算网购吗？合法吗？
1: 一般这样呢，如果是个人使用的涉及的量比较小的药品，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还要遵从海关方面的要求。但是呢，在国外购买药品有很大的可能它是在国内没有未经批准上市的，所以也存在一定的使用风险。
0: 也就是说就是这个药品在国内没有，我们就是对于它相关的资质的审核呀以及副作用，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很好的监管，对吗？
1: 是的。
0: 所以还是有风险的啊。还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在某健康 APP 上付费问诊，医生给我开了电子处方，这可以作为线下买药的依据吗？对，现在这个在线医生非常的多，叫线上互联网医院，对吧？
1: 是的。
0: 那像这种医生开具的电子处方，它可以作为我们不管是网购也好还是线下买药也好，可以作为一个凭证吗？
1: 一般来说我们所提到的互联网医院呢，它是经过卫健部门发过备案凭证的，是正规的线上医疗机构。但是呢，互联网医院它一般不能首诊，它只能对个人的这个病情呢进行复诊。也就是说你之前一直在 比如说服用这个降压药，在复诊的过程中呢，可以使用互联网医院提供的电子处方。
0: 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首次问诊可以问，但是如果说作为线下买药的这个凭证还是不行的，是吗？
1: 我们首次问诊呢是一定要去线下的医疗机构，线上的这种互联网医院呢，它只能提供复诊服务。
0: 哦，是这样的。那您刚才说我们网购药品要选平台，那是不是这个互联网医院的这个平台，因为也很多现在，那他们都具备这个相关的资质吗？
1: 当前呢，我们互联网医院呢，一般是跟药品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呢是建立了合作关系。有些药店呢也跟互联网医院签订了有管理协议。在销售处方药的过程中呢，可能会通过互联网医院开具一定的电子处方去进行销售。
0: 也就是说，这个电子处方，我们的网络购药平台或者是线下，它是认的。
1: 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好，只要是正规的这个互联网医院的医生所开具的处方都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好。还有一位朋友，看来是一位特别关心这个父母的，他说老人不会玩手机，却容易被网络广告直播诱导，稀里糊涂就下单了保健品，这种情况我们子女该做些什么？哎呀，这真的是生活当中经常可见的一个问题哈。就老年人经常喜欢刷短视频呀，看各种各样的直播呀，然后就会被网络上所宣传的这个天花乱坠的一些产品所诱惑而下单，该怎么办？
1: 其实这种现象呢，是我们现在很多家庭都会碰到的难题。首先呢，不要一味的批评老人。其实老人买保健品，他归根结底本质上是还是渴望身体健康。第一呢，我们要通俗的给老人讲清楚辨别的方法。凡是宣传能根治慢性病的保健品，根本不可信。我们药品呢，一定要看准药品包装盒上的"国药准字"四个字，这是真正的药品。保健药品呢，它是看保健食品呢，它是看要有蓝帽子的标志。但是呢，保健食品它并不能治病，不属于药品。拿不准的东西呢，老人呢一定要先问子女，或者到药店去咨询专业的执业药师，不要着急着掏钱去下单购买。第二呢，是尽量不要让老人自己网上购物，如果确有网购的需要呢，应该由子女去帮忙操作，一定要告诉老人。平时操作手机时呢，千万不要随意去点开陌生的链接，更不能呢轻易将手机的验证码呀、支付密码等等信息去透露给外人。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在日常中也要多多的陪伴老人。很多老人容易受骗呢，也是因为他的内心缺少陪伴，多关心老人，往往就能减少被营销套路忽悠的概率。
0: 就首先要肯定老人为了身体健康，就是网络购药的这种

0: 我们首先就是说跟他先共情，然后再去教他如何更好的买药，买到正规的药品。哈，还有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我看到有海外直邮的链接，在各个平台上也有显示从某某国发货，这种能过海关吗？就是好像我们在平台上也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他说这个药品是从哪里哪里发货，像这种可以邮寄到家吗？
1: 所以还是按照我们刚刚的这个网上购药的这个流程，只要是正规的平台开的正规的药店，它的资质展示齐全，一般是可以的。
0: 一般是可以的。那是不是对药的这种就是处方或非处方，是不是也有要求啊？
1: 对，
0: 比如
1: 是的。
0: 说像你像我们在网上其实买的保健品比较多一些，就是从国外直邮过来的。但是像这种处方药，是不是网购起来也比较麻烦？
1: 对，如果涉及到跨境的话，处方药销售会存在一定的难度。
0: 那我如果说我在网上，比如说我想买国外的一个，比如说跨境的一个处方药，我填的是国内医生给的处方的这个单子，行吗？
1: 这样一般来说是行不通，而且现在我们跨境电商一般经营的多为国外的一种，像我们通常所说的保健品或者保健食品类的。像这类购买这类产品，一般是不需要处方。
0: 对，网购好像保健品相对来说较多一些，处方药或者是非处方药，我们还是要稍微擦亮一点眼睛哈，不能随随便便的就网购了。好，我们再看一下说，有位朋友就说网上有人说用某某药代替某某药，我们在这里就不说了，不用处方就能买到，是真的吗？就好像他这个药应该是精神类药品，精神类药品也是处方药，对吧？
1: 一般精神类药品是刚刚我分享的，在我们网络禁售的七大类当中，所以如果出现在网上宣称可以购买到精神药品，可以向监管部门举报。
0: 那这儿我又追问一句，就像抗焦虑、抗抑郁的药，它属于精神类药品吗？
1: 一般抗焦虑、抗抑郁的，它是属于精神药品的，
0: 属于精神药
1: 啊，
0: 品。
1: 像这类药品呢，它是在网络上禁止销售的。
0: 那如果说就是你有了处方，也未必能够买得到，对不对？
1: 对，这种药品只能在线下购买。
0: 好，那其实说到这个网络购药，的确有很多很多风险哈。当然，我们的这个药监部门这些年为了规范网上用药，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唐主任继续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些年我们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购药、更安全放心的购药都做了哪些。
1: 从国家层面来说呢，今年出台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于处方药的网络销售的流程规范、信息展示、审方管理等环节都做出了系统性的规定，为网络销售行业呢提供了一份逻辑清晰、可操作性强的合规指引。比如，在销售处方药的过程中呢，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者不合理的使用药品，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或者买商品赠药品的方式呢，向公众赠送处方药，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去诱导消费者购买与治疗目的不符的药品，包括以营销为目的的短视频发布、直播推广、私域销售等等，以防止产生危害公众用药安全、引发药品滥用等不利后果。结合之前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实施条例，以及《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药品经营和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既有的法律法规，网络销售药品的相关管理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健全。从我们本省的层面来说呢，今年我们深化药品监管改革创新，深入开展了药品经营环节清源巩固提升行动，精准的高效防控风险。全面的提升监管效能，严惩违法违规行为，坚持风险排查处置与风险会商一体推进，线上线下两个市场一起抓，切实呢让监管跑在风险的前面，全面完善药械流通治理体系，建立健全制度机制，强化三一协同治理，夯实基层监管能力建设。今年8月份呢， 我们省药监局还专门召开了全省药品网络零售监督。

0: 检查推进会，提出了同证照、同产品、同人员、同管理的要求，就是要让线上的药店与线下的药店一个标准、一个尺度。可以说呢，现在线上买药正在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放心。在这里呢，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去重点谈一下阳光药店系统。阳光药店系统呢，是我们省药监局牵头建设的药品流通智慧监管系统。对于广大的市民而言呢，阳光药店实际上为大家提供了一个透明可信的查询辅助工具。您可以通过皖市通 APP 直接搜索阳光药店，便可在手机端去找到药店的动态档案。内容包括呢，药店的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等证照信息，确保其主体合法。还有就是药店的执业药师姓名、联系方式，让您清楚地知道能否获得专业的用药指导。还有呢，就是在售药品的品名、规格、功能主治以及适应症等信息，帮助查询了解药品。药店的精准定位呢，也可以方便导航去线下购药，还可以一键跳转到该药店开办的网上药店。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这个系统为公众搭建了便捷的沟通渠道，可以向附近的执业药师留言咨询关于用药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去电话联系咨询。这样一来呢，广大市民在购药时，就从过去的信息不对等情况下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能够主动查询、随时沟通的知情消费者，进一步保障了用药安全，提升了用药体验。
1: 我觉得这个阳光药店啊，大家可以特别关注一下。在此之前，可能很多人还不是很清楚。正好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在网购的时候，可能要去核验很多的证照啊、文件呀，其实还是比较繁琐的。但是，是不是在这个阳光药店里，我们就是一键检索，就所有的药品的信息，我们就可以出来了？
0: 因为我们这个阳光药店系统呢，它集成了我们的这个许可备案信息，也跟各大药店去进行了一个连通对接，所以广大市民呢可以通过阳光药店这个系统去查询药店公示的证照信息以及人员资质信息，也可以对药品的信息进行查询，也可以一键去跳转到这家药店在网上开办的网上药店的链接，可以说这个系统呢，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一键查询、一键跳转的。
1: 就非常的强大。除了对药店有一个就是让我们能够一键核验之外，其实对这个药店所售的药品也是能够做到一个一键查验，对吧？
0: 对，是的。
1: 好，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皖视通 APP，搜索“阳光药店”哈，记住这样一个，只有这个端吗？
0: 目前对公众端开放的是在皖视通。
1: 皖视通，大家记住了，阳光药店哈，就是在阳光下，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个信息哈。好，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淘宝上搜索。一种药哈，我们就不说它的名字了。显示相关法律法规无法展示，但是如果说我搜睡眠片、助眠素就能出来一堆，那么客服私聊说拍这个链接就能发这种安眠药，敢拍吗？可以拍吗？哎，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确有这样的操作
0: 一般来说，对于药品的展示，我们是分类管理
1: 哦。
0: 的，特别是对于处方药，是不能展示它的药品包装盒，不能在详细页面去展示它的功能主治、适应症以及用法用量。所以在这类的情况下，一般网上药店会对处方药的相关信息进行一个遮挡。但是如果在购买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向客服去沟通咨询。在购买时去上传合规的处方，就可以实现购买。
1: 但是问题是，他没有让你上传处方，只是给你一个直拍链接，像这种是不是也有很大的风险？
0: 如果它是一种非处方药，消费者可以自行购买。但是如果你购买的或者查询的是一种处方药，没有这个处方跳转的这个流程，一般来说，像这种风险往往极大。
1: 就是说，他可能给你的这个链接是一个另外的链接。如果说出现了一些后续的问题，是不是不好维权？
0: 对，是的，这个链接有可能去引导你 去脱离平台管控，去购买使用。一旦出现问题呢，这个在维权方面，你像平台或者部门，往往会存在一定的阻碍。
1: 也就是说，它本身其实是应该在平台的监管下来完成这项交易，但是呢，可能他会有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然后他就给你一个外在的链接，让你去点击、去上传、去去消费。然后如果说出现一些问题，那么是不是平台的这个叫什么，我们的追责就相对来说比较难。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是外在的链接，大家还是需要擦亮眼睛的。好，那在节目最后，我们请唐主任就网络安全构要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提示，给大家再敲敲小黑板。
0: 现在网络购药呢，确实为群众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是呢，我们在药品管理的时候，是药品不等同于普通的消费品。这里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呢，牢牢把握核心的原则，购药一定要先核验经营主体的资质，处方药呢要严格凭处方购买使用，坚决抵制私下交易，自觉远离各类虚假夸大宣传，妥善保存全部消费凭证。一定要学会运用法律的途径去维护自身的权益。身体出现病症呢，要先优先考虑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诊疗，切勿自行判断并通过网络购药开展治疗。广大市民呢，可以登录国家药监局或者是安徽省药监局官方网站，查询药品的真伪、企业资质，也可以在刚刚我提到的阳光药店系统上去进行查询。如果遇到问题呢，一定要拨打12315、12345等热线，也欢迎关注我们省药监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视频号“安徽省用药安全用药大讲堂”等等，去获取更多的安全用药的知识。
1: 好的，非常感谢唐主任今天耐心细致的讲解啊。那么。我们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的收听收看。那今天的节目主要是围绕网络购药，我们系统解读了选平台、选药店、邮政局会维权的全流程的要点。那在此也再次提醒大家，药品安全重于泰山，网络购药切勿因追求便捷而忽视了安全的风险。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唐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慢阻肺不能治愈，急救方法要掌握。慢阻肺呢，它其实是一种慢性进行性的疾病，目前尚无法完全治愈。我们治疗的目标其实是控制症状，减少急性加重，提高生活质量和预防疾病的进展。慢阻肺是可能在短期内出现突然死亡的，所以出现急性加重的时候，我们要掌握紧急处理的方法。那么对于慢阻肺急性加重的紧急处理方法，我们可以用以下方式。第一呢，是力矩给予氧气的吸入，用来改善我们的低氧血症，同时呢要对止痒进行一个监测。第二个呢，就是药物的治疗，使用支气管扩张剂，比如说沙丁胺醇气雾剂、布地奈德福莫特罗等等，以及吸入的糖皮质激素等等。第三个呢，就是无创呼吸机的辅助通气。如果经过了药物治疗吸氧，我们没有改善，家里面有条件的可以使用无创呼吸机。总之，在经过上述的处理以后，如果没有好转，希望大家及时的就医。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驾驶证逾期未换出车祸，保险公司赔不赔？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消失的肇事车。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揭开网红汉马堂全球购的骗局。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3: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4: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1: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4: 2024年10月，陈某驾驶自己的小型轿车与李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相撞，造成李某受伤。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陈某与李某负同等责任。事故发生后，除陈某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先行向李某垫付医疗费10000元外，陈某保险公司未支付和赔偿其他费用。李某伤情经鉴定构成十级伤残。2024年12月，李某将陈某及保险公司共同诉至繁昌区人民法院，要求两位被告赔偿其损失。庭审中，保险公司辩称陈某的驾驶证在事故发生时已过期半年，陈某属于无证驾驶，根据与其签订的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规定，不同意在交强险、三者险范围内承担保险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驾驶证到期能否构成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合同中保险公司方的免责事由。首先，无证驾驶是指驾驶人驾驶车辆时未取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本案中，陈某的驾驶证系逾期未审验，且未被依法取消驾驶资格，并非无证驾驶。其次，驾驶证过期并未增加驾驶车辆的危险性，与本次交通事故的发生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且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处理案涉交通事故中亦未认定陈某丧失驾驶资格。某保险公司未向法庭证明向投保人陈某告知了免责条款内容。综上，判决保险公司应当履行赔偿责任，在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限额范围内向李某赔偿保险金。
1: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建桥律师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那程律师在今天要解读的这个交通事故的案例当中啊，李某因为交通事故受伤，将陈某和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案件的关键在于啊，陈某驾驶证过期，这一情况

0: 非常受关注。那首先想问一下您啊，在法律层面对于无证驾驶是如何精准定义的？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无证驾驶在法律上有着明确界定，依据相关法规，它指的是驾驶人在未取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的状态下驾驶车辆，像从未考取驾照、驾照被吊销、暂扣期间开车等情形都属于无证驾驶。但本案中，陈某驾驶证是逾期未审验，其驾驶资格并未依法被取消，不能简单认定为无证驾驶。这两者看似相似，实则在法律性质和后果上有很大区别。不过在这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驾驶证超期，驾驶人是否属于无证驾驶需分情形认定。第一种情况，逾期未换一年内，驾驶人可通过提交体检证明直接换证，驾驶资格未被注销，不属于无证驾驶。第二种情况，超过有效期一年未到三年，驾驶证处于注销可恢复状态，需通过科目一考试方可恢复资格，此期间驾驶机动车可能被认定为无证驾驶。第三种情况，超过有效期三年，驾驶证彻底注销，需重新考取，此期间驾驶机动车属于无证驾驶。
0: 那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啊，很多人会混淆驾驶证过期和无证驾驶。从普通人的视角来看啊，驾驶证都过期了，感觉和没有证没有差别。那么从法律专业的角度来看，两者到底有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1: 这是个常见误区。驾驶证过期只是超出了证件上标明的有效期限，但只要在规定时间内依规办理换证等手续，驾驶资格本质上还是存在的。比如本案陈某若及时去审验，就能恢复正常驾驶状态。而无证驾驶是压根没有合法获取驾驶资格，或者资格已被依法剥夺，像吊销驾照后开车。两者对交通安全的潜在威胁程度不同，法律评判和处理方式也不一样。
0: 那么回到今天的案例当中啊，保险公司以陈某驾驶证过期属于无证驾驶为由拒赔，那么从保险合同的角度来看，他们这种抗辩有没有依据？
1: 保险公司提出抗辩是基于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保险免责事项说明书规定无证驾驶情形下不承担保险责任。不过判断免责条款能否生效要看多方面因素，一方面要确定驾驶证过期是否真属于合同约定的无证驾驶范围，按法律对无证驾驶的定义，陈某情况不符；另一方面，保险公司需证明已向投保人陈某尽到免责条款的告知义务，让投保人清楚知晓这些特殊情况不赔，若没做到，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不产生法律效力。
0: 那么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啊，主要从哪些关键的方面去判断保险公司是否该履行赔偿的责任？
1: 法院主要从三个关键维度考量。首先是驾驶资格认定，明确陈某驾驶证逾期未审验不等同于无证驾驶，其未丧失驾驶资格。其次看事故因果关系，驾驶证过期并未增加驾驶车辆的危险性，与本次事故发生没有直接因果联系。最后审查保险合同告知义务，保险公司未向法庭证明已告知陈某免责条款内容。综合这几点，法院认定保险公司应当履行赔偿责任。
0: 那么咱们从车主的角度来说啊，为避免类似的纠纷，在驾驶证管理和交通事故的处理上，程律师，咱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1: 对车主而言，务必高度重视驾驶证有效期，提前关注审验换证时间，及时办理相关手续，确保证件在有效期内，这是合法驾驶的基础。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不要慌乱，第一时间报警并通知保险公司，配合相关部门调查处理，如实提供驾驶证等信息。若保险公司以类似理由拒赔，要清楚自身权益，必要时寻求法律帮助，依据法律和事实争取合理赔偿。
2: 主播点评。
0: 今天的案例也是给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和保险公司敲响了警钟。对于车主驾驶证就如同行车的通行证，按时审验换证绝不是小事， 关乎自身驾驶合法性与事故之后的权益保障，不能因为一时的疏忽让过期的驾驶证成为理赔道路上的绊脚石。而保险公司在制定保险合同、设置免责条款时，也应该严谨规范，履行告知的义务，不能单纯的依赖条款的拒赔，要依据法律和事实合理的判定责任。法院的判决既维护了受害者李某的合法权益，也厘清了驾驶证过期与无证驾驶的法律边界，为类似的案件处理提供了清晰的指引，彰显了法律在平衡各方利益、维护公平正义当中的关键作用。希望通过这一案件啊，能够提升大家对于驾驶证管理和保险理赔相关法律知识的认知，减少不必要的纠纷，共同营造安全有序法治的道路交通环境。好的，非常感谢程律师今天的专业解读。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欢迎大家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
3: 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
2: 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通过案例学习法律，法律问题专业解答，
3: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 学法小课堂，让您学法知法更守法。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法治故事，我们来关注一起蹊跷的交通事故。先从发生在湖北省麻城市的一起交通事故说起。事情呢，是发生在凌晨，一辆越野车与一辆轿车发生了追尾事故。这看似普通的事故现场，交警却在现场勘查的时候发现了蹊跷，这背后却是一出连环案，涉及多重违法。
4: 事故现场位于湖北省麻城市一家商场门前的停车场空地上，一辆白色越野车左前部与一辆白色小轿车右后部发生碰撞。
5: 你刚刚开之前是老开的？
6: 我开过来的。
5: 之前老开的？
6: 之前都是我开来接他的。
4: 这名叫江某的女子自称是越野车的驾驶员，据她称是在离开停车场时没有注意观察，不小心追尾了前面的小轿车。虽然江某的说法听上去没有什么问题，但交警却在现场勘查时发现了问题。越野车在撞击前车后车头凹陷，车灯玻璃罩碎裂，而现场地面却很干净，没有发现碰撞后遗留的痕迹。
7: 明明就是受损就是很严重，就是车灯都碎了，那为什么这个路段就没有碎片呢？我们当时就怀疑这很有可能不是第一现场。
4: 最后江某与小轿车驾驶员熊某被分开单独进行询问，而两人的叙述竟然完全一致。
7: 一般的发生事故的驾驶人双方他不可能就是说这么的一致，是吧？连事故的时间精确到几十几分的，我们就怀疑就是那两个人很有可能是对了口供的。
4: 种种可疑迹象显示，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追尾事故，而现场的越野车更是引起了交警的注意。因为在到达这起事故现场之前，他们正在追踪一辆白色越野车，这会不会是他们要找的车辆呢？之所以要找这辆车，还要从一个小时前发生的一起事故说起。
7: 有辆车把一辆驾驶电动车的撞了，然后逃逸了。
4: 事发地点位于城区的一条主干道上，受伤的是一名中年女子。据女子称，她在骑电动车回家的路上被一辆白色车辆剐蹭摔倒，车辆驾驶员没有停留，径直驾车逃逸。
7: 她讲的这个情况就是比较模糊的，这辆车是白色的小车，本地的牌照。
4: 很快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将女子送往医院，最后警方对现场进行了勘查。
8: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那个伤者那个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现他那个脚踏板断了一个。
4: 经现场勘查，除了电动车脚踏板断裂外，电动车周边并没有其他痕迹，但在距离电动车十几米远的地方，却有一些汽车灯罩的碎片散落在地上。
8: 那个碎片跟那个电动自行车隔的距离有点远，有十几米， 按道理如果说是小车撞了那个电动自行车它的碎片的话，它不会，应该不会跑那么远，不会跑一二十米的地方。
4: 这些车灯碎片与此次事故是否有关联呢？警方

0: 通过调取现场周边的公共场所视频，找到了答案。
1: 这个电动车正慢慢的往左拐，这时候越野车刮蹭了他一下，然后紧接着越野车打方向，避让不及，又撞上了前方的一辆白色小轿车的尾部。
0: 根据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确认，肇事车辆是一辆白色越野车，在剐蹭了电动车之后，又追尾了一辆白色轿车。现场勘查发现的灯罩碎片很可能是追尾时留下的。最后，警方对这辆越野车展开视频追踪，按照正常行驶路线，肇事车本应出现在下一个路口，却始终未见踪影。
2: 正如刚才我们短片当中所提到的哈，这个肇事车呢，本应该是出现在下一个路口，却是凭空消失了。那么肇事车辆极有可能啊，是在事发路段的附近呢被藏匿了起来。于是警方重回案发周边继续寻找。这个时候呢，马路对面的一辆白色轿车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因为这辆车的驾驶员在看到警察之后表现出了异常。
3: 哎，追呢！
0: 听到交警喊话后，一名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从驾驶室下来，然而他却并没有回应，而是径直往前走，进入了一条昏暗的小巷。
4: 当时我们就怀疑，会不会是这个司机撞人之后反过来在现场观察。
3: 坐这里干嘛呢？我又没干啥，你看到吗？没干什么，把车移位置而已，我又没开车，又没干嘛。
4: 交通过程中，我们发现他身上有很大的酒味。
3: 走过去现场，
5: 请吹气。
0: 经查，这名男子姓林，他声称当晚吃饭时喝了几瓶啤酒，只是想挪动一下车，没想到刚启动就被民警发现。警方对林某驾驶的车辆进行细致勘查，并没有发现划痕或碰撞痕迹，可以排除肇事嫌疑。但由于林某涉嫌酒后驾车，被带回交通中队做进一步调查。
3: 我又没有开车，我就是一个车友，对不对？我又没有开车。
6: 既然配合我们的工作，
3: 我又没有开车。我又没有开车，我就一个车而已，对不对？
5: 对不起，您喝酒了。
0: 经检测，林某血液中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230毫克，属于醉酒驾驶。尽管林某声称自己仅是挪车，但经查实，他的车辆已从初始车位驶离，并在辅路内完成了一段距离的行驶，属于驾驶行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警方对涉嫌醉酒驾驶的林某依法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
2: 林某的嫌疑被排除，而就在此时呢，距离事故现场的不远处又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也就是我们节目开头当中所提到的一幕。
0: 白色越野车车头凹陷，车灯玻璃罩碎裂，追尾现场却没有碰撞后遗留的痕迹，再加上两车驾驶员完全一致的说辞，显然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追尾事故。随即警方对涉事车辆进行核查，确认这辆白色越野车正是此前将电动车剐倒后逃逸的肇事车辆。
4: 我们就跟那个司机说，知不知道刚才前面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白色越野车把个电动车撞到了，然后跑了。当时问了之后，发现那个驾驶员就有点紧张，就有点支支吾吾的。
3: 兄弟，那么上来的人，那上来的人什么的，哪开的？
7: 哪个上来的人呢？
3: 我这个。
7: 那我都没瞄开的。
3: 你没瞄吧？你跟人瞄噻，是那个黑子，哪开的？
7: 十五点前后。
0: 在得知白色越野车涉嫌肇事逃逸后，刚刚还言之凿凿声称自己就是驾驶员的江某变得支支吾吾起来。交警告诉他，此前事故的伤者正在医院救治，如果伤情严重，肇事驾驶员将涉嫌刑事犯罪。此时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江某才吐露了实情。
4: 他听了之后就告诉我们，当时不是他开的，是他朋友妈妈叫他过来顶包的。
0: 被追尾的白色小轿车驾驶员熊某在一旁听到事发经过后，也主动进行了坦白。原来白色越野车的实际驾驶员为王某，将电动车剐倒逃逸后，王某紧接着又追尾了熊某驾驶的白色轿车。这一次王某同样没有停车，而是继续驾车逃离现场。熊某随后跟了上去，行驶约200米后，熊某发现王某将车停在一处商场门前的停车位上，于是立即上前理论。
4: 准备找那个王某理论的时候，你才发现两个人都认识，之前还一起吃个饭。
0: 一看是熟人，熊某本打算不再追究，而王某却提出让他帮个忙。 王某说自己的驾驶证被吊销了，如果这次事故走保险理赔，保险公司会拒绝赔付，所有维修费用需要自行承担，这对他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4: 被追尾的那个熊某的小车的估计要1000多块钱，白色的越野车逃逸的那辆车，它的损失要大一些，它的估计要5-6千。
0: 王某提出想通过伪造事故现场的方式让保险公司承担全部维修费用，同时愿意送给熊某一点礼物作为补偿。
4: 熊某看他这么说，也是朋友都认识，就同意了。
0: 说服熊某之后，王某打电话叫来江某。江某和王某是合伙做生意认识的，有7-8年的交情，平时也经常聚在一起吃饭。王某向江某简单说明了需要帮忙的情况，却对撞伤电动车驾驶员的事只字未提。
6: 他只是叫我去把他车开回来，然后就叫我做保险。
0: 江某表示，起初他并不愿意参与，但在王某的反复劝说下，念及多年的情谊，最终还是决定帮忙。为了让伪造的追尾现场更逼真，三人还多次调整两辆车的停放位置。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抵达后，要求江某必须报警，等交警对事故责任认定后，才能推进理赔流程。令三人没想到的是，警方到现场后，很快便识破了这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最终，王某因涉嫌无证驾驶、肇事逃逸被处以行政拘留20日，并处罚款3900元的处罚。
8: 交通事故后到底是行政处罚还是判刑？关键要看事故造成的后果。如果事故司机负主要责任，且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就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要追究刑事责任。电动车驾驶人没有达到重伤标准，所以不构成刑事犯罪。最终公安机关对他做出了行政拘留20天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
0: 熊某、江某因提供虚假证言均被处以行政拘留3天的处罚。事故中受伤的电动车驾驶员已经出院，后续工作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9: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1: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3: 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8: 刘翔科普时间到，
1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0: 来了来了，
2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2: 是是，
2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2: 是你妈说的。
2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1: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1: 对呀，
1: 对对，
2: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2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24: 啥？
25: 你若被吓
24: 到，啥？
25: 骗避不了，
26: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5: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够无底洞。
26: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
27: 请十二号病人
28: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27: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28: 哦，还有啥好福利？
27: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就连取卵术等8项辅助生殖项目，省外定点医院费用也能按规定报销。
28: 这可真是实打实的惠民，不光生孩子省钱，备孕辅助生育也有保障，太贴心了。
0: 减负生育开支，守护孕育全程。安徽新版生育保险政策，实实在在为家庭减负。
29: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0: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9: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1: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2: 好嘞。
3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3: 有。拿捏了，
3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3: 上
31: 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淮北 FM92.1，
2: 亳州 FM101.3，
1: 蒙城 FM102.7，
2: 涡阳 FM88.9，
1: 宿州 FM92.1，
2: 泗县 FM92.5，
1: 砀山 FM90.5，
2: 蚌埠 FM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揭开网红汉马堂全球购的骗局。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1: 近日，一款号称在香港生产的网红小药丸，名叫悍马糖，它的外观和普通的糖果没有区别。靠着在网上流传的可以增强精力的神奇作用，悍马糖一时间啊，在电商平台的销量是持续走高。然而，消费者并不知情的是，这款热销的网红糖果背后却暗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和消费骗局。
3: 家住南京的张先生早就听说过这款神奇的悍马糖。2026年年初，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特意挑了一家全球购店铺下了单。然而没几天，张先生的身体就出现了异常反应。
4: 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心慌，浑身冒汗，身体很不舒服。我感觉这个东西肯定是有问题，于是我就报警。
3: 张先生向公安机关报案后，警方委托鉴定机构对张先生购买的悍马糖成分进行了检测，并同步展开侦查。
5: 发现这类糖内含有非法添加的学名叫他的拉菲的化学成分在内，因此我们将本案定性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3: 他达拉菲属于临床处方药，合法使用仅限国药准字药品，必须在医生评估指导下使用。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将该药用成分添加到食品、保健食品当中。所谓的悍马糖之所以能够起效，正是非法添加了他达拉菲。普通消费者在没有医嘱把控剂量、排查基础病史的情况下随意食用这类产品，极易引发多种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5: 这类产品呢，但是在国内我们一般是禁止销售的，更别说在国内生产加工了。
3: 得知真相的张先生既后怕又气愤，明明是正规电商平台的全球购，挑选的店铺销量和评价也都很好，怎么还会买到有毒有害食品呢？
5: 使用一些美女的头像，同时呢，在店铺的名字上面也会标明保健食品、海外专营店、全球购等字样，在这些商品的具体名目也会标注海外直邮。
6: 嫌疑人他使用电商平台这种国际店的话，他也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个防伪的外衣，也是为了便于自己这个实施犯罪，让消费者更难的去分辨到底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害。
3: 除了在店铺名称上做手脚，警方发现店铺的资金流向也不同寻常。
5: 以往

0: 们在侦查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嫌疑人的货物和资金都会最终流向于同一人或者关系人，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是流向于湖北的孝感，但是货物的流向最终指向的是广东中山，就是出现了分叉。
1: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警方发现产品的物流信息同样暗藏蹊跷。
0: 我们发现汉马塘的快递物流的信息都是通过某一类比较小众的物流的公司发出来的，并且发货的地址的源头都是集中在这个香港，但是呢也没有相应的清关缴税的一个记录，那我们对快递的面单呢也产生了非常大的疑问。
2: 在警方调查的同时，涉案店铺的销量仍在持续攀升。为了尽快查清真相，警方兵分多路，奔赴湖北、广东等多地展开调查。今年一月，警方抵达湖北孝感，开始对该团伙的主要嫌疑人谭某等四人展开侦查。
1: 2026年1月，警方抵达湖北孝感，开始对该团伙的主要嫌疑人谭某等四人展开侦查。
3: 通过跟踪他们的车辆，掌握他们的上下班的规律，还有涉案人员的数量，明确他们的活动规律。
1: 警方很快查明，这个号称在香港生产的汉马塘，真正的生产窝点设在了位于湖北汉川的一处偏僻郊区。
3: 工厂大门是紧闭的，然后里面窗户上面的话都是贴了这种反光的膜，你看不到里面，然后只能说是通过窗户的话能够听到里面机器在生产。
1: 由于工厂位置偏僻，外来人员和车辆都极易引起嫌疑人警觉，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方进行了乔装侦查，
3: 把车子就停得很远，到旁边的超市去借了工作人员的这种服装，然后进行了一个乔装之后去靠近到这个工厂，因为他那个工厂的那个墙不是很高，蹲在墙这个窗户下面的墙边上，一边听里面的声音，然后同时的话拿着手机隔着这个开的窗户拍摄生产的一些视频。
1: 通过多天蹲守，警方成功固定了该团伙非法生产的证据。经查，谭某等人先通过网络大批量购入他达拉菲等原料，再雇佣工人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生产制作。
0: 他们基本上雇佣的工人都是附近的年纪稍微偏大一点的，这帮工人呢也不知道自己生产的是具体是什么东西，只是按照这个工厂负责人的要求生产此类的产品。
1: 汉马塘生产完成后便被运往广东中山一处云仓，由云仓负责人李某根据订单统一分拣打包发货。
4: 找到这个李某谈好了这个价格一单发货价格是6.5块，通过他们来进行这个发货。汉川那边制作的汉马塘直接着通过物流发货到云仓，然后再从云仓进行发货。这个如果别人查的话也可以，就是发现这个糖果是从这个中山这儿邮寄过来的。
1: 汉马塘在湖北生产制作，从广东中转发货，快递单上为何会显示从香港寄出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民警又来到广东中山物流站点开展调查，记录每一笔货物进出的频率、数量和品类，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4: 他是购买了某快递公司的这个面单，这个面单是可以显示所有的快递都是通过从香港来发货的，这样的话就规避了查到快递的具体的地址，完全把发货的、包括收款的、包括制作方能够是掩饰掉，这样就导致我们在查的过程当中就是耗费非常大的时间和精力。
2: 警方历经了3个月的深挖摸排，彻底厘清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与犯罪模式，收网行动即刻展开。
1: 经研判，团伙主犯谭某等四名核心成员长期居住在湖北孝感，四人的住所分散，但平时会聚集在一处工作室活动。为了将四名主犯一网打尽，民警决定在他们的工作地点实施统一抓捕，
3: 把他们控制在工作室，可以便于说是后期这个案件的顺利办理，因为有很多电子证据的话，他肯定都是在这个工作室。
1: 民警破门而入时，四名犯罪嫌疑人正坐在电脑前热火朝天地经营着店铺。警方迅速将四人全部控制，当场扣押涉案手机、电脑等作案设备。
4: 整个的抓捕过程当中非常顺利，没有让他们销毁到一些就是关键性的证据。
1: 与此同时，奔赴广东中山的民警同步开展行动，顺利抓获嫌疑人李某，查封涉案仓储库房，收缴汉马堂40000多粒。
0: 现在就是我们展示的部分，我们从犯罪嫌疑人的住处以及云仓扣押来的这个汉马堂，从外包装上来看，这些糖果都没有相应的生产商、生产日期、配料表等等一些国家行业行规里面必须要标明的相应的信息，典型的一个三无的产品。同时这些糖果在运输时候就以这种很简易的这个透明的塑料包装以及这个简易的快递运输盒来包装，这个也是不符合我们的这个食品运输安全的这个标准。
1: 经过连续两天的持续工作，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捣毁非法生产窝点1个，查扣涉案汉马堂2.6吨，关停涉案店铺25家，初步核查涉案金额高达500余万元。至此，这条危害群众身体健康的致受有毒有害食品黑色产业链被彻底斩断。目前26名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问题糖果全部扣押封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切勿盲目追捧所谓海外进口网红爆款商品，不要被各类夸大功效的宣传误导。一旦发现可疑商品遭遇消费骗局，一定要及时向警方求助。
0: 如果身体出现不适，那么切勿呢自行购买这个保健品，购买一些偏方盲目的进补，我们应该前往正规的医院进行检查诊疗，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切勿轻信网络上所谓的神奇好物。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和前夫在2007年结婚，2013年贷款买房，2016年离婚，离婚时没有做前夫放弃房产的公证。2017年前夫去世，他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已故，也没有兄弟姐妹。自己现在想办房产证，但是办不了，自己该怎么办？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你们在离婚时对共同财产没有分割，在你前夫去世后，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他的份额需要按照遗产进行继承。由于你无法继承该房屋的全部份额，因此房产证无法直接办理。由于你和你前夫在离婚时并未对该房产进行分割，该房产属于未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外，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因此，你和你前夫的房产属于没有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但由于他在2017年就去世了，去世时属于他的共同财产份额应当作为遗产继承。如果他没有立遗嘱，则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确定的顺序进行继承。第一顺序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根据你的描述，你的前夫在去世时，如果没有配偶、子女、没有父母、也没有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又没有遗赠抚养协议的，这部分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如果死者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所以建议你通过诉讼解决对该房屋明确的分割份额，通过法律程序将房屋拍卖后，将属于你的份额取走，剩下部分归国家所有。
2: 听众咨询，自己9岁的儿子在学校课间时被男生撞倒在地，致使头上被撞出一个鸡蛋大小的包，当时跟男生家长联系了，家长很客气，孩子当时并没有出现其他问题，自己想着就要考试了，时间较紧张，所以没有去医院，但是两个月左右后，孩子出现站立不稳、呕吐等现象，请问自己可以找男生家长追责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你想追究对方的责任，需要证明两个月后你的孩子出现的这种情况与当时的碰撞存在因果关系。根据民法典第1188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在你孩子和其他孩子发生碰撞的时候，你就可以向他的监护人要求承担侵权责任，但前提是确实发生了损害后果。根据你的描述，你的孩子在事情发生两个月后出现了新的情况，建议你带孩子去医院检查一下，如果确实是因为两个月前的碰撞导致的，那么在诉讼时效内，你完全可以准备好检查报告、鉴定报告或者病历等证据，向对方孩子的监护人要求承担侵权责任。此外，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此外，由于该事件发生在小学校园内，根据民法典第1200条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建议你也去调查了解一下事件发生时，校方是否存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如果没有尽到管理职责，那么校方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2: 听众咨询，自己在公司工作2年，没签订劳动合同，但每个月的工资都有清晰记录，足以证明自己在这工作。自己从来都没有节假日和休息日，现已离职，自己是否可以向法院申请工作期间每周1天休息日的双倍工资和法定节假日的3倍工资呢？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离职不代表公司没有侵害你作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你在有充分证据证明劳动关系的情况下， 可以向公司主张为休节假日的双倍或三倍工资，以及不满一年时应当订立而未订立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但最长不超过11个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82条以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有关问题的意见》一一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你在公司工作3年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4条的规定，已经视为与公司订立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如果你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可以主张11个月的双倍工资。至于你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资，根据《劳动法》第44条的规定，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你在有充分的证据，如打卡记录、同事证明等基础上，可以向公司主张相应的加班工资。需要提醒你的是，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1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因此，你在主张你的权益的同时，需要注意是否已经超过诉讼时效。
2: 听众咨询，自己以应届生身份入职某公司，面试时公司说让自己在另一部门先实习半年，定岗时让自己暂时就定在此部门且为期1年，各种缘由并未提前告知自己，现在又改口说时间不确定，自己该怎么办？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如果你应聘公司的岗位和实际入职后公司所提供的岗位不符的，属于公司单方面变更劳动合同，若未与你协商一致，你有权拒绝或者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合同时应当在合同条款中写明具体工作岗位及内容。工作岗位及内容属于劳动合同的主要条款，公司不能够随意进行变更。如果你的劳动合同里面没有写明具体的部门或职务的，你需要收集相关的证据，比如你在应聘时填的表格、收到的录用通知书、入职登记表等等，能够证明你所应聘并将入职的岗位和部门信息。在你掌握了充分的证据的基础上，你可以在权衡利弊后选择接受公司安排，也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要求公司恢复原工作岗位。如果和公司协商后依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且你已经入职，你也可以考虑主动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单位按照你实际的工作年限给予经济补偿金。超过6个月的按照1个月工资计算，超过1年不到1年半的按照1.5个月工资计算。建议你与单位沟通好正式岗位，明确在哪个部门工作，并且双方明确实习时间和实习部门，最好以书面形式确认下来。如果不能达成一致的，你可以考虑其他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听众咨询，自己给某公司工地送建筑材料，是公司的采购部人员联系自己送的，自己和他之间有微信聊天记录，没有合同，有现场收货人在送货单上签字。现在原采购部人员离职了，公司的新采购部人员不认可这笔货款，他们说谁让你送的你找谁，自己该怎么办？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虽然你没有合同，但有现场照片、微信聊天记录、送货单等证明，可以证明存在买卖关系的，依然可以主张你的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同，一方以送货单、收货单、结算单、发票等主张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因此，对于你现在的情况而言，需要收集充足的证据来证明你和这家公司存在买卖关系，比如你和采购部的具体哪个人联系，现场收货人的具体职务和名字在聊天记录里是否体现出该公司或该项目的名称或地点，该离职的员工或其他证人能否为你作证货物买卖的真实性。在这些证据准备充分后，你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追讨自己的货款。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

0: 或眨眼一样。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来说的绘本故事啊，叫做想变优秀的小燕雀。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走！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3: 登门槛效应又称得寸进尺效应，是指一旦接受了他人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为了避免认知上的不协调，或想给人前后一致的印象，就有可能接受更大的要求，就好像逐级上台阶一般，这样能更顺利地登上高处。这个效应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与弗雷瑟于1966年在无压力的屈从登门槛技术的实验中提出的。实验者让助手到两个居民区，劝人们在房前竖一块写有小心驾驶的大标语牌，在第一个居民区向人们直接提出这个告示，愿意的仅为被要求者的17%，那么在第二个居民区先请求各居民在一份赞成安全行驶的请愿书上签字，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小小要求，几乎所有的被要求者都照办了。几周后再向他们提出竖排的要求，结果接受者竟占被要求者的55%。人们一旦对于某种小请求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就会增加同意这种要求的倾向，而当他卷入这项活动的一小部分以后，便会产生自己是关心社会福利者的知觉、自我概念或态度。这时如果他拒绝后来的更大要求，就会出现从认知上的不协调，于是内部压力就会使他继续下去。这说明人们更乐于接受较小和较容易完成的目标。下次你要找别人帮忙，可以先从小的、别人容易做的事情开始，学会把大的事情拆解成小的事情，让别人逐步来做。
4: 弟子规，
5: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6: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7: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5: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8: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9: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5: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绘本故事哈，说的呢就是一只浅黄颜色的小燕雀，它呀觉得自己的本领比较少，于是它就看到其他小伙伴都有很多的长处，就开始学习新的本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说你的本领越来越多那么以后你遇到的困难就会越来越少，对吧？因为你遇到任何事儿，你都能够轻松的去解决嘛，对吧？老话说得好，叫做技多不压身，本领不怕多，每天学习进步一点点，就会越来越优秀了。那么这只小燕雀呢，它都练了什么呢？它练了飞翔，练了唱歌。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啊，他也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啊。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一看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他又是怎么样的克服和解决的呢？在一个小森林里，有一只浅黄羽毛的小燕雀，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他唯一的小烦恼啊，就是觉得自己的本领呢是有一些少的。其他小伙伴都有好多长处啊， 那么他跟自己说，看来我也要努力学习一些新的本领才行啦。于是他决定啊，从简单的事情开始。他先站到了小树枝上练习站立，努力地保持不摇晃。他告诉自己说，我要稳住，一点一点地坚持，这样就可以锻炼到我的定力和耐力了。那就在站立的时候啊，小燕雀呢看见小鸟姐姐飞得又高又稳，她说，我好羡慕你呀。姐姐，我却只会简单的飞行，我飞得也不高，我飞得也不稳，而且我还没飞两下我就要停下来休息休息。小燕雀她没有一直难过啊。那她说完了之后呢，这只小鸟姐姐是怎么跟她说的呢？没关系，你可以继续练习呀，我一开始也不是飞得特别好的。于是小燕雀呢就张开了翅膀，不断地去调整自己的姿势。当然了，一开始还是飞不高，飞得也乱糟糟的。他就在想，那这么飞可不行。后来啊，他就发现，哎，飞着飞着自己没力气了。于是他又掌握了新的方法，他就试着放慢了速度，先一点点练习飞的技巧，然后再飞得高一些。那好朋友小麻雀看到了小燕雀这么努力啊，立马就笑着鼓励说，小燕雀加油，你是可以的。练习一段时间之后啊，小燕雀发现自己真的是越飞越稳了，心里也是甜甜的。那么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啊，飞翔的本领越来越好了之后呢，他想要变得更优秀，于是他就想要去学习新的本领。哇哦！他说，我在学点什么本领呢？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了一只小鸟的甜美歌声。啊，他就在想，那要不我就学唱歌吧。现在的我只会叽叽喳喳的，哎呀，唱起歌来一点都不好听。那怎么办呢？他就先跟着小鸟轻轻地哼唱，而且坚持练习一遍两遍三遍，慢慢的他就掌握好了节奏。没过多少天呢，他的声音就真的温柔了起来了。学完唱歌没几天呢，哇，他又想学习新的本领啦。他说，学习本领不怕多，每天进步一点点，我会变得越来越优秀的。那他又学什么了呢？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刚好路过，他听到了小燕雀的话，就夸赞他说，小燕雀你真棒，一直学习新本领真是一个好的习惯。他说，是的，我还要继续去学习啊。那么他告诉了这个小松鼠，他说，我觉得学习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不学我不练，我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当然了，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继续学，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我练了很长时间，我发现我也没有一些进步，但是我知道我不能放弃，而是坚持着每天去学习一些新的本领。哇，真的是说得特别特别的好哈。那新的学期啊，也希望各位同学像小燕雀一样啊，不断地学习新本领。我们在学习新本领的过程当中肯定也会遇到困难，但是不要放弃，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
11: 你真棒。
10: 经过一年的努力啊，小燕雀真的是越来越棒了，小伙伴们也都非常非常的羡慕她。大家都说小燕雀之所以这么棒，是因为她愿意主动学习，坚持成长，是大伙儿的好榜样，大家都是要向她学习的。好啦，这个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还是比较简单的哈。那要来问问大家啊，小燕雀学会了哪些本领啊？大家可以来思考思考，想一想。没错，他先学习了飞翔，接着啊，他又学习了唱歌，是吧？那我要问问。

0: 家哈，如果你们也像小燕雀一样，每天学一些新本领，那你们觉得结果会变成什么样呢？这个结果就是和小燕雀一样，变得越来越优秀。好啦，这个小故事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啊，小燕雀一开始哈，它烦恼自己的本领不够多，是吧？看到其他小伙伴都有很多的长处，于是它也开始学习新的本领。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它没有偷懒，没有放弃，比如说坚持练习了如何飞得更好，还有学习唱歌。在这过程当中，它遇到了困难和自己觉得没有太大的进步和变化的时候，它也在坚持，慢慢的小燕雀就越来越优秀，收获了很多新的本领，自然也得到了大家的夸奖，而且大家呀都把它当成了好榜样。好了，这个小故事说到这儿哈，它告诉了我们什么呢？首先就是我们要肯定积累的力量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微小的积累总是会汇聚成巨大的改变的。其次呢，就是鼓励大家坚持和努力，面对困难不要放弃，像小燕雀一样坚持练习，主动学习，持之以恒。有了这样的态度啊，我想大家的成功呢很快就会到来了，因为成功就在于日复一日的坚持当中。还有就是我们要树立积极的心态哈，我们要正确的去看待自身的不足，不要盲目的去攀比，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弥补这个差距，在一点一滴的进步当中啊，我们会变得更优秀，也会变得更自信。所以新的学期也希望大家学习很多的新的本领，在学习新本领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也不要放弃。我想哈，等到这个学期结束要到过年的时候，哎，你回头看一看，哇，自己相比以前学会了更多的知识，学习了更多的本领，而且也变得更加的自信，更加的优秀啦。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一个会说话的人和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给别人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高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学会优雅的说不，不伤关系还赢得尊重。许多人呢害怕拒绝别人，生怕得罪了人结果累垮自己。那情商达人啊却会把不呢说得像礼物一样，先肯定再婉拒。比如说朋友借钱，不要说我没钱，而是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但这一次啊我帮不上你的忙，或许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办法。这样的表达既表达了界限，又提供了替代方案，让对方没有觉得被你所否定了。还比如有人约你放学去玩，可是你已经有了安排，可以说我很乐意参与，但是今天有事儿了，我们下周如何？这一招呢，既保护了你的时间，还让人感觉你并不是直接的拒绝，还主动提出了约下一次，这会让对方感觉很舒服。这个技巧呢，就是先肯定再婉拒。数据表明，善用不的人呢，人际关系啊会更好 40%。 记住了，拒绝不是冷漠，而是高效且自爱的艺术。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

0: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两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两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威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要来说一说跑完步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心里呀是咚咚咚的在作响呢？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弟子规，
4: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5: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6: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4: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7: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8: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4: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

0: 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吕本中的家训，当官之法，清慎勤。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缘。然是之事者，临才当事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事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已，故涉先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戒使义用权治，百端补治，幸而得免。所损已多，不若出不为之为欲也。司马子威《坐忘论》云：“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此天下之要言，当官处事之大法，用力简而见功多，无如此言者。人能思之，岂复有悔令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当官的法则有三条，即清廉、谨慎、勤勉。遵守这三条法则，就可以保住官位，可以远离耻辱，可以得到上司的赏识，可以得到下属的拥戴。可现在世上做官的人呢，看到钱财，面对诱惑，不能克制自己，常常自以为做错了事儿，也不一定会败露。有了不一定会败露的思想，就随心所欲，无所不为了。然而事情却常常会败露，发展到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步。因此，在处理事情之前，先想想这三条原则，开始就要告诫自己，不能不详查。一旦坏事暴露，就派遣差役使用权谋，想方设法进行补救。即使侥幸，失去的也已经很多了，还不如当初就不做违反原则的事儿呢。司马子威在《坐忘论》中说，与其在事情出现之后设法掩饰，还不如做事情之前就告诫自己不要犯错误。这是天下最精辟的言论，做官处事最重要的办法。教育人用力少，可是成效显著，没有超过这句话的。人们真能记住这三条原则，哪里还会有后悔的事情呢？作者吕本中，字居仁，号子威，世称东来先生，安徽凤台人。其祖上世代为官，是著名的诗人、词人、道学家。吕本中认为，为官的准则是清、慎、勤三个字。清，也就是清正廉洁，标志着公正公道，不贪污受贿，不徇私舞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慎，审慎三思，做任何决定之前必须慎重思考，三思而后行。勤，也就是勤于正事，忠于职守，在其位谋其政，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3: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4: 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我看到有后台的同学给我留言啊，他问哈，这个开学之后在体育课跑了800米，停下来之后，为什么这个心脏咚咚咚跳得特别响呢？而且啊，感觉好像是从嗓子眼儿蹦出来一样啊。他问，是不是我的心脏坏掉了呀？ 啊，那今天我们就来解答这个问题啊。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觉，不用慌啊。你可能会感觉到，哎呀，我的这个心跳好快呀，耳朵里都是心跳声，甚至我的胸口还一颤一颤的，是吧？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你胸腔里边的这位小鼓手啊，他到底在做什么呢？为什么平时安安静静的，一跑步就敲得震天响呢？听完了今天的节目啊，你不但不会害怕，你还会觉得他特别的可爱，而且特别的了不起。那今天我们就来解答三个问题。第一，心脏为什么会跳？第二，为什么跑步的时候跳得又快又响？第三，怎么判断它是正常的，还是应该告诉爸爸妈妈要注意了呢？先来说第一个哈，心脏为什么会跳？很多同学以为心脏就是一块肌肉在哆嗦，其实不是啊，你的心脏它是一个肌肉做的泵。它的大小呢就跟你的拳头差不多大，它在胸腔之间稍微偏左一点的位置。它这个泵是什么呢？它就是不断的会去蹦跳的啊。它从你出生之前几个星期就开始跳，它直到跳到生命的最后一秒，它中间也从来不休息的，比你家的冰箱还要勤劳呢。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它有四个房间，上面两个叫心房，下面两个叫心室，血液从全身流回到右心房，心脏一收缩，把血液就压到肺里去充氧气，充完氧的血液呢，再回到左心房，心脏再一收缩，把新鲜的血液就泵向了全身，送到你的大脑，让你去思考，送到你的肌肉，让你去跑步，甚至会送到你的手指，让你能更好的写字儿。那每一次的心跳啊，就是心脏收缩一次和放松一次，收缩的时候把这个血给它挤出去，放松的时候呢又让这个血流进来，就这样一收一放一放一收，就像是很有节奏的一个拳头哈，在捏一个小水球一样。那么安静的时候啊，你的心脏每分钟呢大概是80下左右，60到80下，每一下都像在跟你说，来啦来啦，氧气送到啦啊，你感觉不到它，是因为它跳得比较慢啊，力气比较小，所以呢声音啊就被肌肉和胸腔给挡住了。这也就是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心脏为什么会跳。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哈，为什么跑步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跳得很快呢？哎，跑步的时候你的心脏突然咚咚咚咚的响，是因为有三件事儿同时发生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一件事儿，就是你的心脏在加班。跑步的时候你的腿部肌肉啊，手臂的肌肉，甚至肚子上的肌肉都在拼命的工作，那么肌肉工作呢就需要大量的氧气，比安静的时候要多到十倍了、那么心脏就接到命令说，快快多送一点血出去，是不是它的速度就提升起来了呢？我们说了，安静的时候每分钟60到80下，那么跑步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它会飙升到140或160，甚至啊特别特别快的话会达到180。那你想想看啊，我们以180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它是什么样的感觉啊？你数数123，你数到180才过一分钟，但是心脏要在这么短的时间收缩放松180次，那是不是当然就是咚咚咚咚咚咚的，就像在敲鼓一样了呢？对吧？啊，所以它的这个速度啊就会是比较快的。第二个是呢，就是血流变成了急流，心脏跳快了之后蹦出去的血是不是也就变多啦？安静的时候，哎，它大概每分钟蹦出来是5升的血哈，大概像2瓶大的那种可口可乐大瓶子那么多。那跑步的时候，这个量呢就增加到每分钟20升以上，那可能就是10瓶大装的可乐了。你想想看，这么多的血在你的血管里飞奔，冲击着你的血管壁，是不是哗哗的声音就变大了？尤其是胸口啊、脖子呀、太阳穴啊这些地方啊，那么血管呢比较浅比较粗，你就会觉得声音变大了，好像你整个的身体都在跟着颤动一样。 刚刚我们说是两件事儿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了你的心脏在干嘛呀，在加班，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血流变得更快了，像急流一样，第三就是胸腔在开演唱会。跑步的时候你的呼吸也变了，每分钟15次可能变成了每分钟40次甚至更多，而且每一次呼吸就更用力更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身体里哈，就是隔开你的肚子和胸腔的那个横膈膜，它的这个肌肉它就会上下大幅度的运动哈。那么你想想看，它来回运动是不是就在你的胸腔底部上下的拉动啊，那么它和快速跳动的心脏一起就会在你的胸腔里咚咚咚咚咚咚啊，就像是一个乐器在合奏一样。心脏是什么呢？是鼓，呼吸是号啊，就是那个敲打的鼓和这个号声两个加在一起，哇，你就感觉到你的胸腔都是在响。所以呀，说到这儿你应该知道了，哎，跑完步你听到咚咚咚的响完全正常，而且它说明你的心脏很健康，你的肌肉在努力的工作，你的身体在高效的运转啊。所以你听到的这个声音代表的是小鼓手不是闹脾气，而是在告诉你说我在干活了，我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棒呢？好，那这是我们解答了三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会听到这样子的声音啊，然后有这样的声音是不是正常的，对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咚咚咚是正常的，还是哎这个时候需要告诉大人了？大部分情况下哈，我们跑完步心跳比较快，胸口在颤，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怎么去判断呢？就看恢复的时间啊。那我们再来看以什么样的时间为准呢？正常的情况下，跑完步停下来，你走一走啊，深呼吸呀、哎，慢慢的哈，你的心跳就会降下来了，就会恢复到正常了，大概5到10分钟。啊，就会接近平时的水平了，咚咚咚的声音可能也就会消失了，这说明你的心脏功能很好，恢复的也很快。但是要注意了哈，如果出现下面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要提醒你要注意了呢？第一，你停下来休息10分钟了，你都没有在动了啊，你就是静止的没有运动了，你的心跳还是很快，感觉心脏真的要从胸口跳出来了，而且非常不舒服，这个时候要注意了。第二，你不仅速度很快，你还胸口疼，胸口很闷，觉得喘不上气，甚至有的同学说好像被别人卡了脖子一样，那这时候也是要注意了啊。还有头晕啊，恶心想吐啊，眼前发黑呀、啊，这也是要注意的。还有的同学说以前跑完没事，突然有一次跑完了之后就感觉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那这些情况我们就不要硬撑了啊，我们就要去告诉老师或者是告诉爸爸妈妈，让大人可以带你去看一看医生，去检查检查啊，这不是在吓唬你啊，绝大多数同学的心脏都是健康的，但是身体给你发出这个信号的时候，你一定要认真的听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了啊，千万不能不当一回事儿了。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哈，生活当中有些什么样的习惯可以让我们的小鼓手工作得更舒服呢？那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运动之前先热身，让你的心脏有一个预热的过程，不要突然从静止到狂奔，哎，这个身体会受不了的。还有跑完步呢，不要马上停下来，我们要干什么呀？要走动走动，让我们的心跳逐步的降下来，这个叫做慢慢的冷却下来啊。如果天气特别热，或者你感冒发烧了，那这个时候就不要剧烈的运动啦啊，因为我们不舒服的时候，心脏它也是要休息的。另外，我们也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心脏在睡觉的时候，它也是在工作的，但它需要你给它足够的恢复时间的。啊，那听到这儿你已经是知道了平时我们怎么样的保护好我们的心脏啊。你的身体其实是一个超级团队啊，心脏呢就像是水泵部长一样，肺就是氧气部长，大脑就是总指挥，肌肉呢就是要去帮你真正去干活的小工人。跑步的时候总指挥说跑，那水泵部长他要干嘛呢？他要加班送血啊，氧气部长呢就吸气，工人呢就使劲迈开腿，所以这样哎，我们才能够很好的 去运动。那么如果你从来没有给心脏下过命令啊，你从来没有给心脏下过命令快跳，但它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快什么时候该慢，你从来没有指挥过你的肺啊，这时候要呼气了，这时候要吸气了，但是它就自动的在工作，是吧？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这说明你身体里有非常了不起的自动化的系统，就是想都不用想。所以当你跑完步之后听到咚咚的响声，它们其实是在高效运动和工作的声音，它是我们生命很正常很自然的声音啊。那么还要再说一下，心跳咚咚咚的响不是坏了，是在给你加班送氧气啊。跑完步记得要慢慢走，深呼吸，要给它一个缓冲的时间。第三呢，就是我们不需要去指挥它，但是我们可以感谢它啊。下一次比如说你在跑步的时候你觉得特别特别累的时候，哎，我们可以把手放在胸口听听你的小鼓手，是吧？我们不要抱怨好累好累，我们要去感慨一下，哇，这是他在为我们敲出生命的节奏。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2: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1: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3: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95.5，
5: 淮北 FM92.1，
6: 亳州 FM101.3，
5: 蒙城 FM102.7，
6: 涡阳 FM88.9，
5: 宿州 FM92.1，
6: 泗县 FM92.5，
5: 砀山 FM90.5，
6: 蚌埠 FM87.9，
5: 五河 FM90.0，
6: 固镇 FM94.5，
5: 阜阳 FM99.9，
6: 界首 FM98.5。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0: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 爱你在路上。

中除去高山站点，江淮之间大部以及江南部分地区的气温处在24到27度之间，其余地区呢28到30度，整体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 再来看省气象台的预报，4号到9号，全省呢都是以多云为主，只有大别山区、江南局部会有阵雨或雷雨，所以说请大家留意天气变化，做好相应的防范了。再来看一下合肥市的天气，合肥市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都是阴天，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8度，温度还是不错的。

0: 拒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今日新鲜会，我们来首先关注医保支付 3.0 版落地了。昨天国家医保局正式发布了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配套技术规范，那这也是继2019年的 1.0 版、2024年的 2.0 版之后，医保支付方式迎来的又一次重要升级。这次新版方案推出了一套全新的制度安排，国家首次遴选确定了基层核心病种，核心原则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同病同付。简单解释一下这项新规，就是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域内，患者确诊相同的疾病，无论是选择三甲大医院还是就近的基层医疗机构，都将执行统一的医保支付标准。据了解，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一直在稳步的推进。2019年启动按病组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推行了按病种分值付费试点。如今 3.0 版方案落地，标志着医保付费改革迈入了全新的阶段。那么这套全新的医保支付规则会如何优化就医报销，减轻群众看病成本？具体又有哪些惠民的变化呢？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即 DRG、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2: 康复学科新增了四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两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1: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2: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1: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3: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

0: 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1: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君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2: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3: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组病种将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医保同病同付，这样呢就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的短板。好，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0: 在路上，
1: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2: 嘿，通勤路上别刷屏，热点打包十分钟，新鲜事态轻松聊。今日新鲜会，用耳朵解锁今日热搜。
3: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税费改革啊，企业在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同时呢，通常还需要一并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这三项税费也被统称为一税两费。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规明确将现行的三项税费整合合并，设立全新的地方附加税，同时呢，赋予地方一定的自主权，各地可以在规定幅度内确定本地具体的适用税率。那么很多企业就非常的关注哈，这次改革不只是简单的税费叠加整合，税制调整会不会改变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地方拥有了税率确定权限之后，又会对地方财政财力、区域营商环境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4: 地方附加税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5: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4: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5: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呢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4: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 11% 至 13% 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 11% 至 13% 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5: 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啊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4: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 7%、5% 和 1% 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 3% 和 2% 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0: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 6.6%， 叠加 3% 的教育费附加、2% 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 11.6%。 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 11% 到 13% 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4: 李旭红表示，从整体税负来看，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制度安排保持了税制衔接的稳定性，实现了税负平移的改革目标。
5: 地方税立法呢，基本延续了原有的三项税费的纳税人计税规则等相关的税制要素的规定，它不涉及呢大的税制和政策的调整，既有利于呢稳定纳税人的预期，也有利于呢稳定财政收入，确保持续保障呢教育投入，支持呢教育强国建设。
6: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八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7: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五颜六色的税牌。
8: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二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7: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9: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7: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0: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7: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0: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1: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2: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0: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3: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5: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5: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0: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0: 我
9: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0: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9: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0: 我
9: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3: 淮南 FM103.6，
12: 滁州 FM102.9，
13: 定远 FM98.5，
12: 明光 FM92.3，
13: 凤阳 FM87.9，
12: 天长 FM87.7，
13: 陆安 FM94.9，
12: 霍山 FM94.2，
13: 霍丘 FM105.1，
12: 金寨 FM107.4，
13: 马鞍山 FM91.3，
12: 芜湖 FM99.2，
13: 芜围 FM100.1。
1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4: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即将在 CCTV 一黄金档上线的这样一部电视剧啊，《生逢其时》。那这部电视剧呢，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聊过啊，它是由这个滕华涛担任总导演，林岩导演，钱晶晶编剧啊，王子奇和关晓彤领衔主演的这样一部作品。同时呢，还有这个刘琳啊、郭涛啊、郭晓东等等一些老师啊，特别出演的这样一部电视剧。那它主要就是围绕着这个青芜镇的两户普通人家展开啊，他们因为一次抱错孩子啊这样的一个事件，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情感的碰撞啊和人生的错位，同时呢也展现了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变迁当中，家庭和邻里之间那种特别温暖的情感的羁绊。
2: 这人呢，就是缺什么想什么。要是我们家生一个丫头，哎，
3: 儿子饿了，哎呦，连我都咬啊！哎呦，
2: 你们家生一个小子，那该多好啊！
4: 想什么？
2: 这小子跟大哥长得还真是有点像。
5: 你瞅你别乱说话，你说的什么话呀？
2: 我有个想法，
6: 从今往后，咱们两家合成一家过，一起养大这四个孩子。
7: 你花爷这个人啊，就是嘴巴厉害，但心里啊对谁都暖和。
2: 咱们两家过得跟一家人似的。
8: 别闹！
2: 怎么搞成这样？
9: 以后你们曹家我们齐家，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7: 这大人们的世界还真是不一样啊。
2: 咱们两家的恩怨太深
10: 了。你说，咱俩有没有一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感觉？
11: 姐，你为什么喜欢齐志哥？
12: 在他面前我就是很真实也很享受。
13: 我不管你们俩在一起多久了，从今天开始断了。
10: 那是命，
14: 我不认。
15: 齐志，
13: 曹家和齐家这四个娃娃都是我一手带大的啊，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不是你这种下三滥可以随便欺负的。
2: 现在的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这坏日子到头了，好日子就来了。
1: 咱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呢，就叫做剧情探秘啊，就是这个错位人生究竟是怎么开始的。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个生逢其时，它的这个核心的故事冲突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16: 其实就是一个阴差阳错嘛。90年代初，在一个北方的小镇上啊，齐家和曹家同一天生孩子，然后呢，因为医院的一个失误啊，两个孩子被抱错了。这个其实呢，本来是应该，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啊，结果他就进了这个矿工的家庭。这个曹姓呢，本来应该是矿工的儿子啊，结果他就变成了教师家庭的被寄予厚望的独子。就是这样的一个错误啊，让他们的人生彻底的互换了轨道。
1: 就是说这个抱错孩子这件事情，让这两个家庭和这两个孩子都经历了哪些具体的变化呢？
16: 就其实他其实因为自己的这个外表啊跟别人不一样，然后他从小就很自卑啊，被同龄人议论啊，甚至孤立啊，家里的条件又不好，他高考也没有考上，就只能出去打工啊，后来就是自己慢慢的去摸索啊，摆地摊啊，做电商啊，最后开了自己的服装工作室。
1: 哎，那曹信呢？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吧？
16: 曹信就是他看起来是很风光，其实他一直活在他父亲的这个压力和掌控之下啊。然后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啊，他也跟家里决裂了啊，也放弃了自己的大学，南下打工啊。最后两个人的成长的路上都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波折，两个家庭本来是很好的朋友，也因为这个真相的揭开啊，变得很疏远啊，甚至再也没有办法回到过去。
1: 那你觉得这部剧它最想表达的核心是什么？
16: 我觉得就是它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被命运放到一个错误的位置上面，但是你依然可以用自己的 坚韧和温暖去接纳自己的不一样啊，然后去努力的发光发热啊，最终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那我们来聊第二个部分啊，演员风采、老戏骨和新生代的精彩碰撞啊。
16: 对，
1: 这个我也特别好奇，就是说这个剧里面的这些新生代演员，他们都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表现？
16: 嗯，首先就是关晓彤，她这次是完全颠覆了自己的形象啊，就是为了演这个奇石，她把自己的头发全部都漂成了金色，然后也几乎全程都是素颜。她也专门去查阅了很多关于白化病的资料，也去观察了很多这个患者啊，就生活中的状态。所以她这个从自卑到坚韧的这个转变，被她演绎的特别的真实。
1: 那曹信的这个成长的转变应该也很难拿捏吧？
16: 对，这个王子奇也是就是彻底的甩掉了自己以前那种乖乖男的这种标签啊，他把这个曹信的这个从受压抑然后到反抗，包括他的那种倔强全部都演得非常的到位，包括他的一些小的细节，比如说他的眼神，他的一些肢体的动作都非常的精准啊，所以这两个年轻人我觉得他们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惊喜。
1: 哎，那你觉得这个剧里面的这些老戏骨，他们又给这个故事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东西？
16: 就是他们就像是这个整个故事的一个定海神针一样。你看刘玲老师，他把这个母亲的那种坚韧和他的那种温柔拿捏得非常的好，然后郭涛老师的那种幽默和他的那种宽厚也让这个家庭非常的有温度，郭晓东老师的那种严厉背后其实也藏着很多的复杂的情感，所以就是他们三个人的这个表演让这个亲情的这条线非常的真实，也非常的感人，也让这个整个的剧情更有层次也更有力量。
1: 你觉得这个剧在人物的塑造上面最独特的地方在哪里？
16: 就是这个剧其实把每个人都很细致的去描绘了他们的性格和他们的成长，你哪怕是一个配角你也有血有肉，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的张力是靠这些年轻的演员和这些老戏骨之间的碰撞产生的，整个的这个表演的层次是非常丰富的，这个群像的这种情感的表达是特别细腻的，就你很容易被这些人物所打动。
1: 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剧的一些独特的亮点啊，就是它在题材的选择上面到底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16: 这个剧啊，它是国内第一部以这个白化病群体为主角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剧，然后他还把这个患子这样的一个家庭的矛盾啊和这个特殊的身份的认同啊放到了一个90年代的北方的厂矿小镇这样的一个大的社会背景变迁下面，所以他既有这种很温暖的邻里之间的情谊啊，也有这种非常鲜明的时代的烙印啊，同时他还关注了一个很少被电视剧所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同时又有一点治愈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他就一下子让这个年代剧的这个题材啊变得新鲜了起来，也有意义了起来。
1: 那你觉得这个剧它是通过哪些细节把这个九零年代的这种氛围还原的这么真实的？
16: 就是他们整个剧组是真的去到了四川的乐山的一个老厂矿，然后所有的景都是根据当年的老照片一砖一瓦搭起来的，包括那个锈迹斑斑的这个厂房啊，掉皮的这个居民楼啊，包括那个搪瓷的茶缸啊，这个老式的这个工装啊，全部都是非常讲究的，包括那个筒子楼里的邻里之间的这种共用一个厨房啊，大家一起吃饭聊天啊，这些很琐碎的事情也都拍得特别有生活气息，
1: 听起来连空气里都是那个年代的味道。
16: 对啊，而且他还特别把那个厂矿的这个兴衰啊，然后包括这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在这个大时代的变革下面的这种挣扎和转变都很细腻的交织在这个里面啊，就你真的会觉得你好像穿越回了过去啊，就这些小细节啊让你特别容易产生共鸣。
1: 你觉得这个剧它在表达一些主题啊，包括一些人物的塑造上面有哪些独特的或者说比较大胆的地方？
16: 我觉得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他没有去讲一个多么轰轰烈烈的故事啊，他是把镜头对准了这些 被命运所裹挟的啊，这些普通人啊，然后通过其实的这种不断的去冲破外界的桎梏啊，包括曹信的这种在压力之下的自我觉醒啊，让我们看到，即使生活没有给你一个完美的起点啊，但是你依然可以去和命运和解啊，依然可以去努力的发光。包括它里面对于亲情的羁绊啊，邻里之间的温情啊，都讲得非常的有层次啊，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啊，但是每个人又都是可爱的啊，这种温暖又治愈的这种表达啊是很少的。
1: 聊到这儿，其实我觉得这个剧它不光是在这个故事的题材上面啊，人物的塑造上面，还是在这种情感的表达上面都做了很多新的尝试啊，那能不能成为今年的口碑黑马，我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好，这里是爱影驿站。热热闹闹的暑期档电影市场刚刚圆满收官，金秋九月的银幕热度丝毫未减，依旧是好戏不断。整个九月，将近40部全新的影片接力登陆院线，为我们的秋日生活增添了光影惊喜。这个九月的院线片单风格是格外更丰富的，也就适配所有人的观影喜好。首先有温情治愈的亲情佳作《燃烧吧爸爸》暖心上线，用细腻的故事传递亲情温度。喜欢甜宠青春风格的朋友也不会失望，我想留在你身边偷偷喜欢你两部高甜影片轮番登场，满满的青春氛围感，甜度刚刚好，解锁秋日的专属浪漫。不仅如此，今年的中秋档更是亮点十足，类型多元，硬核质感的老江湖，还有演绎经典国风浪漫的梁祝化蝶等多部优质的影片集中上映。从现实剧情到经典国风，从温情治愈到热血爽感，看点十足。凉风渐起的秋日，最适合用一场光影治愈日常丰盈的生活。这个秋天不妨走进影院，让一部好电影陪伴我们温柔度过每一个闲暇时光。
2: 进入九月，先来感受一股现实温情的暖风吧。由徐峥、曾健监制，文琪、倪虹洁、郁恩泰主演的电影《燃烧吧爸爸》，将镜头对准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以轻盈的喜剧外壳包裹温情的现实内核，在笑与泪的碰撞中传递出勇敢奔赴新生的治愈力量。该片曾入围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品质值得信赖。
3: 谢谢你啊，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看过了，我要继续我的人生了。
2: 如果你想在九月感受浪漫，那么9月12号上映的两部爱情电影来得刚刚好。我想留在你身边主打平行时空时间逆行的设定，毕文俊饰演的江南山与荷兰豆饰演的李艾，在逆行的时间里拼尽全力对抗命运，守护有限的美好。
4: 我们在最后撞死了，看我们能否战胜世界。
2: 施柏宇和程雨希主演的《偷偷喜欢你》则聚焦年少时期的暗恋与秘密，用跨越10年的光阴描绘了一段从青春懵懂到成熟释然的心路历程。九月，不少新片已经早早锁定了中秋档。于谦、梁家辉两大戏骨带来的犯罪喜剧电影《老江湖》，您瞧好了。当老警察遇见金融大佬，一起平平无奇的失窃案，竟牵扯出了怎样的惊人真相？
5: 就算是条狼，我也得把你抓住。
2: 曾打造出《捉妖记》的导演许成义，则带来动画电影《梁祝化蝶》，重新演绎家喻户晓的千古爱情传说。影片还邀请到李云霄为祝英台配音，拉满期待值。
6: 也许我们很久以前就认识了。
2: 惊悚影片爱好者不要错过这部由邓家佳、苏小丁、海璐主演的 3D 惊悚电影《死亡禁区实录》。影片将惊悚类型与诈骗园区题材相结合，将观众带入404死亡园区，直面窒息压迫的生死惊魂。
7: 那些传闻不会是真的吧？
2: 追求强刺激、高燃感官体验的影迷注意了，三部进口片也在九月送上凉爽大餐。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带来终极导演剪辑版的《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影片追加了从未公开的动画素材，276分钟，片长诚意十足。
8: I'm gonna kill Bill。
2: 同样在9月4号，杰森·斯坦森在《怒之杀》中再次上演近身肉搏，以贴脸搏杀、招招见血的狠力打斗，点燃影迷的期待。而口碑续作《坠落二：死点》则把高空求生场景全面升级至900米危机四伏的绝壁高空栈道，带您沉浸体验手心冒汗的感觉。

0: 多美丽的一天。
1: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2: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1: 嗯，真好听。
2: 还有呢，你再听。
3: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4: 谢谢谢谢。
3: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5: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1: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6: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7: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8: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7: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8: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7: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0: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1: 熬一锅菌汤，暖了时光，啃一口鲜果，甜到心房。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好农品上游乐优惠多。
10: 中油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12: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3: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1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5: 我们拍个照片吧。
16: 好啊，
1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3: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4: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3: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4: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5: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7: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8: 1950年11月8日，是
9: 2024年1月7日凌晨。
10: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1: 今天是9月3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4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确立。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消息传至中国，举国欢庆。次日，国民政府下令全国放假3天，庆祝这一伟大胜利。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规定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

0: 的民族自治地方，延边的成立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东北的成功实践，保障了朝鲜族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与民族团结进步，成为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稳定发展的典范。201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会与阅兵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检阅受阅部队并发表讲话，强调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同时宣布中国裁减军队员额30万。这是新中国首次以抗战胜利为主题举行盛大阅兵，彰显中国捍卫和平的坚定决心，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民族复兴力量。1939年9月3日，二战欧洲战场全面升级，英国、法国及澳大利亚对德国宣战。此前德国突袭波兰，英法对德宣战，标志着欧洲大国全面卷入战争，二战规模迅速扩大，战火蔓延至全球多地，给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深刻改写了世界政治格局。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3: 好的，北京时间的18:05，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爱你在路上，我是冬梅。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其中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四号的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合肥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8度。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好的，来打开今天的锦囊，来关注秋季健康资讯。哎，就是今天刚刚发生的事儿哈。国家疾控局今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明确说从今年九月份开始呢，全国各地将陆续启动新一轮的流感疫苗接种工作，也建议大家赶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赶紧的完成接种，提前做好秋冬的防护。我们具体来说一下，根据最新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只要是六月龄以上没有接种禁忌的人群都建议接种流感疫苗。同时呢，有八类高风险重点人群是优先推荐接种的，跟大家梳理一下，分别是医务人员，还有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各类慢性基础疾病的人群，养老机构、福利院等聚集场所的老人和工作人员，六月龄到五岁的儿童，还有小月龄宝宝的家人和看护人员，幼儿园、中小学等重点场所的师生以及孕妇。那很多朋友会关心哈，今年的流感疫苗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呢？在这跟大家说明一下，和往年的四价疫苗不同，2026到2027年度的流感疫苗更新为三价疫苗，去掉了近几年几乎已经消失的乙流毒株，目前覆盖的是甲流 H1N1、 甲流 H3N2 和乙流维托利亚三种主流毒株，针对性就更强了。在适用人群上呢，三价灭活疫苗六个月以上的人群都可以接种，三价减毒活疫苗适合3到17岁的青少年和儿童。关于接种时间，大家可以记一下重点，接种疫苗后需要2到4周的时间，身体才能产生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咱们国家的流感高发季呢，一般是从11月份左右开始，所以呢，所以说这个9月到11月是最佳的接种窗口期。当然了，如果错过了这段时间，整个秋冬流感流行期内接种依然是有效的，早接种早保护。目前北京等地已经官宣说9月上旬就会启动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了。同时呢，疾控专家也更新了大家非常关心的接种的注意事项。首先，流感疫苗需要每年接种一次，一方面是流感病毒容易变异，另外一方面呢，体内的抗体也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减弱。另外，大家不用再担心鸡蛋过敏的问题，现在鸡蛋过敏已经不再是流行流感疫苗的接种禁忌了。目前唯一的绝对禁忌是对疫苗成分有严重过敏史的人群。还有，如果正处在感冒发烧等疾病急性期，或者慢性病病情不稳定，那就可以等身体康复病情稳定之后再预约接种。最后给大家提个便民利好，今年各地针对重点人群推出了相应的接种保障政策不少地区对于老年人、中小学生是实行免费接种的。同时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也开通了周末预约、延时接种等便民服务，大家可以咨询一下错峰预约，方便就近接种。

0: 在路上，
1: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2: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3: 血糖呢，如今已经成为很多人非常关心的健康指标了。随着大家对于血糖问题的关注，也带动了动态血糖仪等医疗器械的消费热潮。动态血糖仪是设计服务于糖尿病人、高血糖孕妇的一种医用监测设备。可是这两年呢，在社交平台和所谓的控糖减脂热潮的助推下，它成了很多人用于健康监测的网红单品。一些体检完全正常的健康人群也跟风佩戴，结果呢，却因为上下变动的数字陷入了焦虑之中。那么动态血糖仪的原理是什么？适用于哪些人群呢？
4: 动态血糖仪是一种持续葡萄糖监测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捕捉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变化，完整记录全天血糖波动曲线，可精准发现指尖采血难以捕捉的夜间低血糖、隐匿性高血糖等指标，是临床血糖监测辅助工具。
5: 临床上目前呢，我们动态血糖仪适应的人群啊，那么首先呢，一型糖尿病是非常适合的，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讲，我们呢有一些人群，你比如也正在应用胰岛素的这些人群，不明原因的低血糖，或者是呢无症状的一些低血糖妊娠期糖尿病的患者，我们也是可以通过动态血糖了解全天血糖的变化。
4: 专家指出，对于体检血糖指标全部正常、无基础代谢疾病、无家族病史的健康年轻人，完全没有必要佩戴动态血糖仪。人体血糖本身存在生理性波动，饭后小幅升高、空腹小幅回落都是正常代谢表现。过度放大微小的血糖波动，只会人为制造焦虑，糖饮食和生活，甚至因刻意忌口、盲目调整作息，反而损伤身体代谢机能。
5: 动态血糖目前来讲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诊疗的一个工具，你是无论是哪个类型的糖尿病，或者是呢你已经有血糖异常的这些人群，那我们可以最大价值的来通过这样一个动态啊，帮助你了解血糖的一个变化。它毕竟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检查的手段，那么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皮肤的一个过敏啊，或者是一些不良的一些局部的一些反应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说你适合佩戴的你才去佩戴这样一个动态血糖的仪器。
3: 刚刚听了哈，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佩戴这种动态血糖仪。其实呢，科学控糖无需过度的依赖监测设备，咱们普通人通过规范饮食、规律运动就能够稳定血糖代谢。那么在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科学运动，又该如何精准地识别身体的预警信号呢？
4: 科学控糖的核心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苛求血糖数值平稳。在饮食方面，无需一刀切，杜绝主食、糖分，重点规避添加糖、精制糖及反式脂肪，比如奶茶、碳酸饮料、功能饮料，少吃蛋糕、饼干、精加工甜品。日常遵循均衡膳食原则，粗细搭配，保证蔬菜、优质蛋白的足量摄入，三餐规律，拒绝暴饮暴食，同时适度增加运动。
6: 运动肯定是我们那个就是血糖控制的一个就是几驾马车之一嘛，运动之后可以增加这个肌肉的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然后能够让血糖更稳定。所以其实我们主张病人在合适的情况下一定要在前提下去运动，那建议你用170减掉您的年龄，说您的心率在运动的极值的时候不要超过这个数，因为呢咱们心跳越快，供血的时间少了，供血量就少，会人为造成一个心脏的缺血。
4: 相较于盯着仪器曲线，识别身体发出的真实血糖异常信号更为重要。 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口干多饮、多食易饿、小便增多、体重快速下降等典型症状，或是频繁头晕乏力、餐前心慌手抖、夜间反复盗汗，以及伤口久不愈合、皮肤反复长痘瘙痒等情况，大概率提示血糖代谢异常，此时要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
5: 我们临床上呢，目前呢有这个静脉血的一个检测，我们可以做空腹血糖的一个检测啊，同时呢我们静脉血也可以做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啊。那么另外呢如果呢我出现空腹血糖的异常，那我可以做口服葡萄糖耐量实验，我们也可以测胰岛素的水平，来评价我们整体的血糖是否在正常的状态。如果怀疑自己的血糖有问题，建议呢及时到医院去就诊，由医生给你做全面的检查，来评估你糖代谢的状态。
3: 听医生的哈，对于高危人群来说，的确是要注意血糖的代谢。对于普通健康群体来说呢，不需要盲目的跟风，更没有必要过于关注血糖数值的细微变化，还是要把精力放在均衡饮食、规律运动、定期体检上，这才是守护我们健康的正确的打开方式。

好了，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我踮起脚尖在雨天踩水电，看溅起的泥点是花瓣一片片，把心事揉成一团不堪不念。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

0: 02-0025。
1: 高方脆，馒头甜，够新鲜。92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之前上游乐，好货随心选，福利限时领。
2: 中游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3: 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4: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之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啊！停停停，赶紧停！
7: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6: 对对，
8: 遵规守法才安全。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淮北 FM92.1，
10: 亳州 FM101.3，
9: 蒙城 FM102.7，
10: 郭阳 FM88.9，
9: 宿州 FM92.1，
10: 泗县 FM92.5，
9: 砀山 FM90.5，
10: 蚌埠 FM87.9，
9: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4: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5: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6: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振奋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

0: 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2: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3: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4: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7: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6: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7: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6: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8: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9: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1: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10: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5: 商务部新闻发言

0: 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2: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1: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2: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3: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5: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4: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5: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0: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6: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1: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
7: 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8: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3: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10: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9: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11: 目前呢，核心区域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9: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13: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12: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14: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15: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6: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0: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3: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0: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3: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1.5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1.5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8摄氏度。
0: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3: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 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0: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所以

0: 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1: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0: 美国联邦调查局二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0: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9月3号，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在歌曲中铭记那段烽火岁月，怀念保家卫国的先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孙楠演唱的《英雄歌》，这首歌是电视剧《抗日奇侠》的主题歌，歌声饱含着对人民英雄浓厚的感恩和敬意。

0: 黄河大合唱是中国近代声乐作品的经典之作，由光蔚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现在我们听到的《黄水谣》是其中的一首独唱曲。虽然痛苦和仇恨是歌曲《黄水谣》的主题，但里面蕴含的力量和希望，仿佛中华民族跳动不停的生命脉搏，催人奋进。
1: 是的，我们是黄河的儿女，我们艰苦奋斗，一天天的接近胜利。但是敌人一天不消灭，我们便一天不能安身。不信你听听河东民众痛苦的呻吟。

电视剧《战长沙》是2014年播出的一部优秀的抗战剧，由两位主演霍建华、杨紫演唱的主题歌《我会记得你》，唱出战争中普通人的心声。

四世同堂是老舍先生创作的一部表现抗战时期北平沦陷区普通民众生活的长篇小说。现在我们听到的重整河山待后生是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主题歌，由京韵大鼓表演艺术家骆玉笙演唱。他悲壮苍凉的演唱强化了悲壮的大义凛然坚强不屈的音乐情绪。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韩磊和纳兰演唱的《为了明天》，是抗日题材电视剧《先锋1931》的主题歌。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由关蔚然作词、阎树诗作曲的《五月的鲜花》。在抗战时期，这首歌曾是鼓舞士气的战歌，深情饱满的歌词、朴素轻缓的旋律，激起了大众的爱国热情和对未来美好的希望。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92.3，
6: 凤阳 FM87.9，
5: 天长 FM87.7，
6: 陆安 FM94.9，
5: 霍山 FM94.2，
6: 霍丘 FM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91.3，
5: 芜湖 FM99.2，
6: 无为 FM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来说的绘本故事啊，叫做想变优秀的小燕雀。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8: 各就各位，预备，
7: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9: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0: 门槛效应又称得寸进尺效应，是指一旦接受了他人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为了避免认知上的不协调，或想给人前后一致的印象，就有可能接受更大的要求，就好像逐级上台阶一般，这样能更顺利地登上高处。这个效应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弗里德曼与弗雷瑟于1966年在《无压力的屈从：登门槛技术的实验》中提出的。实验者让助手到两个居民区，劝人们在房前竖一块写有“小心驾驶”的大标语牌，在第一个居民区向人们直接提出这个告示，愿意的仅为被要求者的17%。那么在第二个居民区，先请求各居民在一份赞成安全行驶的请愿书上签字，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小小要求，几乎所有的被要求者都照办了。几周后再向他们提出竖排的要求，结果接受者竟占被要求者的55%。人们一旦对于某种小请求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就会增加同意这种要求的倾向，而当他卷入这项活动的一小部分以后， 便会产生自己是关心社会福利者的知觉、自我概念或态度。这时，如果他拒绝后来的更大要求，就会出现从认知上的不协调，于是内部压力就会使他继续下去。这说明人们更乐于接受较小和较容易完成的目标。下次你要找别人帮忙，可以先从小的、别人容易做的事情开始，学会把大的事情拆解成小的事情，让别人逐步来做。
8: 弟子规，
11: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1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11: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11: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绘本故事哈，说的呢就是一只浅黄颜色的小燕雀，它呀觉得自己的本领比较少，于是它就看到其他小伙伴都有很多的长处，就开始学习新的本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说你的本领越来越多啊，那么以后你遇到的困难就会越来越少，对吧？因为你遇到任何事儿，你都能够轻松的去解决嘛，对吧？老话说得好，叫做技多不压身，本领不怕多，每天学习进步一点点，就会越来越优秀了。那么这只小燕雀呢，它都练了什么呢？它练了飞翔，练了唱歌。当然在这过程当中啊，他也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啊。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一看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他又是怎么样的克服和解决的呢？在一个小森林里，有一只浅黄羽毛的小燕雀，每天都开开心心的。他唯一的小烦恼啊，就是觉得自己的本领呢是有一些少的。其他小伙伴都有好多长处啊，那么他跟自己说，看来我也要努力学习一些新的本领才行啦。于是他决定啊，从简单的事情开始。他先站到了小树枝上练习站立，努力地保持不摇晃。他告诉自己说，我要稳住，一点一点地坚持，这样就可以锻炼到我的定力和耐力了。那就在站立的时候啊，小燕雀呢看见小鸟姐姐飞得又高又稳，她说，我好羡慕你呀。姐姐，我却只会简单的飞行，我飞得也不高，我飞得也不稳，而且我还没飞两下我就要停下来休息休息。小燕雀她没有一直难过啊，那她说完了之后呢，这只小鸟姐姐是怎么跟她说的呢？没关系，你可以继续练习呀，我一开始也不是飞得特别好的。于是小燕雀呢就张开了翅膀，不断地去调整自己的姿势。当然了，一开始还是飞不高，飞得也乱糟糟的。她就在想，那这么飞可不行。后来啊，她就发现，哎，飞着飞着自己没力气了，于是她又掌握了新的方法。他就试着放慢了速度，先一点点练习飞的技巧，然后再飞得高一些。那好朋友小麻雀看到了小燕雀这么努力啊，立马就笑着鼓励说，小燕雀加油，你是可以

0: 大。练习一段时间之后啊，小燕却发现自己真的是越飞越稳了，心里也是甜甜的。那么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啊，飞翔的本领越来越好了之后呢，她想要变得更优秀，于是她就想要去学习新的本领。哇哦！她说我在学点什么本领呢？就在这个时候，她听到了一只小鸟的甜美歌声。啊，他就在想，那要不我就学唱歌吧。现在的我只会叽叽喳喳的，哎呀，唱起歌来一点都不好听。那怎么办呢？他就先跟着小鸟轻轻的哼唱，而且坚持练习一遍、两遍、三遍。慢慢的，他就掌握好了节奏。没过多少天呢，他的声音就真的温柔了起来了。学完唱歌没几天呢，哇，他又想学习新的本领啦。他说，学习本领不怕多，每天进步一点点，我会变得越来越优秀的。那他又学什么了呢？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刚好路过，他听到了小燕雀的话，就夸赞他说，小燕雀，你真棒，一直学习新本领真是一个好的习惯。他说，是的，我还要继续去学习啊。那么他告诉了这个小松鼠，他说我觉得学习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不学我不练，我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当然了，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继续学，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我练了很长时间，我发现我也没有一些进步，但是我知道我不能放弃，而是坚持着每天去学习一些新的本领。哇，真的是说得特别特别的好哈。那新的学期啊，也希望各位同学像小燕雀一样啊，不断的学习新本领。我们在学习新本领的过程当中，肯定也会遇到困难，但是不要放弃，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
1: 你真棒！
0: 经过一年的努力啊，小燕雀真的是越来越棒了，小伙伴们也都非常非常的羡慕她。大家都说小燕雀之所以这么棒，是因为她愿意主动学习，坚持成长，是大伙儿的好榜样，大家都是要向她学习的。好啦，这个小故事说到这儿也就结束了，还是比较简单的哈。那要来问问大家啊，小燕雀学会了哪些本领啊？大家可以来思考思考，想一想。没错，他先学习了飞翔，接着啊，他又学习了唱歌，是吧？那我要问问大家哈，如果你们也像小燕雀一样每天学一些新本领，那你们觉得结果会变成什么样呢？这个结果就是和小燕雀一样变得越来越优秀。好啦，这个小故事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啊，小燕雀一开始哈，他烦恼自己的本领不够多，是吧？看到其他小伙伴都有很多的长处，于是他也开始学习新的本领。那么在学习过程当中，他没有偷懒，没有放弃，比如说坚持练习了如何飞得更好，还有学习唱歌。在这过程当中，他遇到了困难和自己觉得没有太大的进步和变化的时候，他也在坚持，慢慢的小燕雀就越来越优秀，收获了很多新的本领，自然也得到了大家的夸奖，而且大家呀都把它当成了好榜样。好啦，这个小故事说到这儿哈，它告诉了我们什么呢？首先就是我们要肯定积累的力量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微小的积累总是会汇聚成巨大的改变的。其次呢，就是鼓励大家坚持和努力，面对困难不要放弃，像小燕雀一样坚持练习，主动学习，持之以恒。有了这样的态度啊，我想大家的成功呢很快就会到来了，因为成功就在于日复一日的坚持当中。 还有就是我们要树立积

0: 己的心态哈，我们要正确的去看待自身的不足，不要盲目的去攀比，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去弥补这个差距，在一点一滴的进步当中啊，我们会变得更优秀，也会变得更自信。所以新的学期也希望大家学习很多的新的本领，在学习新本领过程当中遇到困难也不要放弃。我想哈，等到这个学期结束要到过年的时候，哎，你回头看一看，哇，自己相比以前学会了更多的知识，学习了更多的本领，而且也变得更加的自信，更加的优秀啦。
1: 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哎呀哎呀！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一个会说话的人和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给别人的感觉啊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高情商达人的沟通技巧，学会优雅的说不，不伤关系还赢得尊重。许多人呢害怕拒绝别人，生怕得罪了人结果累垮自己。那情商达人啊却会把不呢说得像礼物一样，先肯定再婉拒。比如说朋友借钱，不要说我没钱，而是我很理解你的处境，但这一次啊我帮不上你的忙，或许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办法。这样的表达既表达了界限，又提供了替代方案，让对方没有觉得被你所否定了。还比如有人约你放学去玩，可是你已经有了安排，可以说我很乐意参与，但是今天有事儿了，我们下周如何。这一招呢既保护了你的时间，还让人感觉你并不是直接的拒绝，还主动提出了约下一次，这会让对方感觉很舒服。这个技巧呢就是先肯定再婉拒。数据表明善用不的人呢人际关系啊会更好 40%。 记住了，拒绝不是冷漠，而是高效且自爱的艺术。
1: 以恰当的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1939年，美国心理学家多拉德和米勒以儿童为例进行了一次试验。实验者向孩子们展示了一个拥有众多玩具的房间，并且把孩子分成两组。第一组孩子被领到一个可以透过铁丝网看见玩具，但是没有办法触碰玩具的房间，并且规定他们在2个小时之后才能够进去玩玩具。第二组孩子则被带到没有铁丝网的房间，他们可以尽情地玩玩具。第一组孩子隔着铁丝网没有办法玩，这时他们脸上经历了由羡慕到嫉妒，继而愤怒的表情变化。等待2个小时后，他们被允许进入房间玩期待已久的玩具。这个时候，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他们一进房间就殴打、猛摔，甚至恶意的踩踏玩具。实验中的孩子只是把不满发泄在玩具身上，换作在公共场合遭殃的有可能就是其他无辜的人或物了。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常有体现，这种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称为酸葡萄效应。酸葡萄心理会抨击比自己优越的人，并从他人的不幸遭遇当中找到释放压力的出口，缓解不安的情绪。酸葡萄心理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防御，虽然可以帮我们暂时的缓解压力，但如果过于

0: 沉在其中就会遭受危害。以下两种方法可以帮助你远离酸葡萄心理。一，每个人擅长的不一样，不要和别人比较，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去努力。第二，适当的求助别人。越是怯懦者越见不得别人好，因为他们认为抬高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而越是聪明人就越心存善念，他们懂得众人拾柴火焰高。那么你是哪种人呢？
1: 弟子规，
2: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3: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4: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2: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5: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6: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好，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宣城 FM103.6，
3: 宁国 FM104.4，
2: 广德 FM100.9，
3: 铜陵 FM88.7，
2: 池州 FM99.5，
3: 安庆 FM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106.8，
2: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

到五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要来说一说跑完步，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心里呀是咚咚咚的在作响呢？

0: 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4: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5: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3: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6: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7: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3: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0: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吕本中的家训：当官之法，轻慎勤。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轻、曰慎、曰勤。 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之，可以得下之缘。然视之士者，临才当事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视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已，故涉心处事，戒之在出，不可不察。戒使义用权制，百端补治，幸而得免。 所损已多，不若出不为之为欲也。司马紫薇《坐忘论》云：“与其巧持于末，孰若拙介于初。”此天下之要言，当官处事之大法，用利简而见功多，无如此言者。人能思之，岂复有悔令也？这段话的意思是，当官的法则有三条，即清廉、谨慎。 勤勉，遵守这三条法则，就可以保住官位，可以远离耻辱，可以得到上司的赏识，可以得到下属的拥戴。可现在世上做官的人呐，看到钱财面对诱惑不能克制自己，常常自以为做错了事儿也不一定会败露，有了不一定会败露的思想，就随心所欲，无所不为了。然而事情却常常会败露，发展到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步。 因此，在处理事情之前，先想想这三条原则，开始就要告诫自己，不能不详查。一旦坏事暴露，就派遣差役使用权谋。

0: 想方设法进行补救，即使侥幸，失去的也已经很多了，还不如当初就不做违反原则的事儿呢。司马子威在《坐忘论》中说，与其在事情出现之后设法掩饰，还不如做事情之前就告诫自己不要犯错误。这是天下最精辟的言论，做官处事最重要的办法。教育人用力少，可是成效显著，没有超过这句话的。人们真能记住这三条原则，哪里还会有后悔的事情呢？作者吕本中，字居仁，号子威，世称东来先生，安徽凤台人。其祖上世代为官，是著名的诗人、词人、道学家。吕本中认为，为官的准则是清、慎、勤三个字。清也就是清正廉洁，标志着公正公道，不贪污受贿，不徇私舞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慎，审慎三思，做任何决定之前必须慎重思考，三思而后行。勤也就是勤于正事，忠于职守，在其位谋其政，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1: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2: 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哈。我看到有后台的同学给我留言啊，他问哈，这个开学之后在体育课跑了800米，停下来之后，为什么这个心脏咚咚咚跳得特别响呢？而且啊，感觉好像是从嗓子眼儿蹦出来一样啊。他问，是不是我的心脏坏掉了呀？啊，那今天我们就来解答这个问题啊。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觉，不用慌啊。你可能会感觉到，哎呀，我的这个心跳好快呀，耳朵里都是心跳声，甚至我的胸口还一颤一颤的，是吧？那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你胸腔里边的这位小鼓手啊，他到底在做什么呢？为什么平时安安静静的，一跑步就敲得震天响呢？听完了今天的节目啊，你不但不会害怕，你还会觉得他特别的可爱，而且特别的了不起。那今天我们就来解答三个问题。第一，心脏为什么会跳？第二，为什么跑步的时候跳得又快又响？第三，怎么判断它是正常的，还是应该告诉爸爸妈妈要注意了呢？先来说第一个哈，心脏为什么会跳？很多同学以为心脏就是一块肌肉在哆嗦，其实不是啊，你的心脏它是一个肌肉做的泵。它的大小呢就跟你的拳头差不多大，它在胸腔之间稍微偏左一点的位置。它这个蹦是什么呢？它就是不断的会去蹦跳的啊。它从你出生之前几个星期就开始跳，它直到跳到生命的最后一秒，它中间也从来不休息的，比你家的冰箱还要勤劳呢。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它有四个房间，上面两个叫心房，下面两个叫心室，血液从全身流回到右心房，心脏一收缩，把血液就压到肺里去充氧气，充完氧的血液呢，再回到左心房，心脏再一收缩，把新鲜的血液就泵向了全身，送到你的大脑，让你去思考，送到你的肌肉，让你去跑步，甚至会送到你的手指，让你能更好的写字儿。

送到你的大脑，让你去思考，送到你的肌肉，让你去跑步，甚至会送到你的手指，让你能更好的写字儿。粥就像是很有节奏的一个拳头哈，在捏一个小水球一样。那么安静的时候啊，你的心脏每分钟呢大概是80下左右 ,60 到80下。每一下都像在跟你说来啦来啦，氧气送到啦。啊，你感觉不到它，是因为它跳得比较慢啊，力气比较小，所以呢声音啊就被肌肉和胸腔给挡住了。这也就是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心脏为什么会跳。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哈，为什么跑步的时候你会觉得它跳得很快呢？哎，跑步的时候你的心脏突然咚咚咚咚的响，是因为有三件事儿同时发生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一件事儿，就是你的心脏在加班。跑步的时候你的腿部肌肉啊，手臂的肌肉，甚至肚子上的肌肉都在拼命的工作。那么肌肉工作呢就需要大量的氧气，比安静的时候要多到十倍啦。那么心脏就接到命令说快快多送一点血出去，是不是它的速度就提升起来了呢？我们说了安静的时候每分钟60到80下，那么跑步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它会飙升到140或160，甚至啊特别特别快的话会达到180。那你想想看啊，我们以180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它是什么样的感觉啊？你数数1、2、3，你数到180才过一分钟，但是心脏要在这么短的时间收缩放松180次，那是不是当然就是咚咚咚咚咚咚的，就像在敲鼓一样了呢？对吧？啊，所以它的这个速度啊就会是比较快的。第二个是呢，就是血流变成了急流，心脏跳快了之后蹦出去的血是不是也就变多啦？安静的时候，哎，它大概每分钟蹦出来是5升的血哈，大概像2瓶大的那种可口可乐大瓶子那么多。那跑步的时候，这个量呢就增加到每分钟20升以上，那可能就是10瓶大装的可乐了。你想想看，这么多的血在你的血管里飞奔，冲击着你的血管壁，是不是哗哗的声音就变大了？尤其是胸口啊、脖子呀、太阳穴呀这些地方啊，那么血管呢比较浅比较粗，你就会觉得声音变大了，好像你整个的身体都在跟着颤动一样。刚刚我们说是两件事儿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了你的心脏在干嘛呀，在加班。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血流变得更快了，像急流一样。第三就是胸腔在开演唱会。跑步的时候你的呼吸也变了，每分钟15次可能变成了每分钟40次甚至更多，而且每一次呼吸就更用力更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身体里哈，就是隔开你的肚子和胸腔的那个横膈膜，它的这个肌肉它就会上下大幅度的运动哈。那么你想想看，它来回运动是不是就在你的胸腔底部上下的拉动啊？那么它和快速跳动的心脏一起，就会在你的胸腔里咚咚咚咚咚咚啊，就像是一个乐器在合奏一样。心脏是什么呢？是鼓，呼吸是号啊，就是那个敲打的鼓和这个号声两个加在一起，哇，你就感觉到你的胸腔都是在响。所以呀，说到这儿你应该知道了，哎，跑完步你听到咚咚咚的响完全正常，而且它说明你的心脏很健康，你的肌肉在努力的工作，你的身体在高效的运转啊。所以你听到的这个声音代表的是小鼓手不是闹脾气，而是在告诉你说我在干活了，我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棒呢？好，那这是我们解答了三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会听到这样子的声音啊，然后有这样的声音是不是正常的，对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咚咚咚是正常的，还是哎这个时候需要告诉大人了。大部分情况下哈，我们跑完步心跳比较快，胸口在颤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怎么去判断呢？就看恢复的时间。啊，那我们再来看以什么样的时间为准呢？正常的情况下

跑完步停下来，你走一走啊，深呼吸呀、啊，哎，慢慢的哈、啊，你的心跳就会降下来了，就会恢复到正常了，大概5到10分钟。啊，就会接近平时的水平了，咚咚咚的声音可能也就会消失了，这说明你的心脏功能很好，恢复的也很快。但是要注意了哈，如果出现下面这样的情况，嗯，是不是要提醒你要注意了呢？第一，你停下来休息10分钟了，你都没有在动了啊，你就是静止的，没有运动了，你的心跳还是很快，感觉心脏真的要从胸口跳出来了，而且非常不舒服，这个时候要注意了。第二，你不仅速度很快，你还胸口疼，胸口很闷，觉得喘不上气，甚至有的同学说好像被别人卡了脖子一样，那这时候也是要注意了啊。还有头晕啊，恶心想吐啊，眼前发黑呀、啊，这也是要注意的。还有的同学说以前跑完没事，突然有一次跑完了之后就感觉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那这些情况我们就不要硬撑了啊，我们就要去告诉老师或者是告诉爸爸妈妈，让大人可以带你去看一看医生，去检查检查啊，这不是在吓唬你啊，绝大多数同学的心脏都是健康的，但是身体给你发出这个信号的时候，你一定要认真的听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了啊，千万不能不当一回事儿了。好，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哈，生活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习惯可以让我们的小骨手工作得更舒服呢？那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运动之前先热身，让你的心脏有一个预热的过程，不要突然从静止到狂奔，哎，这个身体会受不了的。还有跑完步呢，不要马上停下来，我们要干什么呀？要走动走动，让我们的心跳逐步的降下来，这个叫做慢慢的冷却下来啊。如果天气特别热，或者你感冒发烧了，那这个时候就不要剧烈的运动啦啊，因为我们不舒服的时候，心脏它也是要休息的。另外，我们也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心脏在睡觉的时候，它也是在工作的，但它需要你给它足够的恢复时间的。啊，那听到这儿你已经是知道了平时我们怎么样的保护好我们的心脏啊。你的身体其实是一个超级团队啊，心脏呢就像是水泵部长一样，肺就是氧气部长，大脑就是总指挥，肌肉呢就是要去帮你真正去干活的小工人。跑步的时候总指挥说跑，那水泵部长他要干嘛呢？他要加班送血啊，氧气部长呢就吸气，工人呢就使劲迈开腿，所以这样哎，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去运动。那么如果你从来没有给心脏下过命令啊，你从来没有给心脏下过命令快跳，但他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快什么时候该慢，你从来没有指挥过你的肺啊，这时候要呼气了，这时候要吸气了，但是它就自动的在工作，是吧？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这说明你身体里有非常了不起的自动化的系统，就是想都不用想。所以当你跑完步之后听到咚咚的响声，它们其实是在高效运动和工作的声音，它是我们生命很正常很自然的声音啊。那么还要再说一下，心跳咚咚咚的响不是坏了，是在给你加班送氧气啊，跑完步记得要慢慢走，深呼吸，要给他一个缓冲的时间。第三呢，就是我们不需要去指挥他，但是我们可以感谢他啊，下一次比如说你在跑步的时候你觉得特别特别累的时候，哎，我们可以把手放在胸口听听你的小鼓手，是吧？我们不要抱怨好累好累，我们要去感慨一下，哇，这是他在为我们敲出生命的节奏。好，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啦。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 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8: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9: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知火焰的手》。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清代学者金英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林语堂的散文作品《秋天的况味》。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介绍的书籍是《知火焰的手》，这是青年作家张哲的中短篇小说集，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和后浪文学联合出版。

张哲是一位90后作家，此前在人民文学、十月等重要的文学期刊发表过多部中短篇小说，在年轻读者中有着不错的反响。知火焰的手收录了他近3年来的8篇小说，每一篇都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切入当代中国人的情感世界。他的写作有一种年轻人特有的敏锐和大胆，但是在技巧上又显示出超越年龄的成熟。书名篇《知火焰的手》写的是一个关于手工艺传承的故事。女主角的祖母是一位扎染艺人，那种用细线把布料扎起来再放进染缸里染色的传统工艺，祖母做了一辈子。女主角小时候觉得祖母的手艺很土，但是长大以后到了城里，她发现那些很土的手艺正成为一种稀缺的文化资源。她开始跟祖母学扎染，在这个过程中，她和祖母之间多年的隔阂也慢慢消融了。张哲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女性，而这些女性在面对生活中的困境时，总是能够从一种传统的手艺、一种古老的技艺，或一种朴素的智慧中找到力量和答案。在《知火焰的手》这本书中，扎染不仅是手艺，更是一种关于放手的哲学。你必须先把布料扎紧，染完之后再松开。人生的很多事情也是这样，有些事需要紧一紧，有些事则需要松一松，关键是要知道什么时候紧，什么时候放。书中还有一篇叫《南红》的小说，写的是一个从事非遗保护工作的年轻女性，她在整理一位老艺人遗留下来的作品时，被这些作品背后的故事深深打动。老艺人用一生的时间把自己对故乡、对亲人、对岁月的情感都织进了那些织物里，年轻女主角在这些作品面前感受到了一种跨越时间的温柔连接，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工作的意义，那不只是保护几件文物，而是在保护一种记忆的方式，一种情感的传递。张哲的文字细腻而有力，他特别擅长写女性的内心世界，那些细微的情感波动，那些不曾说出口的爱和遗憾，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温暖瞬间。他笔下的女性不是那种强势的女强人，但是她们都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坚韧，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这个世界留了一些美好的东西。如果你喜欢读那种细腻而有力量的小说，尤其是那些关于当代女性的生活和情感的文学作品，《知火焰的手》会让你在阅读中找到共鸣和感动。这部小说集也是一次对传统手工艺和非遗文化的深情致敬，提醒我们，那些用双手编织出来的美丽，值得被好好珍视和传承。张哲在谈到这本小说集的创作时说，他从小生活在一个重视手工艺传承的家庭环境里，对那些用双手创造美丽事物的人有着天然的敬意。在当下这个时代，手工艺越来越被机器生产所取代，那些传统的手工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他希望用文字为那些手艺人和他们所创造的美留下一份记录和致敬。知火焰的手出版之后，被列为多所高校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推荐书目，受到学界和读者的广泛好评。有评论家指出，张哲是当代中国文学中为数不多的能够把女性视角、传统文化关怀和当代都市生活融合在一起的年轻作家，他的写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一股新鲜而有力的气息。张哲的这部小说将温柔与残酷并置，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张力。《知火焰的手》这个意象本身就

充满了悖论，火焰是不可触碰的，却由一双手在编织它。这种矛盾恰恰是小说想要探讨的主题。那些试图在混乱和无情中创造美和秩序的人，张哲的叙事语言有一种特别的节奏感，时而舒缓如流水，时而急促如鼓点，带领读者穿梭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外部的社会现实之间，体味人生的复杂和丰饶。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1: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金英，以心术为本根，以伦理为真干。以心术为本根，以伦理为真干，以学问为资奢，以文章为花萼。 以事业为碣石，以书史为园林，以歌咏为鼓吹，以义理为高粱，以著述为文秀，以诵读为耕耘，以祭问为鞠鞠，以前言往行为师友，以忠信笃敬为羞耻，以作善降祥为受用，以乐天知命为依归。 这段话的意思是以心术为根本，以伦理为枝干，以学问为良田，以文章为花萼，以事业为果实，以书籍为园林，以歌咏为音乐，以义理为食物，以著述为彩绣，以诵读为耕耘，以讨论学问为积累，以先贤的言行为师友，以敬忠笃信为羞耻。 以行善降祥为己用，以乐天知命为皈依。这段话出自金英所作的《格言联璧》。金英，清代学者，《格言联璧》一书分为学问、存养、持功、舍生、敦品、处世、皆物、齐家、从政、惠籍、备凶十一类，以诚意、正心、格物、致知。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主要内容为框架，可以说是一座包罗万象的格言宝库，对人们的修身养性、处世做人、治家从政很有借鉴价值，堪称立身处世的金科玉律、修心养性的人生智慧，千古不移的至理名言。刚才所说的这一段呢，在格言联璧当中属于字数最多的一段。金英连用15个以。 全面阐释了人生的重大问题，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也显示了作者的生活态度和精神境界。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林语堂的经典散文作品《秋天的况味》。
1: 作者简介：

0: 宇堂，1895年出生，1976年离世，福建龙溪人，中国现代学者、散文家。1916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到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先后赴美国、法国和德国留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厦门、上海等地教书。1936年去美国教书。1954年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1967年定居台湾，并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语堂不仅是一位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位幽默的散文作家、杰出的小说家与文化学者，而他后半生的活动与写作更是精彩纷呈，小说、学术论著揭开一时之风气，可谓是中西文化的最佳使者。在国际文坛上，林语堂是一位知名度极高的作家，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20世纪智慧人物之一。1975年，在国际笔会第40届大会上，林语堂当选为国际笔会总会副会长，并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主要作品有杂文集《简福集》《大荒集》《我的话》，散文集《欧美风雨》《林语堂散文集》，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等。
1: 心灵之泉，
2: 朗诵王波。

秋天的黄昏，一人独坐在沙发上抽烟，看烟头白灰之下露出红光，微微透露出暖气，心头的情绪便跟着那蓝烟缭绕而上，一样的轻松，一样的自由。不转眼，缭烟变成缕缕的细丝，慢慢不见了。而那霎时，心上的情绪也跟着消沉于大千世界，所以也不讲那时的情绪，而只讲那时的情绪的况味。待要再划一根洋火，再点起那已点过三四次的雪茄，却因白灰已积得太多，点不着，乃轻轻一弹，烟灰静悄悄地落在铜炉上，其静寂如同我此时用毛笔写在纸上一样，一点声息也没有。于是再点起来，一口一口地吞云吐雾，香气扑鼻，宛若微红已翠、温香再爆的情调。于是想到烟，想到这烟一股温煦的热气，想到室中缭绕暗淡的烟霞，想到秋天的意味，这时才想起向来诗文上秋的含义并不是这样的，使人联想的是潇洒，是凄凉，是秋扇，是红叶，是荒林，是凄草。然而秋却有另一种意味，没有春天的阳气勃勃，也没有夏天的炎烈迫人，也不像冬天之全入于枯槁凋零。我所爱的是秋林骨气磅礴之气象。有人以老气横秋骂人，可见是不懂得秋林古色之滋味。在四时中，我对秋是有偏爱的，所以不妨说说，秋是代表成熟，对于春之明媚娇艳，夏之茂密浓深，都是过来人，不足为奇了。所以其色淡叶多黄，有古色苍龙之概，不单以葱翠整容了。这是我所谓秋的意味。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宣气初消，叶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凛冽萧瑟之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那时的温和如我烟上的红灰，只是一股熏热的温香罢了。或如文人以排脱下笔惊人的格调而渐趋纯熟练达，弘毅坚实，其文读来有深长意味。这就是庄子所谓正得秋而万宝成，结实的意义。在人生上最享乐的就是这一类的诗，比如酒以醇以老为佳，烟也有和烈之变，雪茄之佳者远胜于香烟，因其味较和。倘是烧得得法，慢慢地吸完一支，看那红光炽发，有无穷的意味。鸦片吾不知，然看见人在烟灯上烧，听那微微滑波的声音，也觉得有一种诗意。
大概凡是古老、纯熟、熏黄、熟练的事物，都使我得到同样的愉快。如一只熏黑的陶锅在烘炉上用慢火炖猪肉时所发出的锅中徐吟的声调，是使我感到同官人烧大烟一样的兴趣。或如一本用过了20年而未破烂的字典，或是一张用了半世的书桌，或如看见街上一块熏黑了的老气横秋的招牌，或是看见书法大家苍劲雄浑的笔迹，都令人有相同的快乐。人生世上如岁月之有40，必须要经过这纯熟时期。如女人发育健全、遭遇安顺的，亦必有一时徐娘半老的风韵，为28佳人所绝不可及者。使我最佩服的是邓肯的家具。世人只会吟咏春天与恋爱，真无道理。须知秋天的景色更华丽、更灰奇，而秋天的快乐有万倍的雄壮、惊奇、都丽。我真可怜那些妇女见识偏狭，使她们错过爱之秋天的宏大的赠赐。若邓肯者，可谓识情。

0: 1941年1月，后收入《我的话行素集》，这是一篇谈人生哲理的文章。作者写此文时正初入中年，名为写秋，其实是在写自己已经进入了人生的秋天，领略自己人生初秋的况味。作者在文章的开篇并不直接下笔写秋，而是写自己在一个秋天的黄昏，独坐沙发抽烟，看燎烟盘旋，热气升腾的情味，进而联想到秋天的意味。如此娓娓道来，不急不忙，给人一种亲切的闲话家常般的感觉。接着，作者仍未开门见山地直接写下去，而是欲扬先抑，在对秋的肃杀凄凉之味给予春夏冬的景象做一番描绘后，才荡开笔墨，说自己所爱的秋是秋指骨气磅礴气象，并由此生发开曲，信手点出人生世人如岁月之四时，必须经过这纯熟时期。如此描写秋天，实为书写作者热爱和陶醉于人生的初秋的人生抒怀。文章行文舒缓悠游，侃侃而谈，笔调幽默，显示了作者达观清淡的人生态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首播，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全国扫黑除恶再度重磅升级，利剑再出鞘。党中央最新明确部署，全国启动为期一年左右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本轮整治不走过场，力度全面加码，专治各类新旧黑恶乱象。普通人发现线索，全部有正规、保密、有奖的官方举报渠道。 按照中央政法委、中国长安网同步发布的权威部署，本轮专项斗争核心目标非常明确，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整治群众深恶痛绝的涉黑涉恶问题，彻底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本轮整治重点全覆盖，大家可以对照线索

了三类权威举报途径，全部实时受理，专人督办。第一，也就是最核心、最便捷的全国统一12337智能举报平台，大家可以直接网上搜索12337，或者进入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公众号，就能够随时线上提交线索，全程线上操作，24小时可提交，全国扫黑办实时受理，高效便捷。第二，各大官方专属举报渠道可以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市扫黑办公开渠道以及电信、金融等行业主管平台，针对性举报各类行业涉黑涉恶乱象。第三，各地专项新增举报通道，本轮扫黑除恶期间，各省市会同步公布本地专属举报热线、平台、邮箱和线下地址，属地问题可以就近举报，快速处置。官方也明确了工作机制，所有群众的举报线索由中央政法委统一转办督办核查反馈，形成闭环管理，对疑难复杂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线索将启动提及抽查复核，确保查深查透，绝不姑息。同时坚持扫黑打伞同步推进，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彻底铲除黑恶滋生的土壤。而最让老百姓安心的是，官方明确落实线索保密、人身安全的保护制度，坚决杜绝举报人信息泄露，杜绝打击报复，同时实行有奖举报制度，鼓励群众主动检举揭发涉黑涉恶线索。常态化深化扫黑除恶是建设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关键举措。本轮专项斗争既严打传统黑恶顽疾，又紧盯新型网络黑恶乱象，渠道公开透明，线索全程督办，权益全面保障。扫黑除恶没有旁观者，大家发现涉黑涉恶线索可以大胆依规举报，共同守护安全清朗的社会环境。安徽省市场监管局近日通报全省市场监管综合执法工作成效。2025年以来，全省累计查办各类案件9.51万件，罚没款6.46亿元，移送公安机关551件，有效净化市场环境，市场秩序持续向好。食品安全是民生之本。2025年以来，全省查办食品安全案件3.73万件。针对群众高度关注的网络餐饮安全，全省开展专项整治，累计检查入网餐饮商户6.8万家次，责令整改9170家，立案10639件，罚没1491.83万元。在全国率先推出无堂食外卖合规指引，建立平台商户信息月报送、无堂食商户全覆盖达标、严重违规商户24小时清退机制等举措，打造餐饮网络安全监管的安徽样板。目前，全省1798家无堂食外卖商户实现全覆盖达标，7.98万余家餐饮主体纳入互联网加 AI 监管体系，同时创新推动骑手吹哨机制，聘请936名外卖骑手担任监督员，构建社会共治格局。此外，推行柔性执法，对8059起小微主体轻微守违案件依法免罚轻罚，兼顾监管力度与民生温度。产品质量领域执法持续攻坚，2025年以来，全省查办质量违法案件6365件，严厉打击电动自行车改装、制售伪劣防火保温材料等违法行为。其中，蚌埠市查办的某电池科技公司生产销售不合格锂电池案，货值超1亿元，已移送公安机关。2026年上半年查处安徽智信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虚假检验报告案，罚没1924万元，并移送公安机关。此外，查处安徽华企检测认证有限公司违法认证活动案，查实当事人违法出具认证证书108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升级，全省深入开展守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2025年以来，共查办知识产权案件3842件，集中公开销毁假冒伪劣商品585吨。阜阳市查办的特大侵权服装案入选市场监管总局知识产权10大典型案例，针对地方特色产业部署宣纸知识产权专项整治，护航传统文化产业发展。
服务性执法建设持续深化。安徽在全

0: 国率先制定市场监管服务型执法工作规范省级地方标准，构建柔性执法新模式。全省持续完善免罚轻罚制度，优先运用说服教育、劝导示范等柔性执法方式。2025年以来，全省办理减免罚案件3.3万余件。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司法厅出台安徽省市场监管领域统一执法尺度规范执法行为工作指引试行，明确从重处罚的刚性底线，又细化轻罚免罚的柔性空间。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全面推进服务性执法，统一执法尺度，规范执法行为，积极回应民生关切，强化案件查办，守牢三品一特安全底线，助力安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送出，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接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2: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芜湖听众荣女士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芜湖市经开区银湖公园足球场的球门网、围栏、草皮都有损坏，存在安全隐患，希望能够尽快维修。对此，芜湖台记者范典、张红书前往实地进行了解，请听报道。
3: 芜湖市民荣女士经常带着孩子在银湖公园足球场踢足球，她注意到由于球门网破损，常有足球从球网冲出，很容易就砸到外围散步的市民。芜湖市民荣女士：
4: 是我去银湖公园足球场的时候，然后发现足球场上面的那个网它是破损的，就是球踢到门里面的时候有可能就会砸到散步的行人，因为毕竟是公共的东西，大家肯定都应该去爱护一些。
3: 记者现场采访时，在足球场踢球、跑步、健身的市民表示，除了球门网，足球场破损的围栏、草皮也需要维修。据他们介绍，此处足球场是免费的，因此傍晚和节假日的人流量很大，设施更容易损坏和老化。有市民告诉记者，有一些破损是少数人的不文明行为造成的，例如损坏围栏，方便自己更快进入球场。记者看到有孩子向围栏踢球，还有一些在足球场看球的人长时间依靠着围栏，都会对围栏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随后记者联系了芜湖经开区城管局园林科工作人员，表示将安排银湖公园物业公司更换球门网。芜湖经开区城管局园林科工作人员：
5: 我来跟公园管辖单位讲，他们来换，我们就一直在执法这个球场，看是不是维修，一个管会这边沟通过的，我们交强巡逻，日间都有保安劝导。
3: 3天后，记者回访发现，破损的球门网已经换新。据记者最新了解，围栏和草皮也将按计划维修。此外，公园保安加强了对足球场的巡查，及时劝阻损坏围栏等不文明行为。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关注一下近期向政风行风热线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近期芜湖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芜湖市益江区江城国际瑞华苑的业主，小区里26栋附近的树木茂盛，遮挡多层业主的采光权，多次和当地的街道沟通，得知必须要由业主自筹资金26000元才可以回缩枝头，这样的答复我觉得太不合理了，希望你们能够帮忙解决。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反馈如下，2022年当地物业服务企业曾经计划对该网友所居住的区域的树木进行大幅修剪，但因部分业主反对，最终对所居住区域的树木进行了局部修剪。目前由于该区域的树木过高，修剪需租赁设备并聘请专业人员，涉及额外费用。针对修剪方式和修剪费用的问题，属地物业主管部门已组织多轮协商，但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接到投诉之后，属地物业管理部门再次召开专题协调会，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在充分尊重居民意见的基础上，推进小区树木的修剪工作。目前属地社区正在指导小区业委会就相关楼栋周边绿化修剪问题组织该楼栋业主进行投票，待投票通过之后，将向城管部门报备修剪方案，后续拟使用小区公共收益，由物业服务企业联系第三方服务企业，对该楼栋的周边树木进行修剪。工作人员已和投诉人进行了联系，沟通了相关情况，投诉人表示知晓。近期合肥的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我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当地的电信公司宣传手机自带彩铃，但是我根本没有享受到，反映到电信部门也没有任何作用。接到了这位网友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通信管理局取得联系。安徽省通信管理局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和有关意见回复如下。经我局调查，您所反映的尾号为5510的号码于2015年1月17号办理 iFree 自卡5元套餐入网并使用，至今 iFree 自由卡5元套餐宣传页面及资费备案中均未承诺可以免费赠送七彩铃音业务。接到投诉之后，我局工作人员联系您，建议您补充办理尾号为5510的号码时，宣传免费赠送七彩铃音业务矩阵材料，方便我局进一步核查，但未能与您取得联系，电话始终不能接通。基于以上的调查情况，我局已要求电信公司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做好对用户的解释与友好协商工作，避免影响到用户的使用感知，同时督促电信公司主动与您联系，妥善解决您反映的问题。据电信公司向我局反馈，该公司工作人员已经联系上您，并告知以上的查证情况，您表示不认可，未能与电信公司达成一致意见。随后，我局针对电信公司的反馈情况对您进行。

0: 行了回访，但也始终未与您取得联系，电话始终不能得到接通。建议您和电信公司继续通过协商解决存在的争议和分歧。如您与电信公司就争议事项仍达不成和解，建议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您和电信企业签订的电信服务协议相关条款约定，就争议事项向当地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的微信咨询。有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是一名农村电商企业的负责人，近年来国家和省里积极支持我们这样的企业发展，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我想咨询一下，我们省在推进农产品上行方面有没有什么支持的政策，具体有哪些方面呢？想要告诉一下您，确实像您所说的一样，现在啊，我们是非常重视农村电商的发展，省里呢也是在着力解决农村电商发展的短板和薄弱环节，发展的环境啊，可以说像您所说的那样正在逐步优化提升。而您所提及的农产品上行的问题呢，就是怎么更好地把农产品卖出去的问题。那现在呢，通过对农村电商发展的持续投入，工业品下乡的最后一公里呢，已经基本打通了。但是农产品上行的问题啊，依然是我们需要着力解决觉得薄弱环节，也是财政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持重点。据我了解呢，近期呢是省里是一直在持续的优化政策方向，从培育壮大经营主体，推广利益链连接机制，改善基础设施条件等方面给予支持，促进农村电商的提质增效。一呢是壮大经营主体，对经认定的农村产品上行超过1000万元的电商经营主体啊，会按照上行网络销售给予不超过100万元的一次性奖补。还有一个优惠政策呢，就是强化利益连接，全面推广电商企业加基地加专业合作社加农户这样的一个模式。电商企业与农业基地或者专业合作社签订2年及以上稳定购销协议，而且年采购额达到50万元以上的，会给予不超过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还有一个支持的政策呢，就是支持平台的搭建，对符合条件的电商企业参加省级以上农产品展销活动的，会给予展位费、人员费用等一定比例的补助。对各县组织开展农村电商产销对接、直播促销等活动的呢，会给予每次活动网络额的5%，累计不超过10万元的补助。第四呢，就是改善基础设施了。据我了解，省里呢对于涉农电商企业农产品流通企业建造改造与电商发展相关的流通设施设备呢，会给予不超过100万元的补助。而对涉农电商企业租用冷冻冷藏相关流通设施设备的呢，会给予不超过20万元的补助。应该说有非常多的利好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具体的情况呢，您可以到各地的财政部门，或者是到各地的农业主管部门去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微信咨询。这位听众朋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想要问一下文丽，我现在这个单位呢经常要求我来进行加班，我想问一下，这个加班呢也不给这个加班工资，他可以随意我安排加班吗？我不想加班呀。如果是加班的话，

0: 啊，有没有一些补助呢？其实据我了解啊，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有着明确的规定，用人单位呢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的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来加班。所有用人单位呢应该按照订立劳动合同来确定劳动者的劳动义务，不能够强迫劳动者增加劳动。另外啊，根据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所以啊，如果您同意加班，则应当按照规定给予劳动者加班费，如果您不同意呢，他是不能够强制要求您加班的。
1: 直播安徽，联通世界，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7: 破难题促发展。
8: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9: 煤炭遭殃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7: 办实事解民忧，
10: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1: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7: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有听众咨询，我们之前想办大件运输证，但是只能工作日去办，周末不能办。但是呢，工作日特别的忙，想在周末办理，这样不耽误运输。我听说现在有什么大件运输周末的延时服务，是不是全省都有呢？是不是所有的审批业务都能够办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行政审批办公室主任张友阳来回复。
12: 为持续优化交通运输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职效啊，自2025年8月1日起，我们推行了这个周末延时服务。除国家法定假日调休以外啊，周末的上午9点到12点，下午的1点半到5点钟，企业群众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在全省任何一个

0: 视线，选择这个实体的这个窗口服务，还有可以这个预约办理服务和线上智慧服务等服务模式中的任意一种，或者几种方式，享受全天候的这种延时服务。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周末时间，您可以到我们的市县的政务服务窗口，或者呢，这个通过线上办理预约服务，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网通办等线上智慧服务，就是来实现省市县三级大件运输周末这个审批服务不打烊，企业群众办事这个零时差。此外呢，我厅还要求省市县三级交通运输部门严格执行属地受理、跨域协同的原则，做到审批标准、这个办理流程、服务规范等统一。无论您在哪个市县办理业务，都能享受到高效、规范的这个审批服务。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实现了省市县三级的这个提交的申请材料都是一致的，所以这个也极大的就不存在因为地域区域分割造成的不同标准问题。下一步呢，根据您的这个反应呢，我们还要加大这方面工作的宣传引导，这个通过政务网站、新媒体平台、服务窗口等渠道，精准推送服务指南，提高政策知晓率，同时呢，不断深化拓展周末延时服务的内容，力争将更多交通运输高频事项纳入延时服务范围，持续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这个获得感和满意度吧。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从结婚之后一直没有工作，在家带孩子，现在呢孩子上初中，想出来找份工作，但是找了已经有大半年了，感觉没有什么好的工作机会，想问一下妇联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吗？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发展部副部长陈帆来回复一下。
2: 我们各级妇联在每年的3月份都会举办巾帼风采的专场招聘会，有很多适合女性的就业岗位，您可以去现场看一下。刚才您也说您在带孩子，如果说有事情不方便到现场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关注我们妇联的这个官微或者是官网，那线上也会有同步的招聘活动。另外，孩子上了初中才准备出来工作的，如果您需要这个就业前的这个技能培训的话，妇联在这一块也可以提供帮助，因为我们省妇联一直打造了这个灰姑娘和完美巾帼家政两个助力妇女创业就业的这个工作品牌，那各级妇联每年都会依托这两个工作品牌呢，开展像这个家政啊、种养殖啊、手工编织，还有电子商务之类的培训班。而且我们为了方便群众获得这个家政服务，然后呢，我们也实施了一个完美巾帼家政进社区的项目，就直接把这个培训就业送到社区里。如果您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你的社区看一下，说不定您就能得到免费的培训就业上岗一条龙的服务。
1: 最近啊，我们安徽综合广播的新闻节目里面报道了我们安徽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从新闻当中呢，我们也是了解到省科技厅在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呢，做了很多的工作。具体有哪些重点的举措？我们想请省科技厅科技企业服务处的副处长芮小燕来回复一下。
3: 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我们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综合运用项目、平台、资金、人才等多元化手段，推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完善顶层设计，聚焦我省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断长板、补短板，制定出台安徽省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明确今后一个时期科技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政策举措。二是强化研发服务，统筹省级10.5亿元科技创新攻坚项目专项资金，布局实施不少于100项的省科技攻坚项目，实施一批两重项目，布局建设一批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三是提升成果转化服务，通过新建、改造等方式，培育建设5家左右的顶尖孵化器，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科技成果中试基地和平台，打造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2.0版，推动省属高校院所加快成果转化，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推广行动，推行技术经理人信用积分管理制度。四是优化科技金融服务，深化基金赋能，推动省天使基金群规模不低于150亿元，

0: 智金融支持科创企业共同成长计划提质扩面行动，全年新增科技型企业贷款1000亿元，全面推广带头批量联动服务模式，加大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引导保险机构开发、研发、攻关、成果转化、市场应用、科技出海、科技人才等科技保险类产品，给予参保企业保费补贴，健全科技融资担保体系，提高科技担保的规模和覆盖率。五是壮大企业主体队伍，实施龙头企业主辅分离分转子，成立专业化法人实体企业，大力开展科技服务商招引，培育一批科技服务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我是一家食品生产企业的工作人员，平时呢进行有限空间的作业呢是比较频繁的，想问一下怎么去做好安全管理，防范于未然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处的处长李辉来回复一下。李处长。
2: 安全生产工作应坚持预防为主，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要严格落实8个一的要求。一是建立一项制度，就是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审批人、监护人、作业人员的职责和管理要求。制度要严格落实，不能斜杠两当皮，对违反规定的要严格处理。二要完善一本台账，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明确有限空间基础信息，并及时更新。三是开展一次培训，每年至少组织一次有限空间作业专题安全培训。四是张贴一张标志，在有限空间出入口等醒目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五是做好一个隔离，在可能产生有毒物质的有限空间，采取上锁、隔离栏、防护网或者其他物理隔离措施，做好隔离。六是配备一套装备，配备符合要求的气体检测、机械通风、呼吸防护、全身式安全带等防护用品和应急救援装备。七是制定一份预案，制定有限空间作业现场处置方案，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演练。八是签订一份协议，依法发包给其他单位实施的，应予承包单位，在合同或者协议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安全管理要严格落实8个一要求。另外，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也就是应急部令第13号，是针对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的部门规章，请对照严格落实。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

0: 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有网友留言说，在生态环境部的官网，我看到现在国家在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方面，鼓励优先采用资源化利用的治理方式。想问一下，怎么样才算资源化利用呢？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胡峰来回复一下。
1: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啊，是农村环境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资源化利用呢，是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这个重要的模式之一。这种模式呢，既可以节约水资源，又能够将污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物质用于农业生产，从而呢降低污水治理的成本。生态环境部呢印发过这个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的指南，对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有一个界定，它是指呢在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的基础上，将生活污水用于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或者是林地、草地、农田等的灌溉和施肥，这样呢实现水资源和氮磷等资源的利用。这里面讲的这个资源化利用呢，不包括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排放的这个尾水的利用。
0: 有听众咨询说，我最近自学了非无人机，但是我看到我们无人机群里的群友都在说，现在如果非无人机还要提前报批，想问一下流程是怎么样的呢？这问题我们请省交通运输厅民航处处长盛光霞来回复。
2: 目前啊，我国空中飞行活动的审批是由国家空管部门负责的，主要是军民航空管部门。我们省呢，在省级层面，2021年抢抓国家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试点机遇，已经与国家空管部门建立了协同工作机制。也就是讲，我们为我们省那边的这个飞行活动的报批啊，提供了一个格外便捷的一个服务通道。那么我笼统直接来说的话，就是个人用无人机开展飞行活动啊，这里面我要强调四点，请各位这个飞手啊、玩无人机的朋友们要注意。第一个，这个无人机是要注册的，这个注册呢要在国家无人机管理平台，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UAM 这个平台上面实名注册。第二个呢，飞手是要考试的。这里面有两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无人机主要有五种，就是微、轻、小、中、大型。那么对于微、轻型的这种无人机飞手呢，它要通过国家这个民用无人机驾驶员的理论考试。那么对于小、中、大型这个无人机的飞手呢，还要考取对应的合格证。第三点呢，就是说关于空域这一块，它也分两种，一种这个微、轻、小的这种无人机呢，这个空域你要查一查。也就是讲，这个微型小无人机呢，要在国家这个，就我前面说的这个国家无人机管理平台，就 UOM 上面要查一下，是不是在试飞空域。这个我们省里面呢，在我们省通航中心的网站上，也按照国家的要求，把试飞空域进行了公布。我们省里面的这个用户呢，也可以在我们省通航中心的网站上具体查询，就是说不用到国家平台上，可以仔细的放大查询。这里面如果讲你查的这个飞的空域呢，是在国家公布的试飞空域里面，那么对于微轻小是不用报的。如果不在这个试飞空域，那也就是说是管制空域，那就要提前一定要申报。这是对于微轻小。那第四点，对于中大型无人机，我们说中大型无人机所有的空域都是管制空域，它没有试飞空域。那么你要使用中大型无人机呢，在任何区域飞，那都要提前进行申报。这样呢，我们说申报呢有两种情形，一个是微轻小无人机在管制空域飞，另外一个呢，第二个就是中大型无人机要飞的话，这两种都要申报。那么申报的渠道有两种，一个也就是通过国家这个无人机管理平台 UOM 进行相应的报批。第二个呢，也是我们省里面特色，就是通过我们省专门搭建的低空飞行服务平台提供24小时服务。这里面呢，也给朋友们公布一下电话，叫65658688，65658688，可以通过这个呢，一个是电话，一个是线上，都可以申报。另外一个，如果在合肥试飞呢， 也给合肥市也搭建了一个低空联合飞行服务中心进行申报。合肥市的这个电话是6616861610，6616861610，这个也就是讲我们申报渠道通过国家的或我们省里面、市里边的都可以便捷的这个进行填报。最后呢，我再特别声明一下，无论是国家的平台、还是省的平台、还是市里边平台呢，都是免费为公众服务的。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辉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他说呢，父母在我结婚前全款给我买了一套房，登记在我的名下，如果离婚的话，这套房子也要分对方一半吗？想要问一下。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妇联权益部副部长尹小燕来回复。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中第29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呢，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应当，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您的父母在您婚前为您购置的房产登记在您的名下，如果在没有明确表示这套房产赠与你们夫妻双方的情况下，这套房产应当属于您的婚前财产，是您个人所有，不属于离婚时应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这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是一家省内的科技企业的负责人，现在呢有融资方面的需要，想要了解一下目前省里面在破解我们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政策举措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科技厅科技资源统筹处副处长崔晓东来回复。
4: 发展科技金融既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助力我们科技企业成长的关键支撑。为切实破解我省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今年六月份，省科技厅联合省委金融办等8个部门共同出台了金融赋能科技创新三联行动方案，推动更多金融活水精准灌溉创新田野，构建起覆盖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我们行动方案突出服务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两类重点定向，统筹运用创业投资、互惠信贷、科技保险等多种金融工具，强化财政金融协同、科技产业融合以及科创生态优化。行动方案围绕6大行动、19条具体措施系统推进，着力打造信贷有保障、早期有投资、风险有兜底的融资闭环。通过系列举措，力争实现科技贷款占各类贷款比重、直接融资占科技融资比重、天使投资占股权投资比重、全社会科技研发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4个比重全面提升，为我省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金融保障。
0: 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还有一位网友在安徽之声的公众号上留言说，我是合肥的，我知道合肥启动了一个碳普惠，想问一下我们普通市民怎么参与呢？听说参与之后还有很多的礼品可以兑换，是不是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的处长王冰冰来回复一下。
5: 这个非常欢迎啊大家抓住这个低碳生活。合肥市的这个碳普惠的平台呢，叫碳惠泸州，已经正式亮相上线了。这个小程序里面呢，设置了绿色餐饮、绿色出行、绿色办公、绿色生活的4大板块，已经接入了9个减排场景，涵盖了公众的衣食住行用等多方面。大家呢，可以在微信或者支付宝上搜索“碳惠泸州”小程序4个字。碳惠碳呢，就是低碳的碳，惠就是普惠的惠。泸州就是以前合肥的简称，这4个字，然后授权注册后呢，即将可以参与。小程序呢，主要是要用手机号进行登录，查看个人碳棒本的减排量，兑换相应的权益，践行绿色低碳生活。目前呢，平台已提供多项的激励权益，包括呢，兑换合肥野生动物园门票、碳洗洗形象毛绒玩具、环保袋、支付宝乘车优惠券、非遗鱼灯、豆浆工坊、绿色能源探索等活动权益。目前呢，已经覆盖了我们全市800多万市民，累计减排次数呢，已经达到了8933万次，累计减排量呢，约已经4.7万吨。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平时的地铁、公交、单车上出行上面可以参与低碳行为，参与碳普惠，领取相应的积分。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啊，是发来微信问的问题很专业。他说呢，我们安徽省的安全生产条例当中有明确的规定，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等生产单位从业人员不足100人的，要配备1名以上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我想问一下，这里面讲的配备1名以上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是否包含1名呢？那我们企业呢就存在这样的情况，想要问清楚一些。那这个问题啊，那我们请省应急管理厅法规和执法监督处的处长秦奋来回复一下。
6: 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立法技术规范第24条进行了明确，对于法规中规范年龄、期限、尺度、重量等数量关系，涉及以上、以下、以内、不满、超过的这些规定，以上、以下、以内均含本数，因此我们这个省条例第15条中规定的1名以上是包含本数的。也就是说，这位网友所在货物运输企业的从业人员如不足100人的话，配备1名安全管理人员是符合要求的。
0: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乐享生活，引领有为。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听众朋友，咱们中国人啊，有句老话叫养儿防老，但是最近呢，我读到了一篇文章，感触很深。作者去了趟养老院之后，说了一句话，让我琢磨了很久。他说的话是，原来到了晚年，懂得对儿女留一手，才是一个人最大的清醒。听到这儿，您可能很奇怪，做父母的不是应该掏心掏肺吗？怎么还得留一手？其实这里的留一手啊，不是自私，也不是防备，而是给自己留点空间，留份健康，留个老本和老家。这不是冷漠，恰恰是对子女更深远的爱，也是对自己晚年最大的负责。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份清醒背后的智慧。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篇文章。去养老院走了一遭后，我才明白，对儿女留一手是父母晚年最大的清醒。上个月去养老院探望一位长辈，回来后心里堵得厉害。倒不是养老院的条件有多差，而是同屋的一位老太太让我久久难以释怀。她今年72岁，住进来快2年了。听护工说，她刚来那会儿，天天坐在门口等儿子来看她，逢人就夸儿子孝顺，说儿子答应过，等新房装修好就接她回去住。后来她渐渐不怎么提了。我去的那天，他正坐在窗前发呆，见有人来，拉着我闲聊，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中时，儿媳说家里住不下了，但老家的房子早就卖了，老人没地方可去。儿子倒没说不养他，只是说，妈，你先去住养老院一阵，等条件好了，我再接你出来。这一等就是两年，儿子倒是每月按时交费，逢年过节也来坐坐，可那表现实在敷衍。他跟我说，我现在才想明白，人老了最傻的事就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儿女这一个篮子里。这话听着心酸，却也是太多父母的写照，以为付出越多收获越厚，可现实往往是把自己掏空后，孩子也就把你放下了。知乎上有个提问，哪一刻你发现父母的好换不来子女的感恩？一条高赞回答写道，当我掏空了家底，他却嫌我给的不够多的时候。这话扎心，可又真实。很多父母掏心掏肺，孩子未必领情，父母倾其所有，孩子却不感恩。这不是孩子坏，是人性使然，太容易得到的东西从来不会珍惜。前段时间网上有一则很火的新闻，一位51岁的父亲，北大毕业，是位媒体主编，月薪10000多，每月给23岁的留学女儿打11000的生活费。事情的起因是父亲发现女儿动用了应急用的信用卡，怕她花钱大手大脚，便多问了几句。他提醒女儿尽量把生活费控制在10000元以内，言语间透露出无奈。你今年23岁，爸爸51岁了，已经老了，没有能力一直养你。在之后，为了缓和气氛，他发了一张自己正在吃饭的照片，只有一碗小米粥，一碟小菜。可女儿不仅不依不饶，继续要钱，还说出了养不起本仙女就别生啊，这种冷血的话。索要无果后，他把聊天记录还挂到了网上，配文极尽羞辱，隶属父母的罪状，甚至曝光了父亲的姓名和单位。一个供女儿读书后开支耗尽，每天靠清粥小菜度日的父亲，却被女儿说成了人性泯灭。评论区里有人不忿，这孩子是被惯出来的，父母管太多才养出了白眼狼。有些孩子养着养着就成了仇人，不是因为父母给的不够，是因为给的太多了，多到孩子忘了这些东西从来都不是他该得的。朱子家训里有句话，施惠无念，受恩莫忘，意思是说给了别人好处别总惦记，受了别人恩惠不能忘记。可是现实往往是施惠的人念念不忘，受恩的人早已忘记。这话放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多少有些无奈。心理学上有一个稀缺性原理，越稀缺的东西人们越觉得珍贵，越容易得到的东西人们越不会珍惜。你什么都替孩子做了，他就什么都不用做，你什么都给了孩子，他就什么都不用还。久而久之，你的付出成了他的习惯，你的好在他眼里一文不值。对儿女好是做父母的本分，但如果这份好来得太容易太密集，孩子便很难掂出他的分量。不是他不想感恩，是他从没被生活教会，原来父母的每一份付出都来之不易。聪明的父母会让孩子知道，他们的好不是大风刮来的，是需要被看见、被珍惜的。留一点余地，孩子才知道珍惜；留一点距离，孩子才懂得感恩。把全部希望

都压在孩子身上，是父母最大的失算。纪伯伦在《论孩子》当中写道，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他们是生命对于自身渴望而诞生的孩子，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世界，却非因你而来。这话读来清醒，可现实中很多父母把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延伸，把晚年的幸福全部压在了孩子的身上，仿佛只要孩子出息了，孝顺了，这辈子就值了，仿佛只要孩子过得好，自己怎样都无所谓。可问题是，你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了一个人身上，他赢了你未必赢，他输了你一定输。电视剧《安家》里老严夫妇买房的那一幕，看得人眼眶发酸。老两口在上海卖了一辈子的包子，每天凌晨3点起来和面，冬天手冻得裂口子，而夏天累得汗流浃背。老严的手指关节因为常年的揉面已经严重变形，伸都伸不直。他们攒了大半辈子，终于凑够了钱，可以给儿子全款买下婚房。签约现场，儿子看了媳妇一眼，小声说，爸，能不能加上他的名字？老严看了看怀着身孕的儿媳，心里不是没有顾虑，但看着儿子殷切的眼神，想着未出世的孙子，还是咬咬牙答应了。房子买了，老两口退了租，拎着蛇皮袋去新家。他们想着这辈子总算熬出头了，接下来可以跟儿子享享福了。可走到门口，开门的却是亲家母。儿子站在旁边，尴尬地低着头，支支吾吾地说，爸妈，你们先回去吧。两位老人愣在原地，手里的蛇皮袋显得格外沉。老严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买的房，连门都没能进去。他们错在哪儿？错在为儿女倾尽所有，却没为自己留一条退路。父母最大的失算，不是孩子靠不住，而是把全部希望压在孩子身上，却忘了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靠山。当你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时，你就把人生的主动权交了出去。更关键的是，这种压住式的爱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负担。杨绛先生曾道，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很多父母活了一辈子，都在盼孩子给自己长脸，盼孩子孝顺回报，盼孩子按自己的期望过一生。可盼来盼去，盼到的往往是失望。因为孩子的路是他自己的，他的选择不会以你为先。孩子终究要飞，父母终究要放手。你有你的日子，他有他的生活。你过好自己，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他过好自己，就是对你最大的孝顺。把指望收回来一点，放在自己身上，你会发现孩子没你想的那么靠得住，而你也没想象中那么需要他。杨绛先生说过一句话，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这话放在晚年再合适不过。可淡定和从容从哪儿来？不是靠儿女的孝顺，不是靠命运的眷顾，而是靠你自己手里握着的东西。钱、房子、健康、爱好，还有那份不依附于任何人的底气。养老院那位老人最后说的那句，最傻的事就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儿女这一个篮子里，值得每个父母记在心里。不是孩子不孝，是生活有太多变数。
他有他的压力和难处，未必能满足你的需要。晚年最大的清醒就是懂得留一手，这不是自私，是智慧，不是不爱孩子，是换一种方式爱，既爱孩子也爱自己。那么该怎么留？无非是守住这三样东西。一，经济上留一手，给自己留条后路。手里有钱，心里不慌，不是不帮孩子，是帮之前要想清楚，给了这个钱，自己还够不够花？帮了这件事儿，自己还有没有余地？很多父母觉得，反正将来靠孩子养老，钱留着也没用，不如现在全给了。可是你想过没有，你给了孩子，万一用钱的时候，孩子自己也困难呢？到了那个时候，你连开口要的资格都没有。第二，生活上留一手，别把日子过成孩子的附属品。退休后，别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带孙子、管孩子上，培养几个爱好，交几个朋友，留点时间给自己。孩子需要你的时候，你可以帮忙；孩子不需要你的时候，你也有自己的日子可过。最怕的是，你把自己活成了孩子的影子，他们在哪儿，你的生活就在哪儿；他们忘了你，你就什么都不是了。一个没有自己生活的父母，注定晚景凄凉。第三是情感上留一手，别把所有的期待都压在孩子身上。指望孩子孝顺没错，但别指望孩子把你看得比他的小家还重。他有他的日子要过，有他的责任要担，你越是指望他，他就越累，你越是盯着他，他就越想躲。降低期待不是放弃，而是给自己留一点余地。你把情感的重心收回来一点，放在自己身上，才能活得从容。说到底，真正的爱不是把自己掏空，而是把自己活好。那些让你留一手的东西，不是你和孩子之间的墙，而是你晚年站着说话的底气。毕竟，一个懂得为自己而活的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而一个懂得留一手的老人，晚年才能够活得体面。周国平说过一句话，在人世间的一切责任中，最根本的责任就是真正成为你自己。在父母这个身份之前，你首先是你自己。爱孩子，但不必把自己掏空；帮孩子，但要给自己留条路。晚年最大的清醒，不是指望孩子，而是指望自己。把孩子还给孩子，把自己还给自己，才是两代人之间最好的成全。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好，听众朋友，在刚才的时间里呢，给大家分享了一篇文章，叫《去养老院走一遭后，我才明白，对儿女留一手是父母晚年最大的清醒》，希望会对您有所启迪和帮助。接下来的时间里啊，咱们说一说吃的事儿。现在养生呢，都讲究吃全谷物，可是很多老友去超市的时候啊，往往就会

0: 看到包装上写着全麦就往筐里装。其实全谷物啊，它不等于全麦，这里头啊道道多着呢，买不对，营养没补上，钱还白花了。那到底怎么从配料表里挑出真的全麦？一日三餐的主食又该怎么搭配才科学呢？咱们听听专家怎么说，记下来照着吃，身体会更硬朗。
1: 随着大众健康意识持续提升，减脂塑形、调节血压血糖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需求，全麦全谷物食品因此迅速走红，成为不少家庭、上班族、慢性病患者的主食首选。
2: 我听说全麦面包能降压，每次买面包专挑深色的，从来不看配料表，吃了大半年，血压感觉波动还是挺大的。
3: 我一直觉得全麦就是全谷物，因为感觉两者就是一回事嘛。然后我买那种全谷物的混合麦片比较多，因为觉得越杂的话效果越好。
1: 记者发现，一些所谓全麦面包的首位原料其实是精制小麦粉，仅少量添加麸皮，甚至靠焦糖色素做出深褐色外观。那么全谷物全麦的核心区别到底在哪？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
4: 我们吃的谷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大麦还有亚麦等等这些。那么还有第二种类型呢，是甲谷物，它主要有这个荞麦，还有这个我们就是市场上最近比较推崇的藜麦。以水稻为例呢，它把蝇壳去掉以后，就变成糙米。那么这个糙米呢，实际上就是全谷物。
1: 实验室里，专家现场演示水稻完整加工流程，直观展示全谷物与精米的差异。
4: 这个呢是主要是为了脱壳，出糙米。糙米它糙米就是口感不好
5: 哦，
4: 营养价值相当高
5: 哦。
4: 它那个米糠里边是占了12%的蛋白质，还有它的脂肪含量也很高。
1: 而糙米一旦经过二次精细加工，脱去外层富含营养的米糠层与胚芽，仅剩淀粉胚乳，就成了我们日常食用的精制大米。在实验室里，记者还看到了小麦是如何从小麦籽粒变成小麦粉的。
4: 这个呢是把小麦放盐了以后，然后呢就是小麦下去以后，然后被那个风机然后吸上来。筛子呢就是下去的是面粉，然后上一边颗粒物然后再吸上来，它是第二道的辅助，然后再下来
5: 一共几道？
4: 一共6道。
5: 6道。
4: 对，反复上来，然后这样的话它就是不停地把麸皮里边的面粉然后那个剥离出来，这边呢就是落下来以后就是面粉。
5: 那这个粉比这个更细？
4: 对，那个粉粗，这个粉细。
1: 专家指出，全谷物是个大类，而全麦只是全谷物的一个分支。全谷物要求去除不可食用外壳后，完整保留种皮、胚芽、胚乳三部分。糙米、完整小麦、燕麦、玉米、荞麦、藜麦都属于全谷物。只有由小麦制成的完整籽粒或全麦粉才能称为全麦。二者是包含关系，全麦一定是全谷物，但全谷物不只有全麦。我们日常吃的白米、白面在加工时剥离了米糠、麸皮和胚芽，通常会丧失60%-80%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属于精粮。那么消费者在选购时该怎样避免被各类虚假宣传误导，准确分辨出真正的全谷物食品呢？我国粮食行业标准全谷物分类与标示要求明确规定，以全谷物等为原料，经加工制成且全谷物含量在25%以上的谷物制品才能被称为全谷物制品。标准要求全谷物原料必须在配料表中注明具体种类及含量，全谷物制品还应在包装主饰面醒目标示全谷物制品100%、全谷物制品50%+或全谷物制品25%+。专家提醒消费者要仔细查看配料表，如果全麦全谷物成分排在配料表后几位，或者含量低于25%，就

0: 不能标注全麦或全谷物，只能算作风味杂粮食品。然而，选对了真产品，不等于就能盲目多吃。不少市民认为全谷物是万能药，多吃就能减脂控三高，这种想法同样可能带来健康隐患。
1: 如果大家选用这个全谷物的话呢，它其实可以获得确实更高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从营养角度说会更丰富更均衡一些。食物再好，但是如果你吃错了，对健康反而是有害的。在日常当中大概按一个1/3到1/5的比例来摄入。
0: 专家表示，充足的膳食纤维能延缓糖分吸收，降低升糖速度，提供持久饱腹感。谷物中富含的钾元素还能促进钠排出，对调节血糖、血脂、体重和血压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在主食的选择上，健康的关键在于粗细合理搭配，兼顾不同食材的作用，不要片面选择走向极端。
1: 是要从平衡的角度、综合的角度看，所以不是说精粮、精米、白面不好，只是说呢，咱们呢把它作为一部分主食去选择，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就像咱们说的所谓粗粮的，或者说全谷物吧，它也不能作为全部的主食，它是作为部分的选择。这样的话，我们去增加食物的种类，然后去增加我们营养素的摄入和均衡度。
2: 专家告诉我们啊，选购全谷物食品的时候呢，可以对照行业标准辨别真伪。食用的时候呢，要摒弃全谷物越多越好的误区，结合自身的年龄、肠胃的状况、慢性病情况，粗细搭配。健康饮食没有万能主食，均衡适度才是核心。理性看待全谷物的营养价值，长期坚持科学主食搭配，才能平稳代谢指标，守护健康。好，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老友记》，接下来稍事休息，会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会。听众朋友，快乐老友记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午间12:30到13:30，晚间的22:00到23:00将为您重播，周末是我们的精彩回放，欢迎您的关注。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宣城 FM103.6，
11: 宁国 FM104.4，
10: 广德 FM100.9，
11: 铜陵 FM88.7，
10: 池州 FM99.5，
11: 安庆 FM99.5，
10: 岳西 FM95.3，
11: 宿松 FM106.8，
1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左霞。听众朋友，有氧运动让我们在强度中等、有节奏、持续时间较长的运动中，很好的锻炼心脏和肺部，是对我们身体有效、简单易行的一种很好的运动方式。而其中，快走、跑步也是有氧运动中比较常见的。慢跑、快走是非常有效的有氧运动方式。坚持下来对身体大有裨益。可是您知道跑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吗？跑步时如何调整步伐气息，又该如何做到跑走结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和主持人一起跟随综合健身训练课程导师、越野赛爱好者曾子涵来深入了解户外有氧运动。
3: 今天呢，
4: 给我当个运动搭子，我们一起跑步。
3: 哦，
4: 不过不光是咱们俩哈，我还邀请了精通户外跑的子涵教练，我们一起认识他好不好？哇，
5: 教练好！
6: 今天特别高兴能有新的两位跑步搭子跟我一起跑步。
4: 我觉得跑步啊，就一定要有搭子，要不然的话一个人太枯燥了。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跑步会非常的开心，
5: 一定非常成功。
4: 那我们
5: 跑起来！咱们歇会儿，太累了，可能是太早了的原因，我那个战斗值还在恢复当中。
4: 我觉得跑步真的是一个算剧烈运动了。
6: 是，你有没有感觉到在跑步过程当中，没过多一会儿你就感觉到身体很酸痛，或者是你每迈一步都感觉在刻意调整？
4: 我觉得就是我这个呼吸道就是这块又干又疼。
5: 你看我现在喘气都上气不接下气，我感觉我现在急需补充水分。
4: 哎，我也想喝点水了。那这样咱们喝点东西补充一点能量。
5: 好，
4: 咱们坐下来好好聊。
6: 对，喝点好不好？
5: 齐姐请客。
4: 我请客，走。我觉得跑一下真舒服，运动产生
6: 多巴胺
4: 和内啡肽，
5: 真的是，
4: 真没错。
5: 天气特别好，心情也变得明媚起来了。
6: 是，
5: 我们刚刚运动的时候，之前不是拉伸了吗？那个算不算？
6: 都拉伸的不够，所以我们没有跑多远，我们可以一起再来补一补，做一些热身与拉伸的运动。
4: 他刚才说已经拉伸过了哈，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是运动小白的时候，我的健身教练就经常跟我强调运动前拉伸、运动之后拉伸的重要性，但那个时候我根本听不懂，所以我就想分享一下我的心路历程。
5: 哎，对对对，我跟你一样。
4: 你是不是觉得刚才咱们已经简单活动过，那就
5: 而且我觉得拉伸就是对增肌肉起不到一个实质性的效果，
4: 你就觉得拉伸浪费时间。
5: 对，
4: 赶紧开启正式的运动。
5: 哎，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4: 但实际上我练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知道拉伸的重要性，以及不拉伸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5: 我觉得怎么在户外跑步比在健身房要更累一点，更

0: 我觉得是因为户外的摩擦力、摩擦系数是不是比健身器材要高？
1: 琪琪姐，你又说对了。你看跑步机它是固定的摩擦，但是你在户外路面的不平整，它的摩擦力也会不同，还有温度带来你的感受也不一样，
2: 体感温度也不一样，
1: 美景也不一样。所以呢，在户外跑你会身心愉悦，然后专注力也会更分散一些，所以你会感觉更累一些。
3: 就是你的精力被分散到更多的地方，你要更多的力量来聚焦。
1: 对，但还有一点就是还需要提高。
3: 就是我的心肺功能还不太行，是吧？哎，
0: 没错，我觉得跑步对这个心肺的要求特别高。我虽然是经常健身的人，但我跑步的时候我会发现，2公里之后我就气喘吁吁了，就是呼吸就调整不过来了。
1: 对了，就是我们要说到呼吸了。跑步，你看大家跑步呼吸就嘴撅起来，撅起来。
3: 对，
1: 其实不需要。琪姐，你不是经常练瑜伽吗？瑜伽是怎样呼吸的？
0: 瑜伽，我觉得它有腹式呼吸法，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播音系的，这是我小师弟。我们播音系的时候，
3: 胸腹联合呼吸法。
0: 所以我觉得我们俩练呼吸法应该是有优势的。
1: 那你们两个一定是跑步的天才。
3: 但跑步的呼吸和我们平常练的应该也不一样吗？
0: 跟我们胸腹联合呼吸法一样吗？
1: 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你们是更长一些。在跑步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压缩短一点点。
0: 咱们给老师展示一下，
3: 练习一下
0: 咱们胸腹联合呼吸的实力吧。说一个绕口令，一口气说。可以说一个长一点的。
3: 那我们就数枣吧，怎么样？
0: 数枣啊，那你先数。
3: 好，
0: 你来。
3: 胸腹联合是就是把气吸到肚子里面。我们是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树枣，红的多绿的少，一个枣两个枣三个枣四个枣五个枣六个枣七个枣八个枣九个枣十个枣九个枣八个枣七个枣六个枣。
0: 我跟你说啊，因为刚那个就是我们拉伸完，实际上偷偷换了一口气。
1: 果然，
3: 你不说没人知道。
0: 果然专业了，你没听出来吧？
1: 对，没
0: 办法，我是专业的。
3: 怪不得你喊停了呢。
1: 你看这呼吸，你们是很急促还是会拉长一些？
0: 就是腹壁站定，我的呼吸是稳定的。
1: 会根据词语然后去调节气息吗？
0: 对。
1: 那我们跑步也是一样的，也会跟着你的步伐去调节你的气息。一般有一些是两步一吸一呼，或者是三步一吸一呼。
0: 是鼻吸鼻呼吗？啊，
1: 这个就是也要说到的。你看，其实是可以鼻腔和嘴是一起呼吸的。吸气，你要感觉你的胸腔是充满了的，然后你吐气，你才会吐的会更多，气才会更顺。
0: 就是鼻子和嘴可以同时呼同时吸。
1: 对，千万不要在呼吸的时候做
0: 不要一直用嘴，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用嘴吧，虽然感觉进的气多了，但一会儿嗓子就不舒服了，
3: 会特别干。
0: 对，
1: 是一定是鼻口一起吸一起呼，然后根据你的跑步迅速的，你吸的更多，你吐的更多，你跑的才更顺畅。
0: 是不是吐的时候一定要悠长一些，不要那种短促的那种？
1: 会根据你的速度来调节，其实就是自然吸自然呼，不用说刻意去拉长或拉短，根据你的胸腔和一个心肺的强度自己感觉。
3: 哎，那曾教练，那像我们这种普通人每天跑多少公里是最合适的呢？
1: 如果是小白的话，我们就先制定小目标，3公里、5公里，然后
3: 我以为1公里已经算多了，结果3公里、5公里。
0: 就可能对于健身教练来说，因为我就是从小白过来的，你别说3公里了，就我跑1公里的时候，我都好想停下来走两步。
3: 真的是累得不行。
0: 1公里，你一口气跑下来很难，不容易。
1: 如果从来没有开始跑步，小白开始的话，没必要你3公里全部都一定要坚持，咬牙坚持，何必为难自己呢？
3: 就跑一下可以走一下，然后再跑。
0: 我觉得是只要不停。你别说我一下，我一屁股坐下来，
1: 对，
0: 只要不停，就是我实在跑不动，我走两步，然后我觉得我休息够了，再接着跑，这都是可以的。
1: 是我们先制定小目标，3公里。如果你坚持不了全程都在跑的话，跑走结合，只要你不停留，蹲在这儿就可以了。
0: 那为什么说跑累了慢走，而不要一屁股坐下来，或者就这样停在这歇着呢？
1: 你在跑的过程当中心率是高的，突然之间你猛的一停，那你的心脏是受不了的。
0: 会不会心脏觉得哎呀赶紧充血啦蹦血啦，是会有那种感觉
1: 吗？它供不过来啊，供不了过来，它这个落差太大了，心脏会很难受。所以你在跑步过程当中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真的是有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危险啊。
0: 而且是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所以跑步的时候累了就真的是走，
1: 对，
0: 不能一屁股坐下来休息。
3: 邓教练，我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一样，就是我越跑到后面的时候，我的呼吸就越来越急促，甚至有时候我会感觉到肺痛。
1: 这个时候就说明你跑步需要调整节奏了，当你身体觉得不适的时候，一定要慢慢的去起步，当你觉得身体已经不舒适的时候，你一定要量力而行，降慢速度，调整好你的呼吸，然后再根据你的状态去看要不要完成这次的跑步。
0: 嗯，其实就是心肺跟不上了，这个时候我觉得也不要勉强了，走两步嘛，走两步，等呼吸调过来之后再接着跑。
1: 是，刚刚小贺同学说跑的时候呼呼的，然后呢实在是坚持不了了，那我们走路的时候感觉心脏还是很难受，这个时候教你一个方法，双手向上然后走，只要你把手超过肩膀，你的心跳心率都是会快一点点的，就是如果你跑得很快，猛的一下来，你的心脏也会受不了，所以呢我们手举过头顶，慢慢缓一缓，然后啊，然后再手臂摆臂，然后再停下来。
3: 我突然想起来，我们大学的时候测1000米、800米，跑完之后一操场全都躺满了。
0: 对，全是躺满。
3: 这是错的。
0: 还好你们那时候年轻啊，弟弟，哦、是不是？年轻人
3: 很，虽然血管，
0: 对
1: 对，你也应该有听到你的老师，别躺下，别躺下，别坐，别坐，是不是？
0: 哎，我再分享一个，是不是？比如说我们跑的口干舌燥，大口呼吸，心率很快的时候，也不能大口喝水。
1: 对，一定要小口多次，
0: 嗯，慢慢喝。
1: 对，
0: 那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拉伸是充分了，让我们一起
3: 跑起来，
0: 走起来。哎，我觉得热身完了，关节都打开了。
1: 是，
0: 那我们怎么跑的姿势是最正确的，不伤膝盖这些关节？
3: 对对对。
1: 其实呢，都是我们的上半身带动我们的臀腿去发力。你看，这样侧站的时候，哎，身体自然而然往前迈一步。三点是一线的，一、二、三，一线。哦，迈在这里，全脚掌落地。
3: 就我们跑的时候，身体上身稍微前倾一点点。
1: 对，微微向前倾，哦，保持上身直立。来，感受一下，一、二、三，走。哎，对，是不是感觉有一种推力在后面推你？
0: 对，
3: 明白了。
0: 我觉得就是后背不要太弯，
1: 对，
0: 也不要太仰，就是微微前倾的这个
1: 姿势。当你落地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全脚掌落地，不要太刻意的后脚掌落地。如果说是哎跑得很快或者精英运动员的话，他们一般都是选择前脚掌落地。如果我们普通长距离慢跑的话，前脚掌落地，小腿会特别酸。哦，
3: 那在跑的过程当中，全程都是前脚掌着地吗？后脚掌不着地的？
1: 那是精英运动员的标准。哦，
0: 你可以用精英来要求自己。很多人不光是出来跑步，他也可能是徒步，也可能是爬山，
1: 对啊，
0: 也可能是慢跑。那对不同的这种场景有什么诀窍吗？
1: 如果我们遇到一个上坡，我们如果要跑步的话，那步伐要小。对，身体微微前倾，哦，
0: 就上坡的时候就好，
1: 对，
0: 力量上不去，所以步伐要小。
1: 对，为什么你会觉得上坡越来越累呢？因为你每迈一步，前脚掌落地的时间长了，所以你支撑的时间更长，你迈脚就会很累。
0: 所以小步，
1: 对，将你的步伐变小，手臂变快，推动你的身体，然后调整你的呼吸。
0: 爬山或者上坡的时候，哦，它真的是要有诀窍。
1: 是。然后最重要的是不能含胸，因为你上山的时候，有些人他胸没有打开的话，他呼吸会比较困难。
0: 累呀，一累人就容易含胸啊。
1: 但是你呼吸不顺畅的话，那你跑步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0: 那比如说下坡的时候，哎，有的下坡我觉得特别费膝盖，
1: 对，
0: 我就刹不住车。
1: 如果我们会遇到很陡的坡的话，一定要注意不要太放松向下，依然是核心保持稳定，然后还有一个下背部这一块要收紧臀部，然后呢步子微微可以顺着这样横向的，哦，横向的去做
2: S 型，
0: 明白？
2: 对，
1: 很好，
0: 明白。哦，
1: 这样的话你的膝盖有很好的缓解。恭喜大家，我们户外跑顺利结业。耶，哇，
0: 速成班我已经出师了，
3: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用脚步丈量自然的诗意，我们出发啦。
3: 走
4: 听众朋友，刚刚我们为您介绍了慢跑快走的有氧运动方式。其实啊，在生活中还有一种特别适合我们的运动方式，那就是骑行。可是您知道骑行的车辆应该如何选择吗？骑行的衣服、鞋子、头盔又应该如何选择呢？接下来我们就在主持人的带领下，与专业的骑行教练一起深入了解户外有氧运动吧。
0: 小贺，你等等我，你骑那么快干什么？
2: 什么？
3: 终于比你快了一次。
2: 你等我冲过你，我们要骑好久呢，保持体力啊。
3: 我有的是体力。我们是不是该停停了？我骑个腰有点疼。
2: 就让你刚才非要骑那么快，或者是不是因为你这个姿势不太对呀？
3: 我还真不知道。

0: 知道什么原因？
1: 今天呀，咱们还有一个运动搭子，专业的骑行教练，
2: 齐心老师，小贺，
1: 我就要给你介绍呢，李教练。
0: Hello，
1: 我专门请到我们的骑行的搭子。你刚才那个
0: 正纳闷呢，
3: 你怎么了？
0: 我感觉我骑久了腰疼。
2: 其实我刚才从你骑过来，我从远处就看到了你，我感觉你这个车速有点低。你看，像我，这是我刚好合适的这个高度，我的手啊，然后呢，这个中轴心的这个位置，大概是你可以估算出来相对适合的高度，
0: 是这样吗？
2: 是，这个车速要往上再升高一点，到你的腋下的这个位置。哦，啊，然后这样的话是基本上刚刚好的，可能会感觉稍微有一点点高，但你骑起来的时候
1: 怎么样？
2: 就特别好，
1: 是不是腰舒服多了？
3: 我感觉我像换了辆新车一样。
2: 还有一个其他的问题，
3: 怎么了？
2: 就比如说你的脚踏，其实大家都会用这个脚中间的位置或者后脚跟骑。专业的骑行的话是要用前脚掌。你看，像我现在踩的位置就是脚掌的前三分之一的这个位置，踩踏的这个过程，这个圆滑度就也会下降。如果你学会了这招，就可以在马路上超越90%的人。哇，
3: 感觉咱们20年单车白骑了。
1: 就是啊，我打小就骑车上下学，没想到还有这么多讲究。
3: 确实好多知识盲区我们都不知道。
1: 那咱们这样骑着找一个地方吧，找一个舒服点的地方，咱们坐下来慢慢聊，
3: 好
1: 不好？小贺带路。哎，你别说，骑一会儿吧还觉得挺累，平常都觉得自行车是轻松的运动。
4: 对对对，刚刚我们骑的时候可能没流汗，就现在那个风没了，现在感觉满头大汗。
1: 骑久了之后，我发现我身体还是能全身热起来，还真是一个全身的运动。
2: 啊，是因为在这个整个骑行过程中啊，它需要有很多对抗风的这个阻力。
1: 不过我知道，就是骑行有一个好处哈，就是不伤膝盖。
4: 对比起跑步来，是不是它的那个损伤会更小？
1: 就是以前我就觉得，因为你骑自行车嘛，就膝盖你在不停地转，我以前以为它伤膝盖的。我爸爸呢，他是因为这个关节劳损，他做了一个手术，就关节置换的手术。手术之后，然后康复医生跟他说，说你还是要锻炼的。列举的锻炼的项目里面，竟然排在前列的是骑自行车。
2: 对，因为自行车它是一个以轴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主要呢这个重量呢是人坐在坐垫上，它这个膝盖呢就没有过大的这个压力。那像跑步来说呢，是人体的这个体重啊乘以数十倍的这个重量啊来冲击到你的这个膝盖上，所以说你膝盖压力比较大。那骑行来讲，它对膝盖压力会比较小，可以通过这个骑行锻炼的这个过程中呢，对你这个关节啊进行一些这个营养啊的这个补充。
4: 我下周就约了我的朋友一块儿去骑行，
1: 而且骑行真的得组团儿，
4: 对，是
1: 得有运动搭子。
4: 但你知道我那些搭子们买的那个装备一个比一个专业，我就特别想近期入手一辆那个骑行的自行车，教练能不能教我们怎么挑挑？
1: 对，就是骑行的自行车就种类繁多，五花八门，
4: 那踩坑。
1: 对，应该怎么挑呀最合适？
2: 其实可以通过你这个骑行的这个路线，可以来选用一些不一样的自行车啊，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公园骑行，可以选择一些这个折叠自行车，或者一些城市类骑行的这个自行车。
1: 刚才我跟小贺骑的是不是就是折叠自行车？啊，
2: 对，像你骑的就是一辆折叠自行车，它非常适合在城市中通勤，包括在公园中骑行，
4: 也是新手比较好驾驭的一种类型。啊，
2: 对，因为它轮径比较小，对于新手来说比较好驾驭。
4: 我觉得
1: 就是折叠自行车放在家里啊，或者比如说我坐公交车呀，因为我要到公园去骑行嘛，我出门坐公交车什么的比较方便。
4: 对
2: 啊，比如说我要骑行，要到那个山地路线、越野路线。啊，那种非铺装路面可以选择山地自行车。
4: 我其实如果在城市里面骑行的话，
1: 我觉得我们这个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是进阶版，就是说你骑到一定程度了之后，觉得自己特别热爱，才需要考虑这种专业的自行车。
2: 对对对，像这种公路车的话，其实它对你的这个整体的操控啊，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
4: 我看除了自行车，我们那些朋友还买了好多好多装备呢。
1: 我觉得那些装备让人觉得太酷了，就为了这些装备，
4: 我也想入坑骑行。哪怕自己真的不专业，让自己至少看起来专业一点。
1: 那李教练哈，在所有这些装备中最重要的装备是什么呀？哎，
2: 你知道你们刚才缺少一个最重要的装备。
4: 你身上穿的那个骑行服吗？
2: 哦，不，其实是这样的一个
4: 头盔。
2: 其实它在整个的这个运动过程中呢，你可以没有骑行服，可以没有这个骑行鞋，但是这样一个头盔来说是 至关重要的，它可以在骑行中这个保护你的安全。
1: 我有问题哈，因为像我们从小都是骑自行车上下学的，
4: 都没听说过要戴头盔。
1: 对呀，我们从来都没有戴过头盔啊，就骑行现在就是一定要戴头盔的吗？
2: 是因为这。

0: 在自行车运动的这个演化的过程中，装备呢也这个越来越在这个升级，它时速呢随着越来越快，推进了很多这个运动的这个防护的措施。在这个整个骑行的过程中，然后如果发生这个摔车，它对这个头盔的这个保护是很重要的。头盔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初衷呢，有这个碳纤维的骨架和这个发泡，然后呢，它这个在你高速摔车的时候呢，头盔如果一经着地的话，它会有一个就是破碎。
1: 哦，头盔裂了。
0: 对，头盔裂了，然后头的这个冲击会这个减小。
1: 除了这个头盔哈，我总觉得就是把这些装备都配齐了，会不会也很贵呀？就像我们这种初级入门的，应该怎么配这些装备，然后不增加我们本身的经济负担呢？
0: 一是有一个头盔。渐入佳境的时候呢，有一条这个骑行裤，这个骑行裤呢，可以这个防止我们这个臀部在坐垫上的这个摩擦。
1: 哎，我觉得骑久了屁股特别硌得慌。
0: 对，有骑行裤之后，它就会提升你整个骑行的这个舒适性。
1: 哎，为什么呢？我觉得骑行裤不就是一个紧身裤吗？
0: 专业的骑行裤它会有一个这个骑行的这个坐垫，然后在这个裤、在这个裤子上。
1: 因为我看你们都穿的是那种紧身裤，我一直就以为就我普通的，因为我瑜伽裤什么我也有，这个就不是专业的骑行裤是吗？
0: 对，骑行裤呢，它是这个设计的紧身呢，它是有一定那个原因的。这个紧身呢，它可以这个降低它空气的这个阻力啊。比如说我们在出去骑车，然后这个风一直在吹。然后它这个兜风的话会降低我这个速度，对，它很兜风，就像放风筝一样。所以它这个骑行服呢，设计都是这个紧身的，裤子是紧身的，上衣是紧身的，它就是为了降低这个空气阻力。
1: 臀部有什么特别的设计？
0: 然后这个骑行服的它这个臀部上呢，它有一个特殊的这个一个垫子的这个一个设计，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剪裁，
1: 就是让我这屁股不那么硌。
0: 是对，就比如说你现在穿这样的瑜伽裤的话。它你等于坐在你这个硬座上，坐在一个木头座上，很硬。
1: 对，我刚才没觉得太累，但是我觉得屁股硌。
0: 是啊，如果说你要穿骑行裤上，等于是你坐在这个商务座头等舱上，非常的舒服。
1: 就我普通的衣服，我可能是坐硬板凳，我要是买了专门的骑行裤，我就是坐了个商务座，
2: 商务舱
1: 坐了个沙发。
0: 对，
1: 哎，那你知道我就是骑行装备里我最喜欢的是什么？
0: 是个眼镜。
1: 对，我就好酷呀！这个是不是防风镜啊？
0: 这是防风镜，
1: 是不是戴起来好酷呀？
2: 超酷！
1: 我特别喜欢这个。
0: 它这个主要可以这个防止这个紫外线，然后可以在你这个骑行的这路上呢看到这个。
1: 我觉得其实重要是防风，因为刚才咱俩骑行的时候，我觉得虽然微风拂面很舒服，但是我这个眼睛吹风吹久了，眼泪就有点流出来了。这个是不是也能起到这个防风的作用？
0: 对，它最主要的是一个。防风，然后还有一个，就比如说我们骑行在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路况下，可能会有一些灰尘啊，或者有些石子啊，可能会打到眼睛，
2: 明白了，
0: 一种防护的作用。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作用对于我来说，
2: 出片儿。
0: 骑行的话，它需要一些简单的热身吧，因为它是一个以低强度、长时间持续进行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1: 那咱们骑行热身要多长时间呀？
0: 骑行的话，比如说像我们现在骑的这种常见的公路车的话，其实做一个很简单的10分钟，对你的臀大肌、髋关节的灵活度包括你的腰椎进行一些激活。
1: 我很想知道哈，就是骑行的好处都有哪些呀？
0: 因为骑行是一个这个长距离的耐力项目。它对于我们人体的这个心血管功能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和改善。通过长时间的这个骑行，你的这个心室腔会这个增大。就比如我们正常一个成年人的心脏呢，是一个一拳大的这个大小如果说通过你长时间的这个骑行你的心脏的这个心室腔会变得更大，就是你心脏的泵血能力变得更强，你的工作量更大，就相当于是从一辆2.0T 发动机的这个汽车变成了3.0T。
1: 你这么说我就懂了。
0: 通过你长时间的周期性的这种骑行，使你的这个心脏的静息心率变得更低，就可能你持续的观察1个月、2个月、3个月，然后你可能发现你这个每天早上，晨起静息的心率可能会降到50或者更低的这样一个状态。
1: 那我很好奇，就是教练现在的心率是多少？
0: 我现在每天起床的话，静息心率大概在45左右。哇，
1: 那我觉得给我树立这个目标，我得好好练，我要升级到3.0T。
3: 有氧运动呢是健康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环，无论您的目标是减肥、增强体质还是缓解压力，总有一种有氧运动适合您，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帮助到您。好日子有盼头，生活有乐头，快乐老友记今天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咋没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王璐兴冲冲地参加到反恐一队之后的首次抓捕行动，不料这次行动却失败了，为此他的情绪非常受挫。这主要是因为他为这个案子在号子里蹲过几天，所以他的期望值非常高。陈大漠似乎看穿了王璐的心思，他安慰他：王璐啊，今天出现的情况也是正常的，在以后的工作中会常常发生，你呀，别太心重了啊。艾莉嬉皮笑脸地上前拍着王璐的肩膀说：嘿嘿，帅哥，今天晚上跟我走吧，啊，我带你散散心去。王璐推脱道：你看这几天都没睡觉了，我呢想回宿舍休息休息。谁不让你休息了？我呀，就是要让你完全放松放松，提高睡眠质量嘛。走走走走走走。艾莉不由分说，拉着王璐就走。等上了摩托车，艾莉才又说道：今天晚上，胡恰村举行杀二弟，这是个非常好玩的民间娱乐活动。王璐，告诉你，有好多漂亮的姑娘都会来跳舞呢。你呀、啊，就准备好眼睛欣赏吧。嗯，艾莉，什么叫傻哈迪？跟你说不明白，就跟荡秋千的意思差不多。
5: 乌恰村离喀什市不到3公里，是距离喀什市最近的一个村庄。像喀什所有的村庄那样，乌恰村的民间娱乐活动颇为丰富，尤其是在秋后举行的传统的沙哈迪，很受村里的百姓们喜爱。这个傍晚，村民们吃过晚饭之后，便兴致勃勃地聚在村头的一个大草地上。村中的青壮年们先是挖出一个很深的沙土坑， 然后把一根大约30米左右高的木头埋进土坑里，由村里年纪较大的长者喊123，大伙儿齐心协力让木头在田野里站立起来。高高的木头像个电线杆似的被众人竖了起来，仔细看，木头的顶端安装了一个方向盘似的木质转轮，在转盘的四个方向分别绑了四根又长又粗的绳索，这些绳子其实是荡秋千用的。性急的青年们纷纷把绳子抢到手后，便迫不及待地围着这根木头忽高忽低地荡了起来。围聚在木头架子下的村民是越来越多，为了助兴，他们当中有人用悠扬的卡农琴奏起了散板，紧接着大小打谱鼓一起被敲响，各种民间乐器组成的小乐队也开始演奏舞曲了。艾里和王璐赶到时，沙哈尔里活动刚刚开始，艾里迫不及待地拉着王璐挤到高高的木头架下，他悄声传授经验说，哎，等这一轮选手下来之后，你呢赶紧抢着一根绳子，哎，你看下面有多少漂亮姑娘都在盯着我呢，你要好好表现啊，谁荡得最高，姑娘啊就最喜欢谁。哎，等一会儿啊，我可不照顾你了啊，咱俩呀要公平竞争啊，我走了。艾莉几乎每年都参加这类娱乐活动，早就练就了娴熟的技巧，他对今天晚上自己夺取小村明星自信不已。王璐抬眼张望了一会儿，他想，这不是自己小时候

0: 他们都感到了姑娘们夸张的注视。游戏开始之后，四个人先是势当力军，不久艾莉高高在上，可是到了最后，王璐就成了场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姑娘们的目光全都投聚到了这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的身上。观望的人群中，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始终盯着旋转中的王璐。这是一名维族少女，虽然她的衣着穿戴都是本地少女的打扮，但她的眉宇之间却透着不俗的气质。当王璐刚一闪亮登场，她就开始欣赏王璐。她觉得荡在空中的那位粗犷动感的小伙子是那么潇洒，那么青春，她的美犹如世界足球明星英国的贝克汉姆或者葡萄牙的飞哥，简直让女性球迷疯狂。她觉得自己也接近癫狂的状态了，如果不是还有要事在身，她真想主动邀请王璐跳舞。如果能与如此酷炫的男人跳舞，也算是人生一大享受了。这女孩略带遗憾地悄悄退场了。在一片喝彩与尖叫声中，王璐这一组的游戏戛然而止。王璐是出了一身的大汗，之前的低沉已经烟消云散了。艾莉对王璐说：为了把你捧成明星，你瞧瞧今天晚上我多么富有牺牲精神啊，我把名誉和地位都让给了你这位新人。我倒是想停下来呀，可是艾莉，我可真是停不下来呀。艾莉其实是个心宽的人，并不真计较什么。她悄悄问正在擦汗的王璐说：哎，王璐，你看呐，有多少姑娘都在盯着你呢，你觉得哪个漂亮？哼，我呀，汗水流到眼里了，我看不清，赶快擦掉，快扫上一圈啊。王璐仍在擦汗，艾莉等不及了，她嗷的一声扭动着四肢扑进姑娘们的中间。艾莉没忘记冲王璐扮个鬼脸：
1: 哎，我是沙哈迪，我输给了你，跳舞我可是最棒的，王璐，不信咱们再比试比试。
0: 王璐摆摆手，让艾莉自己去跳，她觉得自己已经最大限度得到了放松，情绪平静下来。她很想马上回到办公桌前，找出相关的资料，用文字和图形来分析抓捕失败的原因。人群中的女孩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热闹的乌恰村，独自在黑夜里行走着。闻着浓浓的乡土气息，他的心快乐极了。这时候的他仿佛回到了单纯的少女时代，多么好啊，无忧无虑，生活充满了快乐。他情不自禁地哼起了少女时代学会的《红玫瑰》的歌曲，并且冲动地跳起了红玫瑰独舞。他是对着自己的家乡跳的，背景是无垠的夜空。无垠的夜空下，他是一个热情奔放而又美丽的独舞者。就在女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舞蹈着的时候，三个彪悍的男人手持棍棒突然从路边的白杨树林里跳了出来，拦住了她。女孩愣住了，但是她并不害怕，她缓缓地停下脚步。没有人会把一个看上去软弱的女子看成什么特殊的人。那三个彪悍的男人很大意地走了过来：
1: 哎，姑娘，把之前的东西都拿出来，对，还有你的首饰都留下来。
0: 如果这女孩还是当年那个单纯的乡下少女，她肯定会吓得双腿发软。但是

0: 现在的他却不是那个时候的他了。他没有动，心中在想如何尽快打发他们走。不过看来今天是躲不过去了。几个人逐渐的在走近，在还有10米左右的时候，突然一个青年从后面跑来并喊道：“干什么？”这几个家伙和女孩都僵住了，正围着女孩的流氓们马上转过身，看着奔跑来的这个青年。站在中间的流氓给两边的家伙做了个暗示，于是两个家伙嘴里骂骂咧咧地向那个青年围了上去。这青年稳了稳神，左右观察一下，同时略往后撤了一步，做好了迎战的准备。这时候左边离青年近的家伙突然挥起右手朝着青年脸部打来，只见那青年左手一格挡，右手迎面给他一重击拳，对方的头脸后仰。青年从余光中看到右边的家伙又冲了上来，于是他的右手反手抓住那家伙的衣后领往后一拽，使他撞向左侧的同伙。这时候中间的家伙已经举起棍子冲了上来，这青年略一躲闪，同时一个箭步右脚弹踢对方的裆腹，对方随即就双手捂着小腹蹲在了地上。这时候这青年又对着撞到一起的那个家伙的屁股的下方来了一个向上勾踢，被踢中的家伙叫了一声，捂着屁股就跑。另一个见状也往黑暗中跑去。青年见状举起右拳对着那个捂着肚子的家伙喊了一声：“你也给我滚！”危险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滑落过去了。那青年向前追了几步，确认几个流氓都跑没影了，才又转身走向着女孩。女孩惊喜地喊道：“
1: 哎，是你！刚才玩沙哈迪时，就属你最棒。”
0: 这青年就是王璐，他一脸漠然地说：“你这个女孩啊，你胆子也可真够大的。”
1: 啊，谢谢你救了我，我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不过如果因为这次冒险我获得了与你同行的机会，那也值了。
0: 王璐一瞪眼：“真没见过你这样的女孩，竟然还不当一回事，你还开玩笑？”这女孩用极为欣赏的口吻说：“
1: 哎，你真的很棒啊。哎，咱们能认识一下吗？”
0: 王璐并不理会这女孩的热情。啊，你要去哪儿啊？
1: 进城。你呢？
0: 王璐沉默着伸出手臂，做出拦出租车的样子。女孩以为王璐要跟她一起乘车回城里，谁知道王璐拦了一辆出租车后，先是严肃地命令女孩：“上车。”与此同时，她从衣袋里掏出5元钱扔给司机说：“请你把他送到喀什他要去的地方。”然后他又向着女孩挥挥手：“啊，再见了。”今夜的偶遇使这女孩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她没想到自己会遇到一个如此有责任感的青年。她急忙问道：“
1: 哎，你怎么不上车呀？”“
2: 啊，我习惯跑步。”“哎，师傅，你还不走？”
0: 司机一踩油门，车子在黑夜里飞奔起来。王璐决定跑步回去。忠诚于他在新疆大学校园里比赛长跑的那一幕，被他当作耻辱，沉甸甸地挂在了自己的心里。他想抓住任何机会锻炼长跑。他算了一下，3公里的路程，他应该在15分钟之内跑完。说实话，作为一名侦查员，他不想给陌生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相反，他倒希望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人知道，一切就这样过去。68岁的伊布拉因仍然稳坐博斯坦市政协副主席的位子。这天下午，他躺在自家的床上，浑身难受，不知何

0: 顾，右眼皮儿跳个不停。跳得心烦时，他让老婆找来几片薄荷叶压在他的右眼皮上，但没起作用，右眼还是跳个不停。于是他干脆在眼皮上压了两根火柴棒，折腾了半天也没用。他暗想，难道今天有什么事儿要发生吗？就在伊布拉因心乱之际，烫着卷发、身着碎花衬衫的40开外的小舅子与苏普走了进来。他对伊布拉因说：“
1: 门口有个男人，非要让我问你，西天有月牙吗？”“
0: 月牙？”伊布拉因忽然坐起身子，压低声音说：“你对他说，初一的傍晚有月牙。”如果他回答见月，你就领他进来；如果他回答不上来，就把门关紧。于苏普按照姐夫伊布拉因的吩咐，与来人一问一答，来人对上了暗号。于是他把来人领到伊布拉因的房间，然后知趣地退了出去。坐在炕上的伊布拉因抬眼一望，做出一个吃惊的表情，什么话也没说。他用手摸了摸墙上的红花地毯，把手定在一处，找到一个微小的按钮，轻轻一点，一扇窗户大的空间便出现了。原来，那是一间密室的进口。伊布拉因自己钻了进去，埃尔肯随在他的身后。两人顺着梯子下去，下面就是伊布拉因使用了十几年的密室。密室的空间很大，足有20平方米，里面有床，有书柜，有台灯，有排风扇，还有一个出口，直接通到院子外的路面上。两人都定了定神之后，伊布拉因说话了：“
2: 啊，果然是你啊。胆子可真够大的，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来找我啊！我可是政府的人呐。”
0: 埃尔肯打断了他的话：“
3: 得了吧，老师，你我这种人就是化成一股烟，那气味也是相同的，不会有什么改变的。”“
2: 啊，境外留不住你了啊？为什么要逃回来呢？”“
3: 老师，我不是逃，而是光明正大回来干大事。阿里木他们再闹，也是在别人的国家、别人的地盘上，吃饭都要伸手问人家要。一个连自尊都没有的民族，怎么谈国家的独立呢？我想不通，也觉得此路不通。所以我回来了。”
0: 伊布拉因按耐着心中的窃喜，他接着问道：“
2: 那你打算怎么干呢？”“
3: 老师，按你的吩咐，我们要搞圣战，建立一个穆斯林自己的国家。但我的理想并不仅限于此，我想最终我要达到建立一个突厥斯坦帝国的梦想。”“
2: 哦，哈哈哈哈哈哈！你有没有周密的计划书呢？不过我仍然为你这个学生骄傲啊！在你们三个人中，我早就看出只有你最出息，能干大事。你的到来令我振奋，知道吗？”
0: 伊布拉因高兴地张开双臂，与埃尔肯紧紧拥抱着。得意弟子不在南疆时，他是孤独的、无助的，空怀满腔怨恨。即便他左奔右突，又去朝觐，又办地下讲经典，又混进政协，终究也没弄出个名堂。因为警察们盯得太紧了，尤其是那个忠诚，恨不能把他一棍子闷死。现在可好。

0: 的大弟子埃尔肯回来了。伊布拉因突然觉得自己这把老骨头又能派上用场了。他忽然责备地说，为什么现在才露面啊？啊，你入境一年了吧？
1: 啊，老师，我本来想干出点事儿再来向您请教，可是事情突然不顺利起来，因此我不得不提前来求见老师了。
0: 哦，出了什么麻烦吗？
1: 是啊，刚才差点送了命呢。
0: 啊，哎呀，刚刚跟他们交手就摔了一跤啊。
1: 是啊，我原以为我在暗处，他们在明处，没想到在明处的是我。
0: 啊，艾肯啊，我们的事业何其艰难呐、啊！你才跟他们斗了几天啊？我跟他们斗了一辈子，不也是人前一张脸，人后一张皮吗？啊，没那么容易啊。
1: 哎，老师，我还是没弄清，是我们的情报被截获吗？还是警方无意中碰上了我们？
0: 艾肯，你自己分析吧，但以后再上我这儿来要慎重。你记住，我是你们的幕后安慰，不是前台火药桶。警方死死盯了我十几年了，要不是这件红色外衣披着，我这辈子得把牢底坐穿呐。
1: 老师，可我到你这儿不仅是避一会儿难呢，我想取走我应该取的东西。
0: 哦，艾肯，与10年前相比，你变得更贪

0: 在伊布拉因的家里，他正在和自己的弟子埃尔肯进行秘密交谈。他拍拍弟子的肩膀说：我们的事业何其艰难呐！你才跟他们斗了几天啊？我跟他们斗了一辈子，不也是人前一张脸，人后一张皮吗？没那么容易。
1: 埃尔肯摇着头，
0: 不，我还是没弄清，是情报被截获了，还是警方无意中碰上了我们。哈哈，埃尔肯，你要记住，我是你们的幕后安慰，不是前台的火药桶。警方死死盯了我十几年了，要不是我这件红色外衣在身上披着，啊，这辈子我得把牢底坐穿呐。
2: 可是老师，我到你这儿，不仅是避一会儿难，
0: 我想取走我应该取的东西。
2: 哦，
0: 尔肯。与十年前相比，你变得更贪了。不过，哪个干大事的男人不贪呢？啊？好吧，好吧，我已经准备好了你要的东西，它足够你组建起一个临时训练基地了。
2: 这可太好了，谢谢老师的关照。
0: 啊，我一个老头子再富有有什么用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如果他对你有帮助，能让我在死之前看到我们的目标成功，啊，那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艾肯，你不会让我失望吧？
2: 老师，您的目标也是我的终生目标，老师的心事就是我的心事，我没有理由辜负老师您的厚望啊。
1: 听罢此言，伊布拉因欣慰地松了一口气。艾肯暗暗地打量着眼前的老头子，他在心中深深地叹了口气。十几年前的自己多傻呀，竟然因为伊布拉因坐飞机去了一趟麦加而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现在如果自己想那么做，却是非常简单的事儿了。伊布拉因老了，自己再也不会用崇拜的眼神看他，而要以是否有利用价值去衡量他。这时候，伊布拉因真诚地问道：
0: 埃肯，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事儿呢？
2: 老师，我要两份名单，一份是自己人的名单，一份是我们要杀掉的人的名单。
1: 伊布拉因听了他的话，平静地说：
0: 这些你都会得到的。
2: 很好，老师，你就看着吧。我埃尔肯亲自组建的恐怖训练基地即将在警察们的眼皮子底下建成，我要把伊甘奇乡变成我们的武装根据地，人人都拿起武器杀死警察，杀死那些政府的走狗。
1: 听着埃尔肯的豪言壮语，伊布拉因周身的血液加速流淌，他甚至当着昔日学生的面流出了老泪。当埃尔肯走后，伊布拉因兴奋地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子，他对着空屋自言自语：
0: 想不到啊， 真是想不到啊。
1: 听到老头子一个人在屋子里说话，伊布拉因的老伴儿以为是出了什么事儿，吓得赶紧跑进了屋。伊布拉因一见到老伴儿更加激动了，他放肆地说，
0: 看吧，看着吧，南疆就要发生大地震了，看吧，你看着吧。
1: 他老伴儿吃惊地问道，怎么要地震了吗？什么时候啊？那我们怎么办呢？
0: 不要慌乱，要从容。我正在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呢，慌乱什么啊？
1: 他这一席话弄得老婆真的慌乱了起来，他私下怀疑这老头子是不是神经了，疯了。伊布拉伊没有疯，他摆摆手让老婆出去，自己要一个人在屋子里静一静。癫狂中的伊布拉伊的思绪这时候快速地回到了50年前，那时候的他还是个18岁的青年人。新疆和平解放前夕，曾经在国民党新疆省联合政府任高官的伊迈尔、沙迪尔两人仓皇逃出新疆时，曾经在博斯坦市这座风光美丽、宗教氛围甚浓的小县城落过脚。他们的心里很清楚，博斯坦市已不是他们的救命稻草，但他们曾经妄图在这里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而且这个短命的政权也存在过2个多月，所以无论如何也不想放弃这个苦心经营起来的秘密据点，他们急需物色一个接班人。伊迈尔和沙迪尔从乌鲁木齐市逃到博斯坦市，直奔同盟吉利里家。这吉利里是个宗教极端分子，家中财富雄厚，而且与他们并肩参加过暴乱。这三个风烛残年的男人相见，不禁抚今追昔，抱头唏嘘，无限感伤。就在他们流着失败者的泪水时，黑暗中一个年轻人正向他们投来轻蔑的一瞥，他就是吉利里的儿子伊布拉因。他骄傲的内心被深深地刺伤了，他像看一堆废物似的鄙视这三个老人。黑暗中，伊迈尔似乎有点针芒在背的感觉，这种感觉引得他有点内急。他急急走出屋外，当最后一滴尿液脱离他的身体之后，他弯腰抓起一把沙子。这一刻他心如刀绞，他明晰地意识到那是他最后一次亲近故土的沙子了。伊迈尔老泪纵横，就在他一转身时却呆住了，一个年轻人不知何时就站在他的身后观看他撒尿的丑态。这年轻人用冷冷的、充满恨意的目光逼视着他，问道：你们就要逃走了吗？你们就要丢下我们不管了吗？伊迈尔心虚地回答道：
0: 年轻人，我们的敌人太强大了，我需要暂时躲避一下。
1: 这时候年轻气盛的伊布拉因又责问道：
3: 哼，你们的确太弱小了，你们的敌人是共产党，而共产党已经建立了国家，恐怕你们永远都回不来了。我们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就败在你们手里了吗？
0: 可是我们还有你父亲，
3: 还有你，对对对，就是你。
1: 伊麦尔的心仿佛被开水翻滚了一下，他灵感突来，眼前这个年轻人逼人的目光正是他渴求的。这年轻人看上去比他的父亲更凶狠，更残酷，更年轻，他更适合做接班人。伊麦尔即刻转悲为喜，他尝试着跟眼前的年轻人握手。这年轻人手掌的力量立刻传递给了他。伊麦尔也没有想到，撒尿的功夫他已经完成了物色代理人的重任。50年代中期，在伊麦尔等人的遥控策动下，伊布拉因等人在南疆制造了几起暴动和骚乱，但是在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这几起暴乱犹如蚂蚁撼树，大树岿然不动，蚂蚁却摔碎在地。50年代末期，潜伏下来的民族分裂分子伊布拉因在一次暴乱中被抓捕，并且被判刑入狱。20年一晃即逝，伊布拉因从监狱里出来了。20年的牢狱生涯令伊布拉因有了不少的改变，他已经是个老人了。最明显的特征是他对人对事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变。年轻时那个狂傲极端的伊布拉因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谦逊平和、天天手持古兰经的老人了。同时，所有人都看见他做玉石生意，他甚至与国外的亲戚做起地毯的生意。许多人都以为伊布拉因安静下来了，所以当他向政府提出到境外去朝圣，尽一个穆斯林的义务时，政府也同意了他的申请。从境外回来的伊布拉因用糖衣炮弹迷惑了南疆地区的某位领导，那位领导不仅帮着他平反，而且把他安排到政协当了副主席。这伊布拉因摇身一变就成了南疆地区的爱国宗教人士，他频频出现在各清真寺，教导穆斯林们要听政府的话，不要杀人，不要做坏事，如果赚了1000块钱，一定要拿出25块钱施舍给那些没有饭吃的穷人，一定要给国家交纳个人所得税。伊布拉因两面三刀，努力在穆斯林们中间拉政治选票，私底下他却按照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的旨意，在南疆办起了地下讲经点，广招全疆各地年轻的穆斯林到南疆学经，借机向他们灌输民族独立和宗教极端思想，煽动弟子们通过恐怖活动达到新疆独立的目的。他把跟着他学经的青年们一个个送往境外，这其中就包括了埃尔肯、阿里木、希尔埃里等人。于是平静了20年的波斯坦市又被搅浑了。但是有一个人却死死地盯着伊布拉因的一举一动，这个人就是忠诚。他的一双利眼盯得伊布拉因灵魂都不舒坦，使他不敢轻举妄动，只能隐而不发，躲在暗处寻找时机动手。因为伊布拉因的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忠诚一时奈何不了他，但忠诚却把伊布拉因的弟子抓的抓，判的判，伊布拉因苦心经营的一个临时组织都溃散了，他恨透了忠诚。就在刚才，当埃尔肯向他索要暗杀名单时，他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忠诚。一不拉

0: 音正沉浸在他的荣辱心酸史里不能自拔时，他的小舅子于苏府又进到他的屋子里。
1: 这门口又来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她问什么花儿在九月开放，我该怎么回答呢？
0: 这于苏府早就已经是姐夫伊布拉因精神控制下的人了，他知道但凡来找伊布拉因的人都不简单。伊布拉因精神一振，使用这个暗号与他联系的只有西方大国的秘密组织，他们派人来了。你快告诉他，桂花在九月开放。他的回答是，我说是石榴花在开放，如果他对上了，就领他来见我，快去。于苏府返回门口，很快他领着一位年轻性感的女人来到伊布拉因的面前。伊布拉因示意，于苏府退出了房间。这女人穿着一件艾德莱斯绸做成的粉红色卡腰连衣裙，头上戴着一顶绣花的石榴红花帽，一条长辫子垂到腰间。她的眉毛用乌斯马草的枝叶描绘成了黛色，而且有意将双眉描成一条长眉。她的指甲涂成大红色，耳环、手镯、项链无一或缺地穿戴在她的身上，典型的南疆乡下女孩的打扮。这女孩主动开口，看到我这身打扮，你就知道我是多么想念我的故乡，多么想亲近这片泥土啊。
2: 啊，是的。从这里出去的青年终究都会回来的。
0: 这女孩冷冷地说，
3: 不少人都惦记着你呢，境外盟友让我转告对你的问候。
0: 伊布拉因客气地挥挥手，
2: 我一个老头子提起来也就半斤重，没什么价值了，还能为你做什么呢？
3: 你叫我阿依古里好了。我在敝国读了几年书，很想回来报效南疆。你是政协副主席，给我在南疆民族大学安排个职位，应该不费力气吧？
0: 伊布拉因咀嚼着这女孩的名字。
2: 阿依古里，阿依古里，哦，好，好，好，我们美丽的花儿啊！我一向珍爱懂得报效民族的青年人，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对吗？民族大学这个点儿你选得很恰当。我们的青年都在沉睡，需要一个悦耳动听的声音，去把他们催醒。阿依古里，你来的正是时候呢。
3: 一切都仰仗您的支持，不少问题我都要当面请教您呢。
2: 阿依古里，你有信心把民族大学变成觉醒的阵地吗？
3: 怎么，这就是你给我布置的任务吗？
2: 难道这不是他们让你来找我的目的吗？
3: 可是我需要足够长的时间呢。
2: 你可以慢慢地享用时间，但有些人等不及了。就在刚才，我听到了一个消息，一个从境外回来的青年和你一样，他想为我们的独立做些事情，但他一入境就被警察抓走了。

0: 时此刻，他肯定在流血，在受刑。他需要我们的拯救，你知道吗，阿伊波里？啊，你看这件事儿，啊，这能等吗？啊，这需要很长时间吗？啊，
1: 您说的对，是的，是的，我们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啊。
0: 啊，是啊。埃尔肯从伊布拉因家出来之后，左闪右躲地走进了蓝梦网吧。他仍然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彬彬有礼地给服务生交了押金，然后不紧不慢地在一台电脑前坐了下来，手指熟练地在键盘上敲击着。埃尔肯顺利地进入有他邮箱账号的那个阿拉伯文网站，随后他打开自己的邮箱，一封信已经躺在那里等着他了。信上是这样写的：今天是接头的日子，土塞一再问我接头是否成功，并催我赶紧把经费带过去。我突然改变了主意，取消派专人送款。你赶紧设立一个账号，我会把这份经费分成几份，在不同的时间汇到你的账号上。另外，名单搞到没有？土塞和西方盟友都需要一份准确的名单。
1: 埃尔肯想，他与埃利之间的关系真是应了那句话：
0: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直到此刻，埃尔肯仍旧没有走出接头失败的阴影，他非常恼火，要不是自己反应快，说不定现在已经是警方案板上的一只任人宰割的羊了。
1: 他深刻反省了与联络员接头的每个细节，怎么也想不通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
0: 看来今后要多加小心，不能有半点大意。联络员差点让他送命，埃尔肯暗暗地把仇恨记在阿里木的头上。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悚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1: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8: 快乐生不起，劳动人生走最光荣。
7: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9: 走在山路上，我要再走三百年，三多岁。
7: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海外市场的拓展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2: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3: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3: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4: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5: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6: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6: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3: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7: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8: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9: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3: 我的就是我的。
9: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0: 再坚持一把。
9: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
10: 监管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3: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们守护，
6: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1: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2: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3: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3: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
0: 去勇敢抗争，
3: 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2: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两。

0: 两千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主客大鼎。
1: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0: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住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9: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0: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1: 恐怖识别诈骗嘞，
12: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4: 不行，违反电影法。
1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4: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3: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5: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6: 我是阎维文，
17: 我是吕继红，
18: 我是陶虹，
19: 我是哈辉，
20: 我是张燕，
21: 我是刘媛媛。
22: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6: 干杯！
27: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2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3: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1: 海南，我来了！
32: 欢迎来到海南。
3: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各位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6: 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

0: 想的。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11: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2: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3: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4: 讲文明树新风。
15: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3: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1: 回家了。
4: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5: 啊，
6: 我回来了。
1: 妈妈，
6: 妈，
3: 妈，
2: 妈，哎。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

0: 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者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用一首歌在心里头
6: 铭刻。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燃烧我们的卡路里，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祖国五老中，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这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息
11: 监控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
7: 码守护，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1: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2: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7: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个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不宣，祈愿和平。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6: 你写了啥？
4: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8: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9: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
10: 好，不哭了哈，那你乖哈。
11: 啊，生日快乐，对了。
12: 你们
13: OK。哎呦，
12: 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4: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5: 开心。
16: 开心。
17: 露露是怎么啦？
18: 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9: 我想你，我想你。
18: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19: 因为说是在会。
18: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20: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2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2: 熄火啦！救命啊！
23: 着火啦！
2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2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6: 啊，这么严重啊！
2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8: 刘翔科普时间到，
2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3: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5: 啥？
6: 你若被吓
5: 倒，啥？
6: 骗避不了。
7: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6: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7: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6: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7: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3: 百万保险。

0: 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4: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十才对。
5: 给我95G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6: 恐怖识别诈骗嘞，
7: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8: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9: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8: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9: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8: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9: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8: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9: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8: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9: 不行，违反电影法。
8: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9: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8: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9: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8: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9: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亿亩红线要保，要严格地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 我是阎维文，
2: 我是吕继红，
3: 我是陶虹，
4: 我是哈辉，
5: 我是张燕，
6: 我是刘媛媛。
7: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8: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9: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8: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0: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1: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2: 干杯啊！
13: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1: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0: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4: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0: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5: 海南，我来了！
16: 欢迎来到海南。
1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7: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8: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9: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3: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
12: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5: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6: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7: 不去。
16: 哎，
17: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6: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7: 哦，你说说。
18: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7: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6: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7: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9: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各位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7: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8: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堵了。

0: 想让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0: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2: 哎，怎么停下来了？
3: 红灯。
2: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4: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0: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5: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6: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7: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8: 讲文明树新风。
9: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无论工作再忙，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咋个又那个多啊？
9: 姑娘爱吃。

0: 小台主编，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萝卜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啊，我回来了。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8: 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2: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8: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8: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9: 我这个专利呀。

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2: 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3: 吾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4: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15: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6: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辰位，雨辰，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7: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哥是考得非常好，嗯，好，不错了哈，乖啊，生日快乐，得了，你们，哦，亏哦亏，哎呦，吃了三块，
1: 吃了三块呀，
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
0: 你们今天开心吗？
1: 开心，
2: 乌龟是怎么啦？嗯，你为啥哭了呀？
1: 不然哭，把眼泪擦了，不然哭，怎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3: 我想你，我想你。
1: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3: 因为什么？是会。
1: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4: 请同学们做好新婚前的准备，保护好了。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5: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意识大意。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有偿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6: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便用万遍。防骗知识要牢记，
17: 帮您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啥？
19: 你若被吓，
9: 诈骗避不了。
19: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0: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 兼职刷单别去碰，
6: 大喜购无底洞。
5: 如果不听要拒干。
0: 最终把你钱来骗，
15: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4: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16: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0: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1: 商家行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2: 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3: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10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
27: 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8: 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9: 让一下，让一下。
0: 没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2: 只要有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绝对不能买卖，不借也不行。
3: 绑架可不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5: 不行，违反电影法。
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

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18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鱼贸易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3: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2: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4: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5: 过来认我说说走走。
6: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2: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7: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2: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8: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先出警。
2: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9: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2: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0: 在呢，在呢，在呢。
2: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1: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2: 一二三。
2: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3: 我都把你们人保护打出来了，
14: 担架担架，
2: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15: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2: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6: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7: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2: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8: 一袋50斤不停的不停的抬，
19: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2: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8: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0: 很得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2: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1: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保护团，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2: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2: 女儿是我们的也不命，我这是不能走，
2: 警铃就是命令，
23: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2: 时间就是生命，
15: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一点，
23: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4: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25: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2: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愿带来勇气。
6: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7: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6: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 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6: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7: 我是阎维文，
18: 我是吕继红，
19: 我是陶虹，
20: 我是哈辉，
21: 我是张燕，
22: 我是刘媛媛。
23: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6: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4: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4: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8: 干杯啊！
29: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6: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1: 海南，我来了！
16: 欢迎来到海南。
6: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6: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6: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6: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6: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好。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8: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7: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8: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

0: 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竟然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15: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6: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位，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知道。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给我秒五八。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郭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炒菜时有这个习惯，家人更容易得骨质疏松。在约会健康当中告诉您，胃病的克星终于找到了，并给您介绍几种养胃食品。在生活提示当中跟您说说，年纪轻轻腰就不好，劝告四个诱因，可得趁早改。在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一说，吃黑芝麻能使白发变黑吗？
13: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12: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炒菜时有这个习惯，家人更易骨质疏松。 钙呢是国人最容易缺乏的营养素之一，为了补钙，不少人花费心思，晒太阳、吃钙剂、喝骨头汤。遗憾的是，很多家庭都有一个炒菜的习惯，不仅让钙补不进去，还会加速骨质流失，这就是多放盐。稍后告诉您为什么食盐的摄入量会影响骨质，并给您支招怎么样平衡咸味和骨骼健康。我们都知道食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每日摄入的钠呢，只有一小部分是身体需要的，如果出汗不多，也无腹泻，体内多余的钠 98% 以上会通过尿液排出体外。我们的肾脏呢，在产生尿液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吸收过程，能过滤回收重要的营养素，减少浪费。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左小霞介绍说，钠和钙在肾小管内重新吸收时会发生竞争，钠摄入量过高呢，会相应的减少钙的吸收，每排泄100毫克的钠大约会损耗26毫克的钙，体内需要排出的钠越多，

钙的消耗就越大。因此呢，吃得太咸对骨质流失有很大的影响。对于膳食钙摄入不足、骨质疏松风险大的中老年人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天的盐的摄入量不应该超过5克。对高血压患者和糖尿病、肾病患者来说，每天盐的摄入量要更为严格，一般呢不宜超过3克。但是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的居民人均每日烹调盐的摄入量为9.3克，再加上加工食品当中的隐形盐以及食品本身含有的钠，实际呢盐的摄入量在12克左右。需要提醒的是，长辈更容易吃盐多。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嗅觉会逐渐的减退，炒菜的时候就容易多放盐。食盐摄入过量不仅会加速钙的流失，让骨折的风险增大，还埋下一系列的健康隐患。第一个，导致高血压。盐吃得太多是高血压的直接危险因素。高血压呢，又是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的重要元凶。第二个，伤免疫。德国波恩大学完成的一项研究指出，高盐饮食会损伤免疫系统，削弱抗菌反应，拉升机体的炎症水平。第三个，损伤胃黏膜。吃盐过多呢，全身组织当中的水分子向血液方向移动之后，胃黏膜细胞会因为缺水受损，甚至产生弥漫性的水肿、糜烂、溃疡，引起炎症性的再生反应。第四个，引起脑水肿。摄入钠过多还会引起脑水肿，甚至挤压神经，造成头痛。第五个，伤肝肾。钠呢，主要是经过肾脏排出体外，吃盐多会增加肝肾的代谢负担。为了健康，我们要下狠心减盐了。对此呢，专家们推荐了一套加减乘除的减盐法，用好了能让减盐效果翻倍。第一个，加法，补足钾排出钠。钠和钾就像两个相互制衡的伙伴，钠在细胞外，钾在细胞内，摄入钾能够促进过多的钠排出体外。常吃钾密度比较高的果蔬，比如说橙子、哈密瓜、木瓜、香蕉、绿叶菜、菌类，用薯类杂粮代替部分精白米面。薯类呢，比如说土豆、红薯、山药等，不但钾的含量高，还富含维生素 C。各种杂粮呢，也是补钾的高手，比如说小米、红小豆。第二个是减法，晚放盐，少放糖。要想减盐，烹调是很重要的一环，不妨试试。第一个就是借助小工具，可以使用限盐勺、限盐罐，一个3口之家，1日3顿，平均每顿饭只需要2勺半的盐，这个盐勺大约是2克。另外呢，还有就是出锅前再放盐，要达到同样的咸味儿，晚放盐比早放盐用的盐量要少一些。另外呢，少吃口味重的加工食品，如果加了酱油就要少放盐，少吃甜的面酱、腐乳、咸菜以及熟食肉类、罐头等加工肉制品。糖呢会减轻咸味，所以做菜的时候少放糖也能够起到减盐的作用。第三个是乘法，巧组合不减味。有些调味搭档呢可以帮助你做到减盐不减味。用好酸味调味品，酸呢可以增强咸味，多放醋呢就感觉不到咸味太淡，加一些番茄酱、柠檬汁也有类似的效果。另外呢，还可以巧用香辛料，加点辣椒、花椒、葱、姜、蒜等香辛料炝锅，可以使比较淡的菜肴变得更好吃。第四个是除法，隐形盐要拒绝。除了直接吃盐之外呢，很多尝起来不太咸的食品，它的含量也会比较高。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易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都知道胃对健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生活当中啊，往往有许多人对胃的健康不够重视，经常熬夜、喝酒、抽烟，吃东西不规律，喜欢吃油腻辛辣的食物，精神压力过大，这些不良的因素容易造成胃黏膜的损伤，久而久之可能引起胃病，出现胃痛、胃胀、反酸等一些诸多不适。胃不好，身体的消化吸收的能力自然会受到影响，不仅会引起以上的不适，如果说不注意治疗，部分患者呢甚至会发生胃癌，严重危及生命。其实呢，胃不好的人在生活当中啊，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养胃的食物。那么接下来的几种食物呢，就非常的适合胃病的患者食用，经常多吃一些，可以使胃慢慢的恢复健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是灌南苦菜，注意劳逸结合生活规律，保持乐观愉快的情绪，避免紧张、焦虑、忧郁。经常性的熬夜让外邪入体，体内阴阳失调，胆囊收缩功能下降，胆汁分泌异常，部分胆汁反流入胃，对胃黏膜的屏障产生破坏。其实呢，胆不好不是没有办法，可以在调节你的不良饮食的生活当中的同时呢，借助外力来修复它。在方便之余呢，可以吃这个苏北灌南农村挖点这个灌南苦菜，去掉枯叶，洗一下，煮水熬汤用。平时呢，饮食清淡一些，慢慢就会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另外呢，早饭是要吃的，过量运动是要不得的。第二个养胃食品就是南瓜。南瓜呢，具有消炎杀菌的作用，可以调理脾胃，很适合因胃不好而引起的营养不良、脾胃虚弱的患者。南瓜当中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这个物质有修复胃黏膜的功能，可以防止胃部受到损伤。此外呢，南瓜当中含有果胶，对胃黏膜也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可以防止胃黏膜受到外界的刺激，降低胃溃疡发生的风险。第三个养胃的食物就是桑葚。桑葚含有的花青素有抑菌的作用，可以防止细菌侵入，也可以抑制幽门螺旋杆菌。胃不好的人平时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可以远离胃病。同时呢，桑葚还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进一步增强身体的防御能力。第四就是丁香茶。丁香茶当中含有的丁香酚、丁香油有抑制幽门螺旋杆菌活性的作用，可以防止细菌的繁殖，从而起到调理肠胃的作用。丁香茶还可以刺激胃液的分泌，增强胃部的消化功能。第五就是秋葵。吃过秋葵的人都知道，这种蔬菜表面呢有一层粘液，这种粘液呢主要是由果胶糖类组成的，在进入胃部之后呢，可以保护胃黏膜，刺激到肠胃道的蠕动，有健胃养胃的作用，还有润肠通便的效果，是公认的养胃佳品。第六就是山药。山药最受人们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它的健胃养胃的功效了。胃不好的人在生活当中可以适当多吃一些山药，帮助调理脾胃，增强肠胃的消化功能。而且呢，山药还有益肺益肾的作用，可以改善因肺虚肾虚而造成的咳嗽、遗精、尿频等一些症状。

0: 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提示。年纪轻轻腰就不好，劝告您四个诱因可得趁早改。不少人年纪轻轻腰部功能下降，更容易出现腰部疼痛的表现，有的时候在弯腰的过程当中会感觉到十分难受。如果有这种情况存在，平时呢就应该纠正不良的生活习惯，通过一些好的方式来提高腰部的功能。只有腰椎保持健康，局部又没有肌肉劳损，身体才能够维持健康的状态。那么哪些事情及时改掉，才能够防止腰部功能的下降呢？第一，经常弯腰负重。为了避免腰部功能受损，最关键的就是不要经常弯腰负重。很多人受到工作的影响，经常需要弯腰负重，但是这种行为会让腰部更容易受到损伤，腰椎功能下降的概率也会比较高。如果可以避免局部经常负重受压迫，可以防止腰椎功能下降，或者是出现肌肉损伤等一些情况，对腰部功能提高有利。因此在促进腰部健康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劳逸结合，避免总是让腰部受累明显。第二，就是不重视局部保暖。很多人到了寒冷的秋冬季节，依然不注意身体的保暖，总是让身体的某些部位受到寒冷的刺激。人的腰部是比较敏感的，应该做好相关的保暖工作。如果说长时间受到了寒冷的刺激，没有积极的改善，也会让腰部受累明显，进而出现局部的不适感，很容易让人的腰部疼痛。如果想要提高腰椎功能，维持身体健康状态，最关键的就是做好保暖工作，根据天气的变化，适当的增减衣物，这种方式呢，才能防止腰部功能下降。第三，存在不良坐姿。年纪轻轻腰就不行了，很有可能是平时没有端正个人的坐姿。坐姿是否良好，直接影响了身体的健康情况。很多人却忽略了端正的坐姿的重要性，经常存在不良的坐姿，有可能会让腰椎的弯曲幅度过大，受到损伤之后呢，腰椎发生病变的概率会比较高。如果想要积极地提高腰椎功能，防止腰部功能受损，应该改掉不良的坐姿，来维持身体的健康状态。最后一点就是长期久坐。保养人的腰部并不难，关键是注意多锻炼。不少人长时间久坐不动，这种行为呢，会让局部的循环更容易受阻。通过活动肢体这种方式呢，能够让身体的循环保持良好，血液呢可以及时提供到身体需要的每个部位，能够满足身体需求，同时呢让腰椎的灵活程度提高。否则长时间久坐不动，局部的活动量过少，腰椎更容易受到损伤而发生病变，这是年轻人在提高腰椎功能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吃黑芝麻能使白发变黑吗？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黑芝麻类的食品，也成为不少人眼中的养生必备。特别是吃黑芝麻养发的说法，更让人们对其产生了逆转白发的期盼。然而，吃黑芝麻并不能够 拯救白发。毛发的颜色呢，是由毛囊中的黑色素细胞决定的。正常情况下，毛囊中的黑素细胞分泌黑色素，会使头发呈现黑色、棕色等不同的颜色。这种分泌功能呢，受到遗传、压力、年龄增长、疾病、营养状况等的因素影响。不同个体的毛发的颜色的深浅是不同的。在我们刚才说的因素的影响下呢，黑色素细胞的功能会不同程度的受损、衰减或者是死亡，进而出现毛发变白。一旦毛囊停止生成黑色素，毛发变白便不可逆转。由此看出呢，毛发黑色素生成的关键是毛囊的功能。如果毛囊的黑色素细胞只是受损没有死亡，通过补充营养，毛发颜色是可以恢复的。一旦毛囊中的黑色素细胞死亡，就不会再产生黑色素。芝麻的营养价值丰富，尤其是黑芝麻，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B 族维生素以及钙、铁、锌、铜等一些矿物质。其中维生素 E 具有抗氧化的作用，可以延缓毛囊衰老。铜、铁在其他营养素的协同下参与黑色素的合成。不饱和脂肪酸和蛋白质为头发提供营养，改善干枯、脆弱等问题。因此呢，适量的进食黑芝麻可以辅助改善头发光泽和韧性。虽然说吃黑芝麻能够养发，但是呢，并不能够让已经衰退死亡的黑色素细胞再生，也就是说不能够逆转白发。白发成因比较复杂，单一的食物无法决定遗传、衰老等根本问题。为了避免过早的出现白发，要保持膳食均衡，尤其注意蛋白质、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的均衡摄入。同时呢，要减少毛发的损伤，避免频繁的染烫、暴晒、过度拉扯，也要注意减少熬夜，缓解压力，必要的时候可以咨询专业医生。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0: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0: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7: 淮南 FM103.6，
6: 滁州 FM102.9，
7: 定远 FM。

0: 98.5，
1: 明光 FM 92.3，
0: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0: 陆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17，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喜财，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

0: 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行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2: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行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3: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1: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4: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5: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6: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明：
8: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9: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 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0: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5: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7: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2: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14: 我宣誓。
5: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15: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17: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6: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17: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6: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18: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9: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20: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 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9: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0: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5%以上，三级占比达到80%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暂款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19: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0: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5: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7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22: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21: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3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23: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21: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

0: 两部件，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1: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3: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2: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4: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2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5: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6: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5: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半。
7: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1: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7: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 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三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三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7: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7: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8: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了，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开幕式及主旨报告在合肥举行，梁延顺致辞，王清宪出席。
4: 王清宪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
3: 勿忘历史，吾辈自强。全省各地以多种方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4: 安徽落地实施2026版创优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精准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3: 扩大有效投入，加速铁路建设，安徽高铁运营里程接近3000公里，居于全国第三位，长三角首位。
4: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9月3号上午，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开幕式及主旨报告在合肥举行，省委书记梁延顺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出席，中国工程院院士、深空探测实验室主任、国际深空探测学会理事长吴伟仁主持并作主旨报告，省领导王东伟、单向前、秦卫国、韩娟、任清华、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出席。梁延顺指出，近年来安徽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高标准建设深空科学城，稳步推进地外资源开发利用，正加速形成科创驱动、产业集聚、生态协同、全域赋能的深空探测发展新格局。面向未来，安徽将充分发挥深空探测实验室和国际深空探测学会牵引作用，促进3+N 科创引领高地相互嫁接、相互赋能，为实现不懈追求的航天梦贡献更多安徽力量。衷心期盼与全球各方携手同行，深化创新共建、产业共兴、人才共育，共同探索深空探测事业的浩瀚苍穹。吴伟仁在主旨报告中介绍了全球深空探测发展现状、趋势、前沿关键技术和面临的现实挑战，指出深空探测兼具重大科学价值与资源开发应用前景，希望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加快实现技术突破，共同推动深空探测事业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开幕式上，中国科协党组成员罗辉、国家航天局总工程师李国平、联合国外空司副司长德里斯·埃尔哈达尼、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神舟16号乘组航天员桂海潮、亚太空间合作组织秘书长江辉、拉美和加勒比航天局秘书长奥斯卡·弗兰迪·冈萨雷斯 国际宇航联合会执行主任克里斯汀·费希廷格分别致辞，举行了国际月球村中心中国深空探测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开展了合作签约、首刊发布、赠书等活动。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向新加入的国内外单位颁发了会员证书。会议以可持续深空探测、机遇与挑战为主题，来自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航天机构代表、国际组织及驻华使领馆代表和国家有关部委司局负责同志、院士专家、高校负责同志等400余人参加。
3: 安徽台消息，9月2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13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指示精神，贯彻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及省委要求，研究推进我省试点工作，审议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会议指出，安徽是全国2个财政科学管理综合试点省份之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丁薛祥同志在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把科学理财要求贯穿政府治理全过程各环节，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要深入推进零基预算改革，加大资源资产盘活力度，推动财政金融高效协同，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持之以恒做强产业，涵养税源。要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加强财会监督，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会议强调，要锚定推动机器人产业在全国走在前列的目标，加强专业化设计、精准化布局、体系化推进，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集群。要坚持创新为强，以强促大，高效整合创新资源，加强创新平台体系建设。要靶向招引产业链关键环节企业和高水平人才团队，梯度培育优质企业，加大对高潜能高价值应用场景的挖掘开放力度，大力推进车机协同、整零协同。要加强一链一策研究，加快培育开源协作、开放活跃的产业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安徽台消息，8月31号至9月1号，省政府副省长孙勇赴阜阳市、淮南市调研文物保护利用及文旅项目建设工作，采取4部2职方式督导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
3: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安徽各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弘扬抗战。

0: 长，认真走好高中的每一步，努力成为一名有担当的新时代学生。
1: 在亳州市和芜湖市，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通过观看红色电影、参观红色教育基地、上好疫前教育第一课。亳州市预定新兵马伯俊。
2: 先烈们用生命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利益，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学习他们视死如归、不怕牺牲的抗战精神，把个人志向融入强军先军的伟大征程，刻苦训练，做到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1: 芜湖市预定新兵宋先锋。
3: 先辈洒热血，吾辈更应自强，我们要以史为鉴，更续红色血脉，不负先辈们的遗愿，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 这两天，各地的革命遗址、纪念馆等地都迎来参观热潮，人们重温那段气壮山河的抗战历史，缅怀先烈，汲取奋进力量。淮北市中学生孟天祥。
4: 81年山河换新颜，英雄从未被遗忘。作为新时代新少年，我们会以青春之名传承红色基因，用知识和本领守护着来之不易的盛世中国。
1: 连日来，蚌埠、马鞍山、铜陵等市组织开展老兵宣讲进校园、进社区、进厂矿活动，弘扬抗战精神，厚植爱国情怀。蚌埠市退伍军人蔡孟宝。
5: 我们在这里重温历史，宣讲红色故事，就是要让大家不忘来时路，珍惜当下，带动更多人铭记历史，守护和平。
1: 马鞍山市社区专干王梦君。
6: 我们开展这次抗战胜利纪念日红色经典诵读活动，让大家在朗读中感悟历史，致敬英雄，让红色故事入耳、入脑、入心，让红色薪火代代相传。
1: 铜陵市光荣院负责人告杰。
7: 我们以抗战胜利纪念日为重要契机，组织老兵代表回望历史，缅怀英烈，就是为了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引导全社会铭记峥嵘岁月，崇尚英雄英烈，厚植爱国情怀。
8: 9月3号，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在合肥开幕。来自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航天机构代表、国际组织及驻华使领馆代表和国内有关科研院所、高校专家学者等400多人齐聚一堂，共谋深空探测未来。安徽台报道。
9: 在开幕式上，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月球村协会、泰国国家天文研究所等举行了国际月球村中心中国及4家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并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电子工业出版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与香港理工大学、拉美和加勒比航天局签署合作备忘录。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姚建廷。
10: 共同发起科学项目，把我们国家最好的设施、最好的资源、优秀的科学家，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呢，向全球的航天界和科学界做一个展示。
9: 来自巴基斯坦空间与外层大气研究委员会的专家贾马尔·古尔。
11: 这次会议让我们看到了国际深空探测合作的巨大潜力，来自全球的专家学者在这里分享前沿成果，交流思想。巴基斯坦与中国在航天领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期待通过这次会议探索新的协同机会，共同开启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神舟16号乘组航天员桂海潮。
12: 太空是全人类共同的家园，洪州工地方能奔赴更远深空，期待以本次会议为契机，各国可以打破壁垒，互通有无，构建规范、有序、互惠、共享的深空可持续发展新格局。
9: 本次大会会期2天，会议期间还将举办工程、技术、科学、法规、科普等系列分论坛，同时大会还专门设置展览展示区域，吸引了一批业内优秀的机构与企业展示深空探测领域最新的技术和产品。大会将广泛凝聚共识，深入推进国际深空探测交流合作。敖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国际化市场和品牌部负责人袁谦。
13: 是一个很好的国际化的平台，我们展现自己的企业阶段性的成果，也可以接触到很多像国际国内的

0: 一些更好的资源，然后可能会达成一些未来潜在的合作，还有一些科研项目的探讨。
1: 深空探测实验室执行主任史平燕，
2: 安徽省把深空探测提前布局，现在技术是不断的在突破了，政府主导，商业航天呢积极介入，深空探测的这个可持续的发展呢才能得到保证。
3: 9月2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指导，安徽省委网信办主办的开局之年看中国，日新江淮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安徽合肥开启，请听报道。
4: 来自中央及地方主流新闻媒体网络平台的近百名记者和网络名人组成采访团，将在6天内深入江淮大地开展一线调研采访，聚焦安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鲜活实践，生动展示江淮大地以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崭新气象。采访团将奔赴合肥、阜阳、宿州、滁州四市，走进大科学装置、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科创前沿阵地，近距离感受安徽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长三角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的强劲脉动。中国青年报社记者赵晨林：
5: 我觉得安徽在科技创新方面就是脚踏实地，在人才、技术还有产业布局方面都有自己的一套打法。
4: 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记者徐家和：
6: 上午在那种无线充电的工厂里，其实感觉要比自己想象的发展的要更加现代化和智能化。
4: 央广网记者刘浩：
7: 希望能够跟青年的科创工作者进行一个深度的对话，讲述一些中国青年、中国青春科创的一些故事，把这些鲜活的故事传播出去。
4: 网络安徽新媒体编辑童甜甜：
8: 创新江淮是本次采风带给我最深刻的印象。走访中我们看到，创新不只是实验室里的技术突破，更落地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城市乡村等方方面面，这正是日新江淮最好的写照。
9: 创建一流营商环境，安徽在行动，专题报道。
10: 今年以来，安徽聚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落地实施2026版对标提升举措，以更加精准高效的服务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1: 在蚌埠高新区大富产业园内，今年初才开始投资新建的福威智能科技公司目前已经正式投产。这家总部位于江苏的通讯设备零部件制造企业之所以能在短短半年内完成从筹建到运营的跨域，离不开当地政府组建的项目服务专班。安徽福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吴婷婷：
12: 从签约到投产，高新区安排了专人全程帮办代办，企业不用自己跑审批，我们周边就有丰富的配套企业，这大大降低了我们的采购和沟通成本，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土壤。
11: 按照项目跟着规划走，要素跟着项目走的原则，今年以来，蚌埠高新区持续开展房企简单行动，不断提升企业诉求响应效能。前7个月，推动解决融资、供应链配套等诉求100多个。蚌埠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刘小龙：
13: 我们围绕招引项目落地投产，实施全职服务员制度，从项目公司注册、备案、环评、安评、投产、入规全流程帮办服务，推动项目落地节奏持续提速。
11: 聚焦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全链条服务，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招商项目一企一专班、全程帮办代办服务。合肥能源综合改革创新试点是推动能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探索。在汇通新材料合肥基地，企业新建的分布式光伏已经投入使用，通过当地能源工业互联网管控中心合理调配，绿电不仅解决了企业的用电压力，还助力企业实现稳产增产。汇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基地营运负责人卜俊仪：
14: 我们的储能电站800万左右这样的一个投资，成效还是挺好的，每年我们可以有几十万降本，生产经营也是比较稳定的。
11: 国网肥西县供电公司桃花工业园供电服务中心副主任陈道然：
15: 对辖区内重点企业客户开展能效义诊，并建立重点企业专属台账，推广光伏、储能等绿色节能方案，降低用电成本，
11: 以常态化、精细化、优质化服务滋养市场。

0: 市场沃土。今年前七个月，安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7%， 比全国高 7.4 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二位。全省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 33.5% 提高到 36.2%， 经济运行稳中有进。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尹彦林：
1: 安徽这些年呢，在融商环境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为民营企业啊、科技人才呀、他们的发展啊、成长创造好的环境，也说明安徽在高质量发展这个路径的探索上卓有成效的，发展的后劲呢也是非常强的。
2: 今年以来，安徽省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推动轨道上的安徽建设跑出加速度。请听报道。
3: 前段时间，新建六安至安庆铁路小岭隧道正式开启正动施工，项目建设迎来重要节点。就在同一天，距离小岭隧道约7公里的桃树岭隧道桃园协景同步进动作业，至此陆庆铁路全线已有青天岭等6座隧道相继进动开挖。中铁12局陆庆铁路二标现场负责人牛自强：
4: 进动后掘进进度将根据隧道围岩级别进行动态调整，日志可掘进1.6到6米，小岭隧道日志将在2029年上半年贯通。
3: 陆庆铁路位于安徽省西南部，设计时速250公里，共设陆安、霍山、黄尾、岳西、前山、安庆西6座车站，北接沪蓉铁路，南接京港高铁安九段，是皖西南地区城际客运网的重要组成部分。8月18号16时37分，首趟检测列车从蚌埠南站驶出，沿新建淮蚌高铁向淮北北站开展轨道接触网检测作业。淮蚌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淮蚌高铁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张正：
5: 联调联试阶段组织开展线路逐级提速试验，对高铁各系统逐项开展测试、调试与优化，确保工程各项指标达到开通运营标准，全力把淮蚌高铁打造成为精品工程、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3: 淮蚌高铁位于皖北平原，新建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今年10月具备开通运营条件。2026年，安徽省内巢湖至马鞍山、淮北至阜阳、淮北至蚌埠高铁陆续建成通车，预计新增高铁运营里程约360公里，将进一步巩固安徽高铁里程位居全国前列的优势。前七个月，全省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约291亿元，同比增长21.9%。截至目前，全省铁路运营总里程达5935公里，其中高铁里程2992公里，位居全国第三，长三角首位，路网规模与建设质量得到显著提升。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基础设施发展处处长杨虎：
6: 合肥至池州、陆安至安庆等9个在建项目上半年完成投资额超10亿元，朝马、淮蚌、淮抚3条年内计划运营高铁项目均进入静态验收阶段，项目建成后，我省和县、蒙城、固镇等5座县城将结束不通高铁的历史，进一步优化区域路网结构，释放多重带动效应。
7: 眼下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田间管理的重要窗口期，安徽各地结合苗情开展精准管护，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安徽台综合报道。
8: 在亳州市蒙城县马集镇三关村，种粮大户刘王镇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利用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多簇作业，落实防病治虫抗逆增产技术措施。刘王镇：
9: 我有了这个农技人员的指导，我对增产增收比较有信心。
8: 蒙城县种植业发展中心农技人员李前前：
10: 重点做好玉米南方锈病、玉米鸣、甜菜叶蛾等重大病虫害防控，以及后期的一喷多簇技术指导，助力我们的秋粮稳产丰产。
8: 这两天，宿州市4县通过构建监测预警加专业非防加技术包保的防控体系，全面推进20万亩玉米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工作，并同步推行一喷多簇，将防病治虫抗早衰有机结合。4县羊湖原种厂负责人王海峰：
11: 现在政府同意组织非防，这个速度快，覆盖面广， 我们省心不少。这个作业完成后，病虫害的防治效果超过90%，这个减少农药用量20%以上。
8: 当前在田水稻进入抽穗扬花、灌浆结实的关键窗口期，也是田间管护病虫防控的攻坚阶段。合肥、六安、铜陵等地统筹调配农技力量，全力下沉田间一线，开展指导服务。巢湖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负责人翟成勋：
12: 都说水稻政治大户，在这个水稻管理水时，做好这个三城三病的这个防治工作，确保今年水稻这个丰产丰收。
8: 六安市种粮大户李晓东：
13: 今年我用了无人机肥防，省工省力，用药更均匀，只要最后一个月管好，亩产1400斤没问题。
8: 铜陵市前庆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崔前庆：
9: 我们根据病菌查报站发出的信息，在数据上能看到什么时候打药，用什么药打什么虫子，对我们相当方便，给我们科学指导，保障粮食丰产丰收。
8: 今年马鞍山市水稻播种面积为175万亩，为全力重口夺粮，保障粮食丰收，当地除了把智能监测数据转化为全域田间管护具体举措外，还同步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生产一线，现场指导广大农户抢抓农时，落实秋粮水肥调控、科学防病治虫等各项田间管理举措。马鞍山市种植业技术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张俊：
14: 目前我们结合品种方案开始同步开展，就喷施玉米肥、这个云氮素，这些都是促进籽粒的关键，这个为我们下一步这个秋粮这个获得好收成奠定好基础。
7: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
2: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武术散打和三人篮球比赛近日在宿州收官，请听报道。
15: 来自全省16个市的340多名散打小将完成了27个项目的角逐，赛事设 U17-18、U15-16、U13-14三个年龄组别。经过5日鏖战，最终合肥队独揽8金，东道主宿州队摘得5金。省16院青少年部武术散打比赛，女子 U15-16岁组60轻克级冠军李怡轩：
16: 这次省运会我准备了4年，虽然3场全赢了，但是我也看到了自己很多不足的地方，回去以后一定要加强训练，站在更高的舞台上。
15: 武术散打比赛副总裁判长唐鑫：
17: 武术散打皆具竞技性与健身性，本次省运会赛事为安徽省武术散打项目的梯队建设和人才选拔储备提供了重要参考。
15: 三人篮球比赛近日在宿州灵璧县落幕，来自全省的28支队伍、100多名篮球小将齐聚赛场。赛事共分 U16-17甲组、U14-15乙组，设男女4个组别。最终男子甲组前3名为淮北、宿州、蚌埠，男子乙组前3名为阜阳、宿州、合肥，女子甲组前3名由马鞍山、阜阳、宿州获得，女子乙组前3名由马鞍山、亳州、阜阳获得。省十六运青少年部三人篮球比赛裁判长高阳：
18: 有限的空间内运用三人篮球的技战术，积极拼抢，积极进取，为安徽省参加全国三人篮球比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7: 下面请听简讯。1到7月，全省规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4810.9亿元，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其中软件信息、商务服务、文旅消费等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引擎。
2: 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新安江至千岛湖皖浙省际航线作为特色文化游类型成功入选。
7: 安庆市太湖县花亭湖迎来秋季捕捞作业，此次捕捞历时2个月，预计今年鲜鱼产量在300万斤左右，产值有望达到3000万元。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7: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2: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1: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2: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3: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0: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3，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其中江南局部地区有小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大别山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合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8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安徽多地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多措并举保障临床用血安全。2026年暑运收官，合肥机场单日客流创历史新高，铁路发送旅客超千万人次。新闻朋友圈，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第一大税种。什么是地方附加税？一税两费合并带来哪些变化？外籍个人从外企分红不再免征个税，为何调整？开学季学习桌椅热销，各种新功能令人眼花缭乱，家长该如何挑选呢？

0: 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我们来看新闻。2026年世界制造业大会将于9月20号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大会以“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为主题，机器人和具生智能产业作为重头戏之一，将在2号馆设置近2000平方米的展区，近200件机器人展品集中亮相。今年展览突出了场景化体验，展区设置2条机器人大道，划分制造工厂、智创社区、智慧街区等板块，观众可以现场看到机器人在物流分拣、商店售卖、家庭服务、环卫清扫等场景中动态作业，直接感受机器人如何走进日常生活。人形机器人是最大的看点，展区中心将集中展示16款人形机器人天团，包括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获得金银牌的明星选手。现场还搭建了机器人大舞台和机器人拳击场，每天组织表演，机器人将唱响黄梅戏，观众还可以亲身参与互动。从搬运到售卖，再到唱黄梅戏，机器人的本领是越来越大。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一台人形机器人身上有成千上万个精密零件，它们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在合肥，一所特殊的机器人工厂给出了答案，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走进合肥市智能机器人公共服务平台的零部件加工车间，70台机床整齐排开，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车削、焊接、折弯，一道道工序行云流水。人形机器人所需的微米级非标准零件，从试制到组装，全在这儿一站完成，不用出厂门。合肥市智能机器人公共服务平台精加工中心运营负责人李广：
3: 目前加工的零件就是在机器人行业的话，基本上全部都有。小的话像上面的一些连接螺丝，然后大一点的话像机器人的外壳，然后这边都有。
2: 眼下，全球人形机器人正从实验室加速冲向量产线。不过，让科研团队最头疼的往往不是技术，而是生产。非标零件定制要求高，打样数量又极少，大厂不愿接，小厂接不了。作为安徽智能机器人产业的主阵地，合肥已经聚集了上下游企业190多家，产业圈子越做越大，但上游高精度加工环节一度是卡脖子的短板。为打破这一瓶颈，合肥精准捕链依托公共服务平台建起了专属的精密制造定制工厂，推出一站式加工新模式，成功打通了研发、加工、测试、场景落地全链条。如今合肥已跻身国内少数能实现机器人整机本地完整制造的城市。合肥国先控股有限公司精加工项目负责人张婷：
4: 我们建设零部件生产加工平台，主要是为了降低我们产业创新的门槛，让研发团队不用再耗费大量的时间或者说是资金在找工厂和改零件上，而是能够更加专心地攻坚我们机器人核心技术的研发。
2: 以前合肥的企业想做个零件得全国各地找门路，现在出门就能量身定制。这座2200平方米的机器人工厂集合了线切割、车削、钳工、焊接、钣金等全套工艺，形成了一个高精度的加工体系。不管零件多稀奇古怪，在这里都能一站式配齐造好。合肥市智能机器人公共服务平台精加工中心运营负责人李广：
3: 像比较急的客户的话，一般我们可能半天一天就可以完成，然后像正常交付的话大概就是2-3天。
2: 不光服务本地，这家机器人工厂已经开始全国接单了，上海、深圳等地的机器人企业也慕名找上门来。香港客户吴洪庆：
5: 加工厂可以带给我们一站式的解决方案，会非常方便，节省我们非常多时间。
2: 从冲压焊接到金属 3D 打印，机器人的五脏六腑、钢筋铁骨，这座工厂都能拿得下、造得出。从图纸变成实物，从蹒跚学步到一展身手，越来越多的机器人正在合肥这片热土上出生、成长，走向真实的生产生活。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为了保障血液供应，安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无偿献血活动，多措并举扩充血液储备，守护临床用血安全。
2: 在亳州市人民医院，平日里奋战在诊疗一线的医护人员放下听诊器，主动来到采血现场，用实际行动为全市临床用血保驾护航。亳州市人民医院肾内科医生杨焕：
6: 我是肾内科的医生嘛，我们平时我们科的病人也经常有输血的这种情况，然后我本身平时的时候也有在献血，然后这种爱心的传递我感觉特别有意义。
2: 初秋微凉，爱心不减，为切实补足临床用血需求，安庆市宜修区启动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2026年度集中无偿献血活动，参与献血的人员以干部职工、辖区居民为主。市民徐晶晶：
7: 其实健康人群按要求规范献血，对身体基本没有影响，也不会耽误日常的生活和工作，能够用自己的热血帮助他人挽救生命，我内心觉得特别有意义。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会一直坚持献下去。
2: 公益接力，薪火相传。鸡西县富凯特材有限公司积极响应无偿献血公益号召，组织全体职工开展集体献血活动，以实际行动诠释关爱社会、关爱他人的公益精神。宣城市鸡西县富凯特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英佳丽：
8: 无偿献血是一种爱心传递的体现，今天是我第一次献血，挺激动的。身边的同事呢，每一次都积极报名参加献血活动，我也希望从自己的身体里流出的血液在某一天可以为他人带去生命的希望。
2: 青年有为，热血担当。芜湖轨道交通系统的全体安检员主动请缨，自愿报名参与集中无偿献血采集活动，以青春热血托起生命希望，彰显新时代青年的社会责任与奉献情怀。安徽卓泰保安服务有限公司芜湖分公司项目经理万小静：
9: 我们的单轨安检员呢，都是年轻人，是无偿献血的适龄人群，所以我们发出倡议，希望他们能尽一份社会责任，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2: 为积极践行社会责任，黄山市屯溪区组织机关干部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屯溪区水利局河长办工作人员黄伟自2005年起坚持献血十余载，已累计献血6000cc。这次他又走进了献血车，
10: 是为社会做点贡献。这个血对有那个生病有帮助的人尽一点绵薄之力。
2: 为打破大众对无偿献血庄重严肃的固有印象，进一步撬动青年公益力量，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广德路院区献血点创新破圈，携手热门拉布布潮玩 IP 推出公益新活动，将潮流趣味与爱心奉献相融，以年轻化新潮的方式传递公益温度。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医务处处长赵浩：
11: 昨天无偿献血车献血点，我们的人数突破到40多人，总计献血大概有1万毫升左右，创了我们单日院内献血点的历史新高。未来呢，我们想就是结合呢，就是更多的适合这个年轻人群体能够接受的一些形式吧，让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到这个公益无偿献血事业中来。
2: 金秋九月，热血同行。面对季节性供血压力，宿州、蚌埠等市中心血站采取延长接头采血时间，将采血车延伸至乡镇和农村集市，组织机关团体献血等措施，多渠道扩充血源储备。宿州市中心血站萧县采血点工作人员丁伟杰：
12: 我们采血环境全程空调恒温，也准备了饮用水、点心，保障献血者舒适安全。再次呼吁18至55周岁身体健康的市民，在作息充足、清淡饮食的前提下积极参与献血。机关企事业单位也可以预约团体上门采血服务。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今年62天的暑运收官，合肥机场和铁路双双交出历史级成绩单，机场旅客吞吐量突破了257万人次，单日峰值创下4.8万人次的历史新高，铁路发送旅客更是超过了1000万人次，达到1093.6万。更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客流同比增长近40%，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今年暑期的新潮流。
2: 从数据看，合肥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257.8万人次，日均4.2万人次，其中高峰日单日旅客吞吐量达到4.8万人次，创历史新高。旅客流向前十的城市分别是成都、深圳、广州、重庆、昆明、贵阳、沈阳、大连、青岛和西安。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市场部助理徐阳：
13: 往返上述十个城市的旅客量占到合肥机场旅客量的一半。
2: 暑运期间，共有25家航空公司在合肥机场运营客运业务，稳定直飞客运航线84条，通达国内外城市62个。为更好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国内航线方面，同比去年暑运，今年暑运增加至伊宁、库尔勒、芒市、延安、铜仁、兴义、荔波等，加密至北京、海拉尔、大连、西双版纳等城市航线。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市场部助理徐阳：
13: 此外，南方航空直飞的合肥到乌鲁木齐航线全新升级波音787宽体机，大空间客舱显著提升长途出行舒适度。
2: 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稳定运营至首尔、新加坡、香港、澳门等航线。为强化出入境服务，针对旅行团体、家庭出游和学生团体等特点，机场及时增加引导警力，加强对旅客的分流引导、咨询解答，全力保障出入境旅客安全、顺畅、高效通关。合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副队长薛信鹏：
14: 面对暑期出入境客流高峰，合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持续优化勤务保障模式，根据航班动态和旅客订票人数，提前加开查验通道，优化手续办理，缩短旅客候检时间。
2: 铁路方面，合肥站累计发送旅客1093.6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7.6万人次，同比增长0.3%。暑期运输期间，学生流、旅游流与探亲流交织，双向流动火爆。铁路合肥站累计发送儿童80.2万人，较2025年同期减幅2.4%；累计发送学生23.5万人，较2025年同期增长37.9%。铁路运输成为学生、儿童探亲访友、亲子旅游的重要出行保障。此外，周末观赛、观演等新形态客流成为增长亮点。每周五至周一，车站旅客发送人数保持高位。暑运期间，铁路合肥站共增开旅客列车623列。旅客出行热门方向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江西、河南、福建等地，较好满足了旅客暑期出行需求。
1: 2026年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临近，各项筹备工作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9月3号上午，由安徽省中药材商会等单位主办的第2届药商联盟志愿服务正式启动，近500多名亳州药商主动集结志愿护航，以满满诚意迎接四海客商，再次擦亮了亳州乃至安徽中医药产业的金字招牌。
15: 9月3号上午，在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西广场，第2届药商联盟志愿服务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300多辆贴着药商联盟志愿服务车标志的车辆整齐停放，整装待发。近500名药商志愿者齐聚一堂，正式上岗护航药博会。从车辆保障到现场服务，从客商引导到应急保障，药商们化身服务先锋，全方位助力盛会顺利举办。安徽省中药材商会会长康茂强：
16: 包括咱们另外在药博会期间，在2个主会场有服务台，服务台提供的有放输药品、应急药品以及信息服务和引导服务。希望通过本次活动，也把世界药都亳州这块金字招牌宣传出去，让更多人了解亳州，了解世界中药之都。
15: 亳州市华佗故里世界中医药之都，药商云集，将于9月8日举行开幕式的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以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为主题，将持续1个多月。本次盛会将搭建国际化专业化的中医药交流商贸平台，助力中医药产业创新升级，走向世界。药博会的精彩离不开每一位亳州人的付出。多年来，亳州药商始终秉持主人翁精神，主动参与展会服务，助力城市发展。亳州市鹤源广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鹤：
17: 一年一次药博会是我们全体亳州人自己的事儿。作为药商志愿者，我们全力做好药博会期间后勤保障服务工作， 迎接来自世界各地客商，展现我们亳州人的热情好客。
15: 深耕亳州三年的企业家蒋勇敢早已从外来客商变成了新亳州人。此次活动中，他主动捐赠物资，积极参与服务，用实际行动融入城市发展，助力盛会举办。

0: 安徽省德源生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勇敢。
1: 我们来亳州来了3年了，后来我把企业搬过来了，把家搬过来了，后来把户口也改过来了，都现在是亳州的新亳州人。亳州是世界药都，我们这些药商一直呢都是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这样的活动当中，展现我们亳州世界药都的形象，企业的参与义不容辞。
0: 同心聚力迎盛会，薪火相传促发展。眼下亳州全城上下蓄势待发，全体药商志愿者整装在岗，将以贴心细致的服务、昂扬向上的风貌喜迎八方宾客，共绘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2: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3: 促消费惠民生。苏州市萧县扎实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落地见效，通过扩大优惠覆盖范围，优化办事服务流程，让政策红利直达群众，持续激活县域消费市场的活力。
4: 记者走进位于苏州市萧县城区的日日顺电器有限公司，看到居民孙慧慧正在了解所需要的家电信息，销售人员耐心地为她介绍产品功能、使用细节和补贴政策。很快，她就选定到了自己心仪的家电。萧县居民孙慧慧：
5: 家里油烟机和燃气灶用了很多年了，一直想换新的，现在正好有国补可以用，还可以参加以旧换新。旧机折价再加上政府补贴，省了不少钱，还上门回收旧家电，全程手续店里一次性办好，又省心又划算。
4: 据了解，萧县积极拓宽以旧换新政策惠及面，在传统家电品类基础上，将厨卫家电、智能家居、数码 3C 等纳入补贴范围，鼓励更多商户参与以旧换新，扩大城乡网点覆盖，让城区乡镇群众都能就近享受置换补贴，推动绿色智能消费品走进千家万户。萧县日日顺电器有限公司负责人魏霞：
6: 自从已经换新政策可为后呢，到店里置换的那个客户明显增多了，门店落实这个现场抵扣，顾客不用额外的再来回跑了，既带动我们门店的销售，也实实在在的惠及了老百姓，政府补贴兑现顺畅，也提高了我们经营的信心，我们叠加企业让利，把实惠呢切实给到了消费者。
4: 政策落地，市场暖意涌动，萧县持续加大政策宣传推广，强化商户业务指导，做好全过程监管。如今以旧换新已成为萧县促消费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县商务局持续优化服务流程，简化补贴申报、审核兑付环节，推行门店一站式服务，实现少跑腿、快兑现，不断满足群众品质消费需求，助力县域消费提质扩容。萧县商务局内贸股负责人李嘉欣：
7: 自以旧换新、自主扩围政策落地实施，我县抢抓政策窗口期，广泛发动市场商户积极参与，同时持续优化补贴审核兑付服务流程，简化商户申报环节，切实提升政策办理便利度。目前全县已有198家企业参与以旧换新活动，兑付补贴资金2673万元，带动消费1.8亿元，有效释放群众消费升级潜能，将以旧换新政策红利切实转化为稳促消费惠民利民的可观实效。
3: 亳州市蒙城县积极推动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通过政策加活动的双轮驱动，不断激发消费潜力，以旧换新焕发出了新的市场活力，销售额突破了2亿多元。请听报道。
0: 9月3号上午，在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西广场，第二届药商联盟志愿服务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300多辆贴着药商联盟志愿服务车标志的车辆整齐停放，整装待发。近500名药商志愿者齐聚一堂，正式上岗护航药博会。从车辆保障到现场服务，从客商引导到应急保障，药商们化身服务先锋，全方位助力盛会顺利举办。安徽省中药材商会会长康茂强：
8: 包括咱们另外在药博会期间，在2个主会场有服务台，服务台提供的有放输药品、应急药品、 以及信息服务和引导服务，希望通过本次活动也把世界药毒亳州这块金字招牌宣传出去，让更多人了解亳州，了解世界中医药之都。
0: 亳州市华佗故里世界中医药之都，药商云集，将于9月8日举行开幕式的2026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会议暨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以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为主题，将持续一个多月。本次盛会将搭建
9: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0: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9: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0: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9: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2: 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1: 山河有好物，四季有鲜香，农品传心意，邮味共分享。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即日起至10月15日，地道农品随心挑，海量优惠享不停。
2: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国际包裹寄全球，邮政官方更放心，微信搜中邮集运下单，中秋家乡味一键直达，详询0551-6422-0025。
1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近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13: 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4: 我们拍个照片吧。
15: 好啊，
1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6: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